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的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说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反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展能中心的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报警。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政策措施更加贴近民生诉求。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835 点，升57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625.44 美元，卖出 4627.0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2,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早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6%，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杯道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 系未清理好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噶。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咁另外较早前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全线解封噶。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公路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咁较早前咧，观塘道同埋丽业街交界有早坏灯嘅，咁而家已经系维修好啦。咁啊，丽业街同埋观塘道交界啦，坏嘅交通灯咧而家恢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喺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5: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7: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8: 宁静的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阅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1: 理财新世代。
12: 茶饮品牌咧，唔单止系卖茶，可能卖埋咖啡啦、雪糕啊，即系横向发展啊。对于佢哋嚟讲，系可以巩固核心嘅本业，定系不务正业。
13: 消费者都想我哋中意嘅品牌咧，可以卖到更多嘅嘢。商家嘅供应都系想越嚟越多元化，咁所以其实都系供需结合嘅情况。
14: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港台电视三十二，理财新世代。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27日，政府将于9月16日公布首份五年规划，随之发表施政报告。男子误信环保废料计划，损失超过280万元，投资骗案一周超过50宗。海关于上水倒破储存仓库，检获过千万元受管制药品，拘捕两名男女。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多人失踪，尼泊尔称找到157具遗体。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6: 时间嚟到8:10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啊，萧乐文喺8月27号嘅早上咧，同大家见面啦。讲下有关于天气嘅情况，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0:30。讲下有关于寻日特首啦，去到区啊，落区去到深水埗，亦都去到一啲长者服务中心嘅咁啊，包括喺长沙湾圆洲村入边咧，都同一啲嘅市民咧有会面交流啦，咁寻日咧，特首都宣布咗啊，将会喺9月16号，下个月嘅16号咧，就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啦。咁同日都会随之公布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啊。咁啊，提到咧有关嘅安排，能够反映咧两者一脉相承嘅关系啦。市民同时参与咧两份文件，就更加能够理解政府点样系按照5年规划嘅方向同埋策略咧，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啊。咁提到咧嗰日咧就会系喺立法会举行特别会议啦，咁啊先系公布5年规划，再发表施政报告嘅咁。寻日李家超咧亦都系头先都讲到落区啦，提到政府咧就已经先后成立咗促进人发经济工作组同埋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积极应对人口老化带嚟嘅一啲挑战啦。咁其中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咧就会喺今年交报告嘅，为一啲即系优化安老政策啦，推动人发经济发展啦，咁啊提供一啲针对性嘅建议嘅咁。咁啊另外咧，寻日特首都去到政府嘅1823联络中心啦，了解应用 AI 科技点样去处理一啲市民查询啊、求助啊、投诉啊嘅情况嘅，亦都话咧要求数字办咧系继续带领1823咧系积极应用呢个 AI 同埋其他啲创新科技，提升效率等等系咁。嗱，关于施政报告咧，头先或者讲到有关于第一个香港嘅5年规划啦，咁18723啲咧，我哋又请嚟嘉宾一齐倾下。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17: 早晨，萧乐文，早晨。
16: 工联会之前都交建议嘅，有关于譬如施政报告等等啦，咁有冇啲乜嘢重点建议咧？又
17: 其实琴日特首睇嘅一啲安老嘅嘢，我哋都系好重视啦。其实整个施政报告或者整个社会发展喺民生层面，其实真系三个支柱。尤其香港特别适用一个安居乐业。同埋安老，落業嘅意思都係就業啦。咁所以希望無論喺5年規劃，以至係細化成為每年嗰實施嘅施政報告咧，真係有一個好似所講咧，係一個規劃性文件、指導性文件，但係咧係會落實。咁然後咧又有指標俾成個社會一齊努力去做到咯。
16: 嗯，
17: 譬如頭先安老所講，我哋香港嘅老人家真係越嚟越多，大家都明白嘅。成個社會都話用樂齡科技，希望可以提升生活質素啊，或者保障長者嘅安全。但係咧，喺我嘅觀察咧，樂齡科技嘅使用咧係分散嘅，唔同嘅機構啊，甚至唔同嘅公司咧，可以話五花八門，係形成唔到個規模效應。而實際係點咧？實際係咧。普通長者譬如說用啲平安鐘這個都幾傳統，或者是第一代樂齡科技，其實個數量反而少了，但我們長者人口是多的。咁所以譬如是不是真的在那個五年規劃裡面對安老樂齡科技的使用，是不是可以用譬如高一點的層次，樂齡科技是一個科技來的嘛，始終咁大家都即係好希望香港向住創科發展，樂齡科技係咪有一個角色？譬如話喺嗰個研發同埋真正長者使用嘅比例上、比率上面咧，能夠提升？咁呢啲我哋都係比較關注咯。咁但係就業啊，亦都好重要啦。咁譬如我哋自己喺唔同場合，一啲5年規劃嘅諮詢嘅場合，我都講係咪可以有個有一個信心俾香港社會？青年人就怕 AI 影響他們，中老年 的打工仔女現在找工都不容易，是不是真的用一個、就是、就業參與率做一個目標，然後即牽動很多的政策，包括我們工聯會都最在意、最著緊的，譬如現在各種的輸入的勞工的計劃，真的某些行業都失業重災區，是不是要調整呢？那些行業要甚至是凍結的輸入呢？咁我哋好希望真係政府考慮啦，所以就業啊、安老啊、 同埋安居都係好重要。
16: 嗯，頭先安老嗰方面咧，其實尋日咧特首都有提到啦，會繼續推動醫療、復康、社會社區支援同埋科技應用互相去配合，去減低長者同埋照顧者一啲負擔啦，讓到居家安老可以落到實處嘅。咁頭先你都講到啦，用咗啲樂齡科技點樣去高層次去啲去做咧，由研發去到即使用都可以即多啲人用到。但呢個係一個結果嚟噶嘛，即多啲人用到或者。即係頭先你話做到一個即係有規模嘅效應，而唔係好似而家咁分散咁。但具體你自己覺得點樣做到呢個嘅結果出嚟咧？中間應該要再做啲咩嘢咧？
17: 我諗兩三個層次，你話一個結果，但係我哋相信五年規劃或者規劃嘅作用就咩咧？就是我哋要有個遠景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個長者係活得健康安全啦，咁然後會定一個指標。咁呢個指標就適合符合呢個願景。舉個例，譬如我哋香港講創科，已經好多人都講，我哋香港嘅創科可唔可以揾一兩件事做一個最關鍵嘅指標去引領呢？第一就係嗰個研發開支佔全港嘅 GDP 嘅百分比幾多？咁其實國際好多大城市，包括內地啦，深圳啊、北京上海都會有呢個指標啦。第二就係、是。樂齡科技又佔呢啲 R&D 嘅研發又比例幾多呢？長者使用樂齡科技個比例又幾多？啲呢啲其實都係真係可以有個目標，又引領住政策啦、社會啦、市場去做。但係呢，我想講咁即係點樣做到呢？我舉一個例啦，我最近見到譬如話火局咁，而家佢哋嘅思維都好好嘅，係講緊我點樣用公屋作為一個場景去引入多啲創新嘅社會措施，所以譬如嚟緊新嘅彩虹村係會全個新嘅彩虹村咧，尤其啲一人單位咧，都好多都係長者住噶嘛，就會優先咧去全面去落實咧嗰個試行咗都年幾嘅大門感應器，就是、譬如一段時間冇開門，會唔會有個風險出現，可以即刻聯絡嗰個長者咧？咁其實咧係要透過大規模。普及性咁去做一啲咧，唔使要最高嘅科技，但係咧要大規模咁樣去，咁我相信就會真係產生一個好嘅效果咯，即係社會長者又加強保障啦，大家又好習慣去用呢啲樂齡科技啦，咁我覺得呢啲都可以做到咯。
16: 嗯，另外你哋之前都講嗰啲安老支援嘅措施都同大灣區安老有關嘅，咁有冇啲即係咪諗緊其實長遠一啲安老政策嘅方向都係比較多係同大灣區嘅合作嚟嘅咧？
17: 灣區由一般可能比較初老啦，啱啱退休嘅朋友。到可能真係年紀比較大，要照顧嘅高齡長者，即係有照顧個服務裏面，譬如我哋講養老機構啦，甚至叫講清楚啲就係譬如話護老院咁樣。其實灣區以內就廣東省啦，已經好多資源咧係適合香港市民。再加上醫療都越嚟越進步，
16: okay.
17: 藥物亦都係好多即係香港嘅長者專登翻內地嚟睇醫生，然後其實就係開藥，尤其係啲重症。所以其實綜合嚟講咧，就希望進一步打通啦。譬如之前我都提過，其實已經有好多六十幾歲已經翻咗廣東，譬如中山好熱啦，東莞惠州啦，去。享受佢退休生活，但去到70歲呢，佢哋申請唔到廣東計劃，因為佢哋廣東計劃要求佢哋先要喺香港住滿一年先至去申請廣東計劃，但其實佢哋已經一早返咗廣東去享受退休生活，不過去到70歲冇理由要佢哋返香港由頭去住多一年㗎嘛。咁譬如呢啲就要打通啦，咁希望即係政府喺方方面面都能夠令到我哋香港長者喺選擇安老上面咧嘅政策係銜接一啲啦。
16: 嗯，頭先你有講到啦，即係你哋都好留意即係安老落業咁，同埋再一點就安居。你覺得嘅安居都嗱唔係就係講緊長者噶嘛？講緊即係邊方面咧，或者咩建議咧？
17: 安居喺五年規劃上面，我唔知道政府會唔會確立，譬如話市民置業嘅比例。或者個階梯嘅建立會唔會都係一種規劃上嘅目標啦？咁但係無論如何，我諗對市民嚟講最迫切尤其小業主就係、是、大廈維修嗰個改革。因為都大家都睇到過去呢一年即係呢大半年咧，政府 好似好多措施、好多概念抛出嚟。而家344即係建築物管理條例做緊個諮詢啦，又話加強親身參與啦。咁特首喺八月初亦都喺諮詢嘅環境裏面，佢主動講咧就係考慮咧就政府會代辦大廈維修嘅工程，咁小業主唔使咁多操心。咁我哋都好希望咧，即係政府能夠真係接納我哋工聯會曾經提，都唔係曾經，係一再提出大廈維修嘅管理局。咁呢個就係一個這個公營局機構法定機構係就係、是、發揮頭先所講代辦嘅角色啦。如果一個大廈佢真係收到部門嘅order， 就係收緝令或者起碼簡單驗樓令，咁其實咧，如果一申請政府嘅資助，咁就係由大廈維修管理局咧去派出咧專業嘅工程顧問咧就去走入去去協助呢啲業主咧係進行一個工程。因為啲工程顧問其實就係成個大廈維修最關鍵嘅一個部分。如果處理得唔好，好似過去我哋睇好多事件咁樣，處理得唔好，有啲低價入咗嚟，咁但係其實市民好難揀高價定低價邊個好嘛。最後好多時都係真係睇錢價低者得。咁原來係好唔合理嘅，咁佢最後同承建商嘅關係咧，由監督嘅關係就變成咗咧係縱容，咁呢啲就係大家唔想出現咯，係啊。
16: 安居，我唔知同以下呢一個咪都有關係，因為尋日李家超特首咧都提到話要求數字辦咧係繼續帶領1823積極應用 AI 同埋其他啲創新科技嘅。咁過往用1823可能啲市民都涉及一啲同佢哋即係個社區啦或者住啊方面都一啲嘅投訴啊查詢等等啦咁。有冇都覺得而家1823嘅運作你哋點睇？又或者之前你哋都去即係參考內地啦、北京12345嗰個市民熱線嘅經驗啦，覺得有啲咩位唔同嘅，啲咩可以參考嘅地方咧？
17: 首先要講咧，1823其實十幾年前成立嗰陣時咧，係好多內地城市啊，甚至海外城市都參考香港嘅模式咧，希望統籌用一個市民容易記得、容易去接觸嘅方法，即係一個好容易記嘅號數字，咁然後咧就統籌咧，可能居民市民係對唔同部門嘅一啲求助好、投訴又好咧。就一個號碼就處理咗，咁所以衍生到咧，無論內地而家12345有啲叫一網通辦啊，其實就係呢個概念都係源於我哋香港嘅。不過咧，內地真係發展得好快，優化得好好。最重要咧，唔只係話用 AI 嚟加快個速度同埋問責性，而且會睇到温度。温度咧，我講嘅兩個事例啦。第一，佢哋嗰個12345咧，後屘係發展到外語嘅版本，因為北京係國際大城市嘛，有外語唔同嘅外語去處理啦。第二咧，手語都有，用視像嘅方式，所以你會見到個温度。第三咧，佢哋會回訪嗰個嘅工作人員收到呢、這個居民嘅求助之後咧，佢會打翻電話即係個標準嘅，打翻電話翻去咧就件事解決咗未啦，滿唔滿意啦。咁佢然後唔係就咁問喎，就會形成一個咧一個評估嘅機制同埋一個數據嘅支持。咁當然佢最後就有一個最緊要嘅政策，就係話咧，原來12345咧係由高層次就不即係市長辦公室去直接睇，再加上咧佢用每月一提嘅方式咧，就將透過大數據分析。這個月會不會有一個特別突出的民生難點在這裡，然後就集中精力高效去解決這件事。Okay.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可以給我們真的要直接參考 去做好一點咯。
16: 最後都想問一下，因為昨天特首都講了，就是9月16日會同日發表施政報告和香港首份的五年規劃的。你怎麼看呢？即如果同一日發表，對於市民來說又容不容易消化到那麼多資訊，或者即分不分到兩者的角色呢？
17: 因為真係新事物啦，五年規劃對於香港社會，但係如果我哋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分開去公布咧，你就唔容易即時睇到個關聯。始終就係五年規劃係一個中期嘅，但係有一個清楚目標嘅。咁你點樣達到呢個中期又即係嗰個目標咧？就係透過每年有個工作嘅無論係計劃啦，以至係時間表啦，我相信呢個有機嘅結合係好喺同一時間去發出 第二有陣時候就係可能就睇到政策效果，市民咧嗰個信心認識先會增加。咁所以我哋都好開心，就係九月中就公布啦。咁俾到立法會又再多少少時間，無論同地區定係業界又多講解，收集翻意見，希望一齊去用好呢個新政策嘅概念啦。
16: 嗯，好，唔該曬鄧家彪。鄧家彪咧係立法會議員啦，都講到有關於工聯會嘅。

0: 具體有啲咩建議？譬如尋日咧，就特首都提到，上年成立嗰個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咧，就會今年交報告嘅咁。就住呢方面，你本身係咪都有針對性建議？譬如點樣即係處理，譬如社會高齡化有啲乜嘢對應嘅方法，或者係一啲安老嘅支援方面有啲咩建議咧？又？
1: 其實咁嘅，我主要咧就喺特別五年計劃嗰度啦，我就希望政府會考慮咧，就有個比較高層級，即係最少係一個副司長啦，甚至係設立一個特別司長嘅位置，去咧統領呢一方面嘅工作嘅。個原因好簡單嘅啫，因為我哋未來日子裏面咧，其實老人人口咧係去到起碼得30%多，甚至去到40%㗎啦。但係視乎你點樣界定，如果你界定60歲以上係嘅話咧，一定超過40%。咁老人嘅問題咧，唔係咁簡單，因為佢唔係淨係一個福利問題，其實佢包括嘅老人嘅住屋啦，佢嘅醫療啦，甚至講如果銀髮經濟同經濟都有關係，咁即係其實呢個咧涉及咗橫跨起碼4個局嘅，咁所以變咗我哋成日都話構建個老人嘅社區，因為未來日子裏面好似我所講啦，有1/3嘅老人家將會喺呢個社會裏面嘅話，咁我哋一定要早去諗，咁我諗喺高層次嘅設計係比較重要嘅，咁當然一個以往特首都好好啦，佢哋政府都做咗個小組，但我諗因為隨住呢個時間越嚟越迫切嘅話咧，要提高呢個嘅所謂效率咧，必須要係有個跨局性嘅去做呢一方面嘅整個協調，先至會更加做得好啦。
0: 這個工作組即係講緊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係咪講緊呢個咧？
1: 係啦，係啦，係啦。
0: 佢本身唔係都已經有個即係跨局性去處理呢個問題嘅咩？
1: 但係咁講啦，佢對策組始終大問題，如果我認為就最好就會真係有個司長嘅位置，或者係一個副司長位置去專門去睇呢樣嘢啦。因為暫時嚟講，佢個對策組可能都一個小組形式啫嚇。咁如果你將件事情要再提高啲嘅話，同埋事實上面嚟講，我哋好多依類嘅跨局嘅問題仲係要去做㗎嘛。
0: 因為我見即係當日啦，就話政府成立呢一個工作組咧，係由政務司副司長帶領各個政策局去制定對策嘅咁，這個已經係咪都夠高層次咧？實有
1: 當然啦，我諗喺依屆政府暫時嚟睇係咁，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就除咗個最弱組之外，可能仲可以再更加多方面去做依樣嘢，因為始終我所講咧，只因為1/3嘅人口，依、這個唔係一個小嘅數嚟嘅。
0: 具體嚟講，除咗話有個工作組去帶領之外，有啲乜嘢嘅措施應該具體要去做嘅咧？你覺得有？
1: 具體地講，其實幾樣嘢啦。第一，關於居家安老啦，居家安老係好似特首前一段時間前幾日都講到係我哋嘅前提嚟嘅。但係居家安老當中咧，因為始終香港嗰個居住面積比較窄一啲比較細。咁究竟點樣幫助居家安老啦？用咩方法啦？甚至嚟講，我哋而家有 AI 啊，或者一啲嘅老齡科技啊，點樣去切實用到喺香港呢個特殊環境裏面咧？我諗呢啲都值得我哋去探討啊。因為我哋見到喺內地，譬如話居家安老上面，因為他們相對來說他們的社區的連結比較密一些。
0: 顧明，不好意思，因為時間差不多，我們稍後回來再說剛才你內地的經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说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给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是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展能中心的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

0: 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同时在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是赶到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到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85 点，跌7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13.19 美元，卖出 4614.3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16,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啦，咁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噶，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就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嗰段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将军路隧道公路出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啊。将军路隧道公路出观塘欣怡花园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喺丰城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张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慢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九巴黎之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咁车龙排到去果栏。将军路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返去将军路隧道啦嘅观塘出口。 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咁另外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都是车多，元朗公路去回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现在龙尾都是排到去振兴新村的，就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的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谂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6: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5: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6: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5: 吓、啊，可以点算啊？
6: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2026年8月27日，政府将于9月16日公布首份5年规划，随之发表施政报告。男子误信环保废料计划，损失超过280万元，投资骗案一周超过50宗。海关于上水倒破储存仓库，检获过千万元受管制药品，拘捕2名男女。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多人失踪。尼泊尔称找到157具遗体。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剛才都講到有關於施政報告公布日期就喺9月16號而同日都會係發表啦呢個香港首份嘅五年規劃。咁政府都形容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呢係息息相關嘅，希望呢可以一並去公布呢，讓到市民更加容易了解兩份文件嘅關係。咁剛才都同到議員傾到啦，佢哋對於一啲施政報告嘅建議啦，當中亦都包括一啲安老方面或者點樣支援老齡化嘅社會或者長者方面嘅一啲建議。繼續同管浩明傾，佢係立法會議員。
11: 早晨，
10: 剛才都提到啦，即係點樣做到居家安老呢？喺香港面對一啲乜嘢嘅難處或者挑戰？喺內地有啲乜嘢經驗可以係參考呢？
11: 其實咁嘅，第一咧喺居家安老，好似我頭先都講第一段講啦，因為我哋所面對嘅就是香港嗰、那個第一，我哋嘅社區嗰個連結度未必好似內地咁啦。第二就係嗰個特別地方上面，因為咧香港嘅居住面積比較窄啲，咁當然啦，喺依家嚟講，反而住喺公屋嘅話咧，如果你真係居住面積太窄，唔適合嘅加一啲嘅，特別係一啲輔助設施嘅話咧，政府方面係可以幫你安排調屋嘅。咁但係問題係住喺私人屋苑嘅點咧？或者甚至一啲比較住喺舊樓嘅一啲唐樓或者係高齡嘅樓嘅時候，咁呢啲我相信喺個支援上面都要有足夠咯。如果唔係，你居家安老即係等於某個程度叫個老人家唔好出去嘅啫嘛。
10: 嗯，即係所以喺香港，你覺得行居家安老最大嘅難處就係地方細，或者喺個網絡嗰度未必係聯繫到好多，尤其是私樓嘅一啲長者，係咪咁嘅意思？
11: 冇錯，同埋咧喺我哋做社福支援上面咧，因為佢比較分散一啲，咁咧就好多時候就會嘥咗多啲時間。咁其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當然啦，就安老院上面我哋未必起到咁多，咁但會唔會考慮一下做一啲譬如話係老人房屋啦，因為有好多地方都有，即係話你簡單啲咁講，老人家佢仲有行動能力嘅，佢唔需要去到老人院咁嘅服務，不過佢將佢擺去同一個即係大廈裏面啦，咁裏面嚟講個服務就會係容易好多，譬如簡單啲咁，你送飯啦，所以睇醫生都唔使出去㗎啦，醫生可以到嗰度地方嚟睇啦，咁呢啲其實咧都係會喺個整個老人社會裏面咧係方便咗老人家，同埋希望佢嘅社交活動會有，因為咧你喺其中一個就算係居家安老話，有陣時係擔心佢嘅社交圈子上面會比較上面出現一啲係啦，即係咁嘅樣。
10: 但如果揾即係揾起啦，老人院都已經有啲難度喺當中啦，起老人房屋，無論嗰個容納量或者揾地方去起，咪更加困難咧。
11: 嗱咁嘅老人院呢個困難，因為佢有個限制，你必須要喺個高度限制嘅24米個限制嘅。咁但係老人房屋原則上面就無舉例咁講，你喺24米樓上你再起老人房屋，咁佢能夠活動得好嘅時候咪住上面咯，活動唔得嘅時候就住下面咯。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如果要真係揾呢，又唔係話真係咁困難嘅。咁當然喺過往嚟講，政府就未必有一個喺年齡上面嘅房屋政策嘅。咁但係如果真係未來嘅資料變，既然有咁大嘅時候，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試點項目去嘗試呢？因為其實我諗最主要嘅就係想整個政府，頭先我都補充一點啦，即係我譬如話一個司長或者副司長，其實我係講緊佢專責做呢樣嘢，因為依家你做副司長嘅話咧，佢係做其他嘅嘢，不過由佢領導嘛。但如果你有一個專責領導嘅副司長咧，因為依件事情對香港嘅未來咧，我個人睇法係比較上係個 challenge 會大啲嘅，係啦。
10: 你講到老人房屋，其實過往譬如房協咪有啲類似嘅項目做過嘅。
11: 冇錯啦，冇錯啦，你絕對講得啱，但問題房協講咗啦嘛，佢未來十年唔再做啊嘛，嗱，依個就係個問題啦。如果佢繼續做，甚至政府話依一方面研究一下，係咪可以真係做咧？因為老實講，未來老人家有啲有經濟能力嘅，但問題佢係需要照顧，同埋咧喺嗰個形式上面，其實房協過往嗰幾個咧都做得好好嘅，好真心咁講。咁不過問題就係點樣可以延續落去，用咩方法延續落去？咁如果有嘅話繼續咧，咁有啲老人家就可能佢好簡單，佢依家啊，不如我可以賣咗我依家嘅單位，咁我住去嗰度，咁其實佢會更加好啲，因為有啲老人家咧，佢唔中意住老人院，但佢覺得住老人房屋係冇問題，因為佢個自由性、個自主性大好多嘅嚇。咁但係對於我哋做服務嚟講就簡單好多，你可以想象當中，咁我哋可以有個監察，知道佢有冇出過嚟。甚至嚟講，佢要鍾意送飯上去又得，佢鍾意落嚟食飯又得，所有嘅健康上面我哋可以叫醫生過嚟下，以前我哋有啲翻個老人房屋嘅，我哋有埋牙醫到診服務都有嘅，咁對於佢哋嚟講就好方便，變咗你喺最簡單你社區嘅社區護士又或者一個嘢都使嘥咁多嘅精力，同埋最主要就係你就要嘥咗呢啲嘅精力同錢呢，你做到嘅個單位個人口即係每一個服務嘅人唔係真係咁多，咁但係你喺整個嘅上面，即係簡單啲咁講咧，香港地唔夠，你將一個老人村咧，本來係打橫嘅，都要動植咗佢啫嘛，即係最簡單就咁樣講法啦
10: 嚇。嗱講到係居家安老啦，頭先都涉及咗少少嘅，就係一啲譬如上門或者叫照顧服務方面啦，點樣去再做得好啲、支援得好啲，尤其是喺私樓先話，一啲唐樓啦，或者有啲去到嘅一啲老人家咁。你有啲咩建議咧？我見到你有一個建議就叫做係咪可以落實叫時間銀行？鄰舍配對計劃是一個什麼的想法來的？
11: 這個就是這樣的，即是我們覺得呢，最終可能呢，如果你是簡單一點說，因為你可能有一個鄰居或者他附近的人，那他願意出來就是願意幫手去問一下個老人家，或者甚至照顧一下老人家，那個照顧當然不是把一些很專業的照顧，最主要就是可能去問一下他，每天可能說去看看他怎樣，咁如果咁樣樣咧，佢就會攞到一啲嘅分數喺度。咁以後咧，就等佢年紀大咗或者其他嘅時候咧，佢嘅服務裏邊咧可以對沖一啲嘅嘢咯。咁類似於有
10: 對沖一啲嘅嘢嘅意思係
11: 對沖一啲佢其他嘅服務，
10: 即係佢自己日後用服務嗰陣就可能係我早年喺後生以前就貢獻過，幫
11: 佢儲咗喺度啦。冇錯，儲咗喺度。咁同埋咧，甚至佢可以有其他嘢，可能咧佢可以減免一啲嘅費用都可以噶嘛嚇，咁樣咯。咁主要其實我就主要覺得係鼓勵一啲 能夠配對到幫助一啲老人家，因為始終咧有啲可能佢係老人家，可能佢係比較上係初老啦，咁但係佢有啲係比較上年紀大再大啲嘅，咁其實如果係能夠配對到嘅話咧，因為依個情況咧，其實有啲教會機構都做緊嘅，咁佢咧就係一個家庭去配對咗一啲嘅老人家，咁咧佢可能甚至帶佢出去飲下茶啊，你點樣樣啊，或者依排凍啦，我嚟睇下你啊，咁樣，咁依啲都係一啲嘅方法，因為始終我哋社會面對整個老人家嘅時候咧，可能全社會都一齊要去做依樣嘢啦。
10: 嗱，講到安老或者老齡化社會都係其中人口政策嘅一部分啦。你就係都建議話設立一個高層次嘅生育與人口發展政策統籌委員會，諗住個目的或者個委員會係做到啲咩咧？
11: 我諗最主要咧就係我哋要整個知道我哋依家嘅個委員會，知道我哋依家整體嚟講未來日子裏面咧，我哋究竟嗰個人口嘅分布上面係點樣，特別咧可能我哋要好知道邊一個人口嘅斷層同埋邊一啲嘅職業嘅斷層啦。咁呢一點咧，我諗過往嚟講我哋冇好明顯咁樣去講到，因為其實我哋嘅有政策藍圖咧，其實都一段時間啦，咁咪需要喺呢一方面去到再去仔細啲睇睇咧，因為鄰近地區咧，其實佢哋都比較依一方面係小心去做嘅，因為始終嚟講咧，人口斷層同埋面對老人家高齡嘅話咧，我哋必須要喺人口嗰度咧，能夠想辦法溝談一啲，令到一啲嘅後生啲嘅人喺度吸引佢哋啦。因為好老實講句，我哋生都生唔切噶嘛。譬如我今日就算點樣鼓勵生育，當然鼓勵生育一定要啦。但問題你今日生都要20幾年後先可以對社會有啲貢獻㗎嘛，咁但問題中間呢段時間點呢，所以我喺呢度呢希望政府呢都真係諗一諗，除咗引入高才之外，會唔會引入啲其他嘅所謂比較上面年輕啲嘅人口呢，能夠使我哋嘅社會呢能夠活力再多一啲，特別呢能夠溝探一啲我哋嘅人口嘅年齡啦。
10: 好，唔該曬管浩明。管浩明呢係立法會議員啦，我哋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12: 生活斗兽场，
13: 暑假暑假，点解到夏天就要放假？
14: 中国古代嘅学校有冇暑假放嘅呢？
15: 现代又系几时开始有暑假呢个概念嘅呢？
13: 从文化角度嚟讲 ，holiday 同 vacation 有啲咩分别呢？
15: 今个星期一于同大家讲暑假，
13: 有我海林、
15: 苏轼
14: 同埋我黄子勇，
13: 逢星期日晚
15: 10:00新闻后，
14: 同大家一齐斗拖，一齐 show off。
16: 一齐周末斗兽场，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之前我哋都讲过喺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其实喺今个月初就试过一个礼拜啦，发生三次一啲水管渗漏嘅咁。嗱，呢个路段咧喺啱啱过去嘅星期二25号咧，都再有水管渗漏，附近一带咧导致系即系停呢个食水啊，咁啊受到水管渗漏嘅影响，都有啲行车线咧系要封闭嘅咁，影响到咧譬如怡丰苑啦、显化村、恒顺园、冠丰园同埋屯門公立。屯門官立中學嘅供水嘅咁，最新情況就喺尋日啦，26号嘅朝早近8点就公布話，經搶修之後啊，緊急水管維修工程係已經完成嘅咁，但係講緊一個月之內都有幾次呢一啲嘅水管滲漏嘅事件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新界西北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早晨，
17: 早晨，早晨，主持早晨，係
10: 有冇落過現場睇過喺最新呢次水管滲漏之後都？
17: 有嘅，咁其實呢就我同埋我哋啲民建聯啲區議員團隊呢都落咗去現場。其實呢就幾一個星期多啲嘅時間，喺或者好短嘅時間裏面，即係多次咁樣發生嗰個爆水管呢，當然就其實好唔理想嘅。咁當然都令到啲居民都係比較困擾啦。我哋呢就留意到呢，其實而家嗰個範我其實之前喺呢個節目我都有提過，本來呢個範圍呢佢嘅整個大範圍嘅老舊水管嘅更換已經有時間表㗎啦，咁佢哋其實亦都係準備整個更換嘅當中嘅，咁但係呢就即係未換啫，都已經呢就或者可能有啲前期嘅嘢做呢，就已經出現咗多次嘅嗰個滲漏啊，或者係爆嘅嗰個情況，咁我就幾點啦，都同政府嗰個溝通嘅過程都有表達咧，就是、第一，更換老舊水管嗰個工作咧就不能夠停嘅，呢、這個一定要做，因為甚至乎你話而家因為多次爆都好啦，更加突顯咗係有需要根治呢個問題嘅，咁呢個就唔可以再拖噶啦，即只能夠係加快嘅啫。因為呢個係根源問題嚟㗎，始終都係咁耐嘅 幾十年嘅水管嘅老舊嘅問題係會延伸到即係呢啲所謂我哋講話水管滲漏啊或者爆水管嘅情況，所以一定要換嘅。咁另外呢，就其實我哋較早前呢都曾經有同個政府嘅當局呢係有做過一個會面啦，咁亦都將我哋民建聯嘅一啲即係關於根治爆水管嘅嗰個相關嘅倡議呢交咗俾政府嘅。咁其中有幾點呢，即係你話短期嘅我相信都只能夠例如話可能有啲小修小補喺某一啲嘅範圍減下啲水壓啦咁樣，或者脆弱特別脆弱嘅地方去做一啲相關嘅功夫去減嗰啲水壓啦。咁但係呢個都唔完整唔全面嘅，真係要根治到個處理到個問題，可能係真係要透過一啲長期，例如話更換曬啲老舊嘅水管啊，或者而家我哋亦都有喺倡議裏面其實有提過咧，所謂俗稱即係套絲襪嗰隻方式嘅更換水管咧，係比較快捷可以做到嘅。咁呢個都係我哋俾過政府嘅一啲嘅一啲意見啦。咁另外就其實我之前喺呢個節目都有講過，例如話加嗰啲智慧傳感器咧，其實而家就算有咗傳感器裝咗之後，佢只係能夠可以比較有效咁去 detect 或者偵測到有啲嘅水管可能有機會會有滲漏，咁你早啲預防去早啲做嘢。但係咧，要應對埋咧，就係要有個減水壓嘅嗰個配套喺裏面嘅，因為咧，始終你算你偵測咗有呢個風險，咁但係你都需要有一個減壓嗰、那個情況，先可以有效咁做到預防㗎嘛。咁呢啲咧都係我哋其實同咗政府方面去做嘅一啲嘅倡議，同埋地底其實成日都話咧，好多時掘路就搞搞下會變成呢啲咁嘅爆水管嘅情況。其實我哋都有同政府講咧，即係會唔會話其實成個地底嗰個整體嘅立體嘅情況，嗰啲喉管嘅嗰個嘅整個嘅藍圖係咪其實可以比較清晰睇到呢？因為以前係做我記憶當中呢，好多年前探討呢個問題嘅時候，因為當時嘅科技呢睇嚟就未完全可以做到呢個做法。不過我覺得今日咁多 AI 咁多新嘅科技呢，其實要睇曬成個地底嘅狀況嚟講呢，即係啲喉點樣走啊，啲管道點樣走呢，其實應該係可以做到㗎。如果你能夠有效咁睇到嗰個情況，就更加有效避免，例如話做某啲嘅工程一掘落去嘅時候就又發現即係有呢啲水管爆啊或者嘅情況，就可以有所預防囉。咁呢個都係我哋俾咗政府嘅倡議嚟嘅。
10: 水務署就話即係會制定嗰個更換呢一段喉管嘅方案啦，希望可以今年年底去展開工程。咁但係短期內已經講緊一個月內有幾次呢一啲滲漏啦，點防止即係再喺短期內有滲漏嘅情況呢？其實有冇啲咩方法係聽到返嚟嘅呢？
17: 其實呢，而家即係都係嗰句啦，做最脆弱嘅地方，就可能政府而家就係話加快更換某個部分，可能佢更換某一個部分嘅管道啦，或者我頭先講嘅就喺某個部分嘅減壓嗰度去處理啦。但係呢個都好坦白可以同大家講，其實唔係全面嘅，同埋好老實講，你話脆弱嘅地方，而家我哋見到係所謂屯利街屯門東呢個位置，咁但係其實而家你留意到呢，這個爆水管的問題睇嚟不是只是一個區域的，我們現在見到是全香港不同的地方都不停地有水管是爆，是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大家見到不是只是屯門的，我們昨天留意到新聞又說大埔都爆了，所以變成來說呢，我自己覺得始終一個比較長期要根治這個問題，即是更換老舊水管的安排，還有在個地底那個立體的管道的走線圖要比較有效去掌握，我覺得都是需要這樣做。事實上很多的情況我們見到呢，過去的經驗之談啦，很多時都是有一些的掘路或者各樣的工程進行，就很容易會有機會，無論你說嗨到啊或者成呢，就變相有機會形成一些水管滲漏或者爆水管的情況。咁我覺得至少如果我剛才講嗰個地下管道嘅掌握比較得好啲，咁其實亦都可以有機會至少預防某一部分啦，唔係話完全預防曬。如果你要預防曬呢， 係對於嗰啲老舊水管嘅整體嘅更換咧，我諗係睇嚟係必須嘅。
10: 嗯，好，唔該曬周浩鼎，同你傾到呢度。周浩鼎咧，新界西北立法會議員啊，水務署都話咧會係密切監察咧呢個喉管嘅狀況啊，並且會盡快開展相關水管工程嘅改善工程，務求係減少水管滲漏嘅機會同埋對附近居民嘅影響。傾到呢個先休息一陣。
18: 香港留学生越来越多，令宿舍供不应求，政府有什么措施加快宿位供应？要怎样做才可以让学生住得安心又放心？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宿位难求，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政府咧喺2023年底咧，全港嘅中学咧试行呢个嘅三层应急机制啊。咁啊，当中个三层系点样咧？就系话第一层由学校跨专业嘅团队负责，系透过日常观察同埋应用一啲精神健康筛查工具，识别一啲高危嘅学生。提供一啲校內嘅輔導同支援啦。第二層就係一啲校外嘅支援網絡啊，由一啲受過專業培訓嘅社工啦，處理校方轉介嘅個案。去到第三層咧，就係醫管局嘅專科服務啦。校長同家長商議之後咧，將一啲嚴重嘅個案咧就轉介到去醫管局嘅精神科啦，係接受急症咧或者係門診治療嘅咁。而當局喺上年亦都將呢個應急機制咧係擴展到去高小試行九個月，直至今個月底咧就係屆滿嘅。究竟試行完之後會唔會恆常化咧？或者其實個效果係點咧？咁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林正財咧早前就講到啊，教育局等等嘅部門咧正係積極檢討，相信好快會有相關嘅公佈嘅咁。請嚟嘉賓又同我哋傾下。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永邦校長，早晨。
19: 早晨。
10: 呢、這個三層應急機制喺高小度行，你自己睇到個情況係點？有冇需要轉為恆常機制咧？
19: 嗱，我諗呢一個機制底下咧，學界都係非常之歡迎嘅。
10: 嗯，
19: 最主要咧就係因為俾咗一個我哋叫嘅太平門啦，或者係個保險，就係我哋，因為第三層嗰度最主要講咧第三層啦，因為校長可以轉介有啲高自殺風險嘅學生俾醫管局啊嘛。咁同埋亦都有設立咗條專為學校長而設嘅電話諮詢熱線，提供專業意見。呢樣我諗係對學界嚟講，特別係小學，我哋都係有個安心。但當然啦，我覺得係要睇下數據我哋冇，但係即係醫管局啊，或者係當局係有，譬如究竟用到第三層呢、這個應急機制嘅數字，過去嗰九個月係點樣咧？究竟係零啊，定話係幾多咧？唔知道。但係無論如何咧，因為試用期其實都短嘅。我覺得係喺呢個適應啊、了解啊各樣或者應用咧，其實都需要啲時間。我覺得即使係話冇校長用到呢個機制，呢個係可喜嘅事，係嘛？即係證明係冇，即係唔高風險，但係亦都未必係事實嘅全部噶嘛。所以我就覺得係嗰個試用就算檢討之後咧，就算係冇人動用啦，但係我覺得仍然都要保留呢個第三層去起碼一年。嗰、那個試用，再行去檢討啊！這個我哋業界，我諗都我同一啲嘅主席們啊，或者係即係辦學團體嘅都溝通過，都覺得係呢一樣咧係有咁嘅需要嘅。
10: 嗯，頭先都講到保留一個太平門啦，咁都有啲數字睇到嘅，譬如數據就反映上年12月去到今年6月底期間咧，高小嘅三層應急機制入面咧，有95宗嘅個案咧係轉介到社署嘅第二層，頭先講嘅校外支援網絡嘅。至於去到頭先話第三層咧，有14宗就轉介到去醫管局嘅精神科咁。我哋可能轉頭咧，因為時間差唔多，你轉頭再同張永邦校長講下，就住呢個數字嚟講，點睇嗰個嘅成效咧，或者決定保唔保留，仲有啲乜嘢要去睇咧？張永邦校長就係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的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话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嘅学生，并喺安全嘅情况下俾学生翻屋企。如果天文台喺上昼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唔好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同展能中心嘅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系各中心同埋服务单位喺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俾有需要人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嘅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新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则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858 点，跌403点，港金报 43,015 元，跌22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608.86 美元，卖出 4,610.99 美元。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早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5%，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落区，先后探访深水埗元洲村一个长者家庭，以及同村的奇乐中心，了解市民对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李家超其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形容五年规划是将一条龙的眼睛点出来，每年施政报告就是将龙画出来，公布五年规划后随之公布施政报告，可以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市民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加能够理解政府怎样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就报道，昨日李家超亦都考察了政府1823联络中心，他和中心职员倾谈，详细了解部门怎样利用 AI 技术加速处理市民的查询和求助投诉。另外，政府星期六是会在皇岗口岸测试20000名公务员，是会参与去测试口岸在顶峰时间的运作和承受能力。李家超说，当条件充分，口岸整体运作畅顺、安全、有序， 就会尽快开通口岸俾公众使用。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埋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的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香港总商会公布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香港蝉联榜首，比起2025年的分数是进一步上升，再度获评为亚洲最国际化城市，新加坡就排在第二。香港今年在七大范畴的排名进一步巩固，其中创新和创意由去年第四位升至第三位。除了客观数据之外，在主观调查入面，香港亦都获受访者评为亚洲最国际化城市。商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学生情绪问题响起警号，政府去年将针对中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高小，施行九个月，计划会在本月底届满。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财昨日说，学童自杀问题趋向年轻化，认为有需要将全面检视机制，而且建议应急机制纳入护理。他说，委员会正是推动建立精神健康三级分层护理模式，期望将应急机制纳入其中，以更全面照顾学童的精神健康需要。东方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公共医疗开支维持升势，医务卫生局公布2425年度本地医疗卫生总开支账目，总经常性开支超过2625亿，当中公共开支占 51.6%， 按年再增加 4%， 市民的开支亦都攀升，人均私人支出接近17000元，按年多 6%。 立法会议员陈海恩就说，医管局近年的年度拨款已经突破1000亿，凸显有必要加快基层医疗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会在9月16日公布，特区政府广泛听取社会声音，让政策措施更加贴近民生诉求。从地区咨询会到社区家访，从线上平台到面对面交流，充分展示特区政府虚心问计于民，力求施政精益求精，确保了政策制定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建立在对市民真实需求的准确把握之上。文汇报社评。
3: 信报社评就认为，五年规划尤其需要回顾检讨进度快慢，厘定坐标位置，从而精准达成目标。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部署，既要高瞻远瞩规划蓝图，亦都要脚踏实地向前迈进。施政报告所定的年度目标都必须重视五年规划进度。信报社评。
4: 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不单止是在时间上和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步，更加体现了香港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服务发展大局的决心。香港将国家赋予的更重要角色定位制度化、具体化，施政从过往的被动适应转为主动作为。同时，这份跨越政府任期的中长期规划有助于确保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并且是向海内外投资者传递强烈信心。大公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作为香港首份中长期发展规划，社会各界寄予厚望，期望佢能够破解房屋、青年发展同埋产业单一嘅难题。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后，随即发布施政报告，能够稳定市场对香港中长期发展前景嘅信心，同时以具体措施给予市民可感知嘅获得感。星岛日报社论。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5: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芳路嘅快线啦，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咁不过啱啱已经处理好，现时车龙啦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而另外之前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 车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另外，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西隧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现时一带都较为车多，车龙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多车，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嚟渣华道嘅支路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和富中心。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而另外，新界区啦，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花园现时一大慢车，龙尾去到红桥；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大咧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7: 2026年8月27日，政府将于9月16日公布首份五年规划，随之发表施政报告。男子误信环保废料计划，损失超过280万元，投资骗案一周超过50宗。海关于上水倒破储存仓库，检获过千万元受管制药品，拘捕两名男女。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多人失踪。尼泊尔称找到157具遗体。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剛才傾到關於這個三層應急機制，希望可以及早識別到一些有自殺風險比較高或者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上年亦都是將這個機制是擴展到去高小，即是小學高年級是試行了9個月的，去到今個月底就是屆滿的。教育局回覆查詢的時候都提到說，政府會密切留意三層應急機制的運作情況，和業界保持溝通，適時檢視有關的安排的。在三層機制裡面，其中第三層就是會即係醫管局嘅專科服務啦，校方同埋家長商議之後，會將一啲嚴重個案轉介到去醫管局嘅精神科咧，係接受急症或者係門診治療嘅咁。頭先咧都提到一啲嘅數字嘅，咁啊繼續同阿張漢邦校長傾下。張漢邦校長咧係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早晨。
9: 早晨，
8: 個數字係點咧？就係話上年十二月至到今年六月底，咁就喺三層應急機制高小入面講緊係有14宗係轉介到去到醫管局嘅精神科，有95宗咧就係轉介到去社署第二層嘅校外支援網絡嘅咁。你點睇呢一個嘅轉介數字咧？整體喺高小發揮嘅作用又係點咧？又覺得
9: 先我睇到。第三層咧都有10多宗嘅個案咧，其實更加證明呢個機制係必須繼續存在。即係即使你話嗰個試行會唔會再延續多一年去再檢討，究竟有咩繼續完善啦？咁即係 證明校長有呢個需要去直接轉介去醫管局啊，呢個我諗呢個數字已經說明咗噶啦。咁第二層嗰個機制咧，基本上咧就我諗學校本身係都係慣用呢、這個一二層，第一層就係我哋自己學校裏面及早識別啦。第二層就係呢、這個去到呢個校外支援網絡，呢、這個就係跨專業、跨界別呢個跨部門去處理。咁但係第二層呢個主要就係因為係譬如港島，我哋身處港島，就係呢個聖雅各福群會就係衛社署做嗰個支援隊伍嘛。咁但係亦都需要知道咧，好多學校咧未必動用到第二層機制嘅，即係呢個數字未必係顯示到嘅全部嘅需要嘅個案嘅，因為有啲學校係佢本身嗰個聯繫嘅網絡同呢啲嘅 NGO 係好密切嘅。咁本身佢已經直接同，譬如好簡單，我以前嘅學校，我直接同聖雅各福群會係聯繫嘅。我住校嘅社工本身就係福群會啦。咁其實已經我唔需要動用我一個所謂嗰個機制，其實直接已經係處理緊。咁所以我相信如果係睇到個數字咧，更加證明學界係需要有呢、這個三層嘅應急機制。
8: 你自己覺得所謂即係政府譬如決定究竟延續唔延續嘅衡量啲乜嘢？所謂延續係延續繼續試行啊，定係將佢變成一個恆常嘅機制咧？
9: 嗱，我有理由相信咧，呢個係喺試行咗而有各有呢個數據，即係九個月都有一定嘅數字，去即係求援咯，我哋叫做咁有應該係。我諗係正面地去睇，就係要諗下點樣去完善呢個機制。可能即係逐步即使唔係話立即去恆常化，但我哋可諗學界都係期望有呢個恆常嘅作用出現咯。
8: 嗱，有啲評論就話啊，其實即係都唔可以話將小學生自殺嘅數字相對於中學生嚟講低咧，就話即係睇輕嗰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啦，或者對小學生呢啲方面嘅支援嘅需要嘅咁。你自己覺得，譬如喺中學生又好，小學生又好，喺嗰個精神健康嘅支援方面或者預防方面，除咗三層應急機制，有冇啲乜嘢係有啲根本性嘅唔同咧？都
9: 最主要咧就大家都明白。小朋友越細咧，家長嘅關注度越高，所以咧就喺有唔同嘅支援嘅情況出現嘅。第一就係、小學裏面咧，我自己分析嘅就係、如果呢個機制去到第三層咧、因為需要家長嗰、那個有個認可嘅，係嘛？即係你唔可以冒冒然帶佢去急症室，你一定要有家長嘅認可陪同。我哋最多係陪同嘅啫。咁喺中學嚟講咧，你家長嗰個關注度係相對咧，即係學生都未必想家長成日都貼身跟住佢，即使佢自己發現有問題或者唔察覺自己有問題嘅話，咁其實個問題出嚟咧，就可能係學校老師嗰個辨識嘅仲緊要嘅。咁其實嗰個最主要係學校能去發出呢個求援咧，就一定係必須噶啦。無論係即係家長參與度高與否咧，其實都我覺得唔同程度底下，其實都係有嗰個需要嘅。
8: 你自己覺得喺高小實踐呢一個三層應急機制，有啲乜嘢位係要完善？舉個例，會唔會係喺第一層頭先話啊，要喺一啲譬如老師要做一個識別嗰度係有啲咩難度啊？又或者去到第二層一啲校外嘅即係社工嘅支援，係咪需要再多啲啊？再擴大啊？咁有冇啲乜嘢諗法咧？喺唔同嘅即係層數方面嘅即係優化？
9: 其實基本上咧，我哋同社工或者係呢個 NGO 即係外界嘅支援咧，都好慣常噶啦。因為其實所謂嘅三層嘅機制咧，譬如我哋融合教育，其實都係三層嘅機制嘅。咁即係有唔同程度，譬如就算我哋處理之前我哋講呢個弱兒個案，其實我哋同啲 NGO 係密切得好緊要。呢個係只不過嗰個類別不同，我哋要睇翻就反而我哋同校長們去傾咧，反而係家長呢個環節係緊要嘅。即係話家長佢辨識度高唔高，佢認唔認同小朋友有問題？ 啊，這個好多時候呢就是會令到怎樣去處理家長那個即係當佢面對呢啲小朋友嘅精神健康問題嘅時候，佢個態度係點樣？嗱，呢個反而係我哋覺得家長嘅教育同埋我哋學校本身同家長嗰個聯繫咧，係非常非常之係決定性，係影響到我哋嘅跟進工作。
8: 普遍佢哋承唔承認個小朋友可能都需要一啲支援，或者有呢、這個即係精神方面支援嘅需要，又或者嗱嚟緊都即係開學啦，有冇啲乜嘢又建議俾家長咧？就
9: 好個別嘅，其實真係有唔同嘅家長有唔同嘅
8: 唔好意思，要打斷你先啊！天文台喺上晝9:20改發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呢個提翻大家。繼續張浩邦可以繼續講落去。
9: 咁下午校要翻學啦，主有活動嗰啲，係咁嗱，講翻家長嗰、那個即係有唔同嘅反應嘅，即係正如佢接唔接受自己小朋友係有特殊教育需要一樣啊，即係我覺得係唔同嘅家長佢有佢如果覺得佢能夠幫到小朋友，佢盡快即係同學校即係大家合作或者係討論小朋友嗰個精神健康或者嗰啲情緒反應，咁係好事。但亦都有啲可能無論係因為工作需要或者佢自己本身覺得冇問題，咁先大問題啊嘛。即係其實我哋辨識到有問題，而家長覺得係冇問題，佢係否認嘅或者係唔肯承認嘅。咁呢個情況出咗嚟嘅時候咧，反而係令到學校有兩難，因為我哋向呢個應急機制去求援嘅時候，都要需要家長嘅認可，即係同意噶嘛。
8: 嗯 ,OK, 好。同你傾到呢度先，張浩邦校長。張浩邦就係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我哋休息一陣先。
10: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11: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12: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10: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旅监局咧就决定咧暂停一间咧叫做违反咗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承诺嘅注册商店，为期30日嘅，咁啊就话由听日起啦，就系生效到去下个月24号嘅咁。咁啊讲紧咧呢一间商店咧就唔可以接待任何访港嘅旅行团旅客啦，商店嘅董事啦、经理啦同埋所有前线员工啦，咁啊亦都要喺一个月之内咧系读完嗰个叫旅监局指明嘅培训课程嘅。咁講到咧就係呢一間嘅註冊商店啦，就係即係一間叫做海船珠寶玉石文化館經營嘅一間公司嚟嘅。就經調查之後咧，涉事嘅商店啊，今年二月嘅有一宗咧涉及到內地入境旅行團旅客咧被威逼購物嘅個案啊，咁啊未有盡力咧係制止有關嘅導遊啦係威逼旅客購物，以及咧係未有採取合理同埋適當嘅措施確保冇非授權人士喺註冊商店入面向旅客作宣傳或者推廣產品，違反咗呢個行政計劃作出嘅承諾嘅咁。頭先講到嗰30日咧係講多次係由2026年8月26日起生效至到9月24日，咁期間咧商店係唔可以接待任何訪港旅行團嘅旅客嘅咁。呢、這個時候咧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旅遊聯業工會聯會顧問梁芳遠，早晨。
14: 早晨，施乐文，早晨。
8: 而家其实旅行团安排一啲购物行程，仲多唔多噶？而家仲？
14: 其实仲存在。当然，你话比起可能几年前系即系少咗，冇咁多，但系都依然有存在嘅。始终佢有一个市场喺度啊，即系有买有卖啦吓，即系所以呢一樣嘢咧就好難話係完全全係將佢即係堵截咗嘅。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即係亦都係真係唔同嘅地方，我都講好多。其實好多時咧，即係經營者當然即係佢哋有佢哋自己應該有嘅一份責任，即係尤其即係作為旅遊業上邊嘅，我覺得即係作為任何一個從業的人呢，其實應該對這一份工作 或者呢一個生意咧，係應該要有一種責任喺度嘅。如果你唔係淨係講緊係自己賺錢，你影響到係真係每一個人做每一件事，你一個小唔小心，其實你係會影響到成個行業嘅，即係
3: OK。
14: 咁多年落嚟，其實好多人就成日覺得啊，旅遊業成日都會做一啲強迫購物啦，即將呢樣已經標籤咗喺呢個行業裏面。我覺得對於好多好認真嚟去做呢、這個呢一、這個行業嘅人咧，好唔公平咯。
3: 明白。但睇翻今次呢個個案啦，旅監局都提到嘅，話喺個店鋪啊，店鋪冇盡力制止個導遊威逼旅客咧去購物嘅咁。即其實那個店鋪嚟講，可以點樣去盡力制止個導遊去做咧？其實可以點樣做咧？即個店員有冇啲咩指引去處理咧？又
14: 嗱，好坦白啦，其實我自己就好少去即係涉獵到呢一方面嘅，即係我自己無論你話我做咩做全咩，我好少入到呢啲店鋪度。但係喺行內咧，其實大家都一個唔公開嘅，大家都明白嘅一個道理就是，其實佢哋都係基本上都係屬於嗰一個群體裏面㗎啦，咁好多時呢啲團呢，佢去到之所以即係要一定要落鋪頭要買嘢或者點呢，其實佢哋多數呢啲團都係一啲好平價，即係平到係低於成本價錢嘅，即係好簡單舉個例啦，我唔係話緊呢個店鋪做緊呢團係呢啲，但係事實上係去購物嘅團好多時佢哋出嚟嘅所你見喺啲平台度所售賣嘅$298嚟香港，包海洋公園，包餐費，包導遊，包車費，包咁多嘢，咁你就覺得呢個就佢肯定家具好，而家好興㗎，即係家具就話即係有贊助，咁個贊助。

0: 个店员系咪要做啲咩，或者个店铺个负责人要做啲乜嘢？即系有冇具体嘅指引系点样嘅？
1: 咁你制止嚟呢个制止可以，即系你个制止可以就直情。好多樣嘢啊，語言制止係嘛，即係可能係或者係一個行為上嘅制止啊。
0: Okay.
1: 啊，你咁樣做，我因為呢個指引，你個點樣解釋都得嘅。你、你係點樣去制止咧？你話甚至話啊，我唔做你生意啦咁，呢、這個亦都可以叫做制止。咁但係如果你話喺一個合作關係上邊嘅，咁佢亦都企喺佢嘅經營者度覺得，喂，我好難嘅喎、哦，咁係嘛？佢我俾咗眼色嘅，我俾咗眼神嘅喎、哦，佢繼續咁，我好難做咁。咁所以即係呢一樣嘢咧，其實我覺得除非你嗰、那個你嗰個喺個行政指引上面清晰到必須要點點點先為之制止。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亦都我好難去真真正做到有呢個效果咯。
0: 嗱，今次喺個新聞稿度咧，就冇特別講呢一次即係涉及嘅個案入邊咧，個導遊係點樣嘅咁？有冇都了解到話，一般如果咁嘅情況，個導遊涉及到呢一啲即係威逼啦，因為今次話個商鋪冇阻止個導遊咁做啊嘛，咁有冇啲咩懲處㗎？對個導遊嚟講係？
1: 嗱，如果正常咧，即係導遊違規，即係因為喺你做到威逼客人要做某啲嘢，你已經係喺嗰個導遊嘅嗰個指引上面係有違規㗎啦。咁、一般咧係會經過有個委員會去將成件事件大家去審查啦。即係當然就我哋好難話就某一段或一點，咁整個過程可能佢就要有一個搜證，然之後最後個委員會係會裁定呢個導遊係咪真正犯規。如果真係犯規嘅話，咁佢當然就要受到懲處啦，即係停牌啊諸如此類啊，咁就要由個委員會去決定嘅。
0: 今次呢個個案涉事嗰個店鋪要停業30日嘅，又點睇呢一個處罰嘅程度呢？
1: 我唔知道佢成件事即係嗰、那個即係由始至終啦嚇，咁如果佢係透過一個 board 裏邊去決定出嚟嘅，咁我覺得大家都應該尊重嘅，一定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依據。而家咩嘢都係你唔服即係你唔服呢一個處罰，你可以上訴噶嘛。咁最終即係总之我对个别事件我唔愿意即系一个。
0: 嗱方远，因为时间差唔多，我转头翻嚟再同你倾多两句，转头翻嚟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二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并要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的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阿尔及利亚多地发生山火，增至12人死亡。内政部长塞乌德根据总统特本的指示，和阿尔及利亚的卫生部长一起前往贝贾亚省指导灭火行动，并了解伤者救治情况。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星期三录得全国一共发生154宗山火，单在贝贾亚省就有36宗，当中大约一半受到控制。报道说，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已经有几十人因为山火丧

0: 生，几千公顷林地或者农田被毁，大量房屋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短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91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19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4点，升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76.2跌1.05元，智普1092元，升62元，阿里巴巴116.2跌4毫 ，Minimax 312元，升9元，腾讯控股450.4升5元，盈富基金26.2升6仙，长飞光纤光缆172.8升9.8，建滔积层板42.58升2.8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59.21，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8， 人民幣 6.722， 英鎊對美元 1.359， 歐元對美元 1.166， 澳元對美元 0.71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4。 日經平均指數報 66,164 點，跌97 點，港金報 43,180 元，跌60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1.57美元，卖出462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咁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稍为多车，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车多，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同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科学园；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8: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7: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8: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7: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8: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7: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9: 2026年8月27日，政府将于9月16日公布首份5年规划，随之发表施政报告。男子误信环保废料计划，损失超过280万元，投资骗案一周超过50宗。海关于上水倒破储存仓库，检获过千万元受管制药品，拘捕2名男女。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多人失踪。尼泊尔称找到157具遗体。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剛才都講到呢，係旅監局呢早前就宣布啦，就話決定暫停一間違反入境旅行團註冊商店行政計劃承諾嘅註冊商店，為期30日嘅咁。咁啊，由8月26號起啦，落去到9月24號，咁期間呢間商店呢係唔可以接待任何訪港旅行團嘅旅客嘅。咁啊，關注到呢就係一間嘅即係涉事嘅商店呢，講緊佢喺今年2月啦，有一宗呢涉及到內地入境旅行團嘅旅客呢被威逼救命嘅個案入邊咧，係未有盡力制止個導遊咧，係威逼旅客救物啦，亦都未有採取合理同埋適當嘅措施，確保沒有非獲授權人士喺註冊商店入邊向旅客宣傳或者係推廣產品，咁啊違反行政計劃入邊咧作出嘅承諾啊。繼續同梁方遠傾下，佢係旅遊聯業工會聯會顧問。早晨。
11: 早晨，施乐文。
10: 其实近年一啲威逼救物嘅情况啦，有冇话喺个手法上有啲咩唔同？对个旅客嚟讲，会唔会都就算俾人威逼咗救物，可能都未必咁容易第一下就意识到啊？原来已经系威逼紧嘅过程嚟噶咯，咁有冇啲咩唔同咧？其实，
11: 我听到有啲行家讲系因为有所顾忌，因为始终系有呢、這个旅監嘅條例出咗嚟之後，係好多嘢係已經上升到係法例嘅問題啦嘛。咁所以都當然係冇以前咁咁嚴重同埋普遍嘅。咁但係亦都真係一路都存在住咯。咁當然可能技巧上係多咗啲啦，即係加一少少嘅一啲嘅對於可能香港某啲嘢唔係太熟悉嘅時候，可能加一啲嘅言詞上面比較可能令到啲客人有一種即係擔憂嘅啲說話，咁都會可能存在嘅。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客人係咪完全都真係係不知情地咁樣嚟被人哋威逼呢？我又覺得多多少少呢，身為即係參加呢一類旅行團嘅客人呢，其實應該佢哋自己多多少少係知嘅。即係點解會有時聽返即係同啲類似帶呢一類團嘅有時啲導遊傾啫，點解佢哋會咁樣啦？咁一方面佢哋有一個壓力存在啦，可能公司俾多啲壓力佢，另一方面佢哋自己亦都覺得對啲客人有少少嘅不滿嘅地方呢，就係覺得你係知嘅，你明知道你要去入鋪頭要買嘢嘅，但你嚟到你又反口唔做嘅，咁嗰覺得啦，即係呢一類嘅朋友咧就覺得自己唔信啦，即係客人佢可能出發前佢明知，但係抱一個僥倖心態就是、我唔買，你攞我點啊咁，即係會係有依啲咁樣存在住依啲咁嘅大家之間嘅依一啲咁嘅糾纏嘅關係喺度。
10: 點處理咧？其實再進一步係咪真係？呢啲低價團都要有一啲再嚴厲啲嘅規管咧。
11: 我覺得應該要有咯。即係如果你要個行業健康嘅，要個行業即係同埋真係真真正正令到一啲真真正正係喺一個行業裏面耕耘緊嘅人係能夠真係公平地喺度生存嘅話，我覺得即係依一啲現象應該係要更加嚴，即係嚴厲啲去打擊嘅，因為你始終係一種對行業生態嘅一個好大嘅破壞嘅。即係嚟到今時今日，其實行業我早兩日都遇到一啲行家，大家都即係喺度真係好用心喺度諗緊點樣去將香港一啲嘅文化啲嘢點樣去做好，即係人哋係用幾個月時間踩線啦，跟住真係一 group 人喺度去傾啊，去度啊，度一個產品出嚟，即係一啲真係係值得尊重嘅，因為你真真正正係令到香港呢個旅遊業可以係健康一路咁長久遠咁樣發展落去嘛。但係一小撮人，你為咗即係眼前一啲嘅利益，做咗一啲咁樣行為，你即係整個生態就破壞咗。我覺得呢樣嘢作為喺既有嘅即係行政手段之下，我覺得應該要再嚴厲啲嘅。
10: OK， 好啊，同我梁芳遠傾到呢度啊。梁芳遠咧就係旅遊聯業工會聯會顧問。嗱，除咗講到話呢間鋪頭啦，30日之內咧都唔可以接待任何訪港旅行團嘅旅客之外咧，咁啊旅監局都話即係要求咧就係註冊商店嘅董事、經理、所有前線員工都要喺一個月之內咧係收筆啊，即係讀完呢一個嘅旅監局指明嘅培訓課程嘅咁。18731有關於今次呢次事件，講下你嘅睇法，我哋又休息一陣先。
12: 香港體育產業嘅經濟貢獻數字係咪都有望提升咧？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
13: 其實亞運會之後咧就會劍指28年嘅洛杉磯奧運嘅啦，依、這個嘅勢頭一定會持續，我都會真係好相信一路以嚟，無論係普及體育嘅投放同埋精英運動嗰個投放，慢慢可以收成嘅時候咧，整個體育產業嘅 GDP 係會提升。
14: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問責。
1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之前都有传媒引述消息咧，就话喺观塘嘅联合医院妇产科同埋呢个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系咪计划系会搬到去将军澳医院咧？咁嗱，医管局之后都有回复嘅，就话即系藉住呢个启德医院啦，今年分阶段投入服务啦，联合医院新大楼启用啦，正系检视九龙东医院联网嘅临床服务安排。咁目前咧系未有最终定案嘅。嗱，而家嚟讲将军澳医院咧，就係只係提供一啲產前檢查啦、產後護理專科門診服務嘅。區內嘅孕婦咧，其實係要跨到去呢個觀塘嘅聯合醫院嗰度咧，係產治啦咁，或者係去到私家醫院嗰度分娩嘅咁。見到有即係政黨啦，都做到相關嘅問卷調查，了解到究竟如果真係聯合醫院嘅婦產科搬到去將軍澳醫院，其實嗰啲嘅意見係點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張培剛，早晨。
16: 係啊，你好，早晨。
10: 就住你哋嘅問卷調查啦，講下先幾時做嘅，同埋訪問咗幾多人啊都？
16: 我哋係上個星期三啦，係19號做呢個問卷調查嘅，因為都係睇到傳媒有相關嘅報道啦，咁所以我哋就想都了解一下觀塘區一啲市民啊，特別係嗰啲媽咪啊、孕婦啊啲嘅意見啊。
10: 訪問咗幾多人咧？了解到點
16: 樣？係啊，大概係收我哋係一共係收到咧516位嘅有效回覆嘅。咁我哋又係擺喺網上面啦，同埋喺我哋自己地區辦事處嗰度都問一下啲市民嘅意見啦。
10: 500多份嘅意見，有啲乜嘢重點睇到咧？佢哋嘅反應係點咧？
16: 其實佢哋個反應咧都分開咗幾方面嘅。第一咧就係有超過35%咧。即係35.5% 咧係支持嘅，即係支持嗰個由聯合醫院原本嘅產科聯合醫院啦，就支持去到啟德醫院嘅。咁亦都有係超過43%啦，就係反對嘅。咁啊，大約有20%左右嘅意見咧係中立嘅。
10: 點睇呢個嘅反應咧？即係佢哋都想保留翻喺聯合醫院有一個嘅即係分娩服務，就唔想話搬到去啟德醫院或者係將軍澳醫院。咁樣
16: 係啊，因為始終呢個意見，我認為都係清晰嘅。因為始終聯合醫院咧，其實喺觀塘區已經服務咗好多年啦。好多嘅科目包括產科啦。咁其實市民咧都係已經係習慣咗嘅。 咁因為始終佢嗰個地理位置咧，咁喺觀塘區咧，咁亦都相對係比較中心啲嘅地帶，咁好多嘅市民都習慣咗啦。咁而且交通亦都去段入邊相對嚟講咧，係方便嘅。咁但係亦都係睇到，亦都有相當一部分嘅市民咧係揀希望係去其他醫院。咁呢個我認為亦都係正常，因為始終第一，其他醫院係新落成啦，而且好新淨啦，好靚啦，咁市民都有個好奇心啦，即係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是，因為始終觀塘區嗰個範圍比較大，咁其實有相當一部分嘅屋苑咧，其實係去啟德醫院相對嚟講係近啲嘅。咁你例如我哋
10: 咁咪好咯，佢喺呢院近啲嘅話，
16: 佢係相當一部分，所以會見到大約三成半左右嘅市民咧，佢係選擇係去啟德醫院嘅。咁例如我頭先所講，可能觀塘西即係牛頭角啊、麗晶花園啊、啟業村附近啊嗰啲街坊咧，佢係去啟德醫院係相對近啲嘅。咁但係仍然仲有相當一部分四成幾咧，佢哋覺得都係留翻喺聯合醫院會好啲。
10: 但其實本身去即係就算去開聯合醫院啦，改去啟德醫院，就算你話啱相對冇咁方便嗰啲，其實搭車或者交通方面係咪真係咁難呢？即係要去嘅話，其實咪爭好遠咧？去聯合醫院同去啟德醫院嗰個時間。
16: 其實如果真係即係我自己睇法啦，如果最後醫管局又或者係醫衞局定咗係咁嘅樣，其實係要做多好多交通接駁啦。咁希望唔同一啲嘅大嘅社區啦、屋苑啦，都希望有車可以去得到。咁另外，其實我認為都係要聽一聽地區嘅意見啦，因為到呢一刻咧，其實就未有問到我意見嘅，我唔知需唔需要問啦。咁但係其實一直以嚟，其實我哋地區人士啦，我哋就算我另外一個身份，我係作為區議員咧，咁其實一直以嚟咁多年同聯合醫院都有好緊密嘅聯絡嘅。一般聯合醫院佢之前嘅擴建啊，佢基本上幾個月，佢哋就會邀約我哋嘅區議員啊、地區人士啊，就會有一啲嘅交流啊，去亦都去睇下醫院一啲嘅運作啊，都同我哋交換意見嘅。咁所以我希望如果真係有呢個改動嘅時候，咁可唔可以都係好似平時嘅方式一樣咯？咁大家多啲交換意見啦，佢哋都可以了解我哋嘅睇法，亦都多啲去問一問市民嘅意見。
10: 有冇话你自己其实建议系点样咧？即系建议唔好喐啲嘢，即系就系继续喺翻联合医院嗰方面服务。
16: 其实我自己嘅睇法，其实三间医院我认为应该都要有产科嘅。咁因为始终联合医院系扩建咗嘅，增建咗好多嘅设施嘅，医院又大咗嘅，科目又多咗嘅。咁扩建完咗之后，跟住你同市民讲，我哋要减。咁好似怪怪地咁樣啊，市民可能都會有心理落差，咁原本你就同我哋講話醫院有幾大、有幾靚、有幾多科目、點樣方便，咁完咗之後啊，原來又少咗，咁其實我認為呢一方面因為局或者相關嘅部門係需要解釋咯，咁但係我始終認為，無論係啟德醫院也好、聯合醫院也好，又或者係將軍澳醫院也好，其實都應該係有增設，要有產科服務。
10: 過往醫管局其實都有講過，譬如點解唔同時喺將軍澳醫院又喺聯合醫院做一個嘅產科嗰陣咧，有講到嘅。話考慮到就係九龍東個分娩人數啦，即係一啲醫護人手等等嘅因素啦，咁所以就唔可以係同時咁樣係兩間醫院都開產房。呢、這個會唔會都答到你即係點解啊？唔喺啟德醫院又有，將軍澳醫院又有，聯合醫院又有咧，就第一就係人手，第二就係有冇咁多分娩嘅人數咧？咁即係如果你係全部都有嘅時候，有冇咁嘅即係人手係應付到咧？其實
16: 如果講人手嚟講咧，咁如果佢永遠都唔加人手嘅話，咁就永遠就將啲服務調嚟調去咧，呢個係唔健康噶嘛。係啊，長遠要解決嚟講，真係醫護人手嗰度係要諗辦法去加噶嘛。新嘅醫學院定第三間醫學院可唔可以再加快去推進咧？令到多啲醫科生可以服務市民咧？咁其實呢個係要加快去推行嘅，就唔係要將嗰啲服務喺呢度我又調整，嗰度又調整，擺嚟擺去，其實我覺得意義唔大嘅。
10: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張培剛。張培剛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啊，九龍東嘅咁。頭先講到咧有關於呢一個嘅聯合醫院嘅婦產科服務啦，咁係咪會搬到去將軍澳醫院咧？咁如果本身住開觀塘嗰啲人咧，係咪都如果有一啲嘅即係婦產嘅需要或分娩嘅需要，係咪又去到啟德醫院咧？咁暫時都未有最終定案嘅，不過都有一啲嘅報道咁樣提到嘅，咁所以佢哋都做咗一個問卷調查，了解到個情況係點樣啊？暫時傾到呢個。先，我哋休息一阵。
17: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写作要敢于揭示人性阴暗。
1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9: 作家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残酷的，这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17: 作家某程度来讲应该是残酷的，这个正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18: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毕飞宇分享作家应有的人道主义观点。
1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讲下关于长者卡同埋乐游卡系咪研究合二为一啦？有啲咩唔同咧？其实长者卡咧就系65岁先拎得啦，由社署发出嘅。咁啊，另外咧就系乐游卡系点嘅咧？就系年满60岁嘅市民而设嘅。咁啊，就系可以享有2蚊2折搭车优惠等等啦。咁申请嘅资格啦、功能上面都有一啲唔同嘅。咁之前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都有俾人问过啊，两张卡合并嘅可能，讲紧2年前啦。咁佢当时就话唔可以轻易合并。不过最近嘅说法咧就系话正系努力研究将长者卡同埋乐游卡合并，会以一卡通行优惠不变嘅方向研究啊！请嚟嘉宾一齐倾下。立法会议员杨永杰早晨，
20: 各位听众早晨。
10: 点睇如果两张卡合并，所谓嘅方向叫一卡通行优惠不变，你又点睇呢个改动？又或者点理解呢？
20: 我自己非常之乐见系咁样嘅，因为而家呢老人家即系又带乐游卡又带长者卡，其实唔系咁方便。咁其实嘅功能上咧。雖然頭先阿樂文你講係有啲唔一樣啦，咁其實大家都知道都係長者嚟㗎啦，即係無論你揸樂遊卡都好，但係始終你我覺得未來咧，可能包括我哋呢啲嘅交通運輸工具咧，都要睇齊嗰個優惠嘅變化咯。因為而家我哋係長者卡，即係65歲先係有一啲長者嘅優惠嘅，咁即係未來咁合併咗之後係咪即係啲公共交通工具啦，又好唔同嘅商業嘅。機構都好咧，都以呢一樣嘢為泊齊嘅標準，咁對於長者或者對於我哋推行嘅推動嘅銀髮經濟都會有進一步幫助
10: 啦。其實本身有冇都聽過坊間或者啲長者反映啊，係咪真係兩張卡太多啊？又或者合併咗個好處又係啲咩？有冇聽到佢哋點講嘅？
20: 其實啲老人家都成日講嘅，都帶兩張卡都唔係咁方便，因為有陣時佢去到一個地方嘅時候，又話要出示長者卡，有陣時出示樂遊卡，咁其實對老人家嚟講唔係咁方便，因為佢哋一嚟記性唔係咁好啦，咁有陣時出街又未必會帶齊兩張卡，所以如果你話二合為一咧，其實係對老人家嚟講係非常之方便，又唔使咁煩惱冇記性帶樓卡。第二樣嘢咧，其實對於商户嚟講咧，因為樂遊卡始終係電子化，咁提供優惠咧會更加。方便埋快捷，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對於未來我無論係商户又好啦，老人家又好啦，都有好大嘅幫助咯。
10: 長者卡嚟講，其實有幾常用嘅咧？長者用長者卡嚟講，用喺邊度？
20: 其實而家好多嘅服務咧，都係要睇長者卡嘅。即係譬如我哋去睇醫生，咁有啲長者優惠，咁你哋又要掃一啲嘅長者卡啦。咁我甚至去剪頭髮，唔同嘅鋪頭都會有啲。長者嘅優惠嘅，咁呢個都係過去我哋嘅社署一直去同啲商户溝通，去推動去使用呢樣嘢。所以佢去到唔同嘅商户嘅時候咧，佢要展示自己嘅長者卡咧，先能夠擁有呢個優惠。
10: Okay.
20: 所以話樂遊卡當然你係2蚊嗰個優惠啦。所以我覺得係功能唔一樣，但未來合併咧，咁我都期望可以將嗰、那個受惠嘅年齡都合齊咯。
10: 因為個唔同就係長者卡講緊就係65歲或者以上啦，咁可以申請嘅，咁方便佢哋頭先都講到啦，譬如一啲公共機構啊、商户都有啲優惠，咁我哋可以享有啦，有啲折扣。但樂遊卡就講緊60歲或以上人去可以用到嘅，可以包括頭先講嘅2蚊2折等等咁。所謂做到一個方向嘅一卡通行 優惠不變，係咪即係簡單嚟講就係降低啲咯？去到60歲呢個門檻就已經可以享有曬啲優惠啦，唔使以前好似係講緊乜即係而家啦，叫長者卡65歲先享有嗰啲商鋪優惠等等，其實降低門檻啫，係咪咁嘅意思咧？
20: 我期望係咁樣，因為咁樣先係能夠即係一級通行優惠不變嘛，先體現到呢、這個方向嘛。如果唔係去到嘅時候，喂，又要你出示身份證去 check 下你係咪65歲以上，咁即係同我哋以前出示嗰、那個長者卡係冇分別嘅，咁其實都個意義唔太大咯。所以我覺得期望都係要拍齊嗰個優惠年齡咧，咁會最理想咯。
10: 嗯，但呢個對於商鋪嚟講，又會唔會有一啲嘅意見咧？即係對佢哋嚟講，可能多咗一班客或者多咗一班人係攞到一個嘅即係優惠啊、折扣咁。會唔會好大意見咧？
20: 我自己覺得商户都係樂見可以拍齊嘅，因為始終我哋講緊200多萬嘅長者，即大家都想喺嗰、那個銀色嘅消費上面、銀色經濟上面可以分一杯羹嘅。所以我覺得一般嘅商户咧，佢哋就唔係太過介意。但我覺得可能公共交通工具嘅營辦商咧，即對於呢一個咧，可能佢哋都會考慮嗰個營運成本嗰度。但我覺得既然即係政府都有咁大決心去推行呢一樣嘢，我相信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嘅營辦商都希望能夠推動60歲都有優惠咯。
10: 有冇一啲技術上面嘅難度或挑戰要處理？因為舉個例，譬如落油卡嗰個優惠，其實都同樣係涉及到可以俾一啲合資格嘅殘疾人士啊嘛。咁但係又唔代表佢一定係長者嚟噶嘛。咁如果係即係落實個合併，殘疾人士用户又點咧？即係佢攞落油卡，咁又係咪都變相又可以攞到一啲即係商鋪嘅優惠，當咗佢係一個長者咁去處理定係點咧？
20: 我覺得呢樣嘢商户亦唔會介意嘅，即係坦白講。都是為一些有需要的人提供去方便，既然政府給得到個落油卡相關的傷殘人士，我相信商户都樂意提供相關的優惠給回相關的人士。
10: 嗯，另外就我見話是不是有個智方便版本的電子長者卡現在已經是推出了的，但是落油卡就未有一個類似的版本的，是不是？
20: 因為始終兩個是不同的系統來的，不過我相信將來未來都會有機會企業版嘅智方便都會有推出嘅，可能當推出咗之後咧，我估就會有機會合併咯。因為始終而家嘅落油卡嘅營辦商係一個商業機構，所以我覺得未來可能會有呢樣嘢嘅合併嘅可能。但係呢一刻，我相信就始終個數據嘅交換上面咧，我覺得暫時我睇唔到呢、這個，因為始終而家呢個係公營嘅方向，但未來我覺得。一定會出現呢一樣嘢嘅合併咯。
10: 好啊，同阿楊永傑你傾到呢度先，佢係立法會議員啊，都講到由社署發出嘅長者卡同埋八達通發出嘅呢個落油卡係咪一個合併嘅可能咧？咁暫時傾到呢度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二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这家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80亿美元，并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至21亿美元。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之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今日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的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6点，跌86点，总成交金额6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6点，升34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74.1跌3.5，智普1095蚊升65蚊，阿里巴巴115.9跌7毫，盈富基金26.1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79.5升16.5 ，Minimax 313.4升10.4，腾讯控股448.2升2.8，建滔积层板42.58升2.8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 英镑 10.659， 瑞士法郎 9.738， 澳元 5.633， 加元 5.65， 新西兰元 4.666， 欧元 9.1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4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04 点，跌57点，港金报 43,310 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9.34美元，卖出4639.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噶，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着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是空白屏，但是当见到黄灯闪紧的时候，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3: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2: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3: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辜噶。

時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我對 special 咧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軒，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首晚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朝头早呢一节嘅统金啊！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朝早嘅10:10，港股咧今朝早冇乜方向啊，升跌幅度咧就唔够300点嘅，恒指而家系做紧25,602点，跌49点，期指系跌紧60多点。高水两点，成交张数咧就超过25,000多张嘅，大致成交开咗市唔够一个钟头啦，超过687亿嘅。望望恒指成分股入边一啲表现最好嘅股份啦，同埋表现最差嘅股份，讲下最差嗰啲先。头三只新洲国际、华润啤酒、蒙牛乳业分别咧系跌超过2%到接近6%噶啦。表现最好嘅三只百度、汉森、华润电力是升到超过3%到近1.5%，汉森制药是表现最好的。50大成交额入面一些移动股份升跌幅度5%或以上，智普升近6%，长飞光、纤光缆升超过10%，另外 XL 南方海力士是升到超过7%，建滔即尋版升近8%，建滔集团是升超过6%嘅，咁啊出咗业绩之后啦，已经连升咗第二日噶啦。另外金思瑞生物科技是跌大约50%啦。区内情况又是点样呢？望望啦，咁啊区内方面，上证指数是靠稳嘅，深证成分指数升大约0.4%，日股是偏软，韩股升超过1%，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升大约1%。事不宜迟，我哋揾嚟星期四嘉宾，印源世创家族办公室香港第一副总裁黄伟豪。早晨 ，Rafi。
5: 早晨。
4: 系啊嘛，见到今朝个市咧就冇乜方向啊，升一阵又跌一阵咁样啦，系咪等紧外围嘅啊联储局主席沃什嘅讲话咧？
5: 系啊，我谂暂时个市其实都系处一个比较上落格局啦。咁一嚟观望气氛，的确我哋或者比较浓嘅。咁我谂最主要一点就系、是。都仲係好多嘢要去觀望啦。咁譬如外圍講緊真係美聯儲即係沃什喺 Jason Hall 年會嘅講話啦。咁究竟對於個息口啊，甚至乎近期長債息嗰個嘅情況有冇多啲表述呢？咁呢個大家都要睇嘅。咁而嚟啦，咁始終即係都仲係睇緊港股呢邊嘅業績期因素啦。咁其實雖然去到尾聲，咁但係都仲有啲重磅嘅譬如美團啦，或者啲中資金融股、內銀股等等嗰扎咧都未出啦。咁雖然成個市就呢啲位咧。大家都唔係話太有大嗰個可能意欲去買上，或者係所謂沽落去。咁雖然成個市暫時個走勢咧，近期都係偏向一個窄幅橫行為主。咁我覺得短線啲嘅阻力位就近期嗰啲高位咧，26,100左右咯。咁要真係要升穿咧，到呢啲位樓上企穩到嘅，咁先繼續延續住嗰個升勢。咁但係下面嚟講啦，咁當然第一站望住條100天線啦，25,200啦。咁如果呢位首都嘅話咧，咁我覺得就不主話又再。做一個調整，咁但係假設一旦跌穿咧，我覺得最大嘅一個防守位望翻啦，24,800左右。咁呢個位置就係正正由六月份低位啦，2.18去到突然高位啦，2.187，用翻黃金比率計翻0.382第一個回調位就係24,750嘅，咁啊大約24,800左右。咁呢啲位置都係一個短期比較關鍵嘅一個指標水平先咯。
4: 嗱睇翻咧外圍方面咧，尋晚咧美國就出咗聯儲局比較即係關注嘅一個嘅通脹指標啦。就是核心消費支出 PCE 物價指數，見到它是符合預期，但似乎都看到一個升溫的跡象呢。擔不擔心嚟緊聯儲局有機會放鷹，或者是九月真的加息？
5: 其實就通脹當然啦，即係都仲係比較嚴峻啦，或者都係 高高地啦。咁因為呢個最主要背景都係因為嗰、那個美伊個戰事因素推高油價因素嘅影響啦。咁而的確你話通脹高，咁或多或少對於個加息嘅預期又會升翻翻啲。咁而的確啦，你話出咗呢、這個即係數據之後咧，咁係稍稍令九月份加息預期又再高翻啲嘅。咁但係始終而家距離九月份加息仲有一啲嘅日子啦。咁而之後嘅仲有一啲重磅數據，譬如去到下個禮拜五啦，有美國一啲嘅就業數據、非農嘅數字啦。咁始終你話加唔加息、減唔減息，我諗除咗睇通脹指標之外咧，就業數字都係好緊要嘅。咁所以我諗都要再參考埋啲數字先啦。咁同埋其實暫時講緊嗰個加息機率雖然上翻啲啦，咁但係都不至於對比可能早兩個禮拜前講緊成六七成機率加息嗰個咁高嘅水平。咁所以而家又未至於話令到大家好擔心九月份一定會加息嗰個情況。咁但係又的確啦，我諗都要睇多啲數據咧，去判斷成個後市息口嘅預期先咯。
4: 嗯，明白。好，又讲下一啲个别股份啦。Nvidia 就喺美股收市之后咧，就公布咗业绩啦。个股价走势都几波动噶，先跌，跟住又弹翻上去啦。其实第二季个业绩咧就超出市场预期噶啦，同埋其实公司都上调咗第三季嗰个预测啦。第二季嚟讲咧，嗰个嘅 AI 个数据中心咧都系一个即系主要嘅支持啦。但似乎市场收唔收货咧？你觉得？
5: 市場睇法就絕對正面嘅，因為見到其實 Nvidia 盤後個股價都表現得唔差啦，咁都反映緊其實大家對於佢個業績睇法係比較正面，因為盤後都升大概5% 到。咁一嚟啦，始終啱啱過呢個第二季嗰、那個即係數據啦，見到整體出嚟嘅結果咧，比原本市場估，甚至乎比起最樂觀嗰批嘅估計咧，仲要高啊！咁無論講營收啊，或者係經調整後嘅每股盈利等等都係，咁同埋我哋或者睇翻本身大部分嘅本業啦，譬如數據中心 data center 嗰邊啦，咁其實今次嘅增長係 1.1 倍樓上嘅，咁其實一個幾誇張嘅個增速。咁甚至乎嘅除咗過業績好之餘咧，就一嚟上調埋嚟緊啲目標啦，咁同埋始終喺記者會裏邊，即係分析會裏邊，即係主席黃芬都有講到就係嚟緊個方向，咁都仲係俾到一個好強嘅即係增長息路大家啦。咁一嚟講到去到2028年嘅增長都仲會係繼續持續比較強啦，咁同埋都強調翻就係、是需求一路都係強噶啦，咁而個令到咁強增速嘅背後其實係供應端嗰邊啦，咁特別再上游啲，譬如台積電嘅訂單其實都爆曬啦，咁所以反映緊其實實際嗰、那個成行業個增長性係比較誇張，咁所以我覺得對於Nvidia 嚟講，咁一定係比較一個正面嘅推動，咁但係只不過如果你論實際個股價表現，咁頭先提到一盤係有升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論個升幅嚟講咧，咁某從上去到而家咁大隻嘅股份咧，嗰、那個最高速增長嗰個階段咧，即係股價嚟講咧，就過去咗嘅。咁所以其實見到過去呢年幾咧，股價仍然係強勢。咁但係我論個升幅嚟講咧，就不止好似前期早一兩年嚟講啦，咁大嗰個上升空間先咯。
4: 但係會唔會有啲隱憂咧？特別係佢而家整一個嘅即係融資平台出嚟。
5: 咁當然啦，即係我諗隱憂或者成個 AI 嘅啲即係風險啦，咁或多或少都一定係要關注或者留意嘅。咁始終雖然高增長啦，咁但係始終背後都會有可能有啲問題，一嚟可能資金面嘅情況啦。雖然佢自己手上，我覺得唔係話太擔心嘅一點，咁但係成個行業嘅即係資金嘅即係問題啦，咁啊都有啲個人中會影響住成個行業嘅情況啦。二嚟啦，始終我覺得都係關乎埋就係國與國之間嘅一啲可能政策啊、政治因素，特別中美啦。咁呢個都係對於即係始終芯片都係其中一範會係比較睇得緊，去到可能限制一啲管制出口啊，或者有啲即係政治政策嘅風險啊呢啲嘅情況。咁所以呢啲都有機會咧，可能隨時令到之後一啲業績有少少嘅改變，其實唔奇嘅。咁所以呢個我諗都係要留意嘅潛在性嘅情況先咯。
4: 明白。好，講下另外一隻股份百度啊，咁啊出咗公告咧，就話會自愿喺聯交所咧就第二上市地位轉為主要上市啦，即係雙重上市啦。而家搣甩咗個 S 啦，有機會咧應該就係納入港股通嘅。不過佢之前個業績咧都超過市場預期，見到大家都訂貨啦。其實而家資金對於百度嗰個取態係點樣咧？
5: 我覺得暫時個講真個興趣唔算話真係非常大，雖然你話今日有個反彈啦，咁或多或少可能受翻就轉為相同上市嗰個因素所謂推動啦，咁因為我哋話齋 之後有機會入港股通的一個情況啦，所以可能有部分資金會炒定先。但是的確我想這個我自己會覺得是比較類似短期性因素，反而實際來說真的要望著基本面業績的情況。但是你說看百度業績之後，真的確剛剛對上分鐘業績是差的，因為很多 AI 有關的公司其實無論同比和環比都是比較強的增長，但是百度你看到的收入那邊雖然它同比是一個比較不錯的增速，但環比就比第一季第二季是跌的，所以這個都反映為何業績之後股價要打下來的一個原因。其實現在都是從技術上講叫嘗試收復緊一些的裂口，但是個裂口始終都比較大，那個即是後價的裂口，個裂口頂就大概100元左右，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短線以分100元做這一陣所謂反彈的目標，但是你或者再試上的話暫時機會性我覺得就不算太大先。
4: 好，大家買賣的時候都要留意個風險。今早呢同阿Rafi 你傾到呢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5: 冇持有嘅。
4: 唔該曬你，拜拜。
5: 拜拜。
4: 恒指而家做緊25,593点，跌59点。今朝早嘅節目時間到呢度，中午再傾，拜拜。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8: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9: 男子半马竞走港队代表钱文杰，
10: 今次是第三次了，未玩过就说可能第一次想着完成，但第二次你想着攞争入去，怎知你争到去第四名，其实第三次是应该最没压力的一次，因为你
11: 更加可以豁出去，
10: 是啦，豁出去放开自己就看看做到什么就做什么。
12: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动力四射，
14: 有限通往无限，
15: 现在开拓未来，
16: 未来无限。
17: 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关美宝，
18: 我都会发射人造卫星啦，是对地观察的，用于可持续发展。
19: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让我们看远一点，
2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啦，成日嚟到10:23啦，咁啊，今朝嘅天气咧的而且确都几大雨啊、恶劣啊咁样嘅，咁啊，翻工嘅朋友咧，应该都系要俾无限嘅
1: 耐性
0: 啦、等等啦，小心啲咁样啦吓，咁啊，大雷暴警告咧都系一路到会到12:30嘅，暂时啊，咁啊，温度28度，相对湿度95%，早晨，今日系星期四啊，
2: 生日快乐，咁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你直头系唔系好似一路都啊，一路个钟都坏咁
1: 啊？系啊，
2: 即系咧，你5:00、6:00、7:00、8:00个天色一样噶，去到8:00几咧，你依然觉得已经好似5:00几啫，系嘛？即系应该做好多时间啦，咁样
1: 争少少唔知醒啊，今次
0: 系不过好大雨咁啊。我出门口咧，我今朝8:08出门口到啦。
2: 8:08 OK， 平时咧？
0: 平时我就9:00，
2: 我即系早啲
0: 咯，系早好多。咁九点四啊，
1: 讲早啲，讲早啲。
0: 咁咧，8:00几出门口嘅时候咧，都系好大雨嘅。咁我区啫讲紧，咁但系一路去到九龙区咧，就开始细雨啦，咁样
2: 咯。因为即系落雨你就预翻多啲时间啦。
0: 系啊，唔系因为我要送我嘅公子翻工啊。系啊，
2: 翻公子眨眼就翻工
0: 啊，系啊，出嚟做嘢啦，系。
2: 但系你嗰啲就系冇分别，
0: 冇人工嘅，
1: 系我，
2: 你都冇啊嘛，
0: 补充翻。
2: 你讲到，你讲你啊嘛，
0: 唔系佢都唔系冇人工，
2: 大家都冇人工。因为我最近咧，呢几日咧，网上见到一件事咧，令我激起啲回忆啊，就系关于呢个掟彩虹。
1: 掟彩哦 ，OK，
2: 系嗰啲
1: 咩乐园嗰啲，
2: 系啦，
1: 系
0: 哦，
2: 阿仔中唔中意掟彩虹啊？
0: 佢唔，我哋好少玩乐园嘅咩？系啦，咁就去到佢都掟嘅，佢中意玩呢啲嘢嘅，
2: 系咪啊？
0: 我知你讲咩啦，咁
1: 我其实冇掟过掟彩虹，
2: 嗱我系咁啊惨啊真系，
0: 掟煲你掟过未啊？
1: 诶，掟煲，等我回忆下先啊！
0: 我掟彩虹有掟过，其实我你知道我啲好勇斗狠咁，好胜心强，系啦，咁所以我系非要掟到不可嗰啲人嚟嘅，
2: 真系啊，
1: 系
2: 啊，
0: 但我又真系掟到
2: 嘅，哦，即系愚民其长，
0: 愚民
1: 你揿2万蚊出嚟咁样，
2: 唔系你个心态咩？
0: 掟落去咯，
2: 我系阿彪嗰只嚟嘅，唔系听阿彪讲先，点解你从来唔掟咧？
1: 我觉得唔系好有即系嗰个回报率啊。即係我寧願咧去嗰個樂園咧，其實我通常只係玩籃球機嘅啫。
2: 哦，係，
1: 因為好似有啲實在嘅，哎，我做好似做咗運動。
0: 哦，
1: 即係好似抵玩啲啊！
0: 籃球機都好玩。
1: 係啊，就係咁啊。
2: 我就類似嘅，但係我意思係咧，我從來都唔係好理解掉彩虹個好玩之處嘅。
1: 嗯。
2: 嗱，等陣先問嗰個覺得好玩嗰個啦。
0: 嗯。
2: 我係覺得咧，例如我哋以前咧去嗰啲即係小型樂園啦，就係中意玩，除咗玩嗰個籃球機咧，仲有一個咧係保齡球推出去。由佢攞翻嚟，如果佢愣喺中間咧，就會贏錢咁樣嘅。有另一個咧，就係啲小丑啲牙咧，你咁樣嘟嘟嘟嘟嘟嘟咁樣射佢，咁射落。我意思就係話咧，咁係俾咗個錢啦，俾咗個錢，咁我應該係換取最大嘅遊戲時間噶嘛。
1: 嗯，
2: 掟彩虹個遊戲時間太短啦吧？
1: 係
2: 啊，掉落又冇1蚊，掉落又冇1蚊，即係相對啦，即係個一個硬幣啦。
0: 嗯，
2: 我係從來都覺得嗰件事咧係。我
0: 抌钱落海咁，
2: 系啦，冇错 ，exactly。即系如果我觉得好玩，咁就咁抌钱落海得啦，即系都系好玩，即系都系冇嘢回报嘅，当然唔环保啦，即系咁样。
1: 系，
2: 但系我意思系，我从来点样咩情况会掉彩虹咧？就系例如你唱200蚊兑250咁样噶嘛，嗰啲硬币系好复杂噶嘛，
1: 剩翻一两个，
2: 系啦，剩翻两个，我玩呢度玩唔到，嗰个3蚊咁样掉埋佢，我系咁嘅啫。我从来都唔能够理解嗰个乐趣嘅，系啊。
0: 其实个乐趣就系你掟到就係有樂趣咯，你掟唔到就係冇樂趣咯，即係簡單嚟講。咁冇㗎，咁你入到去咗樂園度，咁你咩都玩下咁解咯。
2: 唔係，
0: 但係我又唔會話用好多錢去為咗無求攞到禮物。
2: 唔係，個困難就係咁啊嘛。首先第一件事就係用好多錢係梗喎，即係你掟得少，
0: 又掟唔到咪算咯，走都可以。
2: 你呢個
0: 係
2: 等同

0: 睇嗰、那個即係嗰啲社交媒體嗰個就係、是、哇點樣睇佢都成個硬幣係砸曬落個紅色度㗎喇喎，完全冇掂到黑色邊。
1: 嗯，
0: 佢都話係唔係有少少你聽？
2: 你睇你睇，
3: 係啊。
0: 咁然後唔同角度又係，
3: 其實真係令人好唔開心嘅。
0: 係啊，個問題就係、是、我掉唔到就已經唔開心噶啦。我覺得自己掉中，
3: 嗯，
0: 然後再攞唔到，
3: 冇錯冇錯，
0: 嗰一個反彈難搞啊嘛。
3: 因為你掉，你以為自己掉中，你開心緊嘅時候，佢話俾你聽，原來唔係啊，你因為砸咗界。
0: 係啊，
3: 咁嗰個砸界其實就真係好睇當其時位。哥哥姐姐佢哋佢哋點樣睇？
0: 而家佢哋好高科技㗎，佢哋咧會喺一個 top shot 跟住咧揾個相機影，
3: 即係 tennis 咁啊嘛。
0: 係啊，影跟住就俾你睇嗱，你見唔見到啊？嗱，我依個係嗱，你嘅角度可能係覺得冇窄嘅，但係咧我喺呢一個正常光影落去咧就有咁樣。諸如此類，但我想講嘅就係釘中嘅還原率已經夠低㗎啦。
3: 嗯，
0: 你釘完之後會開心嘅還原率仲低。係
3: 啊，
0: 因為嗱唔中就唔開心啦，中咗啲啲。以為好開心，然後再唔中又唔開心，
3: 跟
0: 住中完之後原來做乜紙巾，咁咪再唔開心，即係你嗰啲
3: 唔開心上
0: 好容易唔開心啊，所以係啊，大家都仲中意。
3: 不過米克講呢一個話題都好嘅，即係我哋要諗下，我哋玩呢啲遊戲或者去呢啲所謂嘅即係室內遊樂場啊、兒童樂園咁樣好啦。無論係即係搞即係公司本身個樂園本身，或者係家長或者係小朋友，其實你都要諗住一樣嘢，就係其實你入去要做為咗乜嘢先？係
0: 啊，
3: 你為咗開心啫，
1: 獎品
3: 又或者係為咗。即係一家人咁樣去有啲嘢玩下，即係你明白我意思
0: 啊？
3: 暑假咁如果有一啲唔開心嘅事情發生，就真係大家真係要盡量避免。
0: 所以帶小朋友去咧，就算嗰個波波池咧幾咁之貴。
3: 嗯，
0: 同埋貌似幾咁之污糟，嗱貌似啫，
1: 貌似啊，
0: 我都係
3: 消毒嘅，
0: 我都係會俾佢玩，你起碼享樂咗個跑步咁樣，
3: 冇錯冇錯，咁啊開心最緊要，
0: 開心最緊要。
3: 好，時間去到10:30，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轉頭翻嚟是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上午十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其后改发黄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阿尔及利亚多地发生山火，增至12人死亡。内政部长塞乌德根据总统特本的指示，同卫生部长一起前往贝贾亚省指导灭火行动，并了解伤者救治情况。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星期三录得全国一共发生154宗山火，但是在贝贾亚省就有36宗，当中大约一半受到控制。报道说，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已经有几十人因为山火丧生，几千公顷林地或者农田被毁，大量房屋遭到破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除有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

0: 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1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8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9点，升38点。部分港股造价：药明合联73.7，跌3.5毫半；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7，跌9毫；智普1,103元，升73元；长飞光纤光缆177.8，升14.8；Minimax 311.8，升8.8；腾讯控股447.6，升2.2；建滔积层板42.52，升2.7毫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64点，跌97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8.7美元，卖出4,62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翻红隧，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富荣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行车缓慢。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4: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3: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4: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辜。

今時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我的 special 咧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軒，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上班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咁咧今日系星期四啊嘛，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寻日星期三，
0: 寻日系星期三，听日咧
2: 星期五啊，
0: 星期五咯。
1: 系啦，
0: 系。咁今日星期四咧，我哋有快乐计划。
1: 系啦。
0: 咁有咩系快乐咧？有阵时见翻啲朋友都系一个好快乐嘅事情嚟。
2: 我知你每日对住我系两只嘢，系唔系太高兴噶啦？
0: 系。
1: 直接承認是的，
2: 所以你請朋友上嚟，
0: 我哋都係你啊，
2: 我哋都好開心，好
0: 係啦係啦。咁所以一陣間咧，十一點鐘咧，我就即係請嚟一位朋友啦。咁呢位朋友咧就喺
1: 姊妹啦，係嘛？
0: 係啦，即係喺泰國翻。
2: 佢上嚟係咪講廣東話㗎？
0: 佢其實佢好精通多國語言，你中意同佢講咩話都係冇乜大問題嘅嚇。咁啊，一間羅文莊 Mini 咧會上嚟，我哋試下快樂咁啊，同我哋傾下偈啦，講下佢快樂之道嘅。
2: 會合唱啊，你哋。
0: 我哋真係冇問題
2: 嘅。
0: 其實如果你
2: 等人再
1: 你啲樂手冇準備。
2: 嗱嗱
1: 主要啦
0: 好喂講咗事實返即係我哋標題黨嗰條題先啦，嗰條題係咁㗎，高山甜甜圈有幾好食。嗱呢個唔係重點，重點係惹起公憤喎。
2: 咁多人驚。我題係咁㗎，中年深蹲防癡呆講緊咩呢？原來係研究證實咗腳力越強，你的大腦衰老的速度會再慢人一步。
0: 是深蹲是很多時候都說很有益的。
1: 是有益的。大有益的。是啦是啦。那我的標題是這樣的，明明只是想嗌份外賣啫，點知個店主偷偷地加料啊，哎呀、是不是很想知道呢？
2: 麻麻地啲外賣加料嘅嘢。好擔心。
0: 最後點樣加料啦？有陣時咧，佢對你好咧，佢哋會落多啲餸噶。即係最
1: 我冇發生過啲咁嘅
0: 事。最自豪係咩咧？最自豪係大家一齊買嗰個飯盒咁翻對打開，哇！點解你嗰個差雞飯同我差雞飯爭咁遠嘅？係啊，你睇下嗰啲部位靚啲，切出嚟嘅部位，同埋哇又大嚿咁多又多幾嚿。
2: 即係兩個人一齊去買外賣。
0: 係啦，即係你諗下啦，譬如米蝦，米蝦同阿彪咁樣，咁啱嘅你一齊買，打開，咦原來點解米蝦嗰份所有嘢啲配料啊，
1: 成隻雞喺度，
0: 冚埋個蓋啊，直情。
2: 我唔介意㗎，阿彪你幫我去買得㗎啦。
0: 呢個咪叫加料咯。
2: 好，猜啦，
1: 好嚟啊，
2: 攬啊攬啊，
1: 青
2: 心
1: 磨
2: 教叉燒包
1: 啊，呢個我最尾。
2: 青心磨叉燒剪。
0: 做咩唔出啦？
1: 咩我做咩
0: 呀？
1: 輸咗啦！
2: 你聽我講嘢。我第二，
0: 我第一，我見到曬和啊！哇，我
2: 你第一啦，
0: 咪有問題啊？我第一啦，OK冇問題。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實只要啲內容夠豐富，俾個標題壓咗入去又有咩所謂？
3: 大嫂，你又講得啱喎。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0: 记得阿彪咧，寻日讲一条题咧，即系关于话嗰啲衫啊，俾啲人着去打卡啊咁样。咁我
2: 刺泡衣系嘛？
1: 系啊，
0: 系啊，刺泡衣。咁有一个环保嘅问题咧，其实呢一啲嘅即系所谓打卡文化或者系你去旅游，其实你系为咗影一张相，或者系因为某一啲网络嘅朋友做咗一啲嘢，你又觉得我都想去做咁样。咁于是演算法咁啊引嚟就系话，即系唔单止系话嗰笪地方红咗，而成件事嗰个大自然嘅生态同埋嗰个附近嘅居民咧，其实都系好惨嘅，即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呢样嘢。咁头先提到嘅高山甜甜圈系咩啊？就系、是、一啲普通嘅即系甜品嚟嘅啫，类似 donut 咁嘅款嘅嘢啦。咁有几好食，即系我谂都系 donut 咁样。咁
2: 唔知未食过，
0: 真系唔知吓。咁但系咧，即系佢叫做奶油甜甜圈啦吓，即系佢全名咁样。咁就话算咧系意大利北部啦吓，
2: 意大利北部
0: 系有一个叫多洛米蒂山，嗰度咧就系即系屬於阿爾卑斯山脈嘅山系嗰度咯，咁有一間細屋仔小屋咁樣，咁有陣時佢哋會為一啲登山嘅朋友咧，就即係提供一啲賣一啲甜甜圈咁俾你，即係少少嘢食下咁樣啦，係啦，有啲糖分咁樣啦，咁就唔知話即係有一啲即係網紅啦嚇，咁佢就即係買咗個甜甜圈啦，然之後咧就喺一啲好靚嘅即係山脈嘅背景啦，然後又配曬音樂，跟住拎住個甜甜圈。圈咧就即系影嗰啲类似短片嘅嘢啦，咁就 po 咗去即系平台，咁啲人一睇到咧就大家都争相去做呢件事，首先好想好想去咁靓嘅地方，然后仲要攞到个甜甜圈咧，成件事感觉咧系好似。 好好開心，好想達成呢件事。
2: 咁都冇乜大問題啊！
0: 網絡嘅即係力量就係咁樣。
2: 聽落去。
0: 咁、於是乎咧，咁啊影出嚟嘅相就睇到咧，就係話嗰個即係成個山脈咧就變咗人山人海啊、
1: 哦！
0: 即係全部有好多人咧，即係漏嘢啊或者咩咧，就走去。排隊買，因為你多人你就要排隊買，咁同埋所謂一間小屋提供嘅甜甜圈，咁你大家都可以想像到就係佢哋唔係大量生產㗎嘛，咁你要去到買呢你係又要需要時間啦咁樣，咁變咗呢成件事呢就令到周圍嘅即係住喺嗰度嘅一啲人呢佢哋覺得好困擾、因為你哋即係覺得佢哋直情係造成咗個招待，咁當然啲人繼續就喺度講緊話個甜甜圈即係係佢有幾好食啊咁。那個售價咧就係4歐元嘅啫，
2: 嚇，
0: 即係好
2: 4蚊到啦，
0: 係啦，唔係好貴咁樣，咁但係樣靚靚咁樣，令到呢啲大家想去影呢張相嘅即係動機咧，就搞到周圍即係嗰個好多人啦，人山人海啦，咁於是咧嗰啲居民咧就走去同嗰啲即係。投訴啦，即係話即係附近啊，譬如話即係警區嘅一啲、
2: 即係管理人員，
0: 管理人咁樣投訴就喂你咁樣，你令到我哋即係好咩喎？咁但係其實投訴都冇用咯。咁而家佢哋只係默默咁樣希望呢一個熱潮過咗咧，就唔好再有人嚟呢度買甜甜圈。
2: 但我睇完張相咧。好食，
0: 你想去啊？
1: 好似好食，
0: 好似好食。
1: 你想放假啫？
2: 唔系啊，你行山咧、
0: 啊，系整有个咁样，
2: 系好食。我觉得好食嘅，
0: 系唔系？同埋最鬼马一样嘢啦，即系佢排队排到人山人海咯。咁最鬼马一样就系、是、你觉得冇点会有呢样嘢食噶？你突然之间出现呢样嘢食，你就会觉得好开心。
2: 我想讲就系你行山嘅时候食豆腐花特别好食噶。
1: 系啊。
2: 你唔發覺嘅咩？
0: 係
2: 係，平時豆腐花都好食嘅，但你特別去到山水豆腐花，
0: 冇錯冇錯，我明白你意思。
2: 然後攞出哇，好好食，
0: 明白你意思係。
2: 嗰樣嘢，所以咧，你去到凍又凍啦，個山
0: 同埋出爐咧，
2: 係啊，跟住咧又甜啦，又
0: 出爐
2: 又香啦。是你真的會覺得是好想去吃
0: 啊！我今朝早呢我都想多謝一個題外話，多謝一位阿姐嘅。咁話說我即係放低咗要送返工嗰位
2: 偉大
0: 同學啦。咁跟住呢我就咦隔離有間嗰啲傳統麵包鋪喎咁樣。咁我就橫掂都係啦，咁買個麵包返工啦咁樣，咁走入去買啦。咁裏面呢有幾位女士喺度即係買緊咁。咁我夾咗一個之後呢突然之間猛然見到後面有即係出爐嘅嘢，咁出爐喎、我唔理佢咩都夾咗先啦，係咪？咁啊諗住即係好瀟灑咁，擰住面夾一個擺喺個 pan 度，咁然後就懟埋去諗住收人俾錢，點知我失咗平衡啊！因為個人咧、太過興奮啊，見到出爐呢件事，咁我失平衡咧，唔知兩個包咧向前彈喎。
2: 你失平衡個波向前，
0: 因為人即係總言之係撞到定咩個包爭啲
2: 跌啦，
0: 就跌啦咁樣。咁然後另外一位嘅女士咧，佢又揸住個盤，又揸住個包咯。咁佢就接住咗我包喎，跟住就將佢用佢盤揈翻落去我盤度。
2: 哇！
0: 咁跟住呢位女士仲話好彩我幫你頂住咁樣，跟住我好開心。嗰下我係如果唔係你頂住我真係弊啦咁樣，即係大家就
2: 咁你有冇埋人張單啊？即係個包位先。
0: 冇，
2: 好搞错啊！
1: 我觉得佢只系咧无啦啦发明咗个贵族运动啊，咦，几好玩啊！掉个包，
0: 唔系又多谢，即系嗱，
2: 150年后嘅时光机咧个环节会讲翻，喺2026年8月27日
1: 就系咁啦。
0: 我想讲就系喺一个落雨嘅早上，大家翻工翻学，咁啊去买面包，然后喺个笑声当中，大家。素未謀面咁樣呢件事係即係愉快。我想講就係好多大家時少少事就鬧交啊、衝突啊，就甚至乎喐手喐腳啊咁樣。其實唔好搞咁多呢啲嘢，即係開心心咪算啦。咁跟住佢笑完之後咧，咁好啦，咁佢幫我頂咗啊，唔該曬，好彩你頂咗。埋完單之後咧，又輪到佢失咗平衡，唔知點樣另外又想咁。
2: 真係個遊戲會開始喎，標你講啦。
0: 又失咗平衡，咁所以唔知點解大家心情可能地下線啊，即係落雨啊嘛。
2: 會唔會你哋唔小心咧？
0: 好笑噶，所以真係好歡欣咯，係啦，買個麵包咁歡欣，咁啊多謝曬，
2: 即係冇事發生就歡
1: 欣，係啊，安全安全啊，
2: 安全啊，就唔好啦咁樣。OK， 好啦，到我一個啦。咁啊，話說咧，我前排就訪問咗 Philip 哥哥。
0: 哦、我知道，我唔敢講佢花名，我想講個彈咗出嚟個花名。你知唔知 Philip 哥哥有花名㗎？ 吓、啊、你唔知啊？
2: 唔知喎、
0: 啊，
2: 你唔好讲啊！
0: 唔系唔系我发明嘅，人人都知噶。
2: 系咩？咁我都唔好讲。
0: 系啊，
2: 系陈恩健先生。
0: 系陈恩健先生，前辈前辈
2: 前辈前辈。咁咧，同佢倾偈嘅时候就讲开啊，原来佢近年其中一个即系生活上边咧，要去适应咧，就系照顾住。就是患了認知障礙症的太太。
1: 是。
2: 那認知障礙症其實即有很多個說法啦，那有即失智症其中一種啦。我們以前有個即大家不是很喜歡講的名字就叫老人痴呆啦，但現在都不講的啦，我們有失智症這樣。那也都有即現在認知障礙的。那然後就即菲律哥哥就說即啊其實沒有的，那你家多了一個小朋友咁樣囉，即係你要照顧佢，咁佢有啲要求咁樣，咁就唔同嘅環境，咁就唔同嘅方法去應對啦。咁我就開始關心咗呢件事，即係因為其實都我諗都要去理解多啲，即係呢啲唔同嘅即係叫做病又好啦，一啲障礙都好啦咁樣。咁樣就睇到一個報告就係話呢啊點樣可以去預防呢件事呢，或者去即係有助即係去減輕呢件事嘅出現呢。咁就揾到呢一個喺英國嘅國王學院啦，倫敦國王學院，咁佢哋做咗一個呢幾長時間嘅研究，超過10年嘅。咁研究呢就發現到一樣嘢呢，就係呢嗰個大腦嗰個衰老嘅速度呢，其實同我哋肌肉呢係有啲關係，尤其是呢係同下肢嘅肌肉。佢就話呢，原來喺中年之後啦，即係我哋呢啲年紀啦，對唔住我呢個年紀啦之後啦，就你個下肢
0: 壯年，
1: 係你青年，
0: 你壯年，
1: 係好
0: 正直啊，
1: 好煩啊，佢好
0: 直壯年啊，
1: 覺得你好煩，
0: 繼續繼續，
2: 唔好意思，
1: 唔好意思
2: 啦嘛，
1: 唔好意思，
2: 我英年啊。
0: 大家猜過你啊，猜
2: 過
0: 你
2: 咩？咁咧就中年時期咧，個下肢嘅力量較強嘅人咧，數年之後嗰個認知功能啊個表現咧，就會顯著係真係好好多咁樣。咁大腦嗰個衰老速度咧都會較慢咁樣。咁佢就話，咁當然嗰個係一個生理上呢個機制解釋嘅，就係個代謝同個血管啊，就係話咧個大下肢個大肌肉群咧，即係包括我哋嗰個股四頭肌啦等等啦，係因為係人體一個最大嘅代謝器官之一啦，可以調節嗰個血糖啊、代謝啦、胰島素嗰個敏感度啦，同埋發炎嘅反應啦等等。咁所以當你去鍛鍊佢嘅時候咧，其實改善緊整個血管功能。
1: 係。
2: 咁所以增加到咧個例如個腦部嘅血流啦，同埋啟動到嗰個神經可塑性嘅信號啊。咁所以係有助去保護嗰個大腦嘅組織。咁所以就其中即係因此就去即係鼓勵大家就係話，我有陣時咧去做健身咁先做 gym 咧，大家就係舉手啊、舉胸啊。即係個 figure 靚啲咧，
0: 都唔係嘅，我哋都硬下牆嘅，
2: 硬下牆
1: 係咁易啊，
0: 同埋你都跳下盒㗎嘛，
1: 係啊係啊，跳下，
2: 係啊，但係嗰啲所謂 leg day 啦，即係做腳嗰啲咧，係我哋經常都想避免嘅，因為真係好辛苦，
0: 成個身體都想避免嘅，上身何上唔想避免，
1: 有啲唔舒服啊，
0: 都係攰咯，
2: 相對地咧。
1: 腳
2: 係真係辛苦，
1: 係啊，
0: 係，
2: 同埋真係會做到暈啊，做到嘔啊。
0: 阿彪，你嗰個
1: box jump
0: 係啊，
1: 係啊，
0: 好似話好出色噶嘛，你上尋日
1: 少少嘅少少，我得閒表演俾大家。
2: 啊、
1: 不過咧，我最近睇得多咧，好多健身網紅最近都係挑戰阿蜘蛛仔嗰個 challenge， 佢嗰個20分鐘之內做5下引體上升啦，10下掌上壓同埋15下 squat 咁樣，即係嗰個深蹲。
0: 即係佢公開咗佢能夠練成呢個蜘蛛俠嘅身形嘅一個
1: Cindy 啊叫
0: 啊係係係係，
1: 佢話佢廿分鐘呢。頭先嗰個叫一 set 啦，即係五下pull up， 跟住十下 push up， 跟住再有 squat 15下，咁樣佢做咗27組，
2: 係喎，
1: 20分鐘，
2: 係啊，
1: 我見我睇咗兩個健身網紅咧嘗試挑戰佢咧，
0: 都唔得，
1: 都係廿頭咁嘅。
2: 唔係我睇咧，我睇佢嗰個等同我睇嗰啲儲錢嗰啲輕鬆儲錢方案咁樣，咁樣儲啦，咁樣儲，
0: 一日儲100,000，女上十，
2: 係啊，
0: 即係100,000咁樣嘛。
1: 你
0: 可以試下，唔係你咪八組咯。
2: 唔係咁，所以簡單啦，即係深蹲做翻一啲肌肉訓練咁樣。咁不過都要揾人去指導啦，即係一啲叫做，因為做啱方法重要啲嘅。如果唔係咧，傷到膝頭哥又係另一件事。
1: 循序漸進啦，
2: 不過真係要做下腳部嘅運動。
1: 係啦，係啦。好啦，到我的標題啦，講緊嗌外賣啊，竟然會偷偷地加料，其實係一個。窩心嘅新聞嚟嘅，咁前排喺呢個安徽合肥啊，就有一個嘅早餐店嘅店主咧，就收到一個外賣嘅訂單，就講到明咧，我想嗌一個嘅一啲嘅早餐咁樣，咁不過咧佢有個少少嘅提字，佢就話屋企個小朋友咧 做緊化療就唔可以食辣嘢，同埋佢都講到明有啲嘅配料咧係唔可以食嘅咁樣。咁呢名嘅33歲早餐店店主啊，阿黃生啊，咁佢就見到小朋友要化療，咁佢特登再打電話俾翻嗰個顧客咧，就確認翻係咪呢啲唔落呢啲落咁樣。咁跟住咧佢就點知送到外賣嘅時候咧，嗰位嘅小朋友嘅爸爸一打開個外賣，竟然有100蚊嘅人民幣喺入面。即係呢個早餐店嘅店主呢覺得即係略施綿力啦，即係雖然因為佢間鋪頭都係啱啱開嘅、開咗一個月左右，就覺得佢應該家庭支出好大，就自己擺咗100蚊入去。咁呢件事呢店主仲擺咗上網嘅，即係喺內地嗰個社交媒體。咁之後呢就收到好多朋友嘅嗰個支持啦。有啲朋友呢係叫直接落單啦，即係話我落咗張單，但係呢個餐呢你可以叫嗰個外賣哥哥
2: 扣數，
1: 佢扣咗數啦，但係個餐點其實佢都唔要嘅，佢就係話請啲喺戶外工作嘅工友食咗佢咁樣，即係叫
2: 我以為係俾翻嗰個即係有需要家庭扣數先，但佢唔係嘅，佢即係開放俾有需要嘅人。
1: 係啦，兩邊都有嘅，大家都係因為呢件事，有啲就直接幫助呢間鋪頭啦，即係話俾啲生意俾呢間鋪頭，有啲咧亦都直接係揾到咗嗰位爸爸，就真係而家個善款數字咧去到有40,000蚊嘅人民幣，咁雖然嗰位爸爸都當然係好感激大家，因為呢件事嗰個善心啦。咁但係佢都話咧，都係不無小補啦。因為你話要做化療，其實個費用都好高嘅。佢就都好感謝網民。但係有啲嘅網民都有俾錢呢間鋪頭嘅，即係話我見你咁善心咁樣。咁但係個老闆咧一退翻啲錢，話我有手有腳，我都係開早餐店嘅，大家嚟幫襯就得啦。
2: 香港都有唔少餐廳係咁樣，即係嗰啲送飯派飯嗰啲餐廳咧，都係會即係收錢。
0: 老人家
2: 係啦，咁又可能又派翻飯俾老人家，有啲係要，因為以前啲舊式村咧，可能要行上去，即係啲老人家都好難去行落嚟啊買飯啊，咁又要送上去，都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善心咁。
0: 內地咧好多即係城市有啲小鋪，其實佢哋好即係冇辦法唔用因為傑出編劇杜國威嘅《人間有情》呢四個字去形容佢哋所做嘅嘢。譬如我之前睇過一個故仔，就係話有個女仔咁佢媽媽就病啊。咁就即係佢單親啦嘛，咁啊照顧唔到佢啦。咁跟住咧，佢每一日就係即係自己翻學好細個，咁啊去到即係又冇乜嘢食，即係媽媽冇經濟能力，即係斷咗，可能要醫病咁樣啦。咁佢每一次去到一間鋪頭度，即係話即係買少嘢食啦。咁跟住老闆就同佢講：你坐低食啦，你叫多啲嘢食，媽媽俾咗錢㗎啦。咁佢一路都係用媽媽俾咗錢呢件事，即係去同嗰個女仔講，又唔想話即係送俾佢啊，又驚個小朋友驚咁樣。咁就話俾你聽，你媽媽已經俾曬錢㗎啦，你就即係中意食乜就食咁樣。咁於是者係一路即係照顧住呢位嘅小女孩咁樣，咁到後來佢大過咗啦，咁佢先知哦，原來其實即係叔叔係一路都唔係真係嘅咁啊，後來都好感動咯，即係成件事就係好想幫一啲人，又用一啲方法幫人，又希望對方都好過啲咁。
2: 係嘅，即係都係雙方嘅有陣時，即係例如被幫嗰、那個係嘛，即係個妹妹咁先算啦咁。我要3個紅豆冰啦，然後加雪糕，
0: 請客係嘛？
2: 即係你明白，我意思係雙向，有陣時嗰種善意係一種雙向嘅行為。
0: 通常即係都唔會咁樣發生，我哋可能會咯。即係譬如阿彪話，即係請我食嘢，咁我咪會咯。
2: 係啊，
0: 俾曬錢㗎啦，我咁樣。
1: 咁冇，
0: 我都驚佢講大話。
1: 咁冇，唔係幾好嘅。
0: 佢一定唔會啦，
2: 因為佢 mark 低下次到我哋請嘅時候。
0: 唔係啊，佢有一次幫我俾咗，佢追咗幾耐啊，俾咗10幾蚊早餐點啫嘛。係
2: 啊，
0: 呢
1: 日
2: 23.5咁樣嚟少
0: 啫，19.幾咋，
1: 提一提啫，
0: 係啊，即係唔好話要去請啦。
1: 有陣時
0: 爭佢少少錢，佢都
2: 咁又唔係咁講嘅。咁我哋又唔需要佢請，好實實。我哋講啲有需要人士，
0: 冇錯，我哋講啲有需要人士。不過你請我亦都開心嘅，
1: 係啊。
0: 咁好人好事就唔怕做咯，都
1: 係啊係啊。咁啊最我諗最感動嘅係嗰個店員其實都。有講翻就係我其實都唔需要大家去幫助，真係將啲錢就要俾翻嗰個嘅幫助家庭。
0: 其實好多朋友都係咁，你有冇發覺？即係有啲人喂你即係捐啲錢咪我唔使喎，唔需要喎，即係我都自己應付到。
2: 有陣時力反而多啲喎，即係需要力，即係例如真係嗰啲派飯嗰啲餐廳先算嘅，你即係推上去啊，然後即係要人手去派啊，因為你太 多人咧，你個時間需要噶嘛？你要短時間內派曬，你需要人力。好得意啊！即以前我哋以為啊，錢搞掂啦咁，而家都唔係
0: 有錢派能
2: 噶嘛？即而家就真係原來都真係出心出力都係緊要嘅。
0: 所以有陣時候你想做一啲好事咧，你要諗清楚究竟點樣真正幫到，係嗰個到位幫唔幫得到？
2: 係啊，誒、你好姊妹到咗啦。
0: 系啊，我见佢喺度化妆，
1: 喺度化紧妆嘅。
0: 系啊，即系唔系啊？你点都靓噶啦，你吓、啊啊，放心啊，
2: 知啊知啊，知啊，完全冇问题啊，
0: 冇问题。系咁，我特登就系唔化妆啦。
2: 吓吓，唔觉啊？
0: 鮮花雖好都要落住副字，你有冇睇嗰啲戲都係咁㗎？
2: 咪
0: 係啊，好，時候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比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令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在同一个节目说，他向政府提出的施政报告建议中比较关注未来长者人口问题，将来长者可能占人口大约三至四成，应该关注长者的福利、住屋、医疗、银发经济等需要。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 11.6%，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 0.46%， 大型单位亦都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第一次转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说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联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报道说，草间弥生今个月14号在东京一间医院因为多器官衰竭去世。草间弥生是长野县人，运用彩色波点和网状图案等元素的作品享誉世界，以南瓜系列的雕塑等闻名。草间弥生的作品展览曾经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展出半年，当时 M 家博物馆庆祝成立一周年的第一个特别展览。早前中环一间艺廊亦都举办草间弥生的作品展，已经在今个月20号结束。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的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9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1,03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1点，升1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26.06元， 药明合联系74.25元，跌3元，盈富基金26.06元，跌8元，阿里巴巴115.5元，跌1元，智普1111元，升81元，长飞光纤光缆176.5元，升13.5元 ，Minimax 313.4元，升10.4元，腾讯控股448元，升2.6元，建滔积层板43.2元，升3.44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8，瑞士法郎9.737，澳元5.634，加元5.648，新西兰元4.667，欧元9.1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64点，跌97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64美元，卖出463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出咧系坏车啊，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七行道北去翻红隧啦，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兴田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4: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700万人答，可能有700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
1: 是
2: 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1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1: 好啦，头先预告咗啦，今日我哋快乐计划咧，请嚟嘅嘉宾咧就系罗敏庄。
12: 耶、yeah, ！
13: 早晨
11: 啊！嗱、呢啲咪专业咯，咁早起身嚟到化行晒妆。
14: 唔緊要啊，而係嗰個情緒要好高漲咁去做你嘅節目。
11: 啊，你又話
14: 早晨，
11: 我哋老一輩嘅人係咁噶，即係一埋咪，我哋要有嗰個情緒係嘛？
12: 入邊好似有説話聲。
14: 同埋仲有咩啊？準時啊！
11: 我哋老一輩係咁嘅，但而家啲後生
12: 係咩？
11: 後生唔係咁。
14: 呢度後生咩？
11: 嗱，我唔想你咁講啊！
14: 你
11: 點
14: 解唔
11: 好？你望你左手邊，其實嗰個都係後生仔嚟嘅。
14: 咦？好早熟後
12: 咩？係都有
13: 拍住片，你唔好咁面紅先，
12: 生得有啲焦急嘅。
14: 係咯。好焦急，
12: 但點解你哋襯曬衫嘅今日？
11: 冇特定嘅。
14: 你唔知呢個色咧係百搭嘅。
13: 唔係，但係你哋兩個都係貓啊嘛。
14: 哦，係啊，又俾你點
12: 會真係點會？
11: 嗱，因為我本身咧係音樂劇演員啦，咁所以我就係咁就冇。
14: 所有天恤都係關於音樂劇嘅，係真係喎，杜汶威由以前開始。
11: 以前係
14: 係啊，因為以前嗰啲音樂劇嗰啲 T 恤好難買
13: 嘅，係
14: 一定要去外國嗰度睇先至有嘅。
11: 識嘢，
14: 仲要係咧，你翻到嚟香港咧，你著住。唔係好多人知道佢咩嚟嘅啫，你真係知嗰啲真係威啦，
11: 唔係啦。點解咧？同埋因為以前成日都要排音樂劇噶嘛，咁所以咧，你著住一件音樂劇嘅衫去排音樂劇，嗰個感受係點啊？
14: 即係前輩咯，
11: 成日覺得自己喺 Broadway 翻嚟咁樣。
14: 佢未唱同埋未開聲啊，啲人已經覺得佢好 pro 嘅。
13: 佢而家都排音樂劇啊，佢睇音樂劇時排隊啊，即係咧，我每次咧
11: 排隊入去睇音樂劇，
13: 我每次去親佢同佢同一場睇咧，我邊度會揾到杜汶威咧？就係買嗰度，一定係排緊買衫啊，買緊紀念品啊。
14: 排隊好緊要嘅，尤其是我哋嗰個年代咧，如果去到外國咧，即係睇音樂劇，
11: 買飛啊，
14: 買飛嘅話咧，我哋通常都係買啲平飛噶嘛。咁嗰啲平飛咪要喺即係開場之前咩4点钟、5点钟、
11: 3点钟
14: 排隊嘅，我哋真係要。
11: 唔係首先咧買杯熱朱古力揸住喺手先，因為天寒地凍，-2度，咁你排隊喎，你排下排個幾鐘噶嘛，
14: 好耐㗎。
11: 揸住杯熱朱古力咁咪排隊。
14: 因為嗰啲係特價飛嚟。即係我哋嗰陣時又唔係
11: 好錢啦，真係都算
13: 就
11: 低，
13: 而家就唔同啦。
14: 而家梗係啦，而家用都通常信用卡啦。
11: 而家真係冇搞
14: 嗰啲專櫃，
11: 唔好搞我哋啦。
13: 阿Phil，你 feel 唔 feel 到咧？我哋其實可以靜靜。
14: 唔係，其實你可以出去噶啦，你
12: 可以
14: 出去噶啦，
13: 好舒服。
14: 落 canteen 買杯嘢飲咯，
11: 又唔好，
12: 朱古力
11: 又唔好，又唔好。我哋兩個幾時都可以傾咁啊？今日咧講下即係快樂計劃啦。其實羅敏莊咧好開心嘅一個人嚟嘅，因為開心嘅人咧會導致啲咩咧？就係即係家庭和睦啦，
13: 導致啲咩？佢做問責喺度辦事，
11: 家庭和睦啦，父慈子孝啦，係嘛？咁然後就即係你會係成日都會諗好多嘢去學啊。嗱，譬如話泰文咁樣，我真係覺得好 amazing 嘅。你係真係好似泰國人，
14: 真係咩？你未
11: 口音啊？我聽過你講啦，
14: 但你未跟我，
12: 你都唔識，
11: 我未跟過去講。
14: 因為通常我 feel 到嘅，一嚟探我，
11: 係咯。
14: 咁嗱，最慘係因為即係我唔喺泰國啦，因為你下個禮拜去玩嘅係咪？咁如果唔係咧，我就會喺你面前表演俾你睇㗎啦。
13: 哇！我好期待㗎。
14: 因為通常啲人一過嚟揾我，咁我一去餐廳食嘢啦，咁就即係因為啲咁嘅即係叫嘢食嘅基本嘢嚟㗎啦，咁我一講咧，即係話，哇！
11: 好犀利啊！
14: 泰國人咁樣，
11: 係啊，
14: 係係，咁啊，即係表演一下，
11: 係
13: 同埋要對答啊嘛，即係嗌兩樣嘢，你要對答到，傾到
14: 呢個都唔難嘅。其實日常嘅嘢，買嘢啊，即係食嘢，你日日都係講嗰啲嘢。
13: 但係點解咁耐都未引到阿杜汶威過去探你玩嘅咧？
11: 係，我都未去過，
14: 因為
11: 好耐冇去泰國啦。
14: 佢其實因為好多嘢要拖累做，唔係真係佢嗱，首先嘅節目啦，而且頭先你都講啦，佢日日都要車老細翻工嘅，
13: 係冇錯。都係，但係老細大嘅。
11: 我帶埋個仔過嚟，
14: 帶埋老細，
11: 我成日都係問佢，
13: 成日講
11: 實有機會啦。
14: 唔係咁，我因為我喺嗰度住啊嘛，而家咁，所以我覺得學就要必然嘅，因為你學咗之後咧，除咗你自己方便之外咧，其實。人哋都會對眼零即
11: 係零下相
13: 係嘅，
14: 都會對你
13: 融入緊啊嘛，因為
14: 會覺得尊重你多啲，因為覺得你
13: 互相尊重
14: 緊咁樣，因為其實 即係你話泰國係咪？我住嗰個地方都旅遊區啦，即係都多人識英文嘅，即係咁。但係當你一講佢哋啲本地語言，你感覺到佢冇咗個戒心啊！
13: 啱
14: 啊，即係佢你行埋嚟嗰講英文嘅時候咧，佢都要諗啊，我點樣去招呼你咧咁樣。咁但係當你一講泰文咧，佢覺得哇，你講得好好流利喎、啊、你。
13: 就算講得唔正，就算都講得唔正，你都仲係即係係想去同佢傾啊嘛。
14: 唔係一樣嘅就係你喺香港見到啲外國人，佢好流利，
11: 好流利。
14: 我想要个餐蛋面咁啊，
11: 都好开心嘅，系你都觉得佢好叻
14: 一样嘅啫。
13: 虽然我哋都唔系好明嘅，成日啲偶像咧，我讲你好啫嘛，大家嗌
11: 系啊系。
14: 即係你話
13: 啲演唱會咧，啲偶像，
14: 哦、
13: 你
11: 恭喜發財，
13: 大家就好開心啊咁樣。
14: 但係咧，我同杜文慧咧嘅經驗就係，我哋喺呢行咁樣啦，咁可能有一啲我哋嘅偶像咧，未必即係我哋會覺得佢哋唔識我哋噶嘛。但係譬如佢無端杜文慧癲咗，你明唔明啊？
11: 好開心嘅，
14: 即係譬如發哥咁樣啦，發哥真係好叻噶。
11: 佢認得你，然後
14: 佢任何人，佢我唔知佢可能日日睇報紙啊，或者佢會即係留意
11: 啊。佢好緊貼
14: 個
11: 時事。
14: 一個華哥啦，即係華華啦，佢又係成日都留意曬呢啲嘢，跟住咦，你咪係電台嗰個米哈？
13: 哦，係啊，真係會啊，真係
11: 同埋前輩咧，有時佢做啲嘢，佢特登係令到你開心嘅，
14: 係啊，
11: 即係佢知道我認得你，我 appreciate 你做緊嘅嘢，或者我有聽你嘅節目，咁你會好開心，所以佢哋都特登會提。
14: 其實係好好嘅，
11: 呢個方法好好。
13: 係嘅，咁你講翻轉頭，咁你當時學泰文咧係自己學啊，揾老師啊，上網啊，定
14: 係
13: 點樣？
14: 我未去。過去住之前咧，就係自己即係揾本書啊，咁樣學下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唔得嘅，你真係要揾一個老師同你去對答先得嘅。因為好似揸車咁，你要日日揸先可以即係對答得到。如果你就咁睇，即係其實我老公就喺個 YouTube 上面睇嘅，咁就難啲咯，會覺得。
11: 唔係你係聰明啲嘅，
15: 有天分啲嘅。
11: 你有天分。
14: 唔係同埋我成日都同人講咧，
15: 係唔係我係負喎，就 feel 到 Ada 姐講咗。
14: 唔係啲人話
15: 安全距離，
14: 你好似講得好似咁樣，我覺得係。因為我哋係演員、
13: 哦、
14: 演員咧會多重嘢就係你會模仿
11: 扮都扮到先咯
14: 嘅口音啊，即係你扮，譬如佢哋講，譬如我哋講薩瓦迪卡咁嘅啫嘛，但我覺得佢哋唔係嘅，佢哋係薩瓦迪卡，佢哋係會將嗰個音咧高少少，同埋會喺個喉嚨嗰度發出嚟咁啊，咁我哋就會扮。
13: 誒，咁我明點解你又再比先生再叻少少，因為個發音同唱歌。即係對於個聲嗰個控制，
14: 一樣嘅啫。
13: 即係例如我哋啲咧聽都未聽到分別，你唔好同我講啦。即係，但係你聽得好嘛？
14: 唔知咧，可能每一種方言，佢哋都會有一種音咧，係我哋即係嗱，譬如你聽外國人講英文啦，佢哋嘅 accent 同埋佢用聲都係㗎。係
13: 啊，
14: 即係啲女仔咧，佢哋用聲 hello， 佢哋唔知點樣。
15: 邊度鄉下？
14: 但係咧，即係泰國咧，佢哋譬如男仔都好啦，佢哋好重鼻音嘅。吸棚吸棚咁樣，你去到聽下，譬如啲女仔咧又係，佢哋嗰個聲咧好似喺個即係上颚嗰度發出嚟咁。
11: 同埋我哋好中意模仿。
14: 咁我哋就中意模仿呢啲。
11: 即係譬如我哋之前食飯咁啊，碟上面有啲桂花棚啊嘛。咁阿黃祖藍先生嘅太太李亞男咧，佢就哎呀，見到叫咩桂花棚，
14: 桂花棚
11: 啊咁樣。咁我哋就喺度
14: 大家地嘅
11: 大家地嘅
14: 聲嚟，就好中意話桂花棚啦，係啦咁樣。
11: 咁我哋就喺度笑嗰種，即係好多時我哋好中意模仿嗰個地方嘅人，佢哋有陣時人好多，譬如泰國人可能有好多好開心嘅 element 係嘛，即係佢哋講嘢係好 bright 啲嘅，即係
14: 總之你會留意多咗啲細緻嘢，即係譬如去台灣嗰啲人咧，歡迎光臨，
15: 係
14: 歡迎光臨，佢哋係即係唔同啲嘅用嗰把聲
15: 啊。咁喺佢哋講嘢嘅時候，會唔會留意埋除咗個聲調之外，佢哋個身體語言會唔會有啲微小嘅喺配合講泰文嘅時候？
14: 咁又冇乜喎，我覺得泰國人俾我嘅感覺咧，都大部分都係幾友善同埋暢和嘅，
15: 係
14: 即係好開心嘅。學阿杜文慧話齋咁樣咁。去到嘅時候，我覺得可能難適應啲嘅會係佢哋嘅速度咯，比香港人
11: 慢，
13: 快啲慢，係
14: 啦，慢。香港人真係好快，香港人係世界第一嘅，我覺得。即係香港人，你無論去到任何一個地方，旅行又好，生活又好，你都係快過人嘅。
11: 係
14: 跟住其他嗰啲，你會覺得點解啲人咁慢啊？點解咁慢啊？就因為我哋太快，
11: 我哋好急㗎。係
14: 啊。
11: 咁除咗話即係我知道你除咗去學習即係一個新嘅環境嘅語言啊，或者咩，你學好多嘢喎。即係近排譬如。你學琴啦，
14: 係啊，我學唱歌添，
11: 係
14: 啊，即係學琴。
11: 你仲學喺泰國學嘅喺邊度學？
14: 我喺泰國都多時間啊嘛，咁咪即係咪用一啲 app 啊，或者 其實而家網上面有好多片啊，可以俾你睇到嘅，即係除咗一啲要俾錢嘅一啲教學啦，有一啲教學片啦，其實都好多後生仔咧，我覺得都幾好嘅，佢哋會上載一啲自己嘅唱歌心得啊，又或者係一啲嘅技巧啊，擺喺度俾你睇下。而家啲後生仔嗰啲片係好短嘅啫嘛，佢可能好短喺幾十秒裡面就教你一個技巧咁樣，咁咪自己去練下練下咯，真係得嘅，真係好喎，真
11: 係。同埋學琴咁樣啦，咁之前大家都即係我譬如我聽阿 Mimi 彈，佢都係即係論論盡盡咁，咁啊琴日聽到佢
14: 好耐㗎啦，係啊係啊，
11: 琴日聽到佢彈咧，佢彈蕭邦喎，即係佢可以彈到古典嘅。
14: 我最中意蕭邦，
11: 係啊，所以都學琴都係自學。
14: 是啊，仲要我是好鼓励、原来我哋几十岁真的可以学
11: 的。所以我就是想讲出来，就是因为呢鼓励呢我哋奇英嗰边。是
14: 啊，我讲真的。
11: 朋友呢、其实你想学一样嘢你是会学到的。
14: 因为我都听过之前，即、就是在未学之前我都听过好多老人家话即、我年纪好大啦，可能以前做嘢嘅时间。冇时间啦，因为工作、我哋香港特别忙㗎嘛。
13: 真
14: 係嘅。是完全冇时间学到自己想学嘅嘢。咁跟住我諗我哋都系啦。咁、所以当我而家有時間嘅時候，不如我試一下啦。咁同埋我哋嘅科技好好嘅，而家真係，即係我就係用一個 app。
13: 是
14: 由零開始、即係好似跟打機咁樣，即係你知咪有啲跳舞機啊，係啦，著邊個燈就撳
11: 啦 ，OK 咁樣。
14: 咁跟住就一路咁樣慢慢學。哇，原來我而家睇翻轉頭，我諗我由疫情嗰時開始學，到而家我諗都四五年到。
13: 係啊，眨眼。
14: 哇，原來我彈到一啲人哋一聽過，佢覺得喂呢啲好高技巧嘅咯，咁嗰啲嘢。
13: 同埋你唔係去考試嘛，即係你係按住自己鍾意嘅歌。
14: 呢、這個亦都係好有重點嘅，因為如果你冇壓力嘅時候呢、你就會好啲嘅，你會鍾意去練琴多啲嘅。因為如果你好大壓力呢，你會一見到就想哇我唔想練啦，咁樣。
11: 同埋考如果 考完之後你又驚自己考唔到啊，又
13: 唔
11: 再考。
14: 呢、壓力會好大。
13: 揀自己鍾意嘅學。
14: 咁所以我自己一開始學嘅時候就諗、我唔使要考啲咩試啦，因為我唔需要攞嗰張證書嚟做啲咩㗎嘛。咁所以我係鍾意邊隻歌我就用邊隻歌，可能其實當時我得兩三級嘅啫，但我走去攞隻五六級嘅嚟練，咁其實係要練好耐㗎，可能一隻歌可能一啲後生仔或者細路仔佢可能練一個月已經搞到㗎啦，其實我練咗半年或者一年我先砌得埋一隻歌、
13: 但係你都幾個人都幾集中，即係意思係你又唔會分散、學到一半又試下另一隻啦。
14: 其實都唔集中㗎，係因為會跳㗎，即係譬如你學下呢一隻，你真係覺得太難啦，我學一半先啦。咁跟住我就攞第二隻，可能淺啲嘅嚟學。咁嗰隻咧就好快學完咯，跟住再跳翻一隻好深嘅。咁而家原來咁樣嘅時候咧，嗰啲技能咧原來係提升咗，自己唔知啊。咁跟住再攞翻一隻可能深少少嘅，咦？點解我而家容易過之前嘅？
13: 係係係。
11: 因為你都係練緊你嘅手嗰個 skill 嘛，
13: 同埋佢練咗難一啲，再練翻落去就會覺得易啲咯。但你好姊妹又唔係，你好姊妹咧，當你一邊雙練緊琴嘅時候咧，佢喺香港就學緊網球。
14: 唔係，因為我又覺得另外一樣嘢。
13: 佢嘅目標係打
11: 溫布頓。
13: 溫布頓。
14: 嗱，因為咧，
15: 近㗎啦，佢而家。
14: 可能我朋友
11: 可能你覺得我講笑。
14: 可能我朋友，可能我朋友。唔係，其實咧，譬如佢之前學咗嗰啲嘢，佢已經識咗啦嘛。咁佢想學一啲佢可能未涉獵過嘅嘢啊，即係之前。
11: 都啱啊。
14: 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我每一次見到一啲可能同我哋差唔多年紀啊，又或者更年長嘅朋友啦，我都覺得喂學咯，原來而家我哋嘅年紀係最好嘅。
11: 係啊，華哥都學緊琴啊嘛，係咪？
14: 之前有學過啦，但佢放棄咗。
11: 哎呀，我仲即係睇好佢可以表現啲，
14: 放棄咗。但係又唔同嘅，即係佢未必係中意嗰樣嘢。
11: 係冇錯，
14: 即係佢唔係中意音樂噶嘛。但我哋係中意音樂，
11: 冇錯
14: 咁樣。
11: 咁彈琴好開心。
15: 但係喺 Mimi 喺學嗰個過程，點樣 keep 住自己有個成就感、成功感？
14: 好成功噶喎，其實。
15: 即係會唔會學一段就 po 上 social media 定係？
14: 都有時會嘅，咁但係其實。都唔使人哋知嘅，
15: 係嘛？
14: 自己知已經係好開心嘅。可能因為我哋而家已經唔係後生仔女啦嘛，已經唔細路仔啊嘛，我唔需要人哋讚賞嘅。我覺得我自己好叻就得㗎啦。
11: 喂，呢個真係快樂之道嘅其中一門嚟。
13: 係啊，
11: 即係我哋好多時好想得到 like 啊、掌聲啊咁樣。其實真係去到某一個年紀，你自己覺得好滿足就已經係。
13: 唔係，首先你本身個活動有一種愉悅感嘅，即係音樂大家都知嘅，佢本身就會令到你開心㗎啦。咁你再掌握一個技能，你見到自己進步，咁又另一個開心啦。
14: 同埋做到㗎，仲
13: 係啦。咁樣嗰個成就感係大嘅。
11: 係，即係我好多啲研究都話嘛，即係我哋原來自己仲～ 可以，
14: 嗯，
11: 呢件事啊，就已經係你快樂嘅泉源嚟嘅。你發現自己仲可以喎，係
14: 啊，好快樂，
11: 呢樣嘢真係好好。
13: 但係你例如彈琴啦，咁樣彈琴之外，你而家有冇一啲新嘅目標，定係還是唔係？我而家要搞好，即係你係邊只係好多人一齊學緊啦，定係還是係學好一隻再？
14: 我覺得咧，我哋呢個年紀咧係唔需要有目標嘅，又係一樣嘅，即係唔需要讚賞一樣嘅啫。我唔需要話我一定要學到八級，我唔使嘅，因為我會覺得。我自己知道我咦嗰陣時做唔到㗎喎，即係好似頭先阿杜文咪話我之前彈到亂七八糟喎，我都唔知道自己做咩，但我而家可以拼到一首歌出嚟喎，跟住我彈出嚟啲人話嘩你真係有你個專業喺度，佢睇得到㗎嘛，呢樣嘢你自己感受得到㗎嘛，即係好似唱歌咁樣，以前呢我淨係練低音㗎咋，我唔會練高音，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可能個 range 去唔到。
13: 杜文咪爭住高音唱。
14: 咁唔同嘅，即係咁
11: 我係天籁之聲
15: 先啦。
14: 聲線呢係一個原因嚟嘅，即係其中一個原因你能唔能夠做到，譬如你個筆聲高啲嘅，譬如我而家已經係好低音人啦，係咪先？咁我就以為我自己個 range 只係到呢一度嘅啫，但係原來練完之後，或者你知咗某啲技巧之後咧，你係可以再去高啲嘅。咁呢個又係頭先講嗰樣嘢啦。我係 reach 到嗰樣嘢，呢個係自己知噶嘛，我唔使人聽到，我自己聽到噶嘛。
11: 所以好多人都話即係你哋羅敏章唱歌咁叻，你仲要學唱歌咁樣。其實咧，譬如我上一次撞到阿 Elisa 姐姐咧，陳潔玲姐姐咁樣，咁我哋係 Miss Chan Chan 咁樣。佢因為我記憶中佢之前都有去即係話揾人揾老師教唱歌學唱歌。
13: 佢已經教緊好多人唱歌。
11: 冇錯，咁佢哋都其實學，譬如話中意聽咁樣啦，咁佢想自己咧，以前用好多死力嘅唱歌，但係佢就想自己咧用翻啲丹田啊。
14: 唔係，係我覺得我自己嚟講啦，即係我唔知佢哋係點樣啦，但我自己嚟講，我以為我知㗎啦啲嘢係，咁但係原來我哋仲可以發掘好多自己唔知嘅，
11: 冇錯，
14: 即係我諗任何一個學問啊，任何一個界別都係嘅，我哋以為自己知呢一度啦，呢一度啦，以為知咗啦，但係原來你掘下掘下，咦，仲有好多嘢。
13: 但係咁你進步咗之後，嗱呢個進步啦，學新嘢啊嘛，會唔會嗰啲心癮又起？想表演啊！
14: 我又頭先啦，又講翻頭先嗰樣嘢，唔使人哋知嘅，自己知道自己去咗得。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如果有機會嘅，可以做一啲嘢係你知我練咗呢樣嘢啦嘛，咁就更加好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真係唔使嘅，即係我譬如我鼓勵緊可能一啲即係聽收音機嘅朋友，即係真係到咗呢個年紀，我哋梗係講緊呢個我哋呢個界別啦，係啦。咁即係自己做咗一啲嘢，咦？好似係比之前嘅嘢嘅我係提升咗。呢個已經係好滿足、好快樂。
13: 啱啱
11: 冇錯。好啦，咁喺呢一刻咧，即係都不忘帶嚟羅敏章嘅歌啦。係啊，
15: 循例循例帶嚟。
11: 我諗都好耐冇人攞出嚟
13: 曬。你成日播啫嘛。
11: 好，帶嚟有羅敏章嘅呢一首歌。

当个女咧都十几岁嘅时候咧，回味翻当年嘅一颗心声啊，一颗恨嫁的心啊，来自罗文庄嘅一首歌。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十二点半嘅。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是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11.6%。今年头7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0.46%，大型单位亦跌0.31%，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日朝早8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遇难的有3人，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报道话，草间弥生今个月14日在东京一间医院因为多器官衰竭去世。草间弥生是长野县人，运用彩色波点和网状图案等元素的作品享誉世界，以南瓜系列雕塑等闻名。草间弥生的作品展览曾经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区 M+ 博物馆展出半年，当时为 M+ 博物馆庆祝成立1周年的首个特别展览。早前中环一间艺廊亦举办草间弥生的作品展，已经在今个月20日结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7点，跌114点，成交金额11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

0: 23.23，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5，升164，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8跌咗6，药明合联74.7跌2.55，阿里巴巴116.1跌5，智普1,129升99，长飞光纤光缆177升14，Minimax 314.2升11.2，腾讯控股449升3.6，恒生中国企业87.34升1.44，建滔积层板43.5升咗3.7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06，加元系1.389，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3，升131，港金报43,310，升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3.33，卖出4,634.1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落返青田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㗎，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杯道路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落返青田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杯道路。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出嘅坏车呢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一带呢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㗎，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日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日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荃湾的街市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荃湾街市街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快线和中线就封闭的，一带就比较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的车辆，不要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着高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的，一带就比较车多。就是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着高埗村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4: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3: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4: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5: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政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由黄燕霖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个听众问萧叔叔两个英文字用法上的分别，咁都几值得讲一讲嘅。Grammatically, number one, unable, unable, unable, and second,incapable, incapable, unable, incapable。 好啦，如果你译做中文都有少少不能够啊，唔可以啊，做唔到啊咁嘅意思。两个都 adjective 啦，但系我哋用法上咧，其实系有啲分别嘅。Number one， 我哋 unable 后面系跟 to 嘅 ，I'm unable to do something， to 完之后一个 verb， okay， I'm unable to do it， I'm unable to do it。好啦，而 incapable。意思上有少少分別。先講 grammar， incapable 咧，我哋後面跟 of 完之後跟一個 noun， 譬如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it， 先至啱嘅。你唔可以話 incapable to do it， okay？ incapable 係跟 of 跟住跟一個 noun， 所以如果用 verb 嘅話咧，我要加翻 ing 變咗做一個 noun， 跟住先去。So unable to do something。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呢个系个 grammar 嘅 form， 至于意思上有咩分别咧，下一集再讲。
1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See ya, Philo.

0: 好啦，事日快乐咧，我哋即系今日快乐计划请嚟嘅嘉宾咧系罗敏庄，头先听咗佢一首经典金曲啦，
1: 好经典啊！
0: 一颗恨嫁的心嘅。
1: 其实我哋细个咧，如果听翻啲三四十年代嗰啲咧，应该系周旋嗰啲嚟嘅。
2: 佢讲经典金曲就唔知
1: 三四十年前嗰啲系周旋嗰啲嚟噶啦。
0: 唔系，我哋咧即系自己老下唔系好觉咧，就系、是、你其实你而家已经系殿堂级歌手嚟噶啦。
1: 系
0: 咩？
1: 唔系，都仲有好多殿堂级歌手喺我哋前
0: 面。系嘅，但系你而家个。感覺
1: 你可以
0: 係
1: 講
0: 係
1: 前輩，
0: 前輩
1: 係
0: 啦，前輩歌手，
1: 但係去到殿堂
0: 誒，係嘅，那個殿堂咧又仲有
1: 幾級咩殿咯，係咩殿啊？
0: 有幾級上？
2: 我細細個出嚟即係去跟唔同前輩食飯啊、做嘢嘅時候，學識咗一樣嘢，前輩傾偈唔好搭嘴，
0: 所以你要傾先，你好快都會變成前輩㗎啦。
2: 我倒緊茶喺度，斟緊茶咁樣，
1: 你哋好容易面紅㗎喎，真係我見
0: 佢兩都係㗎，
3: 所以交通燈嚟嘅，所以
1: 面紅，
0: 其他尤其是噶，
2: 係啊，
0: 好容易面紅噶，
2: 係啊，
1: 嗱，我哋呢啲咁嘅前輩咧，好厚面皮嘅，點都唔面紅㗎，睇唔出。
0: 我有30年冇面紅過㗎啦，係啊，真係好耐。
3: 但係有一樣嘢，
0: 我想知翻個感覺係點。
3: 有一樣嘢米克難啲嘅，因為。起舞嗰方面，因為佢嗰個冇鏡片啦，係咪？
2: 哦，係，
3: 係係啊，我可以起舞。
2: 唔係起舞本身我都弱嘅，面紅我強項。
0: 咩鬥起舞啊？係鬥快起舞係咪？
3: 鬥快起舞。
0: 喂，咁今日講到快樂計劃咧，頭先我哋講到即係譬如學琴啊、學語言啊咁樣啦。咁其實咧去阿咪咪屋企咧，有一樣嘢好開心就係咧，佢好多嘢咧嗱，可能係我自己孏嘅，戴翻個頭盔先，
1: 即係唔使可能嘅，係嘅，就係孏少少。
0: 佢好多咧就喂聽嚿嘢，哇喺度 AI 啊寫歌啊！我讀俾你聽下咁、哦、AI 寫歌啦、AI 錄音啦，咁、你 AI 嗰啲
1: AI 眼鏡係啦，
0: 好多呢啲科技都可以喺你屋企嗰度咧，真係揾到，好中意買呢啲嘢啊！
1: 因為可能係爹哋影響啊，因為以前細個嗰陣時咧，所有啲高科技嘅嘢，即係嗱，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啲 LD 啊，
2: 我有啦
1: ，LD 知唔知啊 ？LD 知唔知啊？
2: 我金絲㗎，
1: 我唔知唔知咩，即係
2: 我金絲證嘅，
1: 係咩？喺 VCD，
0: 你講金絲證好似係一種證，
1: 金絲證，喂，金絲證真
2: 係。系咯，
1: 證明到佢係邊個界別嘅，即係年齡界別啦。
2: 係啊，
1: 真係。
0: 你以為佢好後生，你真係以為好後生。
1: 佢
0: 最中意玩
1: 嘅
0: 遊戲 Guess How Guess How。
1: OK， 講翻俾Bill爺聽先啦。喺 VCD 同埋 DVD。你出世之前就係 LD 嘅
3: ，OK，
1: 咁樣
0: 咩係 VCD 啊？
1: 係啦，
0: 咩係 VCD 啊？係
1: 啦，即係總之有呢一樣嘢嘅咁樣。咁我爹哋就會有呢一樣嘢嘅，因為我以前細個住外民村噶嘛。咁你知屋村嘅未必有咁高科技，
2: 好貴
1: 啊
2: 嗰陣時。
1: 哇！成條冷巷應該得我哋有 LD 嘅啫，
0: 嗰種
1: 你睇緊 LD 係啦。咁所以我諗係因為爹哋嘅影響，佢好中意啲即係走在時代嘅尖端咁樣嘅。咁我又好中意啲嘢咯。咁所以一見到一出啲咩新嘢，譬如你而家呢啲啊，前面呢啲咁嘅即系 camera 啊，系啊，
2: 机仔，
1: 我一见到我就想买噶啦。
2: 哦，
1: 咁所以我所有一见到呢啲嘢咧，我就买完之后
2: 跟住我哋好中意啲朋友嘅，
1: 系咩？
2: 跟住你尾啊嘛，因为你换嘢咧，
1: 系啦，就俾啦，
2: 系啦，
1: 真系嘅。
0: 我记得我咧第一部嗰啲摄录机，好似都系你俾我嘅，
1: 肯定系，
0: 因为你用到换机嗰啲，
1: 因为
0: 好鬼重，
1: 我
0: 哋俾你啦，
1: 我哋
0: 一个你一个黎瑞恩，
1: 系一定系，
0: 系
1: 一定系，即系以前我介绍阿杜文。喂，喺度睇《悠長假期》啊！
2: 是
1: 以前冇呢啲電視台，冇買呢啲劇嘅。咁我哋咧就走去嗰啲咧就係買埋啲 CD， 仲要買埋部機。咁我就連埋架機，因為以前佢連機都冇。
2: 冇㗎，
1: 我係連埋架機咁樣借曬成套。
2: 唔係以前好複雜嘅，以前啲機要插喇叭，因為冇要再。拎好多嘢去整咁樣，
1: 總之成嚿嘢都係要拎粒實。
0: 唔係，譬如而家嗰啲即係眼鏡嘅智能眼鏡啊嗰啲咧，都係你屋企，我都係第一次試，都係喺你。
1: 我玩咗一陣就冇玩啦，又俾我老公鬧。
0: 咩送俾我？
2: 落咗筆皮。
0: 我準備
1: 應該你度噶啦，遲啲應該係
0: 準備定收噶啦。你話幾好？
2: 咁但係你最近剛才話 AI 作歌定係點啊？嗰啲
1: 嗱 AI 有寫歌啦，有整片啦，有之前我老公有一段片啦，即係佢李斯跳舞嗰啲。
0: 我哋自己整出嚟
1: 噶，系啊，
0: 好犀利啊！
1: 唔系好犀，你靓啫，真系，
0: 即系你能够帮象
2: 啫。阿彪帮我剪
1: 低咁。A I 咧而家发展到咧，系人都识玩噶啦，我觉得，即系人都得噶。
2: 咁你系咪比阿女更加即系前尖端咧？
1: 我女反而可能佢哋新一代咧系有啲对 A I 啲抗拒，
2: 系
1: 唔中意，
2: 系
1: 觉得好假，系啊。但系我哋就觉得好新奇咯。即系我而家每一日都可能同 A I 相处啊，因为有时我朝头早起。起身咧，覺得啊有啲唔舒服，頭暈身興啊，瞓話瞓唔著，有啲冒汗添。AI 我係咪更年期啊？冇錯，你係更年期。其實你唔使擔心啊。 嗰啲 AI 咧咪會有少少口音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玩過。
2: 我哋同佢傾嘅直頭。
1: 因為我有介紹阿杜文文，我話喂，如果你好悶嗰陣時咧，即係 download 個 AI 咧同佢傾下偈啊。佢話點解啊？佢有啲即係好似外國人嘅口音咁咧，好似你同緊一個好靚仔嘅即係鬼仔溝通緊咁樣，
0: 即係尋找嗰種嘅即係快樂。
1: 嗰個快樂係
0: 啊，唔係我同你女一樣，我都係覺得嗯，即係我好少玩你啊。係
1: 喎，點解你抗拒咧？
0: 我唔抗拒，我就係用嚟搜集資料，譬如做節目咧，好多時揾料咧，
1: 都好好
0: 我就用 AI 嚟揾料。但你話我會唔會擺啲相落去，整一條片好得意跳舞嗰啲我就好少玩呢啲，可能我唔係自己唔咁中意拍嘢，你就好中意拍嘢、
1: 你唔中意有啲驚喜啊？我覺得因為咧好中意，因為我點解中意玩 AI 咧？
0: 唔該曬，
1: 係啦，好悶啊，同埋好靚嘅啫。咁咧，因為譬如你玩嗰啲，譬如我當嗰啲寫歌嗰啲咁樣啦，咁你寫一段詞咁樣，
0: 佢就
1: 變咗隻歌咁樣。究竟佢點樣編排咧？佢會俾個驚喜你，好似開盲盒咁樣啊。咁跟住譬如一張相又係，即係譬如我教好多人玩嘅，即係當然睇啲上年紀嗰啲啦，咁樣佢哋覺得好神奇啊嘛，咁我都有教過華哥玩，我話嗱呢張相咧，不如你話我話佢俾個女朋友你啦，佢話啊好啊，我睇下先，咁樣佢話哇好得意啊，跟住佢又會咧即係俾佢自己圍內嗰啲朋友睇，跟住嗰啲人話喂恭喜曬你喎，咪唔係喎，咁佢又覺得好好笑咁樣。
2: 我哋成日都話呢個階段好似以前我哋啱啱學識做 e 卡啊，即係嗰啲咧。聖誕卡嗰啲咧，網上成啱啱整，周圍 send 出去啊，周圍玩啊咁，即係咁分享。但係就係你已經係 AI 進入到日常生活添，因為有啲人就係 AI 當工具，好似杜文蔚咁就係做嘢就用啦咁樣。你就直頭係起身同佢傾下偈啊，因為你就唔打字添啦，就同佢講添啦。
1: 係啊，因為如果你真係可以就咁同佢講噶嘛，佢仲識廣東話添，因為有少咩咩地啫嘛，係啊，
0: 你可以揀啲咩語言，
1: 咩語言都得㗎，而家係
0: 都好玩嘅。即係同埋寫歌又係啦，我哋嗰次就話不如我哋寫一首歌關於新年啦，咁我哋就打啲詞落去。
1: 我哋食緊飯喎，其實係其中一個節目嚟嘅，
0: 咁然後就真係就咁就變成咗一首節拍好輕快嘅，真係可以播嘅歌。我意思係咁都幾即係
1: 有趣咯，即係好似喺一個盲盒咁咯，即係你唔好太認真，即係每一樣嘢唔好太認真，咁就會好啲咯。
3: 係，我就係驚你哋兩個音樂人啊嘛，會唔會聽到 AI 音樂嚇邊度得㗎？唔好聽嘅嗰啲，就唔好勿認真係咪？即係呢個係。
1: 譬如有時有啲音樂人同啲音樂人傾偈，咁可能佢哋都會覺得，呢啲唔得㗎，乜唔係咁樣，咁我都會同佢講話，又係頭先嗰句啦，你唔好太認真。但係如果佢能夠俾到一啲 idea 你嘅，咁何來而不為咧？我有時覺得你唔好
0: 抗拒先，
1: 係咯，唔好抗拒先，你可能有一啲嘢可能喺佢從中攞到翻一啲嘢咧，咁樣，即係未必一定要依賴曬佢嘅。即係頭先我咁樣起身同佢傾偈，咁跟住
0: 好開心㗎啦，
1: 係咯，就好開心，同埋去解決咗一啲問題，可能我自己好擔心咧，即係譬如我自己嘅身體啊，又或者係好似我琴日咁樣，可能搞咗一啲嘅即係科技嘅嘢，我唔識搞嘅，咁我又問下佢，跟住佢又答到我一啲嘢，跟住搞搞下又好似得咗喎，
0: 仲做咗好朋友添。
1: 咁所以只要你唔好太唔一定要太依賴，
2: 所以
1: 你可以攞多一啲嘢得咯。
2: 所以都要補翻嘅，即係身體上嘢咧，都問翻醫生。
1: 冇錯，唔係唔好依賴曬，
2: 係
1: 起碼解決咗你好擔心。
2: 但係你呢一種咧，好容易都會接受咗新事物啦，想好中意試嘢啦、學嘢啦。其實同個女相處上邊咧，呢個係究竟係優勢定係唔係好嘢？即係個女會阿媽，你唔好再同我講，其實咧呢啲嘢咧，我唔好想知啊。
3: 唔好再買呢啲嘢。
1: 我自己覺得係優勢嚟嘅，但我女係 exactly 答咗你頭先答嘅嘢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 OK 啊，起碼如果佢真係要俾一啲好新嘢我，我係會好快去 adapt 得到。
2: 哦，係。
1: 即係我好快知佢講啲乜嘢啦，同埋好快可以同佢溝通到。我而家同佢都冇乜代溝嘅，即係譬如一齊睇一套戲咁樣，咁我哋會係討論下嗰套戲，真係唔係就咁睇咁簡單嘅。真係會討論下啊！你覺得套戲係點樣啊？
0: 即係深層次地
1: 係啦，傾到呢一啲嘢。你覺得呢套戲拍成點啊？
2: 就唔係一齊追星嗰啲。
1: 我女唔係好追星，我諗佢性格唔係呢樣嘢。
0: 其實咧，譬如話，我哋成日都話同啲仔女相處咧，即係有陣時有啲學問。譬如 Mimi 咧，即係細個嘅時候到而家咁，我認識咁多年都係，即係你都係好話曬事啊，即係好
1: 點講，我係大家姐啊，
0: 係好主導
1: 嘅。呢個都好有關係嘅，因為通常你問親嗰啲，譬如嗰啲好話得事嗰啲咧，佢都屋企最大。
2: 即係你兩個相處都係 Mimi 話事㗎。
0: 多數佢主導啦，
1: 好簡單，好簡單就係譬如去，
0: 因為我唔
1: 係
0: 大家姐嘛，
1: 去食飯嗌嘢食一定係我，因為佢哋通常都會話你搞啦，你搞啦，
0: 嗌嘢食啊，煮嘢食啊，霎嘢食啊，其實都係佢話事，
1: 未必係我話要話事
2: 啊，
1: 而係大部分人都會話
2: 你照顧曬一切，
1: 係啦，咁我就會搞唔曬。
0: 咁變咗咧，到個女啦，而家個女其實都係大家姐嚟噶嘛，因為大女即係個女啊嘛，
1: 獨生
0: 嘅。咁變咗，你會唔會覺得同佢相處係有陣時都要就下，或者喂我哋唔好講咁多嘢啦，即係或者。氹個女開心，有陣時會都即係卑微啲。
1: 獨生嘅咧就唔會話事嘅，通常佢都係俾翻你話事嘅，即係俾翻我話事嘅。咁佢就會話你話啦咁樣。咁所以我又冇同佢有衝突喎。
0: 係，我見到阿女咧，而家即係我睇相見到真人啦，我都有陣時咁，我好大個女啊。咁有陣時你同佢行街又都女仔嘅啦嘛，佢而家有冇啲即係你會覺得哦，佢好似突然之間真係變咗個少女嗰個感覺，做媽媽個感。
1: 直情有啊，直情有、啊。
0: 感受
1: 係
0: 好，
1: 好多父母到咗即係仔女依個時間，即係叫尷尬期啊、
0: 青春
1: 期啊咁、樣啦。直情係你會見到於一年唔同一年嘅咁、樣。咁、尤其是女仔啦，會打扮即係嗰方面會多咗好多咯。即係譬如而家出街要用好多時間啦，係啦。即係可能以前
2: 你唔耐咁，
1: 我比較長，我都唔耐。
2: 佢唔係好耐啊，女耐啲。
1: 係啊，咁跟住而家真係要等佢一兩個鐘咁樣。
2: 你明白啲男朋友啊？老公嘅心態啦，
1: 咁我又唔係好抗拒，因為我自己係女仔啊嘛，咁佢都係為咗扮靚啫，咁我又覺得 OK 嘅，即係可能我唔係男人啊嘛，咁但係
2: 男人都好開心，
1: 如果爸爸喺度就覺得。
2: 好中意
1: 就，你嘅樣我就委屈嘅，即係如果爸爸喺度就會覺得點解咁耐都未出得門口咁樣，咁但係而家得我同佢相處啫嘛，即係喺泰國我同佢相處比較多咁，所以我都有時會話快啲啦，快啲咁，但係都 OK 嘅，見到佢一日一日咁長大，其實都安慰嘅。
0: 但係期待話即係拍拖啊咁樣，即係有冇諗呢樣嘢？
1: 我冇期待，但我成日問佢咁樣咁樣，
0: 成日問，
2: 每日問啦，
1: 有冇啲男仔睇啱咗咁樣，咁佢都話有嘅，即係佢都好坦。因為我諗我同佢嘅關係係好好嘅，咁佢又覺得講俾我聽唔尷尬嘅。
0: 有冇男仔睇啊？
1: 係啊，即係哇真嘅喎，
3: 叫佢過嚟。
1: 即係因為佢有時都係話，佢有時都係話，我想同你出下街咁樣，咁啊做咩事啊？睇下我家裏有冇啲靚仔啦咁樣。
0: 哦 ，very good，
2: 幾好啊，
0: 都
2: 有呢啲係係咪都好恨咁樣咧 ？Ada， 即係咧，因為嗱，我仔你冇得一齊去睇下衫啊，
1: 都會
2: 過諗。
0: 我又冇問個仔有冇女仔睇啱咗，
2: 唔敢
0: 叫女仔睇啱。
2: 我諗佢唔敢話聽。
0: 不過咧，有陣時咧，我哋就會我好唔係話佢主動講就會即係講咯。但係如果佢唔係主動講，都唔會話敢問咯。
2: 唔係我先去行街啊，即係一齊去睇啲女仔嘢啊嗰啲啊。
0: 我又唔係。我反而中意拖住個男仔，即係你明唔明？即係拖住仔，
1: 唔同嘅我覺得，
0: 係唔同生仔
1: 生
0: 仔，
1: 係咁同埋我諗都係睇個家長點樣俾個感覺個仔女啊。即係譬如你平時好 casual 講呢啲嘢嘅，咁佢咪覺得同你講唔啱？
0: 係啦係啦，因為你冇責備，冇批判嘅，
1: 係啦，
0: 即係唔係中意個男仔就弊啦？係你冇呢個批判咧，
1: 唔好講埋曬咁嘅。有啲人唔係好中意，即係尤其是我哋可能我個年代有啲人咧，你唔好講埋曬咁嘅嘢啦。
2: 温書啊，
0: 係我哋嗰年代係你拍拖去諗好多危機噶嘛，咁你真係唔使讀書啦。咁個男仔係咩人啊？或者咩你要諗好多呢啲嘢噶嘛？但係我同 Mimi 都係嘅，即係你話拍拖係我咁，我哋係開心多過冇批判喺裏面。
1: 會你會有興趣話係咩人嚟㗎？點樣㗎？咁點樣點啊？咁佢咪會講多啲嘢俾你聽？
0: 好
1: 似
0: 陳國波咁樣。
1: 呢個我覺得呢個首先係我自己行嘅一個策略嚟嘅，先係
0: 啱
1: 嘅，
0: 啱嘅，其實啱。
1: 即係因為如果佢第時有啲乜嘢事啊，佢都係同你講，
0: 冇錯，
1: 而唔係佢冇地方講嘅話，會收收埋埋，好唔開心。
0: 啱啊，呢個啱。即係你閂咗道門冇計傾㗎啦。
1: 係啊，
0: 但你一路總言之，佢講任何嘢，你都係帶一個叫啱同錯，一個叫批判，其實佢就唔會同你講，唔會想同你講。
2: 咁所以而家係咪唔使點樣額外去定一啲親子時間啊、親子活動，即係？基本上自自然然就已經
1: 冇啦，同埋我因為我女係去寄宿嘅，而家咁放假翻嚟，咁我哋就
2: 幾耐一次啊？
1: 佢通常係翻一至五啦，咁星期五放咗學就會接佢翻屋企啦，咁星期日就會送佢翻學啦。咁而家咧佢好好嘅就係咧近呢。我諗半年啦，咁佢而家星期五一放學咧，咁我就會問佢痛唔痛啊？定係咩去商場食啲嘢啊？咁樣行下街啦咁樣。咁好啦，咁我哋一路行啦，咁佢就 不斷會講翻嗰個禮拜佢發生咗啲咩事俾我聽。咁、有陣時咧，我就即係好似答佢話，我知啦，咩咪點點點啦。咁佢會話：，誒，我講俾你聽係想即係同你傾下偈啊嘛。如果唔我講咩啫？咁樣
3: 你嫌佢煩
1: 啊
3: 嘛？
0: 係咯，阿媽，
1: 即係唔係啊？有陣我諗我係答嘅時候，可能俾到咁嘅感覺佢。但我唔係煩厭嘅。
0: 唔係呢個係好多阿媽都俾到個啲小朋友個感覺，就係我幫你答埋啦。係啊，啲即係我幫你搞埋啦咁。
1: 冇錯。
0: 咁我哋有陣時係心急咗嘅。真係唔係好啱，
2: 但係願意講嘢係好好嘅，即係我諗翻我自己，應該唔會講。
0: 仔又唔同啦，
1: 咁佢就同我講話，咁我想即係同你行下街，就係同你分享下，即係講翻呢個禮拜啲嘢俾你聽咁樣。咁我就明咗，哦，原來呢一個係好緊要嘅呢一個時間，即係呢個。
2: 我係細個肯同阿爸阿媽去行街，得一個原因。有嘢買，
3: 買玩具，
1: 但而家唔使噶啦，因為而家喺網上面佢哋已經買到好多唔同，
2: 都係都係，
1: 即係唔使同我哋去行街買
0: 嘅。係，最後一個問題俾你問啦。
3: 我覺得係好多父母會係好恨有呢一種嘅親子關係，即係點解可以哇冇代溝喎？佢主動，
1: 咁所以就係頭先係要有父母去行先啦，就係講翻，即係唔可以係話要個細女去做啲乜嘢，而係你去做啲乜嘢先。
2: 係，我哋一半一半嘅，我哋下次請翻阿蕾蕾啦，同埋 Ada 仔仔上嚟訪問，我先知道。個完整答案係咪咁樣？因為佢老豆其實有
0: 代溝，係嘛？成家
2: 係啦，成家。
1: 咁你佢有三個鐘先得
0: 喎，係三個鐘係俾曬，
1: 三個鐘俾曬我哋，係啊係啊。
3: 我哋出翻嚟先，
0: 出翻嚟先。好，咁今日咧多謝曬 Mimi 啦，同我哋傾偈啦。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咧，都係帶嚟你有經典
1: 經典作品，係邊只啊？
0: 你估下，
1: 都係挑戰者嗰啲啦，係嘛？
0: 冇錯，挑戰者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啦，再一次祝大家
2: CFI。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早，三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搜救两名村民。至於尼泊爾當局就找到超過160具遇難者遺體，480多名遊客失蹤，大部分是外籍遊客。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將在9月16日公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說能夠讓市民更理解兩者的關聯。新聞的詳細內容，尼泊爾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西藏日喀則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日早上八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遇难者有三人，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梁正涛报道。
2: 尼泊尔一则寻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央视播出的画面显示，湍急的洪水夹带树枝同大量瓦砾奔涌而下，一条公路被水淹没。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同外界失去联系。经无人机探测，通往吉隆口岸的1.5至2公里道路已经确认全线损毁，路基多处被掏空，山体边坡出现裂缝，现场持续落住细雨，气温大约摄氏15度，加上周边山体因为雨水长期浸泡，稳定性极差，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塌方或者滑坡。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个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精检、救生、破拆、通讯、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中国救援队由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专业搜救力量组成，曾经多次参与重特大灾害事故救援工作。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亦都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尼泊尔当局就表示找到超过160具遇难者遗体，480多名游客失踪，当中外籍游客超过390人。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灾害是由冰川崩塌引发，又说当地最初报告的 4.4 级地震实际上是由冰川崩塌产生的地震能量随后引发泥石流。再由梁正涛报道。
2: 事发在昨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住泥石，直卷尼泊尔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救援人员在泥泞中艰难跋涉，搜寻幸存者。一个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的时候，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3个人获救，但是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个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他眼前被洪水卷走，而他和个仔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 红十字会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尼泊尔负责人形容，当地成个村庄同市集都被夷为平地，组织正系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紧急救援物资。今次灾害发生的地点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根据官方消息，失踪游客包括100多个印度游客、54个美国游客、34个澳洲游客、33个英国游客以及100多个尼泊尔本地游客。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今次引发泥石流的具体原因仍然未确定。法新社引述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灾害是由冰川崩塌引发，崩塌之后包裹夹杂大量碎石吞噬沿途地区，又说当地最初报告的 4.4 级地震实际上是由冰川崩塌产生的地震能量随后引发泥石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嚟本港，天文台清晨5:05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到朝早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教育局今早因应红色暴雨警告生效，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当朝早取消所有暴雨警告后，下午校今日照常上课。暴雨警告期间，渠务处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启动90队应。紧急应变队伍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水浸的地点，朝早没有确认水浸个案。天文台科学主任李崇浩表示，预测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
3: 受住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是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的。咁本港方面，今朝早嘅大骤雨咧，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咗50毫米嘅雨量，而东部地区嘅雨量咧，更加超过咗100毫米嘅。咁天文台今朝先后两次咁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并喺5:05嘅时候咧发出咗红色暴雨警告。但系随住雨区逐渐减弱啦，同埋远离咗本港咧，天文台就喺9:20发出黄雨去取代红雨嘅。咁今日嘅预测就会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系颇大嘅，系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将来啦，咁听日会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唔稳定，去到下周初至中期咧，骤雨逐渐减少，天色会好转嘅。
1: 对于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将在9月16日公布，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能够让市民更理解两者的关联。他又建议政府设立大厦维修管理局代办维修工程。另一名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服务。黄贝文报道。
4: 下个月16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同日亦都会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5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加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他说期望政府设立大厦维修管理局代办维修工程。
5: 大厦他真的收到部门的 order， 就是收葺令啊，简单验楼令。咁其实呢，如果一申请政府的资助，咁就是由大厦维修管理局呢派出呢专业的工程顾问呢走入去协助呢啲业主呢进行一个工程。因为呢工程顾问其实就是整个大厦维修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如果处理得不好，有啲低价入咗嚟，咁但係其实市民好难揀高价定低价边个好嘛，最后好多时都真係睇钱价低者得。咁原来係好唔合理嘅。咁佢最后同承建商个关系呢，由监督嘅关系就变成咗呢係纵容大家唔想出现喎。
4: 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喺同一节目话，关注未来长者人口问题，而 建议政府考虑兴建长者屋，以类似房协长者安居乐计划模式推行。
6: 有啲老人家咧，佢唔中意住老人院，但佢觉得住老人房屋系冇问题，因为佢个自由性、个自主性大好多嘅吓。咁但系对于我哋做服务嚟讲，就简单好多。你可以想象当中可以有个监察，知道佢有冇出过嚟，佢要中意送饭上去又得，佢中意食落嚟食饭又得。所有嘅健康上边，我哋可以叫医生过嚟。有啲翻个老人房屋嘅，我哋有埋牙医到诊服务都有嘅。咁对于佢哋嚟讲就好方便。
4: 佢又话，将来长者可能占人口大约3-4成，应该关注长者的福利、住屋、医疗、银发经济等需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浸大中医药学院在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心血管病等18种专科及专病。浸大指出，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采取个人化治疗方案，例如提供慢性病和情绪管理等方案。崔慧欣报道。
7: 为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共18种专科和专病。浸大指出，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再结合不同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治疗方案。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说，其中慢病管理工作室包括会由饮食、起居等方面设计治疗方案，教病人管理慢病。
8: 慢病的意思好似有啲人初初高血压嘅时候会好紧张，一日度血压好多次啊！我见过一个夸张嘅系15分钟度一次，但呢啲咧，当佢食咗药之后，血压稳定落嚟啦，佢就开始啊冇嘢啦，乜嘢事都冇啦。咁呢个放松嘅状态好唔好咧？好嘅，咁但系又有唔好嘅地方存在，就系可能会忽视生活之中一啲因素会导致嗰个血压突然之间飙升嘅。咁呢个都系我哋需要教识或者嗰个治疗方案里边会令到嗰个患者知道啊，我点样去避免呢啲波动。
7: 浸大指出，工作室系由资深教授带领嘅临床同教研团队组成，以医教研互相结合模式，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培训专科专病的中医药人才，进一步提升诊疗质素和服务水平。学院亦都将逐步扩大工作室规模，推动更多病种纳入专科系统，回应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伊朗表示已经同阿曼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两国都认可的协议。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指美国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梁正涛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同阿曼大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目前已经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说，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奉行恐吓和恐怖主义政策。信函又说，美方有关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和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到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美方这一类措施既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亦都侵犯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特朗普说他认为两者都有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州份支付最高大约共$180亿，并在 Meta 的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罗宇光报道。
9: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 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跟住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9: 西班牙甲组足球联赛主场出击的皇家马德里，凭麦巴比状态大勇，个人大演舞姿戏法，加上云尼斯奥斯锦上添花，主场4-1击败皇家苏斯达。教练摩连奴带领皇马在联赛取得2连胜。开赛初段双方互有攻守，首个入波在40分钟出现，费达力高华维迪直线妙传，麦巴比接应之后劲射死角破网，协助皇马领先一球。不过客军展现顽强斗志，在4分钟之后就凭卢卡苏哲建功攀平比数。换边之后，皇马加快进攻节奏，比灵咸在60分钟助攻麦巴比射成2-1。之后皇马乘胜追击，比灵咸在8分钟之后再次助攻，他在禁区内抢翻个波，横传俾云尼斯奥斯近门轻松射入，将比数进一步拉开至3-1。到80分钟，麦巴比在禁区内挑射得手，完成帽子戏法，亦都为皇马锁定胜局。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最后一场小组赛3-0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连胜的战绩晋级8强。淘汰赛首轮将会面对越南队。中国女排开局落后1-4，迅速调整状态之后连得5分反超前，并且以25-17先下一城。第二局初段争夺较为激烈，比分冇拉得太开，中国女排凭尾段连续得分，以25-16再赢一局。第三局完全进入节奏的中国女排以25-7获得胜利。
1: 重复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早3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搜救2名村民。至于尼泊尔当局就找到超过160具遇难者遗体，480多名游客失踪，大部分是外籍游客。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将在9月16号公布。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能够让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 0.9， 强度属于低。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五间新闻报道员，
10: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11: 欢迎收听呢次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先高后低，恒生指数早段升至近25,800点嘅水平，之后就转跌至到25,500点。中午收市报25,544点，跌108点，跌幅0.42%。主板成交额超过1,253亿。科技指数变动不大，报4,634点，升8点，升幅0.2%。ATMXJ 多数向下，以小米跌超过2%嘅幅度较大，而腾讯就升近1%。消费和中资金融股的表现较弱，华润啤酒和百威亚太跌超过3%，建行和工行跌近2%或以上，中人寿就跌了超过1%。生物医药股个别发展，信达生物跌了超过2%，汉森制药急升超过14%，是表现最好的恒指成分股。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晶片股就做好，智谱升近9%， Minimus 升近4%。至于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就升近3%至超过4%。百度升近7%，公司下个星期二起在联交所转为主要上市。睇翻今朝早嘅股市，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价。你好 ，Michael。
12: 系 ，Hello， 大家好。
11: 咁啊，睇翻咧港股咧近排走势咧，都系一日升一日跌啦。咁似乎喺个25,800点之前咧，就有较大阻力。咁啊，短期嘅走势咧，即系会唔会都系窄幅上落嘅一个格局咁样咧？
12: 我諗都係，因為講緊個推動力度嚟講都係唔同嘅，即係個別嘅板塊出發啦。咁欠缺一啲嘅催化劑，令到市場就都即係有個大嘅突破。咁我諗所以變咗都係拉腳為主。不過唯一就係話都某個程度嚟講就即係就算外圍嚟講，而家講緊即係個市況嚟講比較反覆，或者都繼續夾雜啲新嘅利淡因素，即係講恆指嚟講又冇話跌得太多。咁但係佔啲動力嚟講，你見又再落翻去，本來由60-70度啦，九啲拉晒，而家去翻50-50度，我谂嗰个推动力度都唔系太大。咁当然啦，即系嚟紧嚟讲都系而家期指会转仓啦。咁我唔睇翻九月份有冇啲新嘅催化啲因素。咁我谂似乎就市场，如果你话对个指数方面嚟讲，呢啲即系要造成一个大嘅方向嚟讲咧，咁似乎都未必太过意欲太高啦。
11: 咁有冇话短期大概啲咩水平徘徊啊？恒指？
12: 如果下低嚟讲，我谂暂时都系喺25,000-25,500要向上，就我谂而家都系26,000-26,200啦，即系呢区间其实都未有一个大嘅突破住咯。
11: 咁我哋见到咧，即系内银股咧就即将会密集咁公布业绩啦。咁啊，点睇翻呢个板块走势啊？
12: 其實就早前嚟講都一發揮咗一定嗰個嘅防守力，令到即係恆指我諗唔需要跌穿25,000嘅。咁但係呢幾日嚟講，似乎又好似啊公佈業績前，即係今日嚟講，似乎撳翻幾隻都有啲回調。咁希望係一個借勢先行獲利先啦。咁而唔係話反而未趁業績公佈之後嚟講已經用，但要有一個反高潮回落啦。咁但係我諗業績公佈就應該其實市場都係關注翻，都係嗰個派息啊嗰個嘅情況會比較高啲，能夠漲因率高啲，對個估計有翻個支撐。其他業務端方面嗰個推動嚟講，我覺得其實就同市場預估亦未必有太大偏差咯。
11: 咁另外咧，卓新浩全球央行年會咧就差唔多召開啦。咁啊，市場咧就關注咧聯儲局主席沃什嘅言論啦。咁啊，見到咧美國通脹數據啦，咁啊最新嘅數據似乎就高過預期。咁啊，市場對於美國加息嗰個憧憬嘅稍微提升咗少少啦。咁啊，呢啲因素咧點樣影響翻大市啊？
12: 其實我諗都係睇翻，我諗對個美匯啊，同埋近期比較關心翻就係話，嗰、那個債息嘅影響會比較多啲咯。咁我諗即係呢方面啦，貨幣政策我諗點樣行法，或者佢會有好明確嘅推動。咁、這、呢個以往嚟講，咁佢上任之後都比較上係厚密嘅。咁會唔會有啲比較啟示性或者比較去中線呢個方向俾大家見到咧？呢、這個大家可能市場都期待，起碼都知嗰、那個嘅預估或者個部署係點樣做咯。咁所以呢個我諗加強嘅透明度，呢、這個可能係大家第一樣嘢，大家需要關心對本身喺嗰、那個即係資產个配置个布局上第一样嘢要关注嘅地方。
11: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黄敏石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544点，跌咗108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253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564点，跌咗106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6仙。药明合联75.25元，跌2元。阿里巴巴116.6元系冇起跌。智普1,122元，升92元。长飞光纤光缆177.2元，升14.2元。Excel 以南方海力士40.08元，40.08元系升咗2.58元。Minimax 314元，升11元。恒生中国企业87.36元，升1.46元。腾讯449.8元，升4.4元。建滔积层板43.54元，升3.78元。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怡津集团控股、国家联合资源、盐城港、山高控股、艾美疫苗。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爱世纪集团、德式、达世股份、绿色经济、力鸿检验。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3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5点，升164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6,344点，升82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8，瑞士法郎9.736，澳元5.633，加元5.648，新西兰元4.668，欧元9.1389，每北日元对港元4.921，每北港元对人民币85.744。港金报43,31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1.26美元，卖出4,622.05美元。本港七月份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嘅升势，按月跌超过0.46%，今年头七个月。

0: 11.6%，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升幅亦都收窄到7.3%。七月份中小型单位同埋大型单位分别跌0.46%同埋超过0.3%，同样系一年几以嚟首次转跌。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认为，暑假同埋天气因素都影响睇楼活动，导致楼价出现短暂回调，但新盘销情唔错，反映市场对后市有信心。他预料八月楼价仍会微跌，但第四季有望恢复平稳，部分租客转租为买，维持全年楼价升8%至10%的预测不变。
1: 可能是七月份一个暂时的调整，是不是会持续一个很长时间呢？我觉得这个今次的调整未必的，头七个月其实都讲成7.3%的升幅的，剩下余下我五个月份还没有机会再上调多即一至两个的百分点，那我都觉得这个可能性都高，所以我们都会仍然维持住8%至10%一个全年的2016年的升幅。可能在八月份嚟紧嘅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是个暑假的期间啦，啲睇楼活动活跃翻啦，喺八月份可能购入的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八月份可能都仲会见到有轻微下调的迹象嘅，咁但系踏入去到系第四季的时间咧，整体上个楼市的气氛应该会平稳翻嘅。
0: 至于七月份租金连升九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0.25%至超过0.77%。头七个月累计升超过3.4%。李婉欣话，海外学生和人才来港都带动租务需求和租金升势持续，预料第四季会出现季节性淡静，但全年仍会升大约5%。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中信银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保持稳定，但是零售贷款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主要是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信行又说，下半年正息差仍然受压，将会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推动低成本存款稳定增长。由赵家俊报道。
3: 内地银行信贷质素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中信银行公布，截至6月底，不良贷款率 1.15%， 与去年底持平。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金喜年在业绩会议上说，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者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大约460亿元人民币，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够保持稳定，但他亦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
4: 就房地产市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管理上不断强化，就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预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预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底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3: 中信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升3%，去到大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2.03元人民币。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3%，去到731亿5000万元，净利差持平在1.6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1.62厘。非利息净收入就升近4%。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话，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他预计下半年净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压力，主要由于三年期高成本存款集中到期，虽然带动负债成本下行，但持续下行空间有限，而资产端就受到期续造、提前还款和存量降价等因素影响，贷款面临降价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呢，现时封闭緊，车龙啦排到去运头塘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緊，车龙啦就去到运头塘村。而另外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都是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的，一带比较车多，就是錦田公路去元朗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时屯門

路去元朗方向，落方去青田交汇处支路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咧继续封闭紧，大家经过咧嘅时候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同时佐敦道系同时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一带都稍为挤塞，车龙咧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好危险、啊、
4: 不怕的，游游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一点、啊、
3: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6: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5: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6: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7: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1: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歌。
10: 迎嚟入行三十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1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这一节一堂金，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38分。港股今朝早就没什么方向，升跌幅度都比较低一点，恒指半日收市，半日收市来讲是25,544点的，跌了108点，跌幅 0.42% 的，期指是跌107点，跌幅也是超过 0.42%， 高水10多点，成交张数47,000多张，半日大市的成交就超过1,253亿的。看下啲分类指数方面，似乎就科指冇乜变动，4634点，升8点嘅啫，升幅大约0.2%。至于金融分类指数就表现比较差，跌啦，跌近0.，跌超过0.8%啦。望一望恒指成分股入边啦，一啲即系表现啦比较好同埋表现比较差啲嘅股份啦。咁首先最好嘅有就系汉森制药啦，就系、是、升到超过14%嘅，百度升近7%啦，系佢会系双重上市啦，喺香港同埋美国。至于信义光学科技升到近6%啊，表现比较差啲嘅恒指成分股。头三只蒙牛乳业、国药控股同埋药明生物啦，系跌近2%或2%啦。至于50大成交额入边啦，一啲移动嘅股份望一望先啊。升跌幅度超过5%或以上，智普系升近9%啦，长飞光纤、光缆升近9%，XLE 南方海力士啊升近7%啊，建滔积沉板系升到近10%嘅，百度集团升近7%啦，蓝起科技啊升到超过10%嘅， 区内嘅情况又望一望先。内地股市上证综合指数啦系升0.6%，深证成指啦升到超过1%。首尔综合指数升近2%，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升大约0.8%。至于日股就是升到0.3%嘅。好，我哋转头揾嘉宾倾偈。
16: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凌涵主演。
17: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16: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我哋星期四嘅嘉宾咧就揾嚟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啊。首先有个资料补充先，头先咧头三只表现最差嘅三只股份应该系龙湖集团啦、华润啤酒同埋百威亚太咧，系跌近3%或以上。你好 ，Conita。
18: 诶，你好。
15: 系啊，见到今日个市冇乜方向，系咪都系等紧啲外围嘅情况啊？
18: 其实系啊，呢几日个市都系冇乜方向噶，即系恒指成个礼拜到目前为止。都是在400点啊，500点的范围上落，即是25,400啊，25,800啊，仲有呢啲位。咁今日亦都系啦，即系今日喺25,500、25,800，即系又系咧，讲紧200-300点啲位上落。咁大家都系啦，即系等紧就系话究竟，即系而家大家关注嘅就系美国嘅债息问题啊，美元嗰个问题。咁另外就系睇下究竟今个礼拜 Nvidia 公布业绩之后。究竟又會唔會對啲科技股或者係人工智能股有啲咩影響呢？咁所以似乎就冇乜方向之下，咁就大家都當話，不如就喺度等呢啲消息啦。其實係咪真係等呢啲消息呢？其實都唔知。不過就因為個市就冇乜消息之下咧，咁入市慾就真係比較低咯。
15: 嗯，同埋都期結臨近期結咧，可能大家都等等先係嘛？
18: 是啊，嗱，呢个礼拜五就期结啦，咁而且就系话你个指数上到嚟25,000楼上，之前最高就去到26,100嗰啲位，咁又破唔到26,200，咁如果你话期指结算前再推到咁高，又冇乜特别原因嘅话咧，咁变咗你下个月究竟会唔会又调翻转咧？咁所以大家就即系喺呢啲位就好审慎咯，吓，即系不论你做好做淡咧，似乎都系咧比较即系审慎啲咯。
15: 嗱，你讲开嗰个波幅咧，暂时嚟讲啊，八月吓，暂时1,100点到，九月会唔会个波幅会大啲咧？即系又有意識啊呢啲咁嘅因素。
18: 九月咧就真系要睇究竟即系美元嗰个走势吓，咁因为咧香港呢边啲业绩就已经系陆续即系出晒噶啦，咁而咧即系美股方面咧要到即系九月中后啦吓，咁所以变咗我谂大家就睇下即系加息或者系即系息口嘅问题咧，我自己就觉得咧即系九月份基本上个息率就唔会变嘅吓，只不过即系又会唔会攞住啲数据啊吓，或者攞住一啲言论咧嚟到去即系揣测啊九月啊或者今年啊就会唔会加息咁样咯，咁但系呢啲都唔系咁实际，唔系咁实质嘅嘢咯，咁所以即系如果冇其他嘢咧，可能大家都系比较即系观望啲。不过即系睇下究竟，譬如近期咧啲人工智能股好多都调整咗一段时间噶啦，咁调整咗咁多之后咧，你见近期咧轮流又开始就系有啲即系炒作下吓，即系一阵间就呢啲芯片，今日到一啲譬如话嗰啲大模型股，咁啊一阵间又光通快、光通信呢啲咁变咗咧，就系大家咧都系冇乜方向之下，就揾个别嘅板块嚟即系炒作咯。香港呢边就算本地嘅股份，即系恒指成分股都系嘅吓。之前就一啲即系大啲嘅股份，地产啊、银行啊，咁啊，琴日啲内银啊，咁今日调翻转啦吓。今日一升嗰啲股份咧，就全部咧都系比较细嘅吓，做即系中心嗰啲就叫做大啲啦吓。经过几日调整之后咧，咁就反弹翻上嚟。
15: 但系留意到呢几日咧，嗰、那个好短暂啊，嗰、那个即系。股份个轮动啊，即系譬如前一日系跌一啲即系金属相关或者资源股相关，听日又弹翻啦。咁可能譬如你头先讲嘅 AI 大模型，可能炒一日，听日又再跌翻咁样，系咪即系都反映到个资金暂时都唔知点好啊？
18: 是啊，其实即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即是如果这样轮动呢，本来呢就真是有资金会入的，因为你轮动才有波幅嘛。但问题就是你轮动到来呢，它每一个即是板块 升跌幅又唔大，咁你今日啊升十，一開始就升咗十 percent， 咁你唔會追，咁你跟住聽日可能佢又跌翻十 percent， 嚇，咁你咪會買咧咁，咁即係你變咗好難去捉摸，即係大家咧就會計算一下究竟個直播率啦，放嗰十 percent 究竟接唔接播咧嚇、啊？如果唔博到十 percent， 咁跌翻落嚟，咁即係又係就係得個餃子，咁所以我諗咧呢段時間咧，其實真係大家入市用唔高嘅啊，你睇成交就知噶啦啊，成交咧今日仲縮下添啊，今日講緊1200多，但係過去呢段期間都係講緊2000、2500到嘅，
15: 咁啊，如果晏晝都做到1200多，都即係2400咁啦，2400、2500。嗱頭先講開 Nvidia， 即係大家觀望 Nvidia 出嚟之後，會唔會帶起成個科技股咧？今日港股睇嚟咧係似乎係咪有少少帶動咧部分嘅股份，例如一啲即係大模型啦、建土即係同埋晶片等等呢啲咧，都個別嚟講做得唔錯嘅。
18: 我谂都系有少少跟住美股嘅，因为琴晚美股咧，虽然即系指数就冇乜表现，但系升嘅股份咧又系啦，翻翻嚟呢啲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里面，反为传统啲嘅，譬如 Meta 啊、Google 啊嗰啲咧就冇乜点升嘅。咁啊，相反今日港股，即系其实港股今日嘅情况又系咁，但系而家咧呢一阵升上嚟，譬如好似啲人工智能股升都好啦，其实都唔系好全面嘅。只不過係即係個別嘅板塊嚟升啫，有啲咧都仲譬如話都仲係維持喺啲低位嘅，有啲可能就係因為業績出咗嚟之後啦，咁大家清晰翻啦，咁嗰啲可能會即係比較多嘅資金去即係攬攬貨咯，但係好似大家而家都係唔係咁大信心之下咧，大部分都係攞嚟短炒，因為你今日唔沽，咁聽日有可能咧又跌翻落去啦。
15: 明白。好，我哋講下啲個別股份啦，蜜雪集團頭先啱啱中午咧就公布咗個業績啊，咁個盈利咧就跌近一成半嘅，收入就升超过2%啦。不过咧，佢就有个建议向股东派特别息，每股2.65，会唔会有啲惊喜啊？
18: 2.6几咁就係有啲驚喜㗎，係
15: 啊，
18: 係啊，因为而家最紧要咧就係话你派息，咁就係话俾大家知啊，你资金流好强。咁當然其實佢自己做呢啲呢，即係做呢啲茶飲嘢呢，咁佢真係每日都收住現金㗎嘛，咁所以佢現金真係好強嘅。咁如果你只要生做多啲，咁佢即係派息咁都叫做慷慨㗎啦，其實今次但係現金就好強嘅呢啲公司。不過即係如果你話佢究竟係咪可以持續派到呢個息呢，咁大家就要留意啦，因為呢啲行業呢競爭都好大。咁所以到下一陣，究竟你嗰個啲品牌裏面係咪又係咁受歡迎呢？咁到時如果真係生意少咗，未必又話派到咁高息喎。咁所以呢個就係要留意啦。
15: 但係佢其實而家個經營環境咧，係咪都幾困難下？即係見到佢雖然就話要向海外拓展啦，咁但係其實咧都似乎係想走向一個即係比較質量嘅發展啦，就唔係話淨係要多分店啊、成啊嗰啲。但係呢樣嘢都要少時間嘅。
18: 系啊，其实嗱，佢一路以嚟嘅策略咧，就系以呢、這个即系总有一间喺你附近就啦，即系多店铺，同埋咧就系佢本身咧，佢自己就唔会经营呢啲店铺嘅，佢系纯粹咧供应嗰个材料俾啲即系营运商。咁所以變咗佢相對個風險就細嘅，呢個係好明顯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再轉翻去轉型去做翻一啲高檔少少嘅，咁其實而家高檔嗰啲品牌都好多啊，咁係咪能夠成功呢？咁如果佢繼續做扮演個角色係咩？都係繼續維持翻純粹係供應材料俾啲營運商啦，還是係自己去營運咧？咁即係如果你話繼續都係維持翻用供應材料俾佢哋嘅，咁風險我覺得相對細啲。不過就始終我諗茶飲類嘅股份咧，其實就真係我都好擔心嗰個價格競爭問題咯。
15: 好啊，咁啊同 Conita 嚟傾到呢度先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18: 都冇自由嘅。
15: 好，唔该晒你。跟住我哋咧有上市公司专访啦，系揾嚟英普精密嘅首席财务官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啦，对佢哋有咩利好，同埋嚟紧发展方向。
19: 上市公司专访。
15: 英普精密是各类铸件、精密加工零件和表面处理的制造商及供应商，产品应用在大马力发动机、 汽车、航空、能源和医疗领域，上半年盈利升近两成二，去到大约4亿2千万元，收入增长超过两成三，至到超过30亿元，经调整的盈利超过4亿3千万元，按年上升超过两成。公司上调全年的销售增长预测，去到两成至两成半，目标2029年或2030年同2025年相比，总收入翻倍至到超过100亿元。首席财务官叶汇荣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他说公司有三种的产品和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即是 AIDC 有高度的复合，手上有不少相关的订单，很有信心未来几年 AIDC 有关的产品收入会录得较高双位数的增长。
20: 其实我们公司有三种的产品都是关 AIDC 有高度的复合的。首先就是大马力发动机，其次就是在多元化工业里面有一个叫液冷的产品。 AI 数据中心要很多发电的产品，都需要很多液冷的，减低那个柜机里面那个温度。另外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在能源里面的工业燃气轮机那边也有很多零部件的供应。这三个市场其实我们今年上半年加埋来讲同比的增长是超过 50%， 带动了我们整个集团的销售收入上升 23.2%。 这个 AIDC 有关的供应链都是比较长周期，很多客户都已经提早给了很多订单我们，我们也都不断地扩大我们的产能，我们都会很有信心未来几年 AIDC 有关的产品的收入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双位数收入的增长。所以我们也都为什么会提高了我们今年全年的销售的指引。
15: 被问到当市场上 AI 数据中心建设暂告一段落之后，会不会担心减少对英普相关产品的需求，他认为英普全球化布局，产品亦都多元化，可以有效对冲市场波动。叶汇荣透露，未来有机会投资飞机核心零部件叶片的工厂，正进行前期规划，期望在3到5年有样品推出，又希望在2030年以后可以成为另一个增长点。
20: 同埋嗰个客户就话俾我哋听，其实而家都系一个好寡头垄断嘅市场，都系我哋美国嘅两个同行系基本上控制成个 market 嘅，基本上系每年都可能睇一个好高嘅价钱，我哋嘅客户都冇得选择。咁所以我哋客户相对上咧系比较希望能够扶持到一啲其他嘅 supplier， 亦都可以喺海外有产能咯。因为航空个零部件或者航空嘅研发，其实都系比较敏感嘅一个工业咯。见到我哋喺全球都有比较大嘅制造嘅工厂，尤其是墨西哥，咁所以比较贴合到佢哋嘅需要，所以我哋而家都同佢哋倾紧，睇下会唔会攞到某个承诺，我哋就可以开始呢一部分嘅投资。
15: 至于汽车产品方面，佢话公司主力生产传统燃油发动机相关嘅汽车零部件，供应欧洲几间大型嘅豪华汽车品牌。但过去几年，随住电动车市场发展蓬勃，公司相关的业务亦都逐年减少，占销售比例亦都由2019年上市时的50%回落去到24%。不过受到贸易战影响，美国车企想将生产链调翻去北美，为公司带来机会。
20: 随住整个贸易战影响底下，一些美国的汽车的 OEM 他们想调配翻个生产链，由其他地方，可能是中国啊，可能欧洲啊，转翻去北美。咁我哋喺北美比较大嘅铸件嘅工厂咧，可以正正就符合到佢哋嗰个供应链嘅重组。咁可能我哋喺墨西哥有机会攞到比较大量嘅订单咯。咁我哋唔系净系话做一啲高端嘅欧洲嘅汽车啦，可能我会做到比较多啲喺美国设厂嘅汽车嘅零部件。咁呢方面有机会，我哋成个汽车嘅板块可能未来一两年有机会有一个比较好嘅 recovery。电动车嗰个市场，我哋觉得相对上个竞争会系好激烈。英普做 business model， 我哋系唔想做一啲好大规模嘅零部件嘅市场，因为嗰啲可能好容易入到个市场，但系可能好快个客户就每年同你讲你要减价。我哋希望做一啲比较长远、细水长流嘅生意咯。
15: 公司近年积极加大对墨西哥圣路易斯波托西市，即系 SLP 园区嘅布局，日期5间嘅工厂已经完工，二期嘅部分工厂亦都预计下半年量产。 由於需求持續和擴張產能需要，公司將墨西哥園區的資本開支預算增加2億去到大約8億5千萬元，而今年的整體開支預算增加6億5千萬去到大約15億元。市場關注墨西哥園區幾時獲利，葉慧榮說墨西哥的龐大投資其實一早已經有回報，只是未直接產生在園區，因為部分的訂單先在內地工廠生產。他說隨著員工數目增加，部分的產品獲得客戶認證，預計未來一年半墨西哥園區的銷售額將會大幅提升，爭取明年扭虧為盈。
20: 我們在墨西哥投資了30億，其實我們一路都同投資者都說，其實我們這麼大的投資其實現在已經有回報，只不過不是直接是這個園區產生的利潤。因為過去那兩年，尤其是去年的第二季度開始，美國政府第二次大規模提高關稅政策之後，其實很多的客戶是給了我們很多的訂單，就是因為我們有全球化的佈局。很多客戶都說，我可以先給你英鋪訂單，但是可能你一兩年之後，等你墨西哥成熟了，你可以產品認證之後，你可以在墨西哥生產。現在有2100個墨西哥員工，咁亦都部分嘅產品已經開始獲得客户認證，所以慢慢我哋增量嘅部分，尤其是美國區嘅需求咧，我哋會調配到我哋墨西哥工廠去生產咯。咁所以墨西哥未來嗰18個月，我哋個銷售金額應該會有一個比較非常大嘅一個提升咯。當產能利潤率會提升嘅時候咧，咁我哋覺得嗰個利潤率應該都會係隨住依個產能上升咧，會改善咯。
15: 墨西哥園區現時嘅員工人數已經增加去到2100人，他說文化差異加上選擇多，員工的離職率之前每個月超過1成2，現時已經改善至8%到1成，但仍然處於較高的水平。他說公司將會採取不同的方法減低流失率。
20: 做工廠最難就是管人，都是軟硬兼施。軟硬方面就是提供很多的 incentive， 即是很多的激勵的計劃，可能如果他產能如果是達到某一個程度的話，我們會有些獎金的獎勵，亦都可能我們現在就是不斷咁樣起緊我哋嘅宿舍樓啦，因為其實我哋做駐檢嘅工作嘅環境都好大挑戰嘅，亦都好辛苦嘅。參考咗我哋中國工廠嘅經驗啦，喺 SLP 墨西哥我哋都係大規模咁樣去增加我哋嘅宿舍樓床位嘅數目啦。咁我哋而家差唔多起完第8棟嘅樓啦，咁我哋總共可以入住嘅人數會超過700個員工，咁可能有1/3嘅員工可能係可以入住到我哋嘅宿舍咯。咁呢個就慢慢嘅比例提升嘅話，對於員工嘅穩定性都會有幫助啦。咁另外我哋會不斷咁樣睇下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員工做得更加開心啦。咁當然亦都唔一定話所有員工都適合我哋工作嘅，定立一啲好強硬嘅規矩。有啲如果達到標，咁我哋就會留低佢咯。如果唔達標嘅話，都冇辦法，可能要離開。
15: 美國同加拿大貿易談判日前宣布破裂之後，互相加徵關税。被問到會唔會擔心墨西哥亦都面臨同樣嘅風險，葉慧榮回應話：美墨加協定嘅基本條款仍然將會維持有效至2036年。而即使極端情況之下，其他地區的工廠亦都可以生產。
20: 其實美墨加的協議就去到2036年的，只不過就是特朗普政府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就說要更改為1年1簽，但因為整個協議仍然有效的，我們的產品由第一道的工序，包括就是模具或者鑄件的過程都在墨西哥發生，所以產品的增值超過可能 80-90% 都是當地，所以我們很有信心所有產品都能夠符合美墨加協議的規定，拿到零关税的 status 就进口美国。未来如果出现其他极端的情况底下，假设可能对墨西哥又加很多关税，那可能我们中国区工厂又可以爬翻上来。关税的政策对于全球那个汇率的走势都会有很大的冲击咯。很多因素其实就会有对冲的作用，所以我们不担心我们某一个地方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有其他的我们全球的工厂也都可以协助翻。
15: 公司计划分拆航空、能源和医疗板块独立上市。叶慧荣以航空为例解释相关的产品投资大，回本期长。
20: 那些葉片的生產會有一個非常長周期，但是要是一個很大的投資，同埋回本期會相對比較長。咁我哋覺得就係可能會喺一個單獨嘅上市公司裏面去做，可能比較好啲啦。依個亦都係切合翻成個全球我哋嘅客户嘅做法都好類似嘅。咁所以我哋覺得都係朝住呢個方向，希望可以喺單獨上市嘅時候會募集到更加多嘅資金，可以應付到呢方面資本開支嘅規劃。
15: 佢表示，公司上半年配股連同英普航空推出 员工持股计划，共集资6亿8千万元，已经完全覆盖今年增加的资本开支需求。而墨西哥园区的投资计划会跟随订单需求而定，至6月底止，公司的净资产负债比率由去年底的30.4%回落至18.3%。叶慧荣话，公司的资本水平非常健康，具备丰厚的财务实力，在未来继续增产。他说行业的资本开支需求很大，但资产回报率一般不高，因此想维持适当的负债，保障股东回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朝八点，成功搜救两个村民，排查发现三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个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几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说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理解两者的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令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创科是其中一个发展重点，建议可以制定关键指标，包括订立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乐龄科技占研究开发的比例等，为市场提供清晰目标。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服务。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风湿骨关节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一共18种专科和专病。浸大话，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辨证论治的模式为求诊者评估，再结合不同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有效治疗方案。学院亦都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和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愿景，探索中医药发展新模式。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中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半。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8.6 度、东经 124.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0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130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0点，升1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6元，跌8仙；阿里巴巴116.5元，跌1毫；药明合联75.95元，跌3；智普1150元，升120元；长飞光纤光缆177.3元，升14.3；Minimax 315.6元，升12.6；腾讯控股448.2元，升2.8；恒生中国企业87.32元，升1.4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34，澳元5.633，加元5.648，新西兰元4.66。欧元9.1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6点，跌55点。港金报433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9.48美元，卖出462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落返去青田交匯處之路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㗎喇，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咁仲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半春園嘅交通意外都已經清咗場，交通同樣回復正常㗎喇。咁睇返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係大致暢順，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左轉上堅拿道天橋一段多車，車龍排到嘉寧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都比较车多的，车龙就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荃湾的街市街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的中快线是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2: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4: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5: 客官请留步，古今多少事，尽在说书中。
6: 历史从来都不只得一个面貌，
7: 从中外帝王将相到时代巨擘，带你还原历史真相。
6: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逢星期六晚八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古今风云人物。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5: 健康不论贫富，
9: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0: 精明一点，健康你主场。
11: 嚟到八月二十七号星期四嘅精灵一点，今日咧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有我余若峰同埋身边嘅廖杏欣。Hello Anne。
12: Hello Daniel。
11: 你好，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咧嘅节目咧会有两个唔同嘅部分啦。咁啊，第一个嘅小时咧就会有健康人物专访啦。咁啊，主题就系稳健不倒翁啊。点解主题会有不倒翁呢三只字咧？因为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咧一种舞蹈叫做防跌舞啊。咁啊，经常都话噶啦，长者都要做多啲运动啦，而运动嘅种类有好多种嘅，好多唔同嘅运动咧都可以做到强身健体嘅效果啦。不过今日要介绍嘅舞蹈方面咧，就可以有个目标，就系令到咧，即系个马都扎得稳啲，唔会咁易跌亲啊。
12: 哎呀，我自己又未试过跳舞啦，可能老友记仲跳得叻过我啊。
11: 咁啊，究竟你叻啲定系今日嘅嘉宾叻啲咧？阵间要同佢哋倾下偈啦，介绍下呢一只防跌舞，同埋咧背后嘅团队啦，同埋团体啦，究竟有啲乜嘢嘅目标啊？咁啊，而节目嘅第二个部分咧，就会有医学会会诊日啦，继续咧。同大家關注一下咧，長者要留意嘅地方就係飲食方面啦。咁啊，當然啦，即係長者咧飲食方面會有一啲特別嘅營養上嘅需要啦，又或者係咧可能一啲嘅疾病上嘅配合啦，食緊藥嘅話咧，有啲乜嘢飲食嘅地方要加多啲留意嘅點喺當中，令到成個生活質素可以提升咧。稍後咧就會有嘉賓同大家詳細講解啦。而呢個時候咧，先開始嘅咧就係今日嘅健康人物專訪。
0: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5: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0: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11: 今日健康人物专访嘅直播室见到啦，非常之热闹，有三位嘅嘉宾啊嚟到我哋当中同我哋倾下偈嘅，亦都会介绍到咧佢哋所设计嘅防跌舞究竟咧系点样跳啊！好啦，这个时候先介绍下三位，分别有咧就系美国注册督导级舞蹈动作治疗师郭欣欣郭姑娘啦，以及就系职业治疗师，亦都系表达艺术治疗师严允慈严姑娘，以及咧就系银舞翩翩乐龄舞动防跌计划嘅参与者，就系、是。呼姚基基哥嘅三位好，
13: 你好，
11: 系啦，咁啊，先不如问一下咧，就系、是、郭姑娘啦。咁其实呢一个就系银舞翩翩乐龄舞动防跌计划咧，系非常丰富啦。我即系知道当中有唔同嘅即系嘢学啦，舞蹈好紧要啦，亦都会有表演啊等等喺当中啦。成个计划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事情？即系点样等长者可以有乐在其中咧？
13: 哦，整个计划呢其实就是社区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当初呢他们的 CEO 莫痴如先生呢就邀请我们，就问我们仿啲课程可不可以加入一些舞蹈或者一些治疗元素、哦。那都很多谢他的邀请啦。那我们呢就尝试试下用这个方法去设计一个防跌的课程，咁都好多谢一路以嚟赞助我哋嘅乐施会同埋社创基金，政府嘅社创基金，咁亦都好多谢咧理工大学医疗及护理系社区长者健康服务嘅团队，帮我哋做一大轮嘅评估同埋分析，咁、就出到嚟呢个防跌课程啦，都好唔容易嘅，其实系，
12: 系、。咁我想問一下咧，嚴姑娘，咁喺設計舞蹈方面啦，融合咗邊一啲職業治療嘅元素喺裏面咧？
14: 咁職業治療咧，其實本身都係一個關注全人健康嘅即係醫療嘅專業啦。咁所以除咗一般我哋會諗啊防跌，真係嗰個肌肉啦、筋腱嘅即係能力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會關注埋即係個心理嘅元素。咁陣間我哋都會講多啲啦，即係個情緒啦，或者個驚啦，會點樣樣。咁另外咧，其實職業治療都好睇佢個活動本身有冇一個俾到長者個動機去參與啦，咁所以我諗喺舞蹈呢、個趣味性啊，咁可以佢哋繼續維持。咁另外我哋都會喺個內容裏面呢有好多關於個感官啊同埋嗰個覺察力嘅即係訓練咁樣。咁呢個都係其實我哋嘅職業治療 OT 嗰度呢都會係關注。咁當然啦，要長者去學舞啦，要記嘢啦，咁都係有一個記憶力嘅元素喺裏面啦咁樣。咁特別呢就係、職業治療呢都係即係比較特別嘅專業呢會係睇環境嘅因素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咧喺翻跌倒呢個議題上邊咧，環境嘅因素都好重要，咁都係擺咗喺我哋嘅課程裏邊咯。
11: 哇，課程嘅內容非常之豐富啦，即係要兼顧嘅事情非常之多。問下基哥先，你嘅武功有幾強咧？有幾耐武齡咧？跳咗幾耐咧？你
15: 我個武齡都係年齡嘅啫。
11: 係。
15: 我都係參加咗呢個銀舞之後咧，先至開始學跳舞。咁啊，跳得都早期梗系唔識啦，跟住咧學咗之後咧，覺得佢嘅舞咧真係好好啊，對我啲長者好有裨益。
11: 係，咁啊講到跳舞嘅好處咧，當然經常都話啦，舞蹈都有浪漫嘅成分啦。知道你同太太有啲浪漫嘅元素喺當中，買一買關注先，轉頭先問同你慢慢傾呢樣嘢。咁啊，先問一下就係郭姑娘啦，我聽得出咧，頭先你介紹計劃嗰陣時咧，好都提到就係防跌係。一開始最緊要嗰件事嚟嘅防跌計劃係先，跟住先至會有舞蹈嘅元素等等加入當中啦。其實係咪有啲特別嘅原因？你見到喺社會當中，大家可能呢件事係關注點唔夠，或者係其實真係有個需要喺長者防跌度係要加多啲力量力度去到即係推呢件事咧。
13: 我哋咧綜合咗一啲衛生署同埋其他嘅研究指出咧，65歲以上嘅長者咧，每3至4位就有一位咧曾經喺一年內有跌倒嘅經驗嘅，甚至唔止一次。咁但係咧個我哋頭先 B 姑娘講咗個心理元素嗰個問題啦，原來咧我哋睇到一啲研究指出咧，有三大心理元素咧係會令到佢哋咧唔想去做防跌嘅運動嘅。第一就是心理排斥，第二就係對於嗰個跌倒嘅恐懼感。第三咧就係對於防跌本身運動覺得枯燥乏味嗰樣嘢，咁所以咧我哋就想設計呢個課程去將呢啲嘢打破，亦都將身心元素加入，令到咧可以長者可以提升佢哋個動力去參加嗰個班，而且可以進一步咧幫佢哋提升個身心健康嘅。
12: 咁喺設計方面咧，我想問一下嚴姑娘，咁你點樣令到啲舞蹈係有趣啲啊，冇咁枯燥乏味啊？咁你點樣揾到一個平衡點，係又要有趣嘅，又要適合長者嘅咧？
14: 對啊，依、這個都係頭先嚟個高人都講啦，去跌即係有發跌倒咧，其實個風險係有唔同嘅因素。咁確實我哋去設計舞蹈嘅時候咧，咁當然最緊要大家都會理解，一定係重複練習一啲肌肉啦，咁樣咁依啲一定會有擺落去。咁至於你頭先講話嗰、那個趣味啊，頭先我哋都見到一少相啦，咁樣咁你會見到其實個互動嘅成分都好多嘅。咁同埋去練習舞蹈之前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定點技巧嘅訓練先，咁然之後先係再去練習嗰隻舞咁樣咯。
11: 係，你點樣去可能做功課或者做資料搜集去到即係編排個課程嘅咧？會
14: 我當然我同阿郭姑娘大家都傾好多嘅。咁頭先都講啦，最開頭我哋都會睇翻 之前嘅文獻啦，去講翻其實有啲咩跌倒風險啊，有啲邊啲其實係坊間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防跌嘅課程啦，或者一啲嘅訓練咁樣。咁但係會唔會中間都有個我哋叫 surface gap 咧，有一個即係缺口，咁我哋可以加入我哋嘅專長啦，叫做或者我哋留意到嘅嘢咁樣，咁亦都係職業治療嘅元素咁。
11: 咦，講到缺口，郭姑娘，我想問一下咧，缺口當中包唔包括其實長者咧，都未必覺得跌倒係真係會發生喺自己身上，可能覺得即係當然可能行動咧唔係後生嗰陣時咁敏捷或者行得咁快，但係未必咁容易跌倒嘅，會唔會好多長者有呢一種諗法？
13: 有㗎，我哋全球咧都有啲研究指出咧，其實有3-4成長者係咁樣諗嘅，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心理排斥。佢哋有啲咧，亦都覺得我哋參加防跌冇，即係認自己衰老，咁就唔可能正視呢樣嘢。咁另外咧，就有一啲藥物影響啦，又或者係低估咗防跌嘅風險嘅。咁所以我哋都好想咧，就推動翻長者咧去關注翻呢個範疇多少少嘅。
12: 嗯，係
13: 啦。
12: 咁跳舞除咗對長者嘅生理啊，或者係佢記憶各方面都有進步之外啦，咁仲有啲乜嘢可能心理上嘅影響係一啲好嘅影響呢？
13: 心理上咧，我哋咧見到佢哋跳完之後咧，或者跳緊嘅過程裏面咧，佢哋越嚟越開放自己。咁我哋除咗係有肌肉訓練啦，亦都會係有一啲心理元素介入去幫佢哋去調整自己或者社交元素。咁佢哋慢慢咧就會變得開放咗好多。然後咧我哋喺一啲研究咧。都有一啲成效嘅，一陣間 V 姑娘會講多少少。
11: 嗯，頭先咧郭姑娘就話，可能好多長者都會有個心態，就係覺得啊，自己未必會咁容易跌倒嘅，甚至乎你形容為可能唔想認老啊咁樣。
13: 係
11: 呢樣嘢，我幾直覺覺得基哥應該冇呢種心態嘅，因為首先你嘅我俾我嘅感覺，比你實際年齡真係後生非常之多啦。
15: 多謝。
11: 係啦，其實你自己有冇都關注呢樣嘢，就係覺得啊嗰陣時覺得退休之後啦，咁啊都會留意下身體健康方面有咩地方要特別加強。你嗰陣時自己係點樣睇呢件事？
15: 當然我即係年青嘅時候咧，做嘢咩係做嘢嘅咧，即係冇諗過健康嗰呢樣嘢嘅。我哋嗰個時代啲人個個都。是有識就是工作工作嘅啫，啊，咁樣咧退休之後咧就出嚟就多啲活動啦。我發覺越嚟知道自己越嚟越唔識嘅啲知識，原來嗰啲健康嗰啲知識咧，原來我全部一啲都唔識嘅，由細到大到我哋著咗年紀啊，即係咁大年紀先至開始認識到咩叫健康嘅重要，即係活動嘅重要，運動嘅重要。咁啊，先至再去參加多啲活動啦。
11: 係咪都尤其是喺退休之後，即係得閒嘅時間都多咗好多。
15: 冇錯，
11: 係啦。你嗰陣時會做啲乜嘢咧？開始
15: 就係出去，因為嗰陣時我哋好少聯絡社區嘅，都唔知道社區嗰啲活動中心係乜嘢嘅。咁自從咗咧，即係幾年前咧，即係有啲社區咧多啲出，即係多啲即係推介咧，咁我咪接觸過多咗啦。咁先至即係伸展到去社區多啲活動啦。
12: 咁基哥咧，你退休之後係接觸過啲咩活動？除咗跳舞之外，
15: 打波啦，walking football 啦，跑步啦，咁諸如此類啦，行山啦咁樣。
12: 功夫過我
11: 喎、啊。係，你即係學下嘢啦。
12: 係，
11: 我見跳舞擺到幾後喎，差唔多退休後係咪都？幾年之後差唔多10年到啦，先至接觸跳舞咁樣啦。
15: 有啦，係啦。
11: 係啦，好啦，咁點解嗰陣時會同跳舞即係扯上關係咧？
15: 都係因為都係最緊要都係因為我太太。
11: 嗯，
15: 我太太咧就成日都係喺屋企嘅，咁佢係家庭主婦啦，咁成日就喺屋企睇電視啊、聽收音機啊咁樣，由朝就係做啲咁嘅嘢。咁樣我覺得咁樣唔係啦，佢脾氣越嚟越大，又猛整又盛，咁我咪。試下嘗試叫佢出嚟社區啦，參加社區啲活動啦，佢肯定唔咩噶。咁我哋都拗撬咗好多次噶啦。咁有一次我見到社區中心舉辦呢個咩防跌舞喎，咦得喎，咁我試下叫佢跳舞開心啊嘛，係咪？咁咪叫佢參加，佢起初唔參加嘅，咁我咪推介佢出嚟，我自己參加先，然之後再攬佢出嚟嘅。係，咁啊一路掹咗出嚟之後咧，咁而家佢好即係。中意跳舞啦，亦個人一路有個改變，改變咗之後咧，個人咧就活躍啲，咁啊冇啊成日就 就成日掛住喺度睇電視啦。
11: 係，
15: 咁都仲係睇，但係就冇咁多啦。咁因為佢而家就係掛住咧，就去再去報啲課程咧，去社區中心嘅活動。佢而家咁多過我啊！
11: 我諗其實嗰陣時基數咧都唔係想成日睇電視，不過你翻工忙咁樣咁慣咗，跟住發覺咦，老公退休後識得叫我去拍拖跳舞喎、啊。最初就矜持啲，就話唔去住，後屘就同你一齊去拍拖跳舞咁樣咯。
15: 哦，有可能嘅，但係真係俾我嚟計，我覺得最開心咧就係我推到佢出嚟，即係 social 啊，起碼見到人，見到有嗰樣樣放開曬嘅人啊，即係 free 啲嘅。
12: 嗯，咁基哥就算係有活動開啦，有運動開啦，咁我想問一下郭姑娘啦。咁如果係一啲冇活動開，即係冇運動開嘅長者咧，學呢一個防跌舞又得唔得嘅咧？
13: 就好似基哥嘅太太咁啦，其實佢都冇運動嘅。我哋都有啲長者係冇運動嚟參加嘅。當初我哋設計嘅課程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去考慮到呢點，所以係循序漸進嘅方式。咁暫時嚟講咧，對於普遍嘅長者咧，都係有個可以滿足到佢哋防跌嘅需要嘅。咁亦都會針對唔同嘅長者咧，我哋都會有適當嘅調整嘅。
11: 嗯，其實都係嘅喎。其實長者嗰個年齡又好啦，背景啦，或者係運動能力個光譜都好闊嘅嘛。其實可能喺一個班入面都有好多種唔同能力嘅長者喺度。又點樣去到即係善用運用到啲資源，去到照顧到每一位，度身訂造做到啲好嘅效果咁樣咧？
14: 咁開頭呢首先各個人都有提到我哋有一個團隊都幫我哋去做一啲成效嘅研究啦，咁最開頭其實我哋都會了解返長者最個健康嘅基礎啦，呢個都係重要啦。咁另外就係喺個環境方面，即係我哋都確保係安全嘅。咁所以雖然我哋練習跳舞，咁但係咧好多時候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即係有張穩固嘅凳啊咁樣。咁而頭先郭姑娘都有講，我哋係有循序漸進啦，咁我哋所以有基礎班，咁然之後咧先會去到進階班，咁同埋每一堂裏面咧，我哋都即係由最初做一啲可能簡單啲嘅動作啦，然之後慢慢再擴展去到頭先話比較抽象啲、比較難啲嚇嗰個嘅身心嘅練習咁樣。
13: 呢度都想補充少少嘅，所以咧，我哋同理工大學嗰邊咧護理團隊都傾咗啊。其實我哋會用銀帽翩翩呢個名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想保障長者嘅健康同安全，俾佢哋知道我哋呢個係一個具有有效研究支持嘅一個防跌課程。
11: 係。
12: 咁我想知咧，長者喺練習跳舞嗰陣時咧，佢環境上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咧？即係可能如果我喺社區中心一班人嘅時候，咁我知道環境係安全啦。但可能我想翻屋企練習嘅時候，有啲乜嘢係應該要注意嘅咧？
14: 係啊，依個都好多長者會即係好想翻去練習嘅。咁我哋咧喺上堂嘅時候啦，活動嘅時候，我哋當然一定要做熱身啦。這個係啦，咁喺房。上堂裏面已經會有呢個部分，咁另外必須要係穿著合適嘅運動嘅衣物啦，尤其是鞋啦咁樣。咁另外如果喺屋企裏面咧，其實我哋都鼓勵佢哋翻去練習，咁唔需要好大嘅地方，咁但係地面即係要去平整啦，唔會有啲雜物啦。咁另外我哋就話建議都有個穩固嘅凳喺度，叫做有個後備咁樣支援咁。
11: 都好啊，即係學識咗呢方面嘅知識，令到長者唔係淨係喺上堂嗰時候會跳，其實翻到屋企都可以 keep 住做運動，好緊要啦。咁 Gigo， 你有冇將呢件事帶翻屋企？可能喺屋企都有機會就同太太嚇練習下咧咁樣。
15: 都有嘅，都有嘅，但問題就即係屋企地方細啦，就是、跳得唔好嘅。如果喺出邊喺個即係有個地方啊，咁啊會好啲。有啲社區中心啊咁樣。即係啲地方大啲，又會跳得好啲嘅。
11: 係，但可能都會成日都會諗住啲舞步啊，成嗰啲。可能搭緊車啊，翻到屋企就會喺度諗啊，等我記下啲舞步點樣跳先，會唔會
15: 係
11: 咁？
15: 呢個就係最難㗎啦。
11: 係咩？最難啊！
15: 最難嘅，即係記憶力啊！真係跳舞，佢能夠令我哋，因為佢啲舞咧就一有連串㗎嘛，係嘛？一連串咁跳落去，但係我哋年長嘅人咧，佢記憶力咧又一路差啲嘅。咁樣即係我差嘅時候咧，咁我哋佢哋教我哋啲導師教我哋啲舞咧，我哋咪要記咯。 但記嚟記去記唔到嘅，所以一定要翻到去咧，又要重新練，重新練，練練練到我哋個記憶力會變好嘅，真係呢個真係絕對係好事。
11: 會唔會喺排舞或者教嗰時已經諗咗啲方法，令到大家拆開嚟記又好，點都好易記啲咁樣咧？有時我自己試過都覺得真係好難。
12: 有冇啲口
11: 訣？
14: 係咯，絕對有啦。咁同埋咧，其實係喺個舞。嘅後期咧，其實可能都係重複前面嘅部分，不過可能有啲變奏啊咁，咁亦都會比長者容易啲。咁另外我哋其實咧都拍咗一啲片，咁就係方便去。

安全嘅措施都做到足啦，亦都做好熱身都係非常之緊要啦。好啦，咁啊，即係練好呢個舞蹈之後啦，點樣可以去到社區度展現俾社區人士睇下咧？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三位嘉賓講下佢哋嘅舞蹈點樣走入社區。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尼泊尔当局表示找到超过160具遇难者遗体，480多名游客失踪，当中外籍游客超过390人。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引发泥石流的具体原因仍未确定。法新社引述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灾害是由冰川崩塌引起，又说当地最初报告的 4.4 级地震实际上是由冰川崩塌产生的地震能量随后引发泥石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挨晚启程前往北京出席听日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幕式，并参加有关会议。陈国基将在今个星期六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副司长卓永兴将处理政务司司长职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三月和今年八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网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事主被披露的个人资料包括英文姓名、中文别名、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现职公司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和他的相片。公署提醒市民不要因为私人纠纷而将他人起底，重新起底属严重罪行，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处罚款100万和监禁5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周两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2点，跌82点，成交金额14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0点，升9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2跌两仙，阿里巴巴116.7升一毫，智普1123元升93元，药明合联75.1跌2.15，长飞光纤光缆173.1升10.1，恒生中国企业87.58升咗1.68，MiniMax

0: 311.2升8.2，腾讯控股448.2升2.8，建滔积层板42.84升3.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056点，跌205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8.27美元，卖出4,60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咧，提提大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翻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咁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埔村嘅交通意外啦。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咧接近会场道。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一想起嚟緊開學就頭痛啦。
4: 做咩咁頭痛啊陳師奶。
3: 阿仔呢成日都寫字歪嚟歪斜同串錯生字啊，都唔知點算。
4: 寫字歪嚟歪斜串錯字都有機會係讀寫障礙嘅表徵，即係對讀寫同認字有困難啊。
3: 吓、啊、可以點算啊？
4: 可以睇醫生做下評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況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嘅精靈一點，拆解各種小朋友嘅奇難雜症，小朋友精神好一點，自然翻學開心多一點。
0: 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七三零飛馳人生熱愛片，由黃燕霖飾演嘅張弛，頂級拉力賽車手，巔峰時期撞車斷腳，引發連串不能逆轉嘅後果。今次意外靈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終可唔可以阻止悲劇上演？國劇七三零飛馳人生熱愛片，星期一至五晚七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翻到嚟精靈一點嘅健康人物專訪啦，繼續請嚟三位嘅嘉賓啦，同我哋講下啦，佢哋係點樣透過舞蹈啦推廣咧長者防跌咧，係亦都可以保障到長者嘅健康嘅。喺度再次歡迎有三位嘉賓，分別有咧就係美國註冊督導級舞蹈動作治療師郭欣欣，以及咧就係職業治療師，亦都係表達藝術治療師嚴允慈嚴姑娘啦，同埋就係有銀舞翩翩樂齡舞動防跌計劃嘅參加者。巫耀基基哥嘅三位好，
1: 你好，
2: 你好，
0: 系啦。咁上一次就讲到啦，即系喺社区当中咧，揾咗批长者啦，学习咗防跌舞之后啦，当然啦，就成为咗艺术家啦。佢哋系舞者嚟噶嘛，咁啊，作为艺术家，梗系要表演俾大家睇噶啦。不如请郭姑娘同你讲啊，喺表演方面啊，系咪都有啲公开大型嘅演出做过咁？
1: 我哋去年九月咧就喺西灣河嘅文娛中心度咧有一個表演嘅，咁喺個共融嘅舞節，咁都邀請咗咧我哋嘅舞團去表演咁樣嘅。
0: 係，
3: 係。咁表演完之後咧，咁、那個計劃係都係會繼續實行啊，定係會點樣噶？
1: 我哋個計劃咧，嗰、那個舞團咧係會繼續嘅，咁都希望咧長者可以咧一路咧去 keep 住做運動，咁令到佢哋身體更加健康咁樣嘅。
0: 係。
1: 咁亦都希望嚟緊我哋都係申請一啲款項啦，希望都可以繼續再做多啲研究去幫助佢哋。
0: 係。咁就要睇翻上次嗰個反應，我想問一下啦，啊喺籌備啊或者係表演過程當中嘅觀眾嘅反應咧，又會係點樣咧？其實。
4: 佢哋其實都有成廿幾位參與者咁啊，成立咗舞團啦。咁之前咧，其實佢哋都已經完成咗銀舞翩翩有基礎班，有進階班，其實都有兩隻舞咁樣嘅。咁當然佢哋要表演嘅時候咧，就更加落力要練習啊。頭先基哥都話，即係記得好辛苦嘅，好俾心機嘅咁樣，係啦。咁我哋中間都係其實佢哋每個月大概有兩次係會繼續咁樣聚埋一齊去練嘅。咁我哋之前拍咗啲片啊，咁樣都係幫助佢哋去練習咯。
3: 嗯，頭先聽到咧，嚴姑娘講話有研究，係咪呢個計劃都實行咗之後都有做咗啲研究，係咪可能對長者某一方面有數據支持，可能某一方面又好咗啊咁樣噶？
4: 係啊，其實我哋。最初咧都係一個叫做好奇啦，同埋都係一個即係成效嘅一個報告咁樣。咁頭先阿郭姑娘都有介紹，多謝理工大學嘅團隊。咁我哋咧其實都當然我哋會諗嗰、那個肌肉力量啊，應該係會增加咗啦。咁我哋就未去到會測下佢啲肌可。咁但係咧，我哋咧都試咗長者嘅平衡力啦，同埋佢嗰個活動嘅反應。咁我哋大約都做咗前前後300位長者，其實佢哋咧喺依兩方面咧都係有。非常顯著嘅進步嘅，咁另外咧，頭先都有提過一啲心理因素，就係嗰個害怕跌倒嗰一樣嘢。咁其實喺防跌呢個議題上邊咧，都有一個即係量表啦，咁去睇翻長者佢嗰個防跌嘅恐懼咧程度咧有冇減少到。咁係我哋呢一批參與者裏邊咧，佢哋都係顯著減少咗嘅。
0: 嗯，咁參與者入面咧，又會唔會講到即係啊，有啲身體上嘅變化都係即係一啲指標啊，啲數字靚仔曬咁，聽得多唔多呢啲情況咧？
1: 都有嘅，有個好鼓舞性嘅故事咧，就係話俾我聽，佢嗰個參與者就同我哋講話啊，佢做咗膝頭哥手術，咁之前做完之後有啲後遺症，令佢好痛，咁佢只可以行到10分鐘就好痛噶啦。但係參加咗呢個班第七堂之後咧，佢行半個鐘都唔痛。咁另外咧就係、是、有位參加者佢長期高血壓嘅140至160，咁但係參加咗之後咧，佢成日翻屋企度，好有興趣翻屋企度，咁就見到自己110同120喎。咁佢就好開心啦，
0: 係，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去繼續去跳多啲舞參與當中啦。咁基哥嗱，頭先同你傾偈就知道你本身就都喺退休後都玩好多唔同嘅運動啦，絕對係多過阿 N 加埋我添啊，即係多過曬我哋噶啦，係啦。咁嗱，作為即係都有睇運動睇底子嘅人啦，你自己跳咗舞之後咧，覺得自己最大嘅變化係乜嘢咧？
2: 變化都多啊，咁最緊要咧就係我就講話記憶力啦、開心啦、嗰啲平衡力嗰啲更加有進步啦、加上我哋咧就即係成日要練跳舞嘅時候咧，咁啊變咗咧即係去出外嘅時候咧就好即係好開心嘅，因為成班即係。成個團嗰啲人啊，即係個舞團啲人咧，咁大家有傾有講， 又去食下飯啊咁樣，咁啊變咗我哋更加多啲活動啦。
3: 嗯，咁太太系咪都跟住你一齐进步？你有冇见到佢有啲好明显嘅进步可以分享？
2: 我太太真系有绝对多明显进步啦。第一，佢起码即系脾气会好啲啦，同埋肯出下外啦，同埋即系唔使成日就即系喺屋企嗰度即系匿埋，咁啊唔系咁好啊嘛。
3: 嗯，
0: 亦都系多咗一个共同嘅话题啦，舞蹈又好，或者同其他团友啊一齐交流咁样啦。
2: 系啦，冇错。
0: 其实咧，我喺度听得出咧，即系头先讲学跳舞，即系记忆力好紧要啦，即系你要记得啲舞步系点样啦。其实都有好多创意嘅成分嘅，因为同一只舞点样演绎，又或者你喺编嗰阵时候会唔会加啲空间俾佢哋自己发挥，系咪都系你哋好着重嘅一样嘢嚟嘅？
4: 對啊，頭先咧我哋都見到有啲片啦咁樣，咁其實咧我哋都刻意咧去加入咗有啲空間咧係俾長者去即興去做一啲創作嘅。咁當然啦，由零到佢哋最後可以好放膽咁樣去跳咧，咁中間我哋喺個課堂裏面當然做好多練習啦咁樣。咁所以依個都係我同阿郭姑娘一路相信即係用藝術啦，同埋嗰個身心嘅聯繫咁樣咯。
0: 嗯。
1: 咁咧都想補充少少，嚴姑娘咧就講到嗰、那個身心嗰個聯繫啦。其實咧仲有一個測試咧，我哋都有測到嘅，就係嗰個身心健康指數細微嘅，咁都係有非常顯著嘅效用嘅。
0: 係啊，講到即係呢個身心健康啦，其實我都記得你哋喺即係推廣防跌嘅過程當中啦，最初都未有舞蹈嘅，其實都會有一段路行咗之後，跟住即係摸住石頭過河啦，知道原來好多唔同嘅嘢可以做到，先諗到去舞蹈啦。其實你哋仲有啲乜嘢其他嘅活動又好、講座又好、課程又好，係你哋一直都做緊嘅咧？係
4: 其實喺成立舞團再之前啦，咁我哋其實最開頭都係同地區康健中心合作，咁喺唔同嘅地区咧，首先我哋就讲好多防跌嘅讲座，因为头先讲咧要改善长者整体跌倒，减少佢哋嘅风险啊，其实嗰个佢对于跌倒嗰个意识啊都系好紧要，咁好多长者根本最开头系唔会留意啲问题，咁所以咧我哋最开头都系招聚可能都有每一次都有五六十位长者咁样参加讲座，咁亦都系佢哋有兴趣对于呢个题目，佢觉得佢真系有需要啊咁，咁我哋先至再邀请佢哋会唔会参加呢个暗舞翩翩嘅活动咯。
0: 嗯，
3: 咁我想问一下基哥咧，你参加呢个活动之后啦，咁跟住你哋有表演过啦，表演嘅中间里面会唔会同啲团队团员发生咗啲趣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哦，我哋即系讲起呢个舞团啦，即系我哋成班咧都即系都即系都好即系都好 friend 嘅，即系成日都有事倾偈啊，剩啊咁样咁啊。尤其最即係跳舞嘅時候咧，我哋好齊心咁練習嘅。咁練習完之後咧，其實我哋唯一一樣嘢就是、我哋去表演。
3: 嗯。
2: 呢個表演咧，我自己個人感覺咧，喺我人生一個美好嘅片段。
3: 哦。
2: 其中一個美好嘅片段，即係好難忘。啊！即係自從表演咗之後咧，我而家個腦海咧，久唔久 recap 翻出嚟咧。真係好開心嘅，
0: 唔使透過腦海 recap 啊，應該可以有冇錄低嘅嗰陣時應該
2: 有，
0: 經常睇同埋都即係親朋戚友都應該睇過曬啦。
2: 咁我腦嗰個 recap 就會開心啲啊嘛，自己內心哇我咁叻嘅，我話未人試過有啲咁嘅舞團自己表演出嚟，即係由零開始，由可以踏足舞台咧，即係好困難嘅，唔係咁簡單嘅一件事嘅。即係唔係話即係我哋求其即係咩又要顧住成團體人啦，又要練習啦，又勤力啦，又要記住曬所有嘢，所以到時一表演出嚟嘅時候咧，我哋有咁嘅即係完成咗咧，即係有個成功感喺度，即係值得我哋。即係一定要參加呢個團體跳舞。
0: 嗰陣時阿基嫂啊，太太有冇參加一齊表演嘅？我講其實都好難得，對於一對老夫老妻嚟講咧，即係可以一齊喺個舞台度表演俾人睇，都係好少有嘅機會，可能都諗都冇諗過之前。
2: 係啊，我哋用影咗好多靚相啊，好多帶啊咁樣嘅，應該有嘅，應該如果喺社區中心。
0: 因為我記得你提到話最初其實太太對於社交啊或者出嚟。 見即係新朋友都有少少抗拒啦，唔係特別熱衷啊嘛。而家係咪都見到佢呢方面都好唔同咗？
2: 哦，佢嗰團友佢都幾 friend 嘅，都有聯絡下嘅都
0: 係
2: 啊，大家都有想聚埋去跳下舞嘅咁樣，大家都好希望啊。如果以我所知啊，好多團友都希望繼續參加呢個舞團嘅。
3: 嗯，咁嚴姑娘咧，你喺教導嘅過程中，會唔會都見到啲長者可能本身係學跳舞之前比較憂鬱少少啦，或者可能個 energy level 低少少，就係、是、學完跳舞之後，成個人係哇唔同曬，容光煥發咁樣噶？
4: 係有啊，真係。咁、啊、好似基哥頭先咁講啦，有一啲長者都可能好似佢太太咁樣，最初咧咁佢都係比較怕醜啲咁樣。咁你見到我哋。最後咧都係要做好多即興啊，同埋要好開放咁樣跳噶嘛。咁每一堂咧，其實我哋都會加少少依啲創意啊，同埋要出自內心咁樣去表達自己啦。咁我好記得都有啲參加者最開頭係完全唔好驚啦，咁樣到最尾一堂咧，佢真係可以做到自己。咁同埋加上有唔同嘅團友嘅鼓勵啊，佢哋之後係即係。自己都會互相去叫 feedback 翻俾對方聽。哇！我第一堂識你唔係咁嘅喎，你嗰陣時講自己個名字都唔敢講，我到而家你
0: 加個舞步先講
4: 埋出嚟，係啦，咁樣係真係有啲咁嘅例子。
0: 係
2: 可唔可以補充少少？
0: 當然可以啦。
4: 我知你啱啱講邊位？
2: 阿嚴姑娘講嘅時候咧，我啱又激又幾嘢嘅。有位真係隊友，真係乜都唔肯講嘅，一味好收埋自己嘅。佢年紀仲比我大啊！啊，成仲仲俾我打，咁但係咧，就佢完全唔出聲嘅。阿嚴姑娘點樣叫佢，佢都唔睬嘅，唔理嘅。咁自從參加咗之後咧，而家就開放過我哋啊！真㗎，呢個係我可唔可講埋佢名出嚟？你直講
0: 名
2: 好嘅，
0: 名就一陣如果節目話俾我
2: 知，
0: 但我反而想知有咩巧妙令到一位咁內向嘅朋友開放自己咧？你哋有咩方法？
1: 我諗呢係依家新興嘅身心元素多少少嘅，因為呢全球都依家好興一啲身心治療嘅嘢，加埋藝術啦，咁呢讓呢成個成效會提升咗好多嘅。咁、因為我哋講緊叫 embodiment， 點樣可以將身心整合，而可以呢令到長者可以真係可以去表達自己呀，或者去處理內在一啲嘅唔同嘅需要，甚至係有時呢將個神經系統解鎖呢樣嘢，咁就令到個開心指數會高好多囉。
3: 嗯，身心治療是有沒有例子可以提供，是不是可能派一些工作紙給他們寫下自己當時的感受啊之類的？
1: 我們就不用這些，我們反而是好像嚴姑娘這樣說，我們用身體去表達，即是我們透過一些例如剛才的即興的，他們可以自由表達，我們都沒有一個範圍給他們，那他們就可以將自己潛意識的東西抒發到出來。
0: 嗱咁啊，當然啦，而家可能聽緊睇緊節目嘅朋友都覺得隻腳喺度喐緊啦，不如跳下舞啦。不過就未踏出嗰一步嘅。但係我哋今日嘅節目主旨都係講緊防跌呢樣嘢啊嘛。其實如果係朋友仔啦，即係老人家或者長者喺屋企啦，有啲咩地方可以自己做下訓練啦，簡單又安全，即係可以做到防跌嘅效果，會同我哋講下咧都。
4: 其實簡單嘅家居練習。最緊要都係練返下肢個肌肉力量啦，咁其實呢啲嘅運動呢都係可以重複喺屋企做，例如真係坐喺張凳嗰度，跟住睇住個節目咁樣，咁去遞下大髀呀、踢下小腿呀、咁樣，咁去重複咁樣做，咁都係會可以保持返個肌肉。不會咁容易流失咯，
0: 係亦都可以即係為踏出第一步做好準備啦，加入你哋當中啦。最後可唔可以都請郭姑娘講下啊？其實你哋仲有啲咩新嘅構思啊，或者想做喺計劃當中，令到個即係成個計劃更加多元化，嚟緊會有更好嘅效益咁咧？
1: 係我哋咧，其實都好想做一個防跌嘅反應，或者係更加多加入一啲 VR 或者 AI 嘅元素。咁就希望咧將個課程咧再多元化一啲嘅。
0: 係。
3: 咁聽落好似都好豐富喎，
0: 係咪有補充？我睇到好似嚴姑娘想。
4: 咁例如而家即如果真係有資金嘅話啦，咁而家 AI 啊，或者頭先話虛擬實境啦，咁樣其實都可以即變咗喺有限嘅空間都可以幫到長者去做練習，甚至乎唔係好多人嘅時候，佢都可以保持頭先講嗰啲互動性啊呢啲元素咯。咁另外就係、我哋即可以講多少少，類似研究咁樣。
0: 係啦，研究方面加多啲功夫啦，亦都可以咧，即係做到更加好嘅效果啦，同埋俾更加多嘅機會嘅長者咧去跳下舞，同埋好似阿基羅用佢拍拖啊嘛，咪。今日唔該曬三位嘅嘉賓，thank you。
2: 多謝。
5: 當一個人好緊張嘅時候咧，如果你淨係同佢講唔使緊張，其實咧個作用都唔大嘅。但係應該點做咧？不如一齊問一下 Doctor Matt 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永哲医生，精神科专科医生。
5: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郭德明啊，我哋人人都试过好紧张噶啦，其实人点解会紧张嘅？
6: 嗱，點解會緊張呢？就翻返去我哋遠古時代啦。可能我哋咧即係面對於獅子老虎咧，其實我哋咧會身體咧會即時會令到你快啲去產生咗一種戰鬥啦，或者逃走嘅狀況。其實係一個心理防禦嘅機制嚟嘅嚇。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就冇獅子老虎啦。而家我哋有啲咩咧？有考試啦、工作啦、經濟壓力啦，以至到可能結婚生仔啦、可能分手啊、人際關係問題，都可能會令到你緊張噶。
5: 但緊張有時都影響發揮噶嘛，想問一下咧，點樣可以消除緊張呢？我一個朋友咧，佢一緊張就狂食零食噶啦，咁其實咁又有冇問題呢？
6: 嗱，狂食零食就因為即係我哋頭先講啦，原來緊張都會令到你真係想喐嘅，想走或者想戰鬥，所以有啲人咧可能會食零食啦，有啲人咧可能會捽手指啦，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表現得到俾你睇到，其實自己緊張咁樣嚇，咁啊最緊要就係即係自己知道呢個緊張，睇下點樣面對啊咁樣嚇。
5: 但係人哋聽咗可能深呼吸排人都識啦，但係其實有冇啲特別嘅方法咧可以即係舒緩到緊張㗎？
6: 其實特別方法咧，就可能包括咧，可能一啲認知嘅方法啦。譬如可能你自己諗下，咦，究竟你面對緊張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比較負面或者災難性嘅思想咧？嘗試改變一下佢。以至到咧近年咧，亦都有一啲我哋所謂靜觀嘅方法。咁啊，不加批判咁去接納，即係自己嘅感覺或者周圍嘅情況咧，咦，有時都會幫助得到呢個緊張嘅舒緩㗎。
5: 不過食零食就會肥啦。咁我又有聽過咧，深呼吸都可以舒緩緊張，其實係唔係嘅咧？
6: 深呼吸當然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方法，因為它又不用用電，是吧，即是你又不用用手機，即是沒電怎麼辦呢？所以用自己身體去做一個深呼吸，其實是一個非常之好的一個放鬆的方法。
5: 可不可以詳細跟我們講一下怎樣做那個深呼吸的舒緩方法呢？
6: 這個深呼吸呢，其實最重要就是又要夠深，不過又要夠慢，有些人就很急地仲衰一點，所以要很慢慢地吸氣，跟住 hold 住一阵几秒钟，跟住呼出嚟嗰下咧就越慢越好咁样吓。咁啊，当然啦，你亦都可以配合埋咧，可能一啲腹式嘅呼吸吓，即系当吸气嘅时候，即系个腹部你会感觉到慢慢突出嚟吓，跟住 hold 住一阵，呼嘅时候个腹部慢慢收翻去，系啦。咁啊，加埋呢个腹式呼吸咧，咁又会个效果更加好噶。
7: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 11.6%。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 0.46%， 大型单位亦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今个月底届满，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表示，有关计划去年底在高小试行，认为试行时间较短，应该至少再试行一年或者恒常化。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机制第一层是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第二层是转介个案至社福机构，第三层是由学校转介有高自杀风险的学生到医管局接受精神科专科门诊服务。他认为家长有需要协助识别，又提到如果学校透过应急机制求助，需要家长同意，所以家长担当重要角色。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日朝早八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几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是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的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和雷暴。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4点，跌87点，成交金额1,6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6.5跌1毫，智普1127元升97元，药明合联75.2跌2.05仙，长飞光纤光缆176.6升13.6，恒生中国企业87.5升6，南方恒生科技4.5毫3.8升0.6仙 ，Minimax 312.4升9.4，腾讯控股447.6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33，澳元5.631，加元5.647，新西兰元4.665，欧元系9.13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077点，跌184点。港金报43,02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3.85美元，卖出4,60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至到花园道车多，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慢车，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去变电站同埋戏曲中心。喺新界区方面，荃湾嘅海安路去深井方向近住稳陶居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海兴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红桥；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少少，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柴湾道咧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北角方向，近住大潭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啊。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都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以确保翻自己嘅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坝的普遍修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4: 始终可能都仲是天气比较热啊，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冇咁多。咁我哋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啦，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啦。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7: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然佢哋叫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系伍乐成，填词林宝。
1: 再做实验，留电。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健康
4: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3: 无可取代。
2: 精明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时间嚟到下昼嘅2:12，继续咧同大家精拎一点嘅。咁啊，天气方面咧，亦都要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会去到今日嘅下昼4:30，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喺稍后嘅呢一节精拎一点咧，主题咧就会系由医学会会诊日嘅如何照顾长者饮食啊。咁啊，呢个课题当然有两个层面啦，无论系家人照顾者点样去照顾长者饮食，又或者啦长者本身咧点样要为自己的健康把关都要多加留意啦。咁啊，学多啲嘢，知多啲知识就可以做得更加好啦。稍后都会请嚟啦，老人科专科医生同大家慢慢讲解呢个议题嘅。不过喺请出嘉宾出嚟同大家讲解之前先同大家讲下啦，今日嘅即安精灵学堂嘅内容啊，主题就系同处理雕宠物同埋系防止负荷物堕下有关嘅。
5: 咁个剧情就系轩仔喺屋企帮手扎好旧棉被，打算咧一阵攞落楼下嘅社区中心度捐。咁爸爸行过见到轩仔扎得有啲肉酸，咁所以咧就爸爸帮佢手啦。言谈之间咧，爸爸就讲起喺工地扎物料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2: 即安精灵学堂，今集嘅主题系处理吊宠物，防止负荷物堕下。处理吊宠物，负荷物。
6: 喂，轩仔，将棉被你打算就咁扎就捐去社区中心度啊？
7: 去社区中心都唔系好远啫，唔会行下散咗啩？
6: 喂，你绑到咁啊，就好难讲啦。嗱，如果我喺地盘吊运嘅时候扎重嘢，绑到咁就好危险噶。啊，嚟啦，我哋夹手夹脚一齐扎翻好佢。
7: 好啦，好啦。是啦，阿爸，你平时吊运会怎样处理啲散收收嘅物件噶？
6: 嗱，如果要吊起比较碎散嘅物料，好似石块、砖头嗰类，就要放喺一个够力又啱用嘅容器，再用四脚吊索吊运。至于好似铁枝呢啲松散嘅物料咧，就要用双菌扼索结法，或者双菌缆式索结法处理，绑实头尾位置，防止铁枝滑落嚟。
7: 咁你哋吊运嘅货物有冇重量限制啊？
6: 梗系有啦，吊运嘅时候首先唔可以超重，而吊索夹角亦都唔可以超过90度，仲要留意负荷物嘅重心。吊钩一定要在负荷物的重心线正上面，这样才可以避免物件在吊运的时候失平衡。吊运大件物件时，还要考虑风力和机手的视线问题，万一视线有遮挡，就要找信号员帮手了。
7: 但是吊运始终都有风险，你哋会唔会试吊先，确保冇问题先正式吊啊？
6: 梗系会啦。嗱，我哋咧会通过试吊揾到唔对称嘅物件嘅重心位置，而喺试吊期间咧，我哋都要调校下吊索嘅长度同吊钩嘅位置，仲要加翻条导绳，即系尾绳，用嚟控制负荷物嘅摆动同转动，确保吊运的稳定性。如果负荷物有锋利的边位，就一定要用到保护垫，避免戒断吊索啊。
7: 阿爸果然是专业啊，现在将棉被扎得咁好，这样送出去就一定不会散啊。
2: 在调运碎散物料包括石块和砖头的时候，要放在设计合适和有足够强度的容器，再用四脚吊索进行调运。而铁枝这类松散物料就要用双捆握索结法或者双捆缆式索结法处理，头尾都要绑稳，不要让它们走位。吊运的时候千祈不可以超载，而吊索夹角都不可以超过90度。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了家，即刻滴起心肝戒烟。
8: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今日星拎一点的医学会会诊日，主题就是如何照顾长者飲食，请来嘉宾有老人科专科医生黄慧康医生和我们讲解的。黄医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你好啊，咁啊今日要讲即係长者喺飲食上要留意嘅地方啦。其实有样嘢呢，我諗即係我自己啊，即係年纪嘅增长嘅情况就都发觉啦，最紧要梗係即係食得瞓得啦。咁喺食嘢方面呢，其实呢随住年纪变化呢，係点样去影响緊无论係一啲食欲啊，或者係一啲消化能力啊，其实呢会係一个点样分阶段嘅变化，定还是有啲人形容哇断崖式嘅变化係一个点样嘅情况嚟㗎呢？
1: 大多数嚟讲呢，年纪大咗呢，自不免呢身体周遭嘅情况会变啦，例如话即係啲仔女结咗婚会出咗去啦，咁食饭嘅人就少咗啦，係咪冇咁多嘅即係天伦之乐啦。咁另外呢，就买餸嗰方面亦都可能要买少好多啦。而长者本身呢，佢身体年纪大嘅时候呢，都会有一啲各方面嘅器官嘅改变喎。咁有一啲呢正常呢，有啲叫退化啦。譬如呢，我哋个长者个胃呢可能会越嚟越个弹性呢冇咁高。於是呢佢容纳嘅食物呢可能冇咁多。於是呢佢哋每一餐呢食嘅可能食咗少少就会好快饱。咁同埋呢，有啲长者呢佢哋嗰个因为年纪大咗啦，咁个蠕动呢，即係我哋条肠呢会慢慢喐嘅，会即係好有系统咁样喐。咁但係呢种系统呢，其实就帮助消化，亦都系帮助啲食物呢推去由个胃呢推到去小肠，咁推到大肠，去到肛门准备排出嚟。咁但係呢啲蠕动呢都可能会显得会慢咗。咁再加上有啲长者佢可能年纪大咗啦，发生咗一啲嘅意外啦，例如话中咗风啊，或者只脚有事啦，行得唔好啊，运动少咗，咁於是呢更加运动少呢，嗰条肠又行得更加慢啦。即係一个人如果成日都做运动呢，肠胃都好啲㗎嘛，啱啱啊。咁所以呢其实呢个例子呢就讲俾你听，咁长者呢无论佢自己个年纪大咗啦，个器官嘅改變啦，同埋佢嘅周遭嘅疾病啦，甚至藥物啦，都可能令到你更加會產生容易有呢個嘅便秘啊嗰啲情況。咁所以呢長者呢飲食嗰方面呢要特別小心。咁其實 Dennis 呢啱啱講得好好㗎，因為呢一個人我逐少少啊，一個人呢食得瞓得屙得真係好重要，啱啱啊，呢幾樣嘢好似俗，但係呢其實係好應用㗎，即係個個都需要。
0: 係生活質素好緊要嘅一環，
1: 係
0: 三環。
1: 係一次咪如果你成日都屙得唔好呢，你個眼你個肚谷住唔舒服，啱啱啊。
2: 頭先都講到啦，可能即係隨住時間啦，仔女都可能有自己家庭啊，咁可能唔同長者住啦，咁所以都其實香港有唔少嘅獨居長者，咁變咗佢哋日常煮飯方面啊，你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呢？因為有時可能啲長者呢覺得自己一個唔使食咁好啦，食罐頭咪得囉，或者可能買餸又買多幾餐啦，可以食兩餐食隔夜餸，咁呢啲又好唔好㗎呢？罐頭啊，跟住或者又食隔夜餸咁樣，會唔會對佢哋身體唔係幾好㗎？
1: 你提出呢個問題就好好，你講裡面啱啱嗰啲例子就唔好。
0: 點樣糾正呢？
1: 係啦，我首先講呢，你講得啱啊，即係香港有好多，因為即係我哋嘅房租啊或者各方面呢係貴呀，同就話鄉村呢一家人呢有幾代同堂呢互相照顧係完全唔同呀。咁呢其實長者呢佢呢去面對尤其是獨居嗰啲，佢行得企得去買得餸呢，佢都有困難呢，因為呢佢哋就係買餸啦，好多商家呢佢唔願意呢將一成劈嘢分散嚟買呀。所以一買咁多佢又食唔晒又嘥錢喎。第二佢哋退咗休冇咁多錢，
0: 要精打細算。
1: 係啦，所以呢基本上呢佢哋呢面對好多問題，再加上呢咁其實去採購呢都要行啊，再煮呢要企喺度啊，同埋有啲人呢佢可能記性唔好啦，咁又唔記得熄爐啊，咁產生好多危險。所以呢其實呢長者的而且確係一個大問題嚟㗎。咁首先呢我就會覺得呢如果得嘅話呢，即係有家人係長者嘅話呢，咁如果得嘅話呢就盡量呢就安排一啲人呢去攞啲飯送俾佢啦，或者甚至去煮定啲嘢俾佢啦，又或者呢鼓勵佢食一啲即係容易處理但係 即係營養價值高嗰啲，同埋又適合佢照嗰啲嘢咯。譬如咧就話菜嗰方面咧需要嘅，咁我哋可以考慮一啲唔需要太多fiber 咬得好辛苦嗰啲，例如芫菜啊嗰啲菠菜嗰啲，其實幾啱佢哋食嘅，係腍啲嘅嗰啲就嚇、豆腐啊、雞蛋啦、或者我一啲魚肉咧係又容易食啦，又有營養啦、生果方面咧可以有啲火龍果啊嗰啲可以預備俾佢都得嘅。咁、如果真係唔得嘅話，要出聲，因為咧我哋社會好好嘅、香港絕對係一個福地嚟㗎。如果嗰啲人咧佢冇辦法去即係話冇仔女，亦都买唔到嘢，我哋有一样嘢叫 Meals on Wheels， 即系联络社署咧，佢会有啲人嚟攞啲饭送俾老人家嘅。咁樣咯，
0: 要識得即係即係揾協助嘅方法都重要啦。頭先咧，即係黃醫生都提到啦，可能會為長者，如果可以嘅，就為家人預備一啲食物啦，煮定啲嘢俾佢哋啦。又或者頭先 Ann 都提到啦，有啲長者都會煮多少少，就可能隔夜第二日先食翻啲飯餸咁樣啦。咁啊，成日都話即係食隔夜嘅飯餸咧，都要有啲健康風險或者要注意嘅地方，又點樣睇咧？
1: 其實咧首先咁講咧，隔夜餸咧最危險最大嘅考慮就係細菌，係、啦，即係嗰啲壞咗食完之後一定腸胃炎啊，又唔舒服啦。咁細菌通常咧，即係好多老人家都唔知啦，原來咧食物咧喺平時依個嘅室温大概20至40度度咧，咁擠喺度咧個零鐘頭到開始就佢開始變壞㗎啦，其實，所以咧儘量咧就係兩個鐘頭之內咧一定要拎到去雪櫃裡面雪住佢㗎。咁有好多人咧，等佢攤到凍曬舌仔，咁樣為咗驚整壞個雪櫃。但
2: 係
1: 咧，我鼓勵唔好啊。當你唔係太熱嘅時候咧，即係唔係話徹底凍曬，你就應該擠入去啦。因為如果你去到咁暖嘅話咧，即係話我啱講兩個鐘啦。如果你一個鐘頭擠入去仲好。第二點，咁有好多人咧話食隔夜菜會生癌症，唔知有冇聽過啦？係。咁呢個有少少科學根據，不過大家唔使咁驚嘅。嗱，有好多時咧誇張咗，因為有一種咧叫 nitrate， 即係一種鹽分叫硝酸鹽。咁呢種 nitrate 咧，即係硝酸鹽咧，如果去到一啲酸嘅環境，唔係應該咁講，如果有細菌嘅話咧，佢會變成亞硝酸鹽 nitrite。咁如果落到我胃嗰度有酸嘅環境咧，就變成硝酸胺。咁硝酸胺咧，美國咧即係呢個食物與藥物協會都已經話係一級嘅癌症嘅物質。所以咧，好多營養師咧都叫話唔好啊，會生癌啊咁樣。其實講真係有個度數嘅。
0: 系
1: 个度数咧，即系如果咧你咧一次过咧食大概20公斤嘅绿色嘅蔬菜咧，即系有呢啲啊，先至会带有足够嘅硝酸盐入去啊。呢20公斤几多啊？即系你去旅行一个比劫，你系一餐唔会食咁多嘅，
2: 又唔会真系食咁多嘅。
1: 所以咧，你大家真唔需要太惊。不过咧，我哋发现咧，绿色嘅植物啊、食物咧，例如话即系菜啊嗰啲咧，摆得太耐咧。就真係會變嘅，
0: 不過係，
1: 如果盡量唔好雪藏啦，係咪得？要新鮮啲啊！
0: 係，的而且確，即係長者嘅飲食當中，蔬菜係好比重係都幾重嘅，尤其是要即係了解埋啦牙齒嘅狀況啦，可能都覺得啊，頭先講嘅一啲芫菜啊、菠菜等等，即係易照啊嗰啲，都係食得比較多咁樣嘅。咁牙齒嘅問題又想講下啦，其實哇，棚牙如果牙痛又好，或者有其他問題都好，對於飲食嘅影響都好大。
1: 喂，点解你个问啲问题咁啱嘅？真系好重要噶噃。嗱，牙齿方面咧，嗱，首先讲咧，而家咧30-40岁嘅朋友咧，都应该要开始留意。你等到年纪大嗰时坏咗就唔好啦。咁一日咧，基本上两次刷牙啦，同埋要刷得好。如果唔识刷嘅话，要问一问你个牙医点样刷。咁咧，因为咧，我哋要识得用牙线添啊，因为咧食物同食物之间咧藏咗喺牙齿中间，牙刷都刷唔到。咁如果系嘅话，而家就要学预防胜于治疗啊。牙齿如果唔好咧，第时咧嚼嘢都好困难嘅。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年纪大嗰啲人咧，佢咧记住要留意咧。嗱，当然你有蛀牙或者牙周病，快快脆脆睇医生啦。咁牙医可以帮到你啦。咁有好多时咧，嗰啲人都会鼓励啲人去做植牙嘅。 咁我就觉得咧，做唔做植牙咧，系因人而异，即系个人咧要着几多号衫咧，都要揾个裁缝去度身订做啦。牙齿一样，咁其实咧，我哋呢个咧就叫做恒齿，冇得再会有新嘅牙齿生出嚟噶。所以咧，应该由牙医决定咧，系咪真系做植牙好咧？即系如果救无可救，先至掹走佢植个。即係金屬落去，因為咧其實咧就咁做呢個咧又係一個創傷性嘅嘢嚟嘅。第二咧有啲朋友咧，尤其是我哋有好多年紀大嘅長者婦女咧，佢食緊啲骨質疏鬆藥嘅。咁如果食緊嗰啲咧，佢咧都會面臨一個情況，如果製造呢啲即係牙齒牙床嘅手術咧，隨時咧食緊呢啲藥啦，可能會影響嗰個 healing， 即係嗰、那個。康复嘅情况嘅，所以大家做呢样嘢之前要问一问大家嘅医生或者牙医个噃。
2: 嗯，咁如果咧，譬如我系话惊我唔想嚼咁多嘢啦，唔想摄咁多嘢喺啲牙罅度，我将啲嘢搅碎晒，咁系咪就会好啲咧？食多啲流质嘢，咁对长者嘅健康又会有咩影响嘅咧？
1: 嗱。喺冇辦法之內，即係如果真係冇牙嘅，咁就冇得講啦。但係如果有啲牙嘅話咧，我就唔係好鼓勵將啲嘢 blend 到爛曬嘅，因為咧其實我哋食魚蛋都阿周星馳都有啦，就講彈噶嘛，好似個乒乓波要彈牙啊嘛，其實一種享受嚟，啱唔啱啊？咁我哋咧，如果連呢種享受都冇咧，就麻麻地啦。咁如果真係有牙齒嘅話，我哋可以幫助長者咧，將啲嘢切細粒啲啦，就唔好話咁快 blend 曬佢咯。而且咧，我哋得嘅話咧。就可以考虑一啲即係佢例如話啲蒸蛋啊一啲嘅魚肉啊嗰啲唔需要太過嚼都会有好足够嘅營養嘅。
0: 所以呢即係都可以透过唔同嘅调味啦或者烹调嘅手法呢都可以改善到。

0: 規劃，同日發表施政報告。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說，五年規劃對於香港社會屬於新事物，認為同日公布兩份報告可以令市民更理解兩者關聯，用好政策概念，又說在下個月公布能夠給政府和議員收集更多地區和業界意見。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創科是其中一個發展重點，建議可以制定關鍵指標，包括訂立研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樂齡科技佔研究開發的比例等，為市場提供清晰目標。另一個立法會議員管浩明建議興建長者屋，集中長者在同一大廈居住，更容易為他們提供不同服務。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风湿骨关节炎、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一共18种专科和专病。浸大话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评估，再结合不同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有效治疗方案。学院亦都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和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愿景，探索中医药发展新模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拉咗一个29岁男子，涉嫌喺未经当事人同意之下披露佢嘅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喺去年3月同今年8月先后两次喺两个社交媒体平台嘅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嘅个人资料，并对佢作出负面评论。事主被披露的个人资料包括英文名、中文别名、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现职公司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和他的相。公署提醒市民不要因为私人纠纷而将他人起底，重新起底属于严重罪行，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处罚款100万和监禁5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74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174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2跌2仙，阿里巴巴116.4跌2毫，智普1128蚊，升98蚊。药明合联75.5跌1.75，长飞光纤光缆176.7升13.7，恒生中国企业87.5升0.6，南方恒生科技4.538升0.6仙 ，Minimax 312.4升9.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38，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跌130点。港金报4302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7.24美元，卖出4608.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即系尖山隧道方向啦，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排到接近橙色空间噶。咁就系大围嘅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即系尖山隧道方向啦，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橙色空间。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界區啦，青衣鄉事會路去青衣油庫方向，跟住翠怡花園比較車多噶，車龍過咗迴旋處，排到去青徑路，近住體育館對開。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車多，龍尾紅橋；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都車多，龍尾騎術學校。最後提翻大家一個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公路馬料水段噶，咁由於有道路工程啦，直至下晝嘅四點，車輛禁止由翁雅山右轉去大埔公路南行九龍方向。受影響嘅人士啦，可以左轉去上水方向，使用通往大埔教花園嘅支路掉頭噶。咁同時啦，大埔公路北行近住麗平路至到大學道交界嘅最右線啦，係分階段係分段改為南行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即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由于有坏车啦，一带比较车多，经过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3: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2: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3: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2: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3: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2: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正，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7: 当我们希望伴侣改变某个习惯的时候，最直觉的做法往往是指出问题，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是这样。但是伴侣沟通的奇迹这本书提醒我们，一个人如果同时感受到批评和压力，通常都不会愿意合作，反而立即进入防卫机制。毕竟即使是自己真心想改变的事都不容易做到，更何况是在被责怪的情况之下。因此要造就改变，第一步不是施压，而是让对方感到安全。
8: 作者建议先选一个双方情绪平稳的时刻，不要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提出要求。开始谈之前，可以先真诚讲出一件你欣赏伴侣的事，等对方知道今次的对话不是要否定他，跟住再说明自己的正面目的。例如，我希望我们在家可以更放松一点，或者我希望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更似队友。提出问题的时候亦都尽量讲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将责任全部推给对方。例如伴侣嬲嗰阵，经常提高声量，你可以话：你大声讲嘢嘅时候，我会好紧张、好害怕。呢种脆弱嘅表达，传达嘅系我想同你一齐改善，而唔系你有问题，我要你改。跟住落嚟可以直接问伴侣：你觉得我哋可以点样改善？人通常更愿意执行自己有份参与制定嘅方案。如果对方一时想不到，亦都可以先问他愿不愿意听你的建议，再提供几个选项，而不是只是给一道不能拒绝的命令。
7: 真正能够推动一个人改变的，往往不是更多的批评，而是让他知道即使有问题需要处理，他仍然受到尊重、受到理解，亦都有选择和参与的空间。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9: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回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医学会会诊日啦，继续请嚟有老人科专科医生黄惠康医生同我哋讲下咧，有关点样去照顾长者嘅饮食嘅。黄医生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啦，咁其实咧喺上一节都讲紧啦，即系一般嚟讲啦，饮食上要留意嘅地方包括营养摄取啊、牙齿健康等等啦。咁啊，再去深入啲讲下啦，就系、是、其实唔少长者都可能有一啲嘅长期疾病啦，亦都可能系要食住药咁啊。好多时咧，除咗即系要乖乖食药之外咧，亦都会好注意，就系话啊，医生叫我戒口，又或者医生都未叫你戒口，你自己就食到好清啦，即系觉得自己就系用呢个方法为自己健康把关等等啦。好啦，先讲下呢一点啦。头先黄医生都话大有人在，系咪听到好多长者自己食得好清淡？其实系咪都
1: 系过咗农界，
0: 谂下点样处理得好啲咧？
1: 系啊，应该分两种啦。一啲咧就系明明要戒口唔戒，有啲咧明明唔使咁戒嘅，就戒到不得了。即系两种都有。咁首先讲咧，阵间我哋有好多嘅即系讲嘅内容啦。咁其实未必会啱每一位嘅，大家咧应该要记住咧，你个主诊医生啦，同埋你嘅营养师教过你嘅。咁你有筛选咁啊，听一听我哋讲嗰啲啱唔啱你使，因为我哋阵间讲嗰啲系一般个个都要嘅，
0: 唔同嘅病情或者疾病就要做唔同嘅做法咁样。
1: 系咯，系着件衫个码都唔同。
2: 系啊，
0: 不如先讲下糖尿病啊。
2: 系咯，
1: 好啊。
2: 糖尿病上面咧，饮食系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咧？会唔会系白饭方面系咪要减少啲嘅咧？
1: 糖尿病嗰方面咧，其实咧，如果我哋细节讲咧，讲两个钟头都得。不过咧，我哋讲一讲个原则啦。嗱，第一样嘢咧就系要定时定量。即系我哋唔好话一时食一时唔食，咁同埋咧每一餐咧，例如话咧，无论你系你个长者，因为佢个体能嘅方面唔需要输用好多，即系例如话一个装修工人啊或者搬运工人就要多啲呢啲嘅即系碳水化合物咯，但系长者唔需要咯。咁大概嚟讲咧，长者可能咧就食咧四分之三碗嗰个白饭就够啦。咁其实白饭咧其实都唔系最好噶，因为咧白饭就。听过升糖指数未啊？
2: 听过，
1: 即系食落去咧，个血糖即系会飙得好高。原来咧，你改一改个风格嗱嗱，啱啱我定时定量啦，我而家第二样咧改风格。呢个食物咧，你可以改一改个风格。譬如话咧，我而家要食嗰啲淀粉质嘅，即系饭嗰啲，我哋食糙米啊。
2: 哦，有啊有啊。
1: 我哋可以食一啲即系好多嗰啲米咧，有颜色嗰啲啦，但系比较粗糙啦。咁原来嗰啲好啲嘅。第一，佢咧同一个饭量咧，佢咧会饱啲嘅，因为有纤维喺度，虽然个口感冇咁靓。第二咧，佢哋会嗰个升糖指数会冇咁高嘅，系咯。所以咧，其实转一转呢个形式咧，你就会亦都好啦。第三咧，我哋食嘢嗰时咧，就糖尿病嗰啲人咧，食嘢个次序都要留意。
2: 系，
1: 咁我哋可以考虑咧，叫老人家先饮滚汤先。嗱，点解我话滚汤？
0: 唔系老火汤，系滚汤。
1: 系啦，因为糖尿病咧，尽量唔好饮。老火汤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啲广东人咧食嗰啲老火汤系好好味嘅，
2: 系嘛嘛？
1: 点解好味啊？因为咧好多时候有莲藕啦，有红萝卜啦，
2: 肉味啦，
1: 系咯，系肉味咁，其实肉汤嘅清汤都得嘅。但系咧，我哋讲紧嗰啲好溶嗰啲咧，其实全部都系淀粉质，不过嗰啲地下茎，地下茎嗰啲淀粉质咧，就对糖尿病人讲未必系啱啦。所以食滚汤好啦，嗱，饮咗滚汤，佢个肚已经饱咗少少啦，咁咧可能叫个老人家咧先食。菜啦，咁菜咧就高纤维啦，又帮助大便啦，同埋佢又饱饱地咯。咁我哋一定要食肉噶噃，因为要生肉噶嘛，系咪？
0: 蛋白质嘅
1: 系啦，蛋白质成分啦，最后我哋至食饭咯。即系我哋改一改呢个次序咧，咁对于个糖尿咧亦都好啲，同埋佢可以食多啲噶噃。咁样，咁我哋要留意呢几点，知唔到嘛？
2: 即系先饮汤，跟住就食啲菜，之后就再食肉，同埋一啲淀粉质。咁但系如果咧，如果长者可能系有少少进食嘅困难方面，咁我又惊佢啃亲，喂食佢嘅时候咧，有冇啲乜嘢要注意嘅地方咧？
1: 哇，大把嘢注意啊！嗱，呢个话题咧有几方面嘅，第一咧就系有啲老人家咧，佢根本就冇问题。咁但有一啲咧可能中咗风啦，有啲人咧可能佢个认知嘅问题啦，好严重啦，所以影响啲神经嘅反射，吞咽有问题。 咁如果真係我哋發現呢佢餐餐食嘢呢都近得好緊要呢，咁你馬上一定要聯絡醫生啊，我哋會安排呢醫生做一個簡單嘅測試，咁我哋呢叫做簡單嘅飲水測試，睇下有冇足囉。如果做咗篩查真係有問題呢，就應該要邊個出馬呢？言語治療師係咪教佢講嘢？唔係，原來言語治療師呢佢呢最熟悉呢喉嚨嗰啲肌肉，原來呢吞嘢亦都係靠嗰啲肌肉，所以言語治療師呢就會做一啲嘅臨床嘅評估啊，咁如果再唔係嘅話呢，佢會做一啲 X 光或者背餐嘅評估，甚至做內窺鏡吞煙檢查，咁會睇一睇啲嘢呢，因為原來喉嚨下底呢前面就係落個肺嘅，後面就落個胃嘅，咁如果落錯甲就慘啦，咁所以呢一定要知，咁同埋呢喺營養師個角度呢盡量呢都會鼓勵佢繼續食嘢，不過如果真係有需要呢會講俾你聽啊，每一次應該點樣食呢，例如話我哋唔可以 open cup， 即係唔可以用個杯咁就咁飲，我哋要茶巾或匙巾啦，有份量，唔可以用飲桶咯。
0: 系
1: 啊，仲有咧就係條頸要端正咯。啊，咁一般嚟講咧，如果做完之後咧，通常個效果幾好嘅，亦都可以減低肺炎嘅情況。而in general 即係一般嚟講咧，如果老人家咧食嘢方面，我哋最好咧第二時食嘢嘅時候咧就食嘢唔好講嘢，佢即係集中嚟吞嘢，同埋咧我建議咧唔好開電視，
0: 係
1: 要分心。
0: 系，
1: 大家倾偈嗰时咧，就最好倾啲唔好咁刺激嘅嘢，吓等老人家可以慢慢去食，同埋鼓励老人家最好每一啖嚼。点解嚼咧？嗱，第一嚼咧会有口水，更加容易吞。第二咧就系嚼嘅时候咧，佢会 enjoy 啊，吓即系好似有个歌唱面上系咯 ，enjoy 啊，滋味啲啊嘛，佢享受到啊嘛。咁同埋咧，老人家会更加 enjoy。enjoy 嗰個食物咯，即係我覺得
2: 係咪要照耐啲啊？咁
1: 係啊，即係二十下到咯，係咯。咁一來咧會令到更加容易消化啦，二來咧咁佢就會有心理準備要吞嗰嚿嘢落去啦。
0: 所以我諗個重點都係就唔好估估下啦。如果覺得吞煙係有啲困難嘅話咧，都要做翻個專業嘅評估啦。因為無論係個吞煙能力又好啦，又或者可能真係有需要啦，一啲嘅軟餐究竟係邊一種至適合啊？點樣去做？怎樣去安排到又可以即係吞煙 OK， 又可以顧及埋營養，都係要唔同單位一齊去度身嘅一個個人化嘅方案咁樣。
1: 俾你200分啊！
0: 多謝你，係啦。咁啊，好啦，講完呢、這個即係吞煙困難方面要留意嘅地方啦。另一個慢性疾病可能都喺香港都頗為常見，就係同個腎有關啦，腎病方面啦，係啊，咁呢方面咧，亦都同飲食好有關係啦，即係好要小心一啲，例如係鈉啊等等嘅鈉啊嗰啲嘅攝取啦，係
1: 啊，
0: 咁呢度有啲咩 tips 俾我哋嘅長者聽眾？
1: 首先講咧，有好多人都唔知道個腎臟嚟做乜嘢嘅，因為腎臟咧有成咧百幾種嘅功能啊，其中一種咧就將我哋身體多餘嘅鹽分，例如頭先你講嘅鈉啦、potassium 啦、鈉啦、sodium 啦呢啲都會排出嚟，咩嚟嘅咧？咁好多聽眾都唔知道我講乜嘅。嗱，例如話咧，我哋醃嘢鹹嗰啲咧，通常都係鈉嚟嘅，好多罐頭裡面都有好多鈉嘅。咁同埋咧，有一啲食物咧有鈉嘅。咁嗰啲咧，原來喺我哋血管裡面咧，如果太多太少咧，會影響我哋神志之餘咧，影響我哋肌肉，最重要咧就係有影響我哋心臟。嗱，我講呢啲做咩咧？如果腎病嗰啲人咧，佢排出唔到呢啲嘅電解質咧，咁佢可能會好水腫啊，整個人腫曬噶，面又腫，腳又腫，仲有鈉高咧，高個頭咧仲大件事，個心臟會跳得慢，跟住會停噶。咁所以咧，因應睇下個腎功能咧，個個都唔同咯。咁所以咧，有啲長期慢性腎衰竭嘅病人咧，醫生咧通常會有定量嘅，例如話咧，叫佢咧嗰啲鈉啊、鈉啊要食少啲，例如話鈉有啲咩咧，鈉鴨啦、鈉肉啦、鹹蛋啦，呢啲好多鈉噶。罐頭咯，盡量唔好食啦，知道嗎？第二樣嘢鴿啦，咁鴿咧有啲食物咧好多嘅、哦，鴿，例如橙啦、
0: 香蕉
1: 啦，係、啦，香蕉啦，嗰、那個叫做番茄啦，依啲都好多鴿嘅、哦，咁所以咧我哋要小心啊，要揀啲鴿少嘅食物咯。
0: 系系啦。咁饮水方面咧，因为成日都觉得啊，水啊，而家饮多啲又冇坏噶啦。肾病患者饮水方面系咪又有另外一套嘅准则要 follow？
1: 你觉得啱啊？原来咧，啱啱又讲咧，个肾咧除咗排除嗰啲盐分咧，佢就排除水分噶。咁好多时咧，原来咧我哋啊，即系每一日排嘅小便咧啊，我哋都有其他嘅汗水啊，或者我哋睇唔到。倒嗰啲水蒸气走咗咧，大概咧每一日用咗我哋大概500cc 至到800cc 度啦。所以咧，我哋通常咧，如果系嗰啲好严重嗰啲肾病病患者咧，我哋叫佢量小便，跟住咧就讲咩咧？嗱，你上一日咧就话屙咗1000啦，咁但系咧你今日咧就要饮大概1500度啦，系包括晒咧你啲汤啊、你啲生果啊嗰啲嘅，系啦，咁所以咧水分咧都唔可以太过多或者少咯，因为太过多或者少咧例如话少咧可能个肾功能更加差，如果少嘅如果多嘅话咧个人就可能会肿啊咁样，不过要配合埋个盐分嗰方面至得嘅。
2: 咁肾病长者就要留意呢一方面啦。咁如果係服用緊舊式薄血藥嘅薄血丸嘅长者呢，喺飲食上面又有啲乜嘢嘅需要注意嘅地方呢？
1: 係呀，我有啲老友記呢，佢有中風啊，或者心脏病啦，心瓣有事呢，都可能需要食啲即係薄血藥㗎喎。咁原来薄血藥呢有新型有舊型㗎喎。舊嗰種呢叫華富林喎。新型嗰啲呢就叫新型啦。比较贵但係呢好啲㗎，因为呢嗰啲再唔需要太过戒口。因为原来華富林呢隻藥呢，佢令到啲血呢唔好咁容易結埋一对，咁跟住唔会咁容易中风咯。咁但系咧，原来咧天然嚟讲咧，所有绿色嘅植物咧，有一种叫维他命 K 喺嗰啲食物度咧，系一个天然嘅解药啊。咁所以咧，如果佢哋唔戒咗啲绿色植物咧，嗰啲食物咧，唔系佢嗰个凝血咧，就跟住就冇咗，于是咧就中风俾你睇啦。咁但系咧，我哋发现咧，华富林咧有或者系薄血药咧。同第啲药都会有打交噶，咁会有互相影响。例如话咧，华富林或者呢啲薄血药咧嘅病人咧，尽量咧小心，唔好即系尽量唔好掂一啲叫非类固醇嘅消炎止痛药，或者叫消炎止痛药，唔系抗生素，即系止痛嗰啲药。
0: 会唔会好容易喺成药度已经见到？
1: 好容易，好容易。所以我唔系太过。鼓励大家即有病呢就直接去自己配药嗰啲。因为人即是个药剂师有时真係好心做坏事，唔知道你
2: 需要。
1: 唔知道你要避开啊。
2: 係
1: 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呢就成日都会教导啲病人嘅家属囉，同埋病人本身呢。
0: 係。
1: 咁所以基本上呢就记住呢，如果有呢、這个即食緊薄血丸呢，记住有呢类药呢就要避免㗎。
0: 係
1: 囉。咁因为其实唔用呢啲药仲有其他药可以用㗎嘛。
0: 係
1: 囉。咁仲有呢啱啱讲咗即係绿色嘅植物要特别要留意囉。係囉。
2: 咁仲有边一啲常用嘅药物呢，同埋一啲嘅食物係会产生一个交互嘅作用㗎呢？
1: 哦，如果你咁讲呢，我即刻諗到呢帕金逊病啦，咁嗰隻药嚟讲呢就唔可以成日锯扒
2: 㗎。
1: 係呀，因为食得红多呢就会令到嗰隻帕金逊嗰隻药呢佢可以讲药名嘛。
0: 明白得㗎啦。
1: 好嘅，好其中一隻啦，正如先会令到个吸收好差。你明明食咗藥呢就等于冇食藥咁囉。
0: 咁鋸扒可以鋸魚扒。
2: 魚扒
0: 都有都好过瘾嘅，都有嗰个感觉係呀，可以嘅，可以选择唔同嘅。
1: 係啦。
0: 係啦。
1: 总言之冇摆埋一齐囉，即係咁讲。
0: 係。咁另外亦都有啲长者可能都做过一啲胆囊嘅切除咁样啦。
1: 係呀。
0: 咁我都其实呢，我见到都身边有啲相对年轻嘅人呢都有做，四十几岁朋友都有做，我都识过。超过一位咁样，佢哋就话对于饮食咧都听讲就唔太大影响嘅，即系可能稍为唔好得食得咁油腻啊等等。其实点样去拿捏咧？
1: 你讲得好啱啊，都唔使点拿捏。嗱，其实咧系咁噶，我哋个胆囊咧系个肝咧制造咗一啲嘅胆汁摆咗喺胆囊度，咁跟住咧我食嘢嗰时咧，佢咧啲食物咧由个胃咧去到嗱，我哋去睇，我哋喺呢度有
2: 标
1: 本啊，有标本模型噶喺
0: 个
1: 胃嗰度咧咁落到去个十二指肠嘅时候咧，原来咧喺十二指肠嗰度附近咧，个胆囊就会 將啲膽汁排落去。咁如果呢個啲食物呢好油膩呢，個身體就會知道啦、
2: 嗯、
1: 就會到時呢放嗰啲膽汁出嚟嚟消化佢啦。咁但係如果冇咗嘅話呢，咁呢啲嘅好油膩嘅嘢會令到你輕瀉囉。曾經有啲人呢就會話喔、會唔會割咗膽之後呢會生存唔到啊，或者呢會令到一啲例如話維他命 DEAK 幾樣嘢呢係溶喺嗰度喺嗰啲油嗰度㗎嘛、
2: 嗯、
1: 會唔會令到 DEAK 嘅維他命缺乏呢？咁其實係唔會嘅。咁仲有呢就係、是、割咗膽仍然可以生存嘅，不過只要食嘢嗰時咧，唔好咁油膩咯，
0: 係
1: 啦。所以阿 Dennis 講得我啱噶啦，已經
2: 唔好油膩嘅話，係要徹底清淡啲定係點樣啊？
1: 唉，世事就冇絕對，咁有時都要講真情趣嘅食嘅物，如果一啲油都冇咧，咁真係好寡嘅。咁著量咯，
0: 係啦。咁你食火鍋都可以一邊係麻辣，一邊係清湯嘅，你咪食清湯嗰啲，
1: 冇錯啦，少啲油咯。
0: 係，同埋頭先都講緊，可能有啲嘅例如維他命啊等等咧，可能即係唔同嘅身體嘅疾病下都要特別吸收啊咁樣啦、嗯。又或者甚至乎唔少長者覺得，誒、哎、都冇壞嘅，總之一啲嘅補充品啊，就嚇、啊、即係有病醫病，冇病又強身咁樣嘅概念都好強嘅中國人社會當中。其實呢方面喺選擇補充品度有冇啲咩要提下大家？可能即係要揀得啱，同埋亦都唔好嘥錢啊嘛。有陣時買錯咗、
1: 嗯，
0: 我覺得係咪？
1: 嗱、我首先咁講咧，我諗內地嘅朋友咧比較多呢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咧又煙又酒，又唔瞓覺咁樣，咁又好少運動，咁就係想食一啲嘢咧嚟到補自己。其實咧，首先講咧，我身體咧，我哋食啲普通嘅嘢已經補翻嘅啦，已經。但係最大問題你嗰啲壞習慣先撇除，唔會話因為你食咗嗰啲嘢就可以繼續做壞習慣嘅。第一點啊，第二樣嘢咧就係、有啲嘅疾病，例如話骨質疏鬆嗰啲，的而且確我哋要有啲補充劑嘅，例如話食翻啲鈣片啊嗰啲嘢啦，維他命 D 3我哋亦都可以鼓勵啲人咧去食維他命 D 3或者去曬太陽啊咁樣啊。另外咧有啲人咧做咗胃手術咧，佢咧吸唔到維他命 B 十二咧，就唔係食噶啦，佢需要打針嘅，係、
2: 嗯、
1: 啦，咁。因为如果不制造这件事，维他命 B12 缺乏就会将来会神经线有问题，认知有问题，甚至会贫血。其实要讲的有很多，我们有没有时间呢？
0: 今天就要暂时讲到这里为止，下次就要再请教就是黄医生。
1: 我乐意的。
0: 当然其实我们节目都经常提到，如果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怀疑的话，最重要是做什么呢？就是找医生做个详细的检查。其实我想不再想得再广泛一点，唔單止係覺得有疾病嘅，有時可能胃口唔好，飲食上覺得咦同之前自己嘅習慣啊或者個狀態有變化咧，其實都值得去到即係睇下究竟發生咩事、嗯，可以做個詳細嘅報告，揾下醫生睇下嘅。唔該曬黃醫生今日，
1: 多謝曬，多謝曬。
3: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4: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嘅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嘅警示作用。喺新机制之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嘅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是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红色警告转为黑色。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直至今日的早上8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遇难3个人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几公里，形容附近在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 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二十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访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受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5: 经济行情报道。
4: 恒生指数报25,546点，跌咗106点，总成交金额19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6仙；阿里巴巴115.9元，跌7毫；智普1141元，升咗111元。药明合联75.9元，跌咗1.35元；长飞光纤光缆177.2元，跌升咗14.2元；恒生中国企业87.34元，升咗1.44元；XL 以南方海力士39.54元，升咗2.04元；南方恒生科技4.52元落，跌咗0.6仙；腾讯控股447.6元，升咗2.2元。Minimax 311.6元，升咗8.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7，瑞士法郎9.733，澳元5.634，加元5.645，新西兰元4.664，欧元9.13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5。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跌咗130点。港金报43,02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3.58美元，卖出4,604.4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追食下先提提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去到龙富路过咗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嘅支路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系龙富路过咗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嘅支路一带都比较车多噶。
6: 而另外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林村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排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就是青沙公路去九龙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较为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光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时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佐敦道；而另外在新界区的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都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6: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笪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8: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7: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8: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7: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9: 色无下
10: 蓝色，
9: 色无下蓝地球。
11: 香港人平均每年食65公斤海鲜，是全球人均消耗量的3倍。不过咁食，会唔会食到啲海鲜绝种呢？多个国际环保组织就保护海洋，发起同推广可持续海鲜呢一个概念。以鱼类为例，这些鱼是透过合法途径得来，捕鱼方法不会破坏海床，避免误捕到其他生物，不会滥捕濒危物种，还有养殖的饲料都是要来自可持续的来源。希望人类在满足饮食需求之余，能够保护海洋，挽救濒危的鱼类。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首选推荐可持续海鲜有西澳龙虾、黄鳍吞拿鱼、新西兰青口、三文鱼、长鳍吞拿鱼，还有香港本地优质养鱼场的罗非鱼、乌头、南瓜子斑和青龙虾。那怎知哪一些是可持续海鲜呢？只要记住以下几个国际验证标签就可以了。 MSC 海洋管理委员会标签代表是野生捕获的可持续海鲜，还可以追溯来源，是香港市面上最常见的标签。 ASC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标签， BAP 全球水产养殖联盟标签， HKORC 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标签， FOS 海洋之友标签。物以善小而不为，购买可持续海鲜正正就是现代生活中一个微小但是极具影响力的为善之举。下次我们买海鲜或者在餐厅用餐的时候，主动询问或者查看是不是含有认证标签，那就是对海洋最直接的支持啦。蓝地球李贤慧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啦吓，坐喺直播室嘅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仲有我冯蓉蓉 Ruby。
3: 系啊，点解会第一集咧？因为咧突然之间咧，因为我今日咧即系天气一落雨啊，我着唔够衫
4: 啊，
3: 唔系，咁又唔系风湿，我见到你即刻即系件针织嘅褛仔咧，咁啊突然间哇打个冷震，即刻窒一窒啊！
4: 咩啊？
3: 因为天气真系冻咗好多啊，
4: 凉咗少少嘅，我觉得，同埋又系翻去嗰、那个。状态就系咧，朝头早一出门口就，唉，着咩鞋好咧？同埋琴晚大家瞓得好唔好啊？我瞓得好差，四五点开始咧，咪有嗰啲
3: 行雷，行雷
4: 啊，
3: 好大雨同埋。
4: 系啊，虽然即有个谚语系讲话咩半夜咩行雷唔惊咁样嘅嘢。
3: 唔系嗰个叫做半夜敲门也不惊，不作亏心事啊！半夜敲门也不惊。
4: 咁咪行雷嗰个系咩啊？
3: 行雷嗰个唔知咩嚟㗎喎。
4: 唔係仲有一個行雷嗰、那個話唔驚嘅，總之冇做錯嘢就行雷都唔驚嘅，
3: 係
4: 啦、
3: 哦 okay, okay, okay。
4: 但係我都覺得太大聲
3: 啦。冇、哦、做開心事就行雷都唔會打到你嘅，
4: 類似咁
3: 類似啲咁嘅嘢啦。
4: 但係我都覺得佢個嗡嗡聲好驚啊。
3: OK， 好啦，好啦，今日咧我哋個題咧諗住咁樣嘅，即係分享一下咧，譬如話你。而家咧，頭先啱啱所講咧，就話你出門口咧就唔知即係著咩鞋一個人咧。係
4: 咁出遠門嘅時候，
3: 因為出遠門點算咧？
4: 係
3: 啦，你會係即係 pack 好曬個夾裏邊，應該點講？你有個 checklist 噶嘛？你會有啲點樣安排法咧？
4: 耶、yeah, ，人家 fashionista 嚟噶嘛，一定要襯好每一日有套衫嘅，即係咧通常去旅行。系嗱，你去旅行呢，即系我哋呢啲鍾意打卡嘅朋友呢，咁你會有好幾個景點要去，即系你去嗰個旅行，你知道大概你會去邊幾個景點㗎嘛。咁、我會因應返嗰啲景點呢，就要襯返套衫囉。係啊，即係你會啱返個顏色㗎嘛，唔係嘅話就件事就好似唔係好襯。
3: 哦，即係你去旅行嘅時候，你知道去嗰個地方，你就已經預咗你會執啲咩衫嗰一日去咩景點。咁如果你轉 location， 你咪要換衫囉。
4: 我會嗱，我真係有試過，即係之前有一次去旅行啦，咁同啲朋友啦，咁你總會即係可能目，即係我哋又冇話 set 到話邊一日真係去嗰個地方嘅，咁但係我哋真係有一兩個景點係對調咗啦，跟住我係要同我啲朋友講，我話。
3: 唔得，我要翻返酒店先。
4: 我係話，聽日我哋真係去嗰度啦嘛。嗱，因為我聽日咧係要著呢套衫嘅咁樣樣啦。咁我哋就要，咁但係咧，如果我啲朋友可能有陣時，即係你知啦，有啲天氣嘅問題咁啊，即係可能你又會想去翻室內啊，或者剩咁樣樣啦。咁我哋就會因為著咗嗰套衫咧，就盡量唔好改行程咯。
3: 哦，咁但係如果有陣時因為有啲天氣嘅問題，
4: 朝頭早再 confirm 咯，係啊，但我就會真係著翻去嗰個景點嘅衫咯。
3: OK， 咁除咗著呢啲即係執衫之外咧、你有啲咩日用品咧係必須要帶嘅咧？即係你去旅行或者公幹嘅時候，
4: 風筒同埋夾頭髮。
3: 女士們一定要啦，
4: 係啊，即係我以前咧冇咁麻煩嘅，我通常一個直髮夾就走天涯㗎啦，即係風筒就
3: 有，同埋我真係手用，我真係信唔過，唔係喎，我反而咧信唔過酒店嗰啲風筒，因為冇乜力㗎，
4: 冇力㗎，係啊，我都忍手，我咪就話用忍手呢個字咯，因為有佢好。即係好弱咁樣嘅風，咁我都有佢啦。即係我仲要長頭髮，你諗下，可能強力嘅風就十分鐘。如果咁樣嘅狀態嘅風，可能係要吹半個鐘啦嘛。
3: 成個鐘咧未出咗門口啊。
4: 係啦，咁但係我都忍嘅。當其即係以前細個啲，但我而家我就覺得啦，唉唔好啦，我帶埋風筒，帶埋夾髮。即係如果要夾攣嘅，帶埋個攣嘅咁樣樣，帶齊曬咧，咁就即係起碼嗰個造型一定啱咯。
3: 哇！咁你夾都
4: 重㗎，
3: 好重喎，因為你嗰啲裝備
4: 同埋鞋咯。鞋我又要帶幾對㗎，我唔會著一對㗎。
3: 你真係 fashion 嚟㗎喎。
4: 咁你要襯返咪你著裙嗰日就著對涼鞋啦，我當咁樣嗌啦，去啲熱帶地方你著涼鞋啦。咁但你著褲嘅時候你冇理由有著涼鞋咁樣㗎嘛，唔襯㗎嘛，個造型唔好睇，張相影出嚟唔靚。
3: 咁、okay， 即係反而你係唔會話著重話有啲朋友仔呢，佢哋呢去旅行或者公幹呢，佢係會帶自己私人嘅枕頭啊，或者係啲床鋪嘅。你會唔會有呢一鋪人㗎？
4: 我啲位呢就俾曬啲。
3: 俾曬啲
4: 鞋啊，同埋髮夾啦，就冇啦。哥哥你咧？
3: 我就曾經試過帶一啲即係毛巾啊、洗面啊嗰啲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呢啲咧，去某啲地方我都係要帶翻自己自備嘅會好啲咯。但係如果頭先你所講嗰啲啲夾頭髮啊、風筒嗰啲咧，我另外一半會帶咯。咁即係其實咪又係擺我夾到，
4: 都係你孭係啦，
3: 都係我拎嘅啫。因為
4: 但係呢啲都好正常嘅。嗱，我想你講下你有啲咩最唔正常嘅你會帶嘅嘢啊？
3: 最唔正常啊！
4: 系啊，即系你觉得，即系嗱，我觉得枕头啊，枕头啊，毛巾啊，譬如我话带多几对鞋，带风筒，都系即系可能一啲可能会比较追求啲洁净啊，或者可能追求个造型嘅时候会咩？但系仲有冇一啲你会带啲大家真系意想不到嘅嘢咧？
3: 都真系吓。都可能係因為你嗰啲電器嗰樣嘢咧，你有陣時你插頭唔啱噶嘛，咁你咁多電器嘅時候，我可能會連拖板都會帶埋咯。嚇，係噶，
4: 帶埋拖板？
3: 唔係啊，真係噶，好多朋友仔都係帶拖板去旅行噶，我相信係咯。就算係我哋而家嚟緊
4: 變壓器啫喎，
3: 唔係嗰啲變壓器係嗰啲萬用嘅世界性嘅
4: 拖板都帶啊？
3: 係啊，因為你有咗個拖板，因為你拖板嗰啲全部三腳插咧就係啱我哋香港啲電器啊嘛，
4: 就一次過
3: 插曬，但係我唔知一次過插曬會唔會即係負荷過重啊嘛？咁但係 anyway 點都咧，我哋都會帶呢個拖板咯。咁但係我知道我哋嗰班同事咧，對於拖板呢一樣嘢咧，都
4: 係
3: 有一啲執著同埋有啲問題嘅，我一齊聽聽先。
5: 頭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6: 有啊，好头痕啊！
7: 应该买边一款拖板好呢？我租嗰间房得两个墙身插咗，嗱，书台嗰边已经要插电脑啦、mon 啦、router 啦、台灯啦、电话插电器啦，咁所以其实一定要用个拖板嘅。不过我成日都唔明，拖板有六个插位，系咪即系可以插足六样电器呢？有时我又会在拖板再博个 USB 插电头，或者加个万能梳，咁方便啲啊嘛。朋友话最紧要唔好插上插，但其实如果全部都系细电器，系咪就冇问题呢？
6: 我同细佬咧，多数都系喺屋企度做嘢嘅，咁一个拖板咧，起码经常性都系插住两部电话啦、两部平板啦、手提电脑啦，仲有啲尿袋啦。咁夜晚咧，仲要全屋一齐插电喎。咁有啲人话啦，手机插电其实都唔会用太多电啦，咁插多几个都冇乜问题嘅。但系我又睇个新闻话咧，如果啲充电器长时间插住啲杂牌拖板啦，或者尿袋啦，充过夜咧，其实都会有啲危险噶。咁我想问一下啦，一个拖板其实可以同时帮几多部电话插电咧？系咪有嗰啲咧独立开关制嗰啲拖板咧，就等同于我唔使逐个插头掹咗佢咧？
8: 香港潮湿咧，我就会开嗰啲抽湿机噶啦。个厅又有风扇啊，又有空气清新机啊，咁我哋三部电器咧，通常都会摆埋喺同一个角落头度嘅。咁但系咧个墙身又得一个插位喎，我通常咧就会插落嗰个拖板度啦，然之后咧就一次过开晒三样电器嘅。听啲人讲咧，抽湿机好食电嘅，最好咧要独立插墙身嗰啲插座会安全啲。咁风扇同埋空气清新机又可唔可以照用拖板嘅咧？哎，我最驚呢就唔係啲電費呀，而係呢出街嗰陣我拖板突然間咩短路呀、過熱呀嗰啲，嘩，呢啲事情冇人知㗎嘛。
9: 我最近呢屋企裝修完啦，咁我想買啲有獨立掣呀、有 USB 位過載保護同埋防雷功能嘅拖板，因為好似安全啲嘛，好似越多嘢呢感覺好似安心啲呀。但係呢我網上睇嗰啲價錢呢都可以爭好遠㗎喎。咁有啲拖板呢可以幾十蚊有一個啦，有啲又好貴啦。咁睇落呢又有好多個位可以插㗎喎，我都唔知點樣揀好喎。咁拖板係咪有獨立嘅開關制呀，同埋有嗰啲過載保護呀，跟住又話咩防雷功能呢就可以安心啲呢？咁我可能一路插電熱水壺啦、微波爐啦、氣炸鍋啦，可能插埋個抽濕機落個拖板度都得呢。咁跟住呢，我又見啲拖板呢有時會標明係寫住 13A， 係咪真係插滿晒都唔會有問題
7: 㗎？究竟係睇插頭數量啊，定係要計個總耗電量㗎？萬一用得太多，會唔會真係過熱甚至爆炸呢？
6: 瞓覺嘅時候如果繼續插電，會唔會增加咗過熱或者短路，甚至會著火嘅風險呢？
9: 如果我用緊嘅時候咧，發覺個拖板暖暖地，啲插位又鬆啦，或者個插頭係好難插入去咧，其實係咪即係代表已經唔好再用呢一個拖板，要即刻換呢？
10: 用眼睛好好拍下共处每一秒。

0: 啱啱听紧嘅系 Gordon Flathers 嘅《全世界停电第二年》啊。喂，嗱，蓉蓉啊，头先咧啲同事们咧咪讲拖板嗰啲问题嘅。
1: 嗯。
0: 你屋企咧多唔多拖板嘅先？
1: 多啊。
0: 点样用法啊你？
1: 话咧，我已经有一个好大嘅雷区做咗一件好错嘅事，但系我都谂唔到，即系因为个本身间屋嗰个structure 我冇辦法改變啦，即係啲電掣我又唔係話重新裝修鋪過曬啲電位啦，所以我因為咧我間屋咧個廚房擺唔到雪櫃，所以我要將個雪櫃擺個廳度，咁然後咧因為咁樣嘅關係，
0: 唔係咁你個廳個位有冇遇到個 plug 係俾雪櫃插㗎？
1: 嗱就係啦，嗰個我想擺雪櫃嗰個位咧，方圓。
0: 方圆十里都冇，冇一个插梳位，
1: 冇一个插梳位，咁我一定要拖上拖，即系远嘅，即系同嗰个即系个插梳位咧系即
0: 系两米距离以上啦，起码都
1: 就要拖上拖啊，所以
0: 哇咁咁有嗱讲真
1: 危险啊，
0: 系有少少危险
1: 嘅，有少少危险啊，同埋咧因为摆个厅啦，咁你知厅其实都仲要有其他电器要插住噶嘛，
0: 系
1: 咁所以我又好中意买灯啦。跟住好鍾意買埋晒嗰啲氣氛燈啦，跟住又係要嗰啲嚟插住㗎嘛。
0: 唔係氣氛燈就可以，即係佢嗰個消耗量唔係好勁㗎啫。係
1: 啦，但係你都要插仔嘛。咁變咗呢其實我都諗下，即係頭先一路聽個 set 文啦，我都覺得唉我屋企都有四面埋伏嘅問題啊。
0: 係唔係其實我諗好多家庭朋友，即係嗰啲朋友咧，都應該有呢個問題嘅、嗯。因為其實講真，你屋企裏面你除非你一早裝修嘅時候，你已經設計咗邊啲位係有一個即係插梳位嘅咁，同埋講真啦，你每安一個都係錢嚟噶嘛。
1: 同埋你知唔知咧？其實話說咁啱咁咁巧啦，我早兩日咧屋企咧有一個位置，我重新整過一個入場櫃啦。咁而家好興啲入場櫃咧，會有個拖板咧，係嗰啲移動式嘅插頭嘅。
0: 點樣移動式法啊？
1: 即係入場櫃上面有個拖板掣。
0: 係。
1: 但係嗰個拖板掣咧，佢有條路軌嘅。咁、上面嘅所有插頭咧，你都可以移動嘅。
0: 即係左右移動
1: 咁樣。左右移動嘅，係啦。咁然後咧。我發現咧，其實嗰、那個、其實相對地冇一個實體壓即係 fix 咗嘅拖板咁安全咯，俾我嘅感覺。
0: 係啊，因為你左右移動嘅時候，你嗰條電線係點咧？
1: 佢係入邊咧係靠即係佢真係金屬同金屬嘅接觸點而傳電嘅咋。
0: 哇！
1: 係啊，跟住我哋陣間真係要問專家、
0: 這個。唔怕，因為一陣間咧，我哋聽完呢一首歌之後咧，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第二 part 咧有一個即係裝修達人咧，佢可以同我哋拆解好多咧家居拖板嘅危機嘅。我而家聽一聽古巨基嘅《羅馬假期》先。

0: 即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三月及今年八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报道说，草间弥生本月14号在东京一间医院因为多器官衰竭去世。草间弥生是长野县人，运用彩色波点和网状图案等元素的作品享誉世界，以南瓜系列雕塑等闻名。草间弥生的作品展览曾经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展出半年，当时 M 家博物馆庆祝成立一周年的首个特别展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的天气不稳定，下午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52点，跌咗100点，总成交金额2,046.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跌咗4仙；阿里巴巴115.7跌9毫；士普1,149蚊，升咗119蚊；药明合联75.7跌咗1.5毫；长飞光纤光缆178.1升咗15.1。恒生中国企业87.38升了1.48，南方恒生科技4.5毫2仙6跌了0.6仙， XL2 南方海力士39.7毫6升了2.26毫，腾讯控股448.2升了2.8，建滔积层板44.1升了4.3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跌咗130点。港金报42,9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4.68美元，卖出4,595.49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车龙都比较长的，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而另外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的支路一带都比较车多。咁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而另外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的支路一带都比较车多。而另外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美林村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就是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

自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了，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4: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3: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4: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智顶级赖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租置是否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6: 其实亚运会之后呢就会剑指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的了，这个的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的很相信一路以来无论是普及体育的投放和精英运动的投放慢慢开始收成的时候呢，整个体育产业的 GDP 是会提升。
7: 星期六早8至9，星期六问责。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
2: 港式生活館。
3: 新聞回來之後呢，繼續我們港式生活館啊。蓉蓉啊，頭先咧，我哋咧即係新聞之前咧，就講好多嗰啲拖板嘅問題啊嘛。
4: 係啊，
3: 你咧屋企咧又諗住咧就整一啲叫啲咩移動式嘅拖板係咪？
4: 係啊，我而家變咗問題少女，好期待要叫啊達人過嚟解釋俾我聽，究竟我應該點樣選用我嘅拖板？
3: 好啊，好啊，我哋今日嘅嘉賓咧就係裝修達人啊，鄧世文。Simon 你好啊 ，Simon。
5: Hello， 大家好。
3: 係，你自己都有用拖板嘅嗬？
5: 是啊，有啊。
3: 咁啱咪同啲听众们解释一下呢，其实拖板呢有几多个种类
5: 㗎？拖板呢有好多唔同种类，但係你大致上可以分开两类，一类就係有认证嘅，一类就係冇认证嘅。
3: 係。
5: 即係机电工程署认可嘅，咁你就知道呢个安全嘅。或者佢唔一定嘅，有啲可能係譬如我唔知啦，有啲可能係BS 啊，有啲其他，总之有认证同冇认证咧，相差系好大嘅。因为有认证嘅，无论你嗰啲过载保护啊等等嗰啲，佢已经 test 晒。咁但系冇认证，佢可能只系一个延长嘅装置，佢冇任何嘅保护嘅。即系如果有啲譬如过载嘅情况，可能佢会着火啊咁样。咁你就要自己即系要确保啊，佢唔会有呢啲情况，唔会有过载嘅情况。咁就唔可以靠个拖板嘅保护装置去避免呢啲意外啦。
4: Simon 啊，我可唔可以要求你咧解釋清楚少少，即係譬如嗱，你話有認證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啲保護嘅措施啦。咁何為保護嘅措施？即係可能當佢過度負荷嘅時候，佢就會好似人哋跳 fuse 咁樣，突然間即係 cut 咗唔供電咁樣啊？係咪？
5: 係嘅，其中一啲嘅，因為其實拖板咧有陣時候我見有啲就會話我咪防雷拖板啊等等嗰啲，佢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嘅功能。咁但係咧，唔係話越多功能就越好嘅，係啦，因為佢哋嘅功能係好 specific， 譬如放雷就係一個瞬間一個高度，即係好快提升嘅一個電流，咁嗰啲其實係一啲比較小眾啲嘅一啲功能嚟嘅，係其實唔係必須嘅，係啦，好多啲大嘅牌子佢都冇呢樣嘢嘅，咁根本就唔係一樣必須嘅嘢。咁至於過載保護咧，亦都有分開，佢係可以拍翻開，即係譬如佢過載啦，可以拍翻去嘅，定係佢純粹有個 fuse 斷咗就冇噶啦，你要換噶啦。咁但係都冇所謂嘅喎。所以其實咧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拖板，但係其實唔需要冇話邊一樣係一定要有一定要係嗰種先至用得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通常我哋就睇你有機電工程署認可有認證嘅，咁我起碼唔使擔心入面嗰啲結構好鬆散，因為呢啲其實唔係特定功能。但係如果佢個結構好鬆散嘅，咁可能我有啲比較稍微高少少電量嘅，咁佢又可能就會有危險啦咁樣。咁所以整體嗰、那個即係佢哋去做 test 啦，其實佢唔係淨係按一個功能睇你有冇過載，有就 pass 你。咁其實佢整體上睇成個拖板係咪符合安全使用嘅標準咁。
3: OK。
4: Simon 啊，另外咧，我想即係你講到呢一個位啦，咁我哋而家咧坊間咧有好多咧一啲拖板咧，即係會有一啲叫做即係可能插一啲即係插充電線啊，即係可能 USB 頭啊，或者可能唔知 Type C 頭啊嗰啲嘅一個小角落俾大家啦，同埋咧亦都有好多係有安全掣。其實有冇話揀拖板嘅時候，係咪最好都要揀啲有安全掣？即係逐個插頭都可以選擇開關嗰啲會比較好啲咧？
5: 係㗎，因為佢俾一個彈性你，你可以將某一啲嘅即係電器唔用嘅可以熄咗佢，咁就避免一啲譬如可能會互相干擾啊，或者個電量太大啊等等嘅情況。所以咧，其實有多啲功能咧，一定係增加咗個彈性。佢雖然唔係必須，又或者嗰個 USB 裝置咧，其實又係另一樣嘢嚟嘅，佢用嘅電流唔多。係啦，咁但係咧，佢又的確有一啲要注意嘅地方。因為嗰啲 USB 嘅裝置咧，其實佢而家越出越多唔同嘅，我哋叫唔同 contract 啊，有啲譬如叫 PD contract 啊咁樣，咁即係等於唔同型號嘅手機，唔同型號嘅即係唔同牌子嘅手機，同埋佢哋嗰啲嘅 power bank 啊，咁已經可以因為唔同 contract 而令到佢原先有嘅一啲功能，譬如話充滿咗就唔充啦，唔會充爆佢嘅嗰啲功能冇咗啊。所以咧，其實所以嗰啲配對咧，即係我哋係 PD contract 嘅，咁跟翻 PD contract， 其實係有依啲嘅，即係一啲嘅複雜位喺度嘅。咁所以個 USB 嗰個咧就係一個另一個題目嚟嘅，但係佢嗰個電量咧就唔係好多。咁
4: 你即咁反而以你專業意見，係咪即係話嗰啲 USB 嗰啲即拖板啊有安全掣就最好啦。咁但係有 USB 插嗰啲咧，就其實唔係一個必須入，甚至乎可能情願用翻傳統嘅三腳 USB 掣插翻落個插翻落個拖把度會比較好啲咧。
5: 咁啦，其實拖板嘅 USB 頭同埋嗰個長身嗰個插咗嘅 USB 頭，就長身插咗嗰個咧就一定好啲嘅。因為
3: 啲電量都大啲係咪住？
5: 電量咧就要自己留意，佢究竟係俾幾多 A 幾多 W 係啦。咁就如果佢嗰個嘅俾嘅電流咧係好少嘅，一個 A 嗰陣時候見到咧，即係搭巴士都有啲嗰啲 USB 頭大家插噶嘛，但永遠都充唔到電噶嘛。
4: 係啊
5: 係
4: 啊。
5: 咁如果佢嗰個嘅電流係好低嘅，個 W 數好低嘅，根本都已經即係個電壓低到係可以係勉強可以俾你可能跌，即係佢根本充唔到電。咁其實嗰啲咧就唔係咁好囉，即係會整壞機嘅，因為你不斷充又充唔到咁樣。咁所以係喎，佢通常你要睇返就係、是、如果佢係嗰個 work 數，佢係啱唔啱你嗰個裝置嘅。通常如果充手機呢、那個擔心嘅就可以少好多嘅。
3: 係，咁譬如 Simon 嗱，我哋即係市面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電器㗎嘛，咁佢哋嘅耗電量都唔同，咁其實點樣分係咩叫做高耗電量嘅電器，同埋咩係叫低耗電量嘅電器呢？點樣分法？
4: 點樣睇幾多瓦？
5: 其實呢W 就等於 V 乘 A， 嗱我哋平時話我哋平時 13A 電嗰啲嘅插頭咁樣，咁 13A 呢乘返香港嘅電壓 220V 呢就等於2800幾個瓦。咁呢個就係一個13A 嘅電，係
3: 一個標準啦，係
5: 13A嘅電啦。咁呢一個咧，其實並唔係話一個電掣一個插咗就可以有 13A 喎，因為咧一條 13A 線喺個電箱度拉出嚟咧，其實佢可以分俾成個廚房所有電器用嘅喎。所以咧，其實一個電箱裏面你見到一個 13A 嘅掣，其實佢可能嗰個掣你一拍咗佢，成個廚房就冇啦咁樣。咁其實佢係分俾咁多個，佢幾多個插咗咧，都唔會令到你可以用嘅電多咗㗎。佢就係 13A 係頂盡，就係、是、加埋曬一齊咁嘅意思。
4: 你而家講緊呢個 13A 嗰個插座，係講緊可能一個房間入面見到嘅牆上面嘅插座嘛，係咪啊？
5: 係啦，嗱，一個電箱裏面咧，你見到入面有好多個掣噶嘛，咁電箱打開佢，咁其實咁好多咧就係 13A， 有啲可能 20A， 咁你譬如其中一個 13A， 佢寫住房間咁樣，咁佢可能咧就係、是、嗰一個掣，嗰、那個 13A 嘅掣已經係駁曬成個房間所有嘅。插咗㗎喇，咁係啦，咁所以呢其實就大家分享緊嗰條嘅由電箱出嚟嘅 13A 線、就大家加埋唔可以超過2800幾瓦，如果超過咗嘅話佢就會調制啦。
3: 哦，唔怪之，因為呢真係有真人嘅示範呢，就係、是、我曾經試過呢屋企呢突然之間，譬如話我嗰一日，我又開曬全屋嘅燈，跟住又開冷氣啊，又乜嘅人，跟住突然之間呢撲一聲呢就熄曬喎，某一個地方全部熄曬冇曬電㗎喎。咁係咪就係因為個負荷過咗呢？
5: 係㗎，其實屋企嘅電你全部開曬呢係一定過㗎，即係譬如我風筒、熱水煲嚇，然後咁一齊開。係
3: 啊，真係會㗎，即係大家屋企梗係唔好立亂試啦，大家。但係真係我曾經試過有兩次定三次，就係、是、唔知點解嘅，突然間即係開曬所有燈啊、電視啊嗰樣嘢，咁嗰一晚咧，突然間無啦啦撲一聲，咁跟住就有一邊全部黑曬冇曬電嘅，咁啊嚇鬼死我哋嘅。
4: 好
5: 在，所以咧頭先講到嗰、那個，所以講個高電量嗰個問題啊，就係、是、咧、有我咁多高電量嘅裝置，我哋又唔可以一齊開，咁點算啊？咁樣，咁係啦，咁高電量咧就1000瓦以上叫高噶啦，咁啊又冇一個明確界線嘅，譬如200瓦以下嘅咁啊相對低啦，咁中間仲有啲即係又唔高唔低啦。咁其實咧好多時嘅電器咧，佢哋都有標示自己係幾多瓦噶嘛，係200瓦啊1000瓦，但係咧我哋唔可以淨係信嗰個標籤噶。因為咧，佢標示，譬如可能有啲人都聽話啊，抽濕機咧就最好唔好駁拖板啊咁樣噶嘛。
3: 係啊。
5: 咁原因係咩咧？佢可能佢標示唔係好高電量，但係咧佢哋依啲所有會發熱啊或者有變壓器驅動嗰啲咧嘅電器咧，佢一開嗰陣時咧會比起佢標示嗰個嘅瓦數咧高幾倍嘅。
4: 扯電係咪我哋俗稱嘅？
5: 係啊。是啦，所以呢其實開過一下呢係會超過咗佢原先，所以呢有啲人話我明明都唔過 13A 呀咁樣，咁但係佢標示嗰、那個瓦數並只係佢喺度開著穩定嘅時候嗰、那個瓦數嘅上限，就唔係佢開嘅時候爆上去嗰下嘅上限。
4: 哦，Simon 啊，咁你可唔可以咧介绍一下，即系譬如呢啲呢类型，即系虽然可能面数唔系写话系高 w 数，但系其实都会有隐忧嘅一啲常用家用电器，即系可能边几只我哋即系俾我哋嘅听众们可以留意一下咁样咧。
5: 嗱，最容易去分咧就系一啲发热嘅装置。系啦，或者一啲高电量就超过1000瓦嗰啲咧，咁要可以留意多少少啦。咁发热嗰啲啦，发热嘅装置啦，同埋长开嗰啲装置啦，点解咧？嗱，呢啲装置咧，其实有几即系佢可能有几个点都系值得留意。第一就系嗱发热同埋有变压器嗰啲。咁譬如抽湿机，咁呢啲嘅电器咧，佢因为会有嗰个嘅爆上去嗰一下，系啦。咁另外咧一啲长开发热嗰啲。嘅裝置或者高電量裝置咧，其實佢亦都有另一個隱憂嘅，就係佢長開嘅話，如果我哋接駁拖板，咁咧其實入面拖板嘅個裝置譬如嗰啲金屬片啊、接駁位啊，其實佢俾你長時間高電量咁樣去通過咧，佢就會慢慢一路發熱、發熱、發熱，咁就會容易造成一啲個接駁位嘅問題，係啦，咁嗰度就可能會引致一啲安全隱患，所以點解話一啲長開嘅？一啲裝置或者高電量裝置或者牽涉到呢啲變壓嘅裝置，都全部用翻長身插座會好過用拖板咧，就係咁啦。
3: 係，但Simon啊，真係咁樣嘅嗱，我屋企間房咧，即係有啲真實嘅個案嘅。
4: 係，
3: 我因為間房嗰個牆咧係有一個插蘇掣嘅，但係因為我即係嗰啲即係問題啊嗰啲擺設咧，就唔能夠將嗰個抽濕機直接插入去，咁我就拖咗一個拖板出嚟，咁我就將嗰個抽濕機咧就插咗去落個拖板嗰度，我淨係一個嘅啫，即係我一個拖板，雖然佢有六個掣，但我淨係貨一個抽濕機，但我個抽濕機咧就成晚都會開，因為有陣時啲衫咧而家落雨咧要焗乾佢噶嘛，咁如果聽你咁講，咁咪好危險啊，係咪噶？
5: 都係噶，其實係噶。嗱，你安全嚟講咧，咁係唔啱噶，因為你長嗱，因為你
3: 我知錯，係
5: 啦。但係咧，嗱當然啦，你話我峰值過一下，就係一個關於嗰個會唔會爆 work 數嗰樣嘢啦。咁如果過之後咧，其實一路開咧，咁其實佢穩定咗噶啦嘛。
3: 嗯。
5: 咁但係就嗰個就係第二個問題，就係我長開一個嘅電器。咁抽濕機又會有少少發熱啦，咁我長開嘅話，咁其實本身都有一個
3: 隱憂喺度，
5: 安全隱憂嘅，係啦，咁所以如果長接駁拖板嘅話，咁嗰個拖板就即係嗱，假設呢個我哋 given 咗啦，我哋挑戰呢一個做法，咁個拖板要要係一個認證嘅拖板，安全嘅拖板，
3: 一個認證嘅拖板啦，
5: 係啦，咁如果佢連過載都冇保護嘅，咁有啲電流過多嘅時候，佢就會燒嘅，咁就好危險啦。咁你過載最多就係斷電啫嘛，所以咧咁所以咧拖板要係安全嘅，同埋咧拖板咧其實都唔係一個，佢只係一個暫時嘅一個延長裝置，佢唔係一個永久嘅產品，所以就算係一啲大牌子嘅拖板，都唔可以話我用10年20年咁樣一路用落去嘅。
3: 哇！你又講得啱喎，Simon。通常屋企嘅拖板咧拖咗喺度咧，就真係拖
4: 曬塵，
3: 係啊，拖到鋪曬塵咁，得人嚟抹下咁樣嘅喎，其實係唔健康嘅嗬。
5: 係啦，其實咧如果我哋真係有留意佢啊，摸下佢，可能見到異常發熱喎，咁可以。但係我哋平時唔會噶嘛，唔理佢噶嘛。咁所以咧，其實最好就即係其實係應該要差唔多夠期啦，5年10年其實係要換噶啦。
4: 明白。咦，嗱，我哋咧頭先咧就講到咧一啲即係可能會發熱啊，或者長開或者會變壓嘅嗰類型，就叫做相對地即係會。就算佢唔係高 w 數，但係都有嗰個爆發性嘅一啲高耗電嘅電器啦。咁但係我哋而家又講下啲低耗電嘅電器。如果嗱，我哋好安全嘅，咁我哋個拖板咧，
3: 正係
4: 有認證嘅。然後咧，我淨係擺呢啲低即叫做低耗電嘅電器啦。咁但係咧，我就由個拖板咧六個位我插滿曬，咁樣係咪都唔係咁好嘅咧？即係拖板雖然有六個位，但你唔應該
3: 用
4: 盡
3: 佢咯。佢賣出嚟係六個位嘛。
4: 係啦，
5: 其實咧拖板佢六個位插滿六個掣，咁又唔爆個 work 數咧，又低耗電咧，係冇問題嘅。係啦，佢六個真係俾你插足六個嘅。不過咧就要留意，有陣時我哋會有一啲文能插蘇啊，或者一啲轉插器啊，嗰啲又再加落去。因為咧，通常你見即係一啲咩叫係有安全問題咧？佢唔係在於六個定係四個，而係在於點樣駁接。即係譬如有啲萬能插蘇，我再加多個部轉駁器，咁、那個槓桿效應啊，咪會將個一個插蘇插上去嘅時候，咪會拉到去，即係嗰啲接觸就會唔係好對啊。 有啲雖然咧，佢係可能係貼住牆身一開四，但係咧佢其實係你一插落去咧，佢就會好似咬彎咗咁樣，即係令到個接駁位咧唔係可以差咗一半出嚟，可以好似掹咗一半咁樣嘅，掹咗少少喺度拉嘅。咁嗰啲咧就嗰啲就唔理想，因為拖板咧最驚就係佢接駁接觸得唔好。接觸得唔好又辣嘅話咧，就會可能會有啲電弧啊，即係啲高熱嘅一啲嘅電流流過，咁就會引發火燭啊，燒到啲嘢啊咁樣嗰啲。
3: 係。
5: 咁所以咧無論係做任何嘅接駁裝置，我哋都要插穩，係啦，越多一啲萬能插蘇啊嗰啲咧，佢就唔穩啊。拖板反而咧，你插落去好穩嘅喎，其實係即係雖然冇長身插咗咁高嗰個規格，但係你插落去其實係可以好實淨。但係一個普通嘅萬能插蘇或者一個旅行嗰啲變壓器嗰啲咧，佢萬能啊嘛，咁所以咧就好鬆嘅，乜嘢都插得到嘅。咁咧咁入邊嗰啲金屬片啊嗰啲咧，你一去到大電流啊，或者一去到個插咗可能唔係好啱位啊，即係要打斜少少，即係嗰個成個令到佢拉咗落去聚咗落去啊，咁可能就會有危險啊。
4: 所以其實撇除呢、這、一個去旅行嘅時候，我哋就冇辦法啦，即係真係要用呢一類型嘅變壓器啦。咁但係如果即係可以的話，即係屋企其實係咪盡量咧都唔好用萬能蘇咧？即係插即係拖板就算啦，係啦，最盡
5: 如果
4: 係拖板。
5: 係啦，如果要將兩腳插轉做三腳插嘅，咁兩個做法，一係咧就揾師傅轉咗個插頭，或者自己識嘅都可以自己做嘅，即係我就將佢兩腳轉三腳，係啦，呢、這個唔牽涉到固定電力咧，係可以自己做嘅。咁但係係啦，或當然揾師傅做就專業啲啦，如果自己唔識做揾師傅做啦。咁咁呢個第一個做法，第二咧就係市面上咧其實咧亦都有啲裝置咧係俾你成個凹落去嘅，即係打開咗嗰個嘅細蓋，然後成個將個兩腳插落去，然後
3: 就變咗三腳插噶嘛。
5: 冇錯，係啦，嗰啲咧就唔牽涉到有舊嘢喺度，即係個槓桿效應啊，即係就佢仍然都可以一個插落去拖板度，好穩陣，就唔會牽涉到嗰啲鬆下咁樣嗰、那個。
4: 反而啊，因為我有陣時覺得咧，即係始終係即係我哋自己喺屋企好似做勞作咁樣，自己將佢改咗佢咧，我成日認為呢個係冇咁安全嘅。但係其實可能
5: 其實咧，呢個係文化問題嚟嘅，因為你香港咧，我哋有機電工程署係咪？咁佢成日都會提醒大家電力係幾咁係危險噶嘛。咁其實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咧其實好多即係國家啦，佢哋即係呢啲其實係一啲普通嘅一啲即係操作嚟嘅。咁但係我哋唔去即係唔去挑戰呢樣嘢啦。但係起碼我哋即係第一就係起碼合法先嚇。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唔識嘅就唔好做，係啦，呢個都一定係標準嚟嘅。因為你唔識你走去做咧，你乜嘢都危險㗎。咁所以咧，而且在市面上咧亦都唔需要你咁做，你買一個凹落去嗰啲吸落去其實好穩陣。咁你就一將個兩腳嘅扁插落去個拖板。轉換插頭度，然後冚埋佢蓋佢，啪一聲，咁其實咧佢就已經變成一個三腳插啦，咁就根本都唔需要自己搏任何嘢。
3: 係，即係好似阿三明話事質，最緊要就係即係揀啱嗰個鑊數啦，同埋即係好似頭先咁所講咧，即係一個。即係兩個插落去個三腳嗰個套嗰度咧，就最安全啦。
4: 好過用萬能，
3: 因為其實講真咧，即係關於呢個拖板嘅問題咧，我仲有好多疑問咧，想問阿 Simon 嘅，但係時間關係，喂，留翻 下一次咧，再請阿 Simon 上嚟同我哋分享好唔好啊 ？Thank you 曬你 ，Simon。
4: Thank you，Simon。
3: Thank you。
5: 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的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九点有人在山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傍晚启程前往北京，出席听日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幕式，并参加有关会议。陈国基将于本周六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副司长卓永兴将处理政务司司长职务。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及弱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7点，跌咗105点，总成交金额2,25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6仙；阿里巴巴115.6，跌1元。智普1,161元，升咗131元；药明合联75.7，跌1.5毫半；长飞光纤光缆180.7，升17.7；南恒生中国企业87.44，升1.54；南方恒生科技4.53，升2冇起跌；XLE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8元，升2.6；建滔积层板43.88，升4.1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6，瑞士法郎9.728，澳元5.632，加元5.648，新西兰元4.659，欧元9.13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7。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下跌130点。港金报42,9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0元。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05.39美元，卖出4605.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汇景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啦将军澳道下行车多噶，龙尾就喺翠屏南村。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就喺新界区啦。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行车缓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近住安定村嘅意外仲未清场，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系相当挤塞，而且车龙都几长噶，排到过咗龙富路回旋处，排到去屯赤隧道公路嘅转车站，咁亦都影响到啦。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系车多。重复多次呢一个挤塞嘅位置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过咗龙富路回旋处，龙尾就喺屯赤隧道公路近住转车站。至于较早前啦，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林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即系桥面灯位要排下队。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德富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租庇利街都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啦，跟住土瓜湾市政大厦段慢车。新界区啦，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跟住山景村比较挤塞嘅，龙尾仔青云路跟住屯门 Ivy。最后提翻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就系荃湾街市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河道方向跟住众安街中线快线都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4: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车
6: 主持徐家乐、
5: 黄超雄。
7: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加乐 Sir， 系好开心啊，又可以同你一齐做节目啊。
8: 系，
7: 有样嘢咧想请教下你先嘅，
8: 就
7: 系关于排球咧，近排就出现咗一个即系令网上大家都觉得系疯传嘅一件事，就系、是、一局波点解会打到超过100分嘅咧？夹埋
8: 系，哦，你讲嗰个就系、是、啱有一个系国际嘅邀请赛啦，咁啊意大利系对住德国嘅，咁啊结果第一局里边咧。他们打了是超过一个半钟，个比分呢就不是25分啊，是64-66啊。
7: 夹埋即是打了110分啊，比起即是常规的一局波呢应该都起码突咗一倍以上的啦。
8: 啊，
7: 但是现场睇呢可能就好过瘾啦，咁但是作为球员咁会唔会就真係太攰搞到后半段都完全冇晒力呢？加拿
8: 大会嘅会嘅，因为就打到咁耐呢实际上係会疲倦嘅，咁大家攰都攰啫，係咪？所以就而家我有个问题㗎啦，当然你又话啊好长比赛好精彩，但其实而家所有世界上嘅运动呢希望嘅比赛唔好太长，啱唔啱？因为你都唔知打到无了期，我直播有困难好多嘢，係咪？咁所以呢就应该呢其中一个呢设置一个叫顶分，即係你去到嗰个分呢就完㗎啦。咁例如话以前排球发球权时代呢曾经试过打15分㗎嗰陣時。
7: 係 ,15 分一局就赢㗎啦。
8: 嗰陣時嘅顶分呢就係21分、即係去到21呢就赢㗎啦嗰队。咁变咗个赛事冇咁完咁耐囉。
7: 因为当年即係本身争发球权都已经係要用好多时间啦。
8: 好多、
7: 所以即係打到21分就到订呢应该都係好合理嘅。如果话而家25分嘅直接得分制大概係咪即係35啊 ,40 咁样就应该封订啦吓。
8: 差唔多㗎啦。一般打到去31-32呢，譬如话32-30已经就好极端㗎啦。咁点解会男仔会係打咁耐呢？因为呢男仔嗰啲开波呢係好劲。但又好型开落望，咁所以你想赢嗰分嘅话，你又想开劲波咧，就会系开失咗，
7: 变相就好难喺即系 deuce 嘅阶段连攞两分啦。
8: 系啦，咁相反咧，男仔如果一起到你个波咧 ，even 起得唔系好靓咧，哇，嗰啲即系跳起上嚟十几尺高嗰啲男仔咧，冰冰棒棒攞硬你嗰个分，咁所以就好难咧，就喺 deuce 阶段咧，你能够系连攞两分啊，或者三分去取胜咯。
7: 即系相对咧，即系可能香港嘅排球迷咧就比较即係睇國際賽事，中意睇中國女排啦，即係對於女子排球會熟啲。成日都聽到啊，一傳唔到位就要修正啦，就即係將個波升翻俾四號位打。但係男排就唔使嘅，即係只要個波即係彈到上嚟咧，總拱到上去，然後就咩位都可以扣落去啦，係嘛？
8: 係啊，你講呢樣，因為男子排球咧，佢哋即係啲爛波咧，即係升出嚟咧，唔係幾好打嘅。但係佢哋跳起上嚟，你諗下後排跳上啊，跳上前排仲可以離網三個波位、四個波位打嘅，係基本係。不是人類嚟嘅已經，咁所以又我覺得咧排球嚟緊都要諗下咧，就設置一個頂分啦。羽毛球有頂分㗎，
7: 係
8: 而家羽毛球打廿分，咁去到30分咧就唔丟蝕啦，邊個攞30就贏㗎啦。
7: 即係29-29就一分決勝負啦。
8: 係啦，譬如話出年1月羽毛球咧改做15分制，
7: 係
8: 咁都有個頂分嘅，20-20嘅時候唔丟蝕啦，21分就贏啦。
7: 咁呢一樣就無論係對於即係賽事嘅直播嗰個時間容易去即係預算啦，並且可能都係對球員嘅嗰個體能咧都係作出一定嘅保護，
8: 係啊，
7: 以免佢打完呢一輪之後，就算贏波都實在太攰啦，都冇辦法去準備下一場啦。
8: 但我又講個笑料啦，以前我讀書嘅時候中午啊，咁我哋嗰隊波咧就有三個香港隊嘅，好勁嘅，咁啊對住一間係名校啊，咁當時細路仔咧個意念就係、是、啊你名校係咪啊？ 我玩下你先咁，即係有啲咁嘅念頭啊。咁啊，結果十五分嘅比賽裏邊咧，要發球權得分噶嘛。咁我哋控制大局嘅，咁啊贏到14-5度咧，就硬係唔肯贏嗰分。一到我開波就開落網，又或者係自己打失咗，咁變咗咧就嗰陣時頑皮仔啊，結果要俾球證警告啊。所以我覺得咧，任何比賽咧，如果不合理地延長嘅話咧，其實都有個方法咧去制止佢。喂，你唔能夠咁打到無了期噶嘛，係咪啊？又或者你故意咁拖延個比賽都唔得嘅
7: 咁所以出現咗頂分嘅呢個設置咧，就唔需要話即係靠個裁判啦，作一個主觀嘅判斷啦，就有好清晰嘅條文，咁令大家可以一齊去跟從咧，就 OK 曬啦。
8: 所以而家我對以往嗰件事咧都好後悔嘅。咁見到而家嗰個，
7: 但會唔會即係重返當年都係會想咁樣做咧？因為曳。
8: 當年一定係咁樣諗啦，但係而家對面嗰個教練咧都原諒咗我哋嘅。佢話：你班傻仔咁樣嚟到去搞我，而家我哋又見面㗎嘛，即係老老。有嘅，
7: 好啦，我哋转头翻下，翻嚟又讲下其他球类运动嘅消息啊。咁啊，难得加洛 Sir 嚟到，当然就唔单止讲排球，都要讲下即系加洛 Sir 最精嘅嗰款 NBA 啦。
8: 啊，呢个就唔系我最精，而系咧系最多嘢做嘅一个工作。
7: 哦，
8: 譬如甲级篮球嘅评述啊，NBA 嘅广播啊、分析啊，咁变咗好多咯吓。
7: 咁啊，咁呢个嘅夏天咧，其实就好多即系转会嘅消息啊，即系好多唔同叫做球星级嘅人马咧，就去咗新嘅队伍。咁啊，早排当然个焦点就放咗喺呢个勒邦詹士上边啦。咁啊，近呢一个星期咧。肯定就要讲到呢一个我哋称之为阿四爷啊，即系成日举起四只手指嘅呢个 Clay Thompson 啦。阿 Thompson 咧就加盟咗迈阿密热火。
8: 嗱，呢个举四只手指嘅四爷咧就 Clay Thompson， 原因咧佢喺金州勇士期间咧就赢过四次 NBA 嘅总冠军，包括就我记得2015年啦，2017-2018最顶峰啦，跟住2019佢系严重受伤啦，2022再攞一次冠军，嗰次就有啲爆冷噶啦，
7: 就赢呢一个塞尔特人嘅嗰一届啊。咁啊，讲紧佢加盟呢个热火咧，其实都要佢本身嘅球队呢一个嘅达拉斯独行侠咧，系有个配合啊，咁先至可以成事噶噃。
8: 嗱，呢件事就好特别嘅。嗱，呢件事咧就阿 Clay Thompson 咧，佢就转咗去达拉斯独行侠之后咧，佢就因为年纪都大啦，咁啊差唔多36岁噶啦，咁啊长期做后备啊。咁兼且 Dallas 呢隊波咧就好唔好彩啦，即係有幾個球星咧就作反嘅，成日都入唔到季後賽啊！咁啊老細都好似即係冇乜心機㗎啦。咁啊 K Thompson 成日坐後備咧，雖然佢平均攞12分，嗱三分波幾準嘅，都仲有18%嘅。
7: 係，
8: 咁佢就同球會講：喂，我想要求買斷合約，即係我而家咧就係1,805美金年嘅，今年啊，喂，我想走啦。球會你俾幾多錢我咧咁？咁結果咧，球會咧 ，Dallas 咧俾翻1,000萬美金俾佢，
7: 即係佢都叫收平咗，大家有個共識就叫做解約啦，
8: 俾佢自由身啦，即係好似我哋嗰啲藝員啊，解約啊，俾我自由身啊。咁佢呢個自由身咧，佢目標咧就加盟呢個賣嘅物業火，咁要求嘅人工咧就係2年。1,200萬到，
7: 咁就即系平均1年600萬啦。
8: 系啦，咁呢个人工喺热火里边咧，其实系排名第7嘅啫，即系唔算高人工嘅，但系又未到老将底薪390萬，都系占士咁卖大包嘅，咁啊都叫湿翻啲啦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咧，佢要拣到呢个热火咧，一定令到呢个眼球咧立即注意住热火。
7: 系，
8: 喂，因为佢哋队中好多名将
7: 嘅。系，咁啊啱啱加盟嘅呢个字母哥啦，坎迪杜公普啦，咁本身亦都有呢个八三哥啊，即系上年咧上个球季就刷新咗呢个 NBA 历史第二得分纪录，攞咗83分一场波嘅呢个艾迪巴约啦。
8: 系啦，
7: 咁但系呢两位咧都系即系内线球员嚟嘅，即系分别打呢个中锋啊或者大前锋嘅位置。佢哋喺呢一个即系后卫线上边咧，就真系比较缺人手。
8: 呢个后卫线叫做舒天加。即是说得分后卫，有一个叫做 Andrew Wiggins 就跟他一起在金州勇士拿冠军的 Wiggins 状元来的2014，还有 Tim Hardaway 细仔，他来了，所以就有这个三分射手 Clay Thompson 其实很适合热火用的。首先 Clay Thompson 保持一个 NBA 最佳纪录，单场入了14个3分波，那场就勇士作客对公牛的，哇，真的射亲都入，还劲过居里。第二呢，他的三分波现在 all time 呢排名第4，所以他这个名气呢令到大家觉得，咦，他这么便宜人工出来跟我订三分，帮到字母哥，帮到阿迪巴约，是不是？
7: 咁當然大家會望到佢，哇！上季都係11.7分，咁啊生涯最低嘅咯噃。點解仲有呢個價值咧？仲真係幫唔幫到呢個熱火咧？咁大家要諗翻就係、是、其實上年嘅達拉斯咧，成隊波就立立亂嘅，咁啊好多嘅球星咧就可能又轉會啊，亦都可能係冇打啊。好似呢一個嘅艾榮咧，都係成季就休息啦。咁換言之咧，佢擺到落佢後備嘅替補名單上面咧，佢每場攞到嗰個上場嘅時間同埋機會就相對冇咁多。咁但係如果而家佢嚟到熱火，佢假設啦有個正選嘅二號位可以打咧，咁啊靠住呢個字母哥同埋艾迪巴約哥嗰種即係衝擊內線嘅能力，咁佢哋呢啲三分嘅外圍射手應該會有更加多即係open look， 即係可以 catch and shoot 嘅機會。
8: 特別咧就阿 Clay Thompson 佢本身仲有一個係叫爭勝嘅決心。
7: 係啊，
8: 跟住嘗試過咧四次總冠軍嘅滋味，光芒四射，即係佢覺得哇嗰種滋味好唔明，即係好似我哋做藝員啦，突然間做到頂級明星，哇！嗰種滋味真係永遠不能忘記啊！唔係我啊，我講人哋啊。咁所以今次咧，佢係希望去到熱火咧，證明自己仲有一個輔助嘅能力，即係我幫到球隊嘅，唔單止攞12分嘅，我出嚟可以同你掟20分，偶然一場啊。咁所以佢係有呢種嘅信心同埋貢獻咯。個感覺上咧，佢呢個嘅投機去到買咪熱火咧。是一個相當好的諗法，因為達拉斯實在太難了、幾個球星都搞到老闆都不知道怎麼做，
7: 肯定就是一個重建的階段的，所以呢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達拉斯都願意跟這個 Clay Thompson 叫做買斷、皆因你擺著 Clay Thompson 在這裡的話，他一年就成千幾萬的
8: 年薪，千
7: 八萬、重要呢，你又沒有可能完全不讓他打的，他收那麼貴人工，邊上就會阻住即係隊伍中一啲即係年輕球員嘅成長空間，咁所以都係咁樣就一個和平分手咯。
8: 嗱，仲一樣咧就 NBA 佢哋嘅轉會點解個薪金係講得咁緊要咧？先講一樣，嗱 NBA 對我哋年輕球員影響好大咧，就係佢動剪就講緊幾千萬美金啊。所以我哋喺街場咧，我哋見到一啲學生仔喺度講啦，佢轉會好平啫，千二萬美金啫嘛。我唔係喎，佢應該俾3900000美金俾佢喎。我話你知唔知3900000美金係咩嘅概念？佢話咪3900咯。我話你買對波鞋，你買1000多蚊，你唔覺得肉赤？因為你成日講1000多萬美金啊嘛。我買一對啊，500蚊我都唔捨得。
7: 咁當然即係其實任何一位可以喺 NBA 效力，就算係攞呢一個底薪啊，或者係二輪簽嘅新秀球員等等都好啦，其實坐底呢都係幾十萬美金一年㗎啦，
8: 係好多㗎。
7: 咁但當然喺佢哋嘅嗰個 system 入面呢，就屬於係即係低薪一族啦。咁啊 ,Clay Thompson 今次有一個好好嘅機會啦，咁睇下佢哋喺東岸有冇機會可以衝擊到即係前四名咁樣啦。咁講完 Clay Thompson 有冇其他球員值得留意呢？
8: 其他球員呢就包括有夏登啦。咁夏登呢佢就係、跳出合約，咩叫跳出合約呢？即係話佢原本今年可以攞4200萬美金嘅，佢唔要，嘩咁大膽，37歲唔要喎、佢攞張3年6900萬美金嘅合約、
7: 即係收平咗好多㗎喇喎，除開都
8: 佢好聰明啊，佢就今年第一年呢就3000萬美金嘅啫，咁但係就球會都減少咗1000萬美金啦、變成唔使去到嗰個薪金上限嘅第一層嘅叫做硬頂第二層硬頂，因為俾豪華税嗰陣時咁佢話嗱，我依家今年收少你1200萬，但係嚟緊兩年呢你要簽我6700萬喎、其實佢就唔係跳出合約，佢就講咗數同球會講咗騎士嗱，你要俾咗3年我咁多錢，我就肯跳出啦。喂，好穩陣喎、
7: 都係首先佢就幫到球隊啦，
8: 幫到
7: 雖然大家成日話佢喺呢個季後賽可能特別係 Game 7呢就會即係手軟啊，即係單位數字嘅得分啦，咁但係佢喺常規賽的而且確係幫到球隊個戰績好多嘅，咁並且嗰陣佢跳出合約呢，另一個原因就係睇下冇機會可以叫到立邦詹士去加盟，所以留多啲薪資空間俾球隊。當然啦，詹士最終又去咗費城七六人，之後他又可以同翻即係自己嘅球隊騎士再傾咯。
8: 詹斯費事同佢做隊友啊，因為夏登咧冇防守噶嘛，往往就係俾人打爆個對象，所以詹斯好聰明嘅。而家佢去到費城咧，詹斯凌晨4點開始練波，佢帶頭咁樣做咧，個個球星唔敢懶，個個就5點去到球場練波。
7: 的確啊，作為即係而家 NBA 成個聯盟即係年齡最大嗰位41歲幾啊，年底12月就已經42嘅即係老將，都帶頭4點幾去到球場嘅話，其他人仲有啲咩資格話要瞓晏啲啊？
8: 所以而家費城嗰啲球星咧係鬥早去球場啊！而家
7: 唔好翻屋企啦，直情夜晚喺嗰度瞓埋覺啦。咁仲有冇邊一位都係啲老將球員嘅加盟係 可以值得係留意咧？呢個 DeRozan 算唔算加盟金髮係令大家感到意外咧？加羅 Sir，
8: 迪羅山咧就有一個外號叫做中距離之王。整個聯盟 NBA 呢三十年裏面咧射中距離，我講波佢係最準嘅，差唔多兩分射都有。而家佢亦都願意咧同球會係買斷合約。咁然之後用底薪$3,900,000老將底薪加盟丹佛金塊，證明金塊呢隊波咧，你唔好睇小佢。迪羅山肯咁低人工加盟佢，即係同詹士一樣，佢覺得咦呢隊波啱我打，有機會。
7: 都係睇好有呢、這、一個即係爭冠軍嘅機會。
8: 係啊，因為佢有遊基治啦，又有呢個 Aaron Gordon 啦，入樽王啦，又有謝姆梅利啦，幾好㗎。
7: 雖然咧即係丹佛金塊就觸發到咧，就啱啱加洛 Sir 所講嘅嗰個第二條嘅線咧，那個硬弓之矛
8: Second
7: apron 啦，咁所以佢哋喺嗰個即係俾豪華税啊，或者叫罰款啊，係好肉赤嘅。咁但係即係班主咧，明顯都仍然希望係靠住現有嘅陣容咧，去再挑戰下冠軍。咁所以迪羅山咧今次嘅加盟，睇下會唔會即係喺一啲即係帶第二陣容嘅時段，可以幫助金塊就穩住個陣腳啦。嗱 NBA 咧，我哋就講住咁多先。不過接住落嚟嗰項运动咧都系喺美国嘅噃。
9: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0: 徐家乐、
11: 黄超雄，
12: 动力四射。
7: 好啦，同样系喺美国进行嘅呢个运动系乜假科呢？其实我哋就想讲下呢个美国网球公开赛，不过其中个焦点咧就唔系啲现役球员上边，系一位传奇球手。
8: 系因为就星期二嘅晚黑咧，一个系表演赛，就由系呢个费德勒，大家好熟悉啦，对住边个咧就系、是、Andy Roddick。咁呢个就系美国球手嚟嘅，咁啊嗰个力量好强。因为2006年当时我讲网球咧，就系佢两个打呢个美网嘅决赛嘅。咁啊结果呢场波有咩特别咧？嗱，胜负唔系问题，而系费德勒嗰个单反啊。你解释下咩叫单反啦？
7: 因为以往咧，大部分球员唔好话以往，而家都系啦，反手嘅力量咧就比较即系低啲，通常都系用双手反手。咁但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当你双手同时握拍，然后去做一个反手即系挥出去嘅动作咧，其实嗰个灵活性啊，就自然系会减低一啲啦。但费德勒就系强在佢单手都够力，并且好潇洒。
8: 所以费德勒咧，佢有两个招数咧，就喺呢场表演赛仍然系打得相当好嘅。一个咧就系单手反手，第二个咧就系嗰啲叫做半截的球，即系话个波落地未弹到最高一半咧，佢就可以直接系揞过去嘅。咁咧叫做 half volley。咁呢種波咧已經係成為費達勒一個獨有，咁好欣賞啦嚇。
7: 咁啊都係而家呢一代球員們啦，好想學習嘅，咁但係都要睇翻自己個能力到唔到啦。因為單手反手咧，唔係經過長時間嘅訓練，並且有好好嘅身體質素，就真係好容易受傷嘅。
8: 嗱，講到美網，當然我哋集中另一個主題咧，就係我哋嘅 Coleman 阿黃澤林啊。咁啱啱喺今日朝早之前咧，仲係佢係喺外圍賽資格賽係贏咗兩場噶啦，就將會打第三場嘅資格賽。如果贏咗咧，就可以進入咧就係美國網球公開賽嘅正賽128個位置其中一個。
7: 咁啊，黃澤林咁首先喺即係較早前階段就完成咗入到世界排名前100嘅呢個目標啦。咁但係當然喺任何嘅賽事都希望可以打到更加後嘅階段嘅。咁啊 ，Coleman 而家若果嚟緊喺呢個外圍賽嘅最後一輪啦，贏到塞爾維亞嘅36歲老將阿拿祖域嘅話咧，打入去正賽係咪都會幫到佢嘅世界排名咧？加洛 Sir
8: 嗱，就會幫到即刻現時嘅世界排名。但打完美网之后的世界排名就要重新计算的。首先黄泽林上一年2025美网打得相当好，赢了三个资格赛入正赛，正赛赢了两场，去到第三圈即是32强对住鲁布列夫俄罗斯的，结果就是2-3输给鲁布列夫。上年他由于有这个情况赢了奖金高之外，三场的资格赛他拿到16分，去到32强虽然输波有90分，即是上年的美网他拿到106分的，啱唔啱啊？
7: 是没错。
8: 咁所以就打完呢个美网呢，呢106分就会扣减。
7: 啊。
8: 佢而家嘅积分呢就係680分。但由于佢已经去到第三个资格赛呢就加16。 就是696，所以佢而家嘅暂时嘅世界排名咧升到90位噶啦。
7: 嗯，
8: 咁但系去到美网完结咧，扣咗106分咧，就要睇下佢而家美网可唔可以更进一步啦。
7: 即系换言之，喺嗰个总分上面要计算咧，就要突破去到上一届嘅成绩啦，要突破咁先至可以就加到分数。咁但系世界排名咧都系一个互动性嘅机制嚟嘅，可能喺你前列嘅一啲球手，佢哋即系更加早阶段出局啦，获得更加少嘅分数。咁相较之下，可能个排名都会有升都唔定嘅。
8: 不过就睇下王泽林打嗰两场咧，暂时佢喺外围赛咧，佢嘅优点就系力量好强。
7: 啊，
8: 哇！真系我哋香港人都有咁大力量啊，轰嗰啲 A 四波真系好劲。同埋底线如果啱位嗰啲抽击咧，佢抽对角咧好快嘅啫噃吓，但系处理嗰啲来回球嘅落点咧就稍稍冇对方咁强咯。
7: 咁啊，呢一啲都系未来可以继续进步嘅一啲环节嚟嘅，始终年纪都尚轻嘅。好啦，咁去到最后咧，我哋又再讲埋一啲足球嘅消息啦。系嚟紧九月底咧，会有一个国际赛嘅叫做窗口期啦。咁到时咧，我哋港队咧就会踢呢个东盟杯啊，咁会喺呢一个嘅香港主办嘅。但我留意到咧，首先球场就系旺角泰球场。场啊，同埋启德主场馆啦，但系佢哋系属于 D 二组别嘅赛事，即系第二档次啦，
8: 因为东盟咧有16队波嘅，咁啊有应该14队啊，有8队就 D one， 即系 Division one 一级嘅，譬如好似啊菲律宾啊、泰国啊、印尼嗰啲啊，咁香港咧就系 D two Division two， 咁所以而家嘅对手咧就系刚才讲嘅几队啦。
7: 咁啊嚟紧咧，港队会喺24号咧就喺个第一场嘅旺角大球场上演嘅赛事就冇份嘅，不过之后喺27同30号咧移师到去呢个启德主场馆就会。分别对呢个嘅老窝啦，同埋对呢个文莱嘅，咁大家到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啊，港队喺呢一次嘅东盟杯嘅无论系整体嘅表现会系点啦，又或者系有冇一啲年轻嘅新手咧，都会打到上嚟。咁当然啦，咁啊嚟紧喺呢个亚运会咧，都会有男足、女足咧，到时我哋港队都会登场嘅。咁大家当然都要支持。我哋动力四射都会为大家跟进住所有港队运动员嘅消息嘅。今日节目嚟到呢度先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8: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九点，有人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尼泊尔尼撒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寻回177具遇难者遗体，仍然有644名游客失联。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

0: 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5点，跌咗87点，总成交金额2,33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过一，智普1,160升咗130，药明合联75.5跌1.75，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0.5，南方恒生科技4.53升0.4，XL2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35，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跌130点。港金报43,010，比上日收市跌23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98.95美元，卖出4,599.7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对出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龙夫路，跟住骑术学校。咁而家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咁车龙就排到去小隧道之内。另外附近嘅明琴路去和田村方向亦都系稍为繁忙啦，主要系近住青田路至到杯道路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较早时博爱交汇处上水方向近光明英来学校嘅坏车已经离开，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仲有就系喺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黄珠路啦。黄珠路嘅意外啦，就系清咗场噶啦。龙尾系排到去近蝴蝶湾公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安定村嘅意外清咗场，龙尾排到去蝴蝶湾公园，有待消散。咁至于喺九龙方面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啦，系有交通意外噶，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较早时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西九龙高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嘅意外都处理好，亦都系回复

翻正常噶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系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非常车多噶，龙尾系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九龙方面啊，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啦，断断续续系排到去接近中港城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4: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3: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4: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5: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政令1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1点，收工健康好1点啦。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大家好，欢迎收听4:30这一节的统金。主持节目的是李琴，时间来到晏昼的4:39。港股今日就高低点数波幅就不是很大的，有少少缺乏方向。恒指收市是报25,565点，是跌87点，跌幅超过0.3%。期指跌72点，收是跌72点，25,598点，跌大约0.3%。大市成交全日超过2,335亿嘅，睇下啲分类指数方面啦。科技指数方面咧系偏软啦，4,620点，跌5点嘅。至于地产分类指数表现比较差啲，跌超过1%。望望恒指成分股入边咧，一啲表现比较好同埋表现比较差嘅股份啦。头三只表现差嘅，洛阳木业、华润啤酒同埋小米集团啦，系跌3%或以上啦。至于表现最好嘅三只恒指成分股，系华润电力、百度同埋汉森制药啊，系升到近4%到16%嘅。50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股份，智普升近13%，长飞光纤光缆升超过10%，建滔积沉板亦都升超过10%，兰起科技升到超过12%。另外康方生物系升超过4%嘅。好，星期四嘅嘉宾我哋揾嚟陈俊文啦，你好 Norman。
9: 你好啊 ，Kimmy， 大家好。
8: 系啊，你好啊。见到港股咧就冇乜方向，但系美股个期指开翻嚟都唔差嘅。咁特别系咧，NVIDIA 就喺我哋今日清晨嘅时候咧，公布咗业绩之后咧，见到佢本钱而家咧就升到系超过7%，都好耐冇见过。
9: 是啊，今日就比较强劲的表现啦，甚至我这边盘前来讲的话，最多升幅是超过7%，去到接近8%都有的。咁我想看今晚开市之后来讲，可不可以维持到这个升幅啦。照计寻晚业绩方面来讲，的而且确非常之理想的。所以我觉得它是很有机会呢，可以维持到这个升幅，甚至是多再多少少的。睇返每股盈利来讲的话，同埋销售情况呢，都是高于市场预期的。EPS 去到2.62啦，咁同市场预期2.08来讲的话，是有个即是 7% 左右分别啦。咁而且呢个 sales 方面嚟讲咧，就营收咧去到962亿美金，亦都比市场预期嘅大约919-920亿美金方面嚟讲嘅话，多咗大约系4-5% 左右嘅。咁啊，都算系颇为理想嘅情况。同埋无论系销售同埋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对比上年同期咧，都系讲紧倍增，升幅系超过100%嘅。咁啊，近日嚟讲嘅话，其实佢见到咧，自从喺今年嘅年初咧，第一季啊，甚至第四季开始咧，我哋就见 NVIDIA 嗰个销售咧重新加速增长嘅，由之前跌到落去50%咧，慢慢升翻上去80-60%啊，甚至今个季度嚟讲嘅话，同上年同期比较嘅升幅系超过100%，都系颇为之理想嘅数字嚟嘅。除咗话显示佢继续高速增长之外嚟讲嘅话，仲要就显示到就系个增长情况经历过即系大约1-2年时间嘅减速之后嚟讲。 講話咧，而家見到係再加多情況，咁有可能見到咧另外一個即係所謂叫 inflection point 嘅。咁同埋我諗比較最令到股價做得好啲嘅，初時見到公佈咗之後嚟講啦，股價曾經都跌過少少嘅。咁但係喺後尾出到 earnings call 嗰時咧，就個 CFO 同埋個公司嗰啲就話預期咧，2028年財年，咁呢個比較特別啲嘅呢個 Nvidia 2028年財年，即係等於係2027年嘅 calendar year 左右嘅。咁啊，2027年嘅即係2028年財年，即係2027年1月份到2028年1月份咧，就下一個財年咧，銷售嘅預期嚟講嘅話，去到七成，呢個比市場預期嘅44% 高咗好多。除了說反映到需求依然非常強勁之外來講，我呢見到就是英偉達在這個即是 supply chain 方面來講的話，供應管理做得很好，他們有足夠的供應的 components 的零部件，可以做到這麼高增長的銷售增長。因為說今年來講的話，已經接近4000億美金左右的銷售了，如果明年再要升多七成的話，就接近6800億的銷售。你有一定的，雖然說它價錢上升之外來講，亦都需要有足夠的很多 component 晶片方面來講才足夠的，尤其是在記憶體方面來講，大家擔心 HBM 究竟攞不攞夠貨呢這樣，所以這個消息都比較理想的。甚至就是見到 CFO 財務總監出來講，就是說若果不是擔心這個原材料供應的短缺的問題來講的話呢，實際上他們的訂單客戶方面來講就見到 100% 增長的，所以因此看到就是說需求依然都還很強勁咯。所以今天見到就是終於他開始有一個比較罕見的即是績後的一個業績呢，之後來講我可以見到單日股票升幅的。我希望今
8: 天
9: 過去四至過去五季裏面來講，我四季都是出了業績之後都是跌的，但今次我想有些不同，就是首先增長真的更加強勁，再加上之前其他公司業績無論微軟、亞馬遜甚至 Google 方面來講的話呢，都開始令到市場更加有信心 AI 是賺到錢的，AI 那個前景是即依然是好的，再加上你見到個銷售個指引方面來講的話，入市場預期4成4，原來是高到七成的話，這個距離都頗大，所以今晚我覺得是很有機會呢是維持到好像本前現在 6-7% 的以上的升幅的，甚至就不單止幫助到 Nvidia 啦，整個 AI 尤其是基建硬件的板塊方面來說都應該會受惠的，無論是晶片啊、光纖啊，甚至 AI 電力股方面來說都繼續會受惠的，所以希望今晚可以見到納斯達克指數和 AI 板塊方面做得好一點。
8: 明白。同埋呢另外即係管理層都提到一啲晶片啊 ,HBM 嗰個存儲啊機房嘅電力等等呢，都係一個緊張即係唔夠貨嘅狀態呢，係咪都有少少為市場打下一個強心針，因為之前大家成日都擔心會唔會見頂啊咁樣。
9: 是啊，其實都很明顯的啦，無論是晶片啊、光纖啊和電力設備方面來講過呢，都仍然是一個樽頸的問題來的。供不應求的情況依然都還是很顯著下的。咁所以 Nvidia 的業績就都跟你講了這件事，就是需求依然強勁。咁至於純粹需求來講的話呢，他們覺得可以做到 100% 增長的。但是奈何呢供應鏈方面呢有所窒礙，始終供應就是零部件方面來講不足，所以他們預期下年的銷售呢只是增長七成左右。咁但七成都已經係好強勁嘅增長啦，對比市場預期4成4嚟講好理想啦。再加上呢間公司仲係講緊即係大約係22-23倍市盈率嚟講嘅話，其實呢個增長幅度咧就非常之可觀。
8: 佢之前咧就整咗一啲融資平台嗰方面咧，會唔會市場有略有隱憂，即係將來會唔會有啲表外嘅債咁樣咧？
9: 其實所謂表外債呢好少嘅啫，而家你啲最新近同六間華爾街大行做嗰5000億嘅美金嘅一個借貸嘅 credit line 喺度呢，其實嗰度呢只不過就係 Nvidia 啦，可能有啲 case 需要 provide 個 25% 嗰個 remaining residual value 嘅一個 guarantee 喺度㗎嘛。咁嗰個 25% 可能出現嘅一個保證其實係一個好細嘅數目囉。相對佢嘅生意嚟講嘅其實唔係一個好大問題啦，而反為就係話證明咗呢一個咁樣嘅500 billion 5000億嘅粉青雕呢，就話俾你聽其實華爾街呢啲行呢全部啲基金公司啊、大行方面嚟講嘅話呢都好願意借貸去起呢啲 center， 咁呢啲佢哋係願意承受咗呢一個 data center 嘅 risk 嘅，雖然可能 Nvidia 會 provide 一個 25% 嘅一個墊底喺度啦， 咁但呢個 residue 嘅保證金嚟講話咧，其實同佢哋一個即係本身呢啲基金借貸嘅風險方面咧，係好細嘅啫。因為其實75%嘅風險都係喺翻啲基金啊，喺啲華爾街大行方面。咁所以呢個就並唔會話認真擔心 Nvidia 好大嘅問題嘅。再加上你見到佢哋個銷售盈利增長咁快嘅話，其實呢度就算有即係講緊$1,200 billion、$1,200億嘅美金嘅一個 guarantee 度嚟講話咧，都唔會影響太多啦。
8: 嗯，明白。講下另外一隻美股業績股啦，就係蔡氏富啊 Salesforce 啊，見到佢出咗業績之後，又係而家盤前好強喎，都係好過預期喎呢隻。
9: 係啊，咁首先就話佢業績好過預期啦，同埋嗱表面上幅度就頗大嘅，但係其中主要問題咧就係佢嚟自咧喺啲投資方面嚟講話咧嘅投資獲利，咁所以每股盈利話去到5.9元，同市場預期3.27元咧好似有好大距離咁樣，但實際上我相信距離細好多嘅，因為其中有一大橛咧係佢喺呢個投資喺啲未上市嘅公司。譬如包括 OpenAI 啊啲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咧，有個帳面上嘅得益喺度。雖然呢個帳面上嘅得益方面咧，都係會即係我估計好大機會咧，都係會可以realize 可以成為事實，亦都甚至可以賺多少錢。咁但呢個就並唔係公司嘅主要嘅核心盈利嘅增長。咁如果唔計呢樣嘢嚟講嘅話咧，可能嗰個盈利嘅即係表現咧。是稍微都是高於市場預期，但可能個幅度就細好多囉。睇返個營收方面嚟講嘅話 ,revenue 呢就見到啦。整體個公司個 總營收方面嚟講嘅話呢係113億5千萬。呢個同市場預期113億2千萬呢基本上接近一致嘅。咁所以個銷售情況都係增加 11% 左右。咁盈利情況嚟講嘅話呢我覺得係可能高過市場預期嘅少少。但可能只是幾個%的幅度，就未至於好似而家咁樣多咗成60%的幅度啦。咁所以我有啲擔心呢公司可能喺開盤之後嘅話咧，就個升幅會收窄嘅。而家就升2位數字嘅，但係升12%嘅。咁但如果你話啊，開盤之後嚟講市場冷靜翻啲嘅話咧，有機會咧佢可能剩翻單位數字嘅升幅啊，可能3%到嘅啫。因為就咁睇佢核心盈利嘅增長方面嚟講，我咧就未至於高嘅市場預期太多嘅。雖然都是一個好的盈利報告，但是個分別方面來講的話是比較有限的。我會有些懷疑盤後來，即是 normal hour 來講的話呢 ,Salesforce 那個股價的增長可能未必高過 Nvidia。
8: 大家要留意一下那個市況波動啦。另外呢剛才Norman你都提到即是 Nvidia 可能有機會帶埋其他相關股份上升啦。嗱嚟緊仲有兩隻晶片股會出業績嘅，包括博通啦、博琴啦同埋Marvel 啦。咁其實佢哋會唔會由 Nvidia 呢份業績入面呢都可以預示到佢哋嚟緊嗰個增長前景呀？
9: 增長前景兩間公司都係好嘅，不過呢即係Broadcom 方面嚟講就可能會近少少 Nvidia 表現啦，因為佢現有已經有好多生意做緊，無論同呢個 Google 啊或者係呢個亞馬遜啊做緊 training 嗰啲方面講嗰啲 chips 呢都有好多生意做緊嘅。咁但係 Broadcom 呢就會係個長遠嘅增長比較好啲，即季嘅增長方面嚟講嘅話就可能未認真開始見到有爆炸力嘅。因為始終即係 Broadcom 好多生意呢都喺2027年嘅時候呢先至會正式做好。咁今年方面嚟講嘅話仲係有少少預期性質嘅。雖然呢啲約簽曬呢我諗機會都好大㗎啦。但係 Broadcom 呢我諗今季當季業績方面嚟講過呢未必就會太強勁囉。咁所以呢方面嘅話都要留意一下。第二方面就係話 Broadcom 呢喺個2027年嘅銷售指引方面嚟講嘅話已經頗為進取㗎啦。咁所以今次2027年嗰銷售指引未必亦都有太大嘅一個向上提升空間喺度。所以 Broadcom 嘅業績我預計都會好嘅，不過可能未必有 Nvidia 咁亮麗囉。咁至於 Marvel 就更加係稍微細少少公司啦，雖然近期嚟講嘅話嗰個生意冇咩同埋股價都好靚仔，咁但係始終即季嗰個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呢就有多少少變數嘅，因為佢都係啱啱開始做緊啲即係做緊啲 chip design 嘅嘢呀咁樣，同埋佢哋光纖方面嚟講嘅話我唔係好清楚肯定佢哋一個增長呢喺當季或者下一季嚟講嘅話呢有冇 Nvidia 而家咁強勁嘅增長嘅，因為 Nvidia 始終就係而家現時嗰個 GPU 嘅90%以上嘅 market share 呢，所以佢就特別係 enjoy 到呢一兩季嘅增長嘅衝力喺度啦。所以 Marvel 同埋 Broadcom 呢可能係講緊2027年方面呢就會特別多嘅即係受惠囉。
8: 明白。如果見到呢盤前都 Nvidia 呢啲都升得唔錯呢，納指期貨係而家升緊超過1%，因為佢都其實弱咗一排㗎啦，會唔會今次有個擺脫弱勢有個少少嘅升浪呢？
10: 啊会，其实我觉得好有机会㗎，因为你见到如果佢升到1%以上嚟讲嘅话，呢、這个纳指百期货啦升咗300多点。如果纳指有类似嘅升幅嚟讲嘅话呢，可以上返26,500点呢，咁就离开佢27,200点嘅历史高位方面嚟讲又近咗一步㗎啦。咁同埋我觉得今次 NVIDIA 业绩方面嚟讲嘅话，有可能呢係可以将未来呢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呢个 AI 晶片股呢係由低位，即係其一个调整咗之后嘅低位嘅话呢，有个更加大嘅反弹空间喺度。甚至可能咧，可以幫助佢喺第四季嘅話咧，重返佢一個歷史高位27,200点嘅位置。所以因此，我覺得對個 AI 股份方面啦，甚至對納指方面咧，都係會有提振作用，有機會可以今年見到新高嘅。
8: 嗯，明白。好啊，我哋轉下話題，講下啲央行嘅政策啦。韓國央行咧今日就公布咗一個嘅議息嘅決定啦，就連續第二次加息噶啦，將嗰個指標利率咧上調25个基点去到3厘啦。咁總裁呢就話呢會先評估兩次加息之後影響，再諗下係咪要進一步加息。嗱，其實加息呢就符合預期嘅，但係似乎佢哋對於嚟緊個通脹呢都有機會，嚟緊個加息呢都會繼續上嘅話呢，係咪對於個通脹嘅擔憂呢都高過市場預期？
10: 其實我覺得韓國方面嚟講嘅話，個通脹嘅壓力係大嘅。咁個政即係我諗中央銀行方面嚟講嘅話，有陣時講嘢係稍微比較鷹派少少呢，嘗試去控制返個通脹預期啦。咁始終南韓呢喺個晶片啊 AI 方面嚟講嘅話都受惠幾多嘅。雖然暫時表面上睇個 GDP 增長數字呢就唔算話太過強，因為暫時睇落去呢好多本土嘅即係零售方面嚟講嘅話未算太過強勁嘅。咁但始終你見到呢一個板塊呢佔南韓一個比較大嘅一個經濟板塊呢，做得咁理想嘅時候呢，我相信佢都係會好有機會呢推動到內需呢增長得比較多啲嘅。雖然之前的時間來講股市有些波動呢，令到有部分的投資者有些負面的財富效應、但是我認為呢，其實在過去一兩年來講呢，其實很多韓國投資者呢都已經在個股市上頗有進帳的。你見到譬如好像南韓三星，即是最新出的那部 最貴的那部旗艦的接機電話呢、在本土銷售都創出新高呢，我認為南韓方面來講呢內部需求都是強勁，所以因此呢再進一步加息的可能性依然都仲係存在。而家都講緊 3% 左右的中央銀行利息率，其實都仲係處於一個比較偏低的水平嘅。始終見到南韓喺 AI 方面嚟講嘅話，個電子業受惠咁多呢，我認為息口呢係有可能進一步向上調整嘅。
8: 嗯，但是呢個央行呢都上調咗經濟增長預測啦，就今年嚟講呢就由 2.6% 去到 3.3%。但始終市場都會有啲擔心，即係剛才 Norman 你提到其實AI 對佢哋嗰個經濟嗰、那個推動呢都幾大下，如果即係有咩風吹草動嘅話呢，其實都係咪對於個經濟嘅衝擊都幾大下呢？
10: 如果有咩風吹草動嘅意思係即係 AI 方面？
8: 係啦，冇錯，即係譬如可能即係好似之前一輪咪就係個韓國股市突然之間好波動啊，咁即係大家對於 AI 個前景個睇法有少少唔同嘅時候，就會造成呢個情況。
10: 股市就經常都波動㗎啦，咁但係其實就係韓國股市年至今仍然講緊升幅超過50%以上嘅，我覺得波動還波動，但實際上嗰個整體全年個增長幅度依然都仲係好可觀嘅。咁再加上就係話南韓股市嘅波動亦都曾經影響短暫影響到環球股市啦。但一睇返 NVIDIA 嘅話，甚至 Nasdaq 都接近新高嘅時候，其實實際上個 AI 情況嚟講嘅話並唔見得太差㗎喎。再加上你見到譬如話係南韓好多公司都講緊2027年嘅即係 capacity 都差唔多賣曬嘅時候，我覺得如果 AI 真係差嘅話呢，咁南韓亦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喺度。但暫時嚟講嘅話 ,AI 並唔係差嘛，咁多嘅咁多業績同你講 AI 做得咁好嘅時候，其實就無需要再擔心 AI 會拖低南韓股市囉。如果 AI 真係差嘅話，就唔知南韓差㗎啦，台灣會差啲，日本會差啲，美國會差得更加多。咁呢個就唔係單止南韓嘅問題嚟㗎啦。
8: 明白。好啦，嚟緊九月呢其實都有唔少央行會議息啦，最矚目當然係聯儲局啦，另外日本央行、歐洲央行都會議息。嚟緊 Justin Ho 大家就睇緊究竟聯儲局主席沃什放鷹啊定係點樣呢，你個睇法係點樣㗎？
10: 我覺得有機會 Jackson Hole 嘅呢，新任聯儲局主席呢，一個半新舊啦，半新嘅聯儲局主席呢，應該喺呢一個會議方面嚟講話會稍微有啲中性啲言論嘅。第一件事就始終即係呢啲 Jackson Hole 嘅係一個比較學術性嘅一個年會啦，實際上就唔應該講太多即時嘅利率嘅情況嘅。再加上近期嚟講嘅話呢，美國個債息都係比較偏高，財政部方面嚟講嘅話都喺度緊急喺度救緊火嘅時候呢，我就認為即係聯儲局喺呢個時間嚟講並唔需要呢係再太過鷹派嘅。尤其是喺呢個 Jackson Hole 嘅即係呢一種場合嚟講嘅話，咁更加無需要太過鷹派嘅言論啦。所以有啲機會希望佢呢可以喺呢個會議方面嚟講稍微比較中性啲。放假就唔會㗎啦，但起碼稍微中性啲囉。
8: 但你估計九月加息個機會有幾大啦？因為尋日出嗰個即係 PCE 指數呢，其實都係比市場略為符合市場預期，但係都明顯見到個通脹係略有回升過。
10: 其實個通脹回升幅度好細啫嘛，即係你講第二季先有回升啫嘛，第基本上七月份個比較 update 嘅數字嚟講嘅話 ，PCE 基本上同市場預期一樣嘅，冇分別噶。咁所以暫時嚟講通脹壓力都係仲好少嘅。我認為九月份聯儲局加息嘅機會嚟講，仍然係非常之細。之前市場過分擔心九月份加息啊，第四個加息啊，我認為唔單止九月份啦，甚至話全年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加息嘅機會咧都唔係真係太大啫。我認為2026年呢可能維持息口不變嘅機會嚟講，我都係超過一半嘅。九月份呢我認為呢不足 10% 嘅機會是加息嘅，因為暫時以而家嗰個就業情況啊、通脹壓力方面啊，同埋bond yield方面嚟講，我呢我唔覺得聯儲局有好大加息嘅需要。
8: 調返轉頭，日本嘅市場係咪九月加息機會大少少？
10: 九月加息機會會大少少嘅，日本始終通脹比較高，跟住日yen又比較偏弱。咁日本央行方面嚟講嘅話，其實佢都需要遲早加息㗎啦。不過日本央行亦都有個兩難地方，就係加息加得太多又擔心個通脹跌得太快。咁如果唔加息嘅時候通脹繼續高企嘅話，又會影響到即係 household 嘅consumptions， 影響到消費，就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前景。咁但係我覺得無論係九月定係可能第四季，日本央行都仲係需要加息多一次。
8: 如果加咗息呢，對於嗰個 yen 嗰個帶動作用呢，其實而家有幾大呢？
10: 好有限嘅，因為始終而家你 yen 方面嚟講嘅話，大家都仍然係睇淡個 yen 多，市場方面嚟講嘅話，都係好擔心呢個息差係都仍然係比較冇乜太大嘅效用，仍然比較闊啲。咁再加上就擔心日本經濟前景嚟講嘅話咧，都係有啲弱，所以因此咧個市場氣氛咁弱嘅時候咧，加呢一次息，因為市場都已經廣泛預期咗嘅咧，應該唔會改變得到個 yen 嘅走勢太多啦。
8: 明白，好啊，同今日同 Norman 傾到呢度，頭先提及股份有持有㗎。
10: 有 NVIDIA 咯。
8: 好，下次再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同黎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新机制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果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者红色警告转为黑色。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九点有人在山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者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地区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下午四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5点，跌咗87点，总成交金额2,3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个1，智铺1,160升130，药明合联75.5跌咗1.75，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咗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0.5，南方恒生科技4.53升咗0.4，XLE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42，瑞士法郎9.727， 澳元 5.629 加元 5.647 新西兰元 4.657 欧元 9.128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3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31 跌了130，港金报 43,010 比上日收市跌了23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594.69 美元，卖出 4,595.2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界限街嘅慢线是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接近希福道。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培正道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快线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车龙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龙尾是接近将军澳的管道入口。港岛方面，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的慢线有坏车的，龙尾是接近红隧的港岛出口。另外告士打道东行转去坚拿道天桥都比较车多，排到近分域街。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路亚道，南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浅水湾丽景园。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车多，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小隧道一段是车多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45，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0: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茶饮品牌呢不单只是卖茶，可能卖卖咖啡啦、雪糕啊，即是横向发展。对于他们来说是可以巩固核心的本业，定是不务正业。
9: 消费者都想他们喜欢的品牌可以卖到更多的东西，商家的供应都是想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其实都是供需结合的情况。
0: 星期六早上9:3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
2: 理财新世代。
10: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11: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0: 上嚟到星期四嘅晏昼咧，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你好啊，
1: 你好，
0: 林子欣啊，其实咧转眼就已经去到咧8月27号啦，好快咧又会系一个新学年嘅开始啊，咁其实咧每次即系开学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关注咧学生佢嘅精神健康同埋佢嘅情绪问题嘅，因为终究咧无论佢系升中也好，升级也好啦，都可能要面对一啲新嘅环境同埋一啲新嘅学业上嘅要求嘅，咁喺而家呢个社会咧，究竟佢哋会点样去面对呢一啲陆续嘅压力咧？嗱，咁啊，因应住咧学生嘅精神健康问题啦，较早之前咧，其实政府就有一个咧三层应急机制咧系设立咗嘅。咁最初咧就系设立俾系中学生嘅啫，咁但系咧去到旧年嚟讲啦，就已经咧系试行到去高小嘅学生，即系4到6年级噶啦。咁但係嗰个试行期呢就去到今年嘅月底呢，应该係去到即係9月呢就应该会係届满㗎喇喎，8月底就会届满。咁究竟呢一个嘅三层应急机制喺高小入面去推行係咪有必要延续呢？呢、這个就成为咗学界可能都係近日关注嘅一个问题。
1: 係呀，咁讲到呢个三层应急机制呢，补充少少背景资料呢，其实我哋所讲嘅三层呢，第一层呢就係学校跨专业团队负责啦，咁就透过譬如一啲老师啊、学校社工咧，日常嘅观察咧，同埋应用咧，去识别一啲高危嘅学生嘅，咁然后咧就即系会有校内嘅辅导去跟进同支援啦。咁至于第二层咧，就系动用嘅一啲校外嘅社区网络啦，咁就由一啲咧社会福利机构咧受过专业培训嘅社工咧，就处理一啲校方转介嘅个案。咁而第三层咧，就系医管局嘅专科服务啦。咁就系讲紧咧一啲最严重嘅个案咧，就会转介去到医管局嘅精神科咧接受急症咧或者门诊治疗嘅。咁呢三层机制入面呢，如果我哋要去检讨即係呢九个月嘅试行期呢，咁其中一个方向呢就係、是、究竟呢啲三层嘅架构呢，即係需唔需要去有更加多嘅资源呢？如果係应该集中去扩大边一层呢？因为呢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学界嘅老师呀、校长就反映呢，其实呢有一啲学生呢係特别鍾意同嗰啲校外社工去傾嘅、即係佢哋可能呢觉得如果佢哋搵返学校入面嘅社工呢去做支援嘅话呢，可能好多时啲同学见到点解呢个即系学生成日都要去见社工咧，会有少少污名化嘅情况。咁所以咧，亦都讨论紧咧，系咪需要咧，譬如第二层咧，去增加啲新嘅机构入去？
0: 除咗咧，系咪第二层要增加啲新机构咧？咁当然咧，可能根本个关键问题就系嗰个需要性或者需求有几大先。如果我哋睇翻啦，直到去今年6月底咧，总共咧系有至少咧86宗嘅个案咧，转介去到第二层嘅校外支援网络嘅，而如果咧转介去第三层医管局精神科嘅个案咧，都总共有成14宗。咁我哋要留意咧，就系呢个系讲紧咧系试行9个月嘅状况。咁喺呢一个嘅数字底下，其实系咪都系说明啊呢个嘅三层应急机制喺高小推行系有必要去到延续咧？嗱，如果我哋睇翻啦，就系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才，佢亦都话啦，学童自杀问题咧系有一个年龄层降低嘅情况，亦都话咧就系越嚟越多嘅小朋友咧都系有精神健康支援嘅需要。咁而教育局咧就正系同其他嘅部门咧检讨机制，相信咧即将会系公布详情嘅。咁究竟嗰个详情会系融入翻去之前啊施政报告曾经讲过嘅嗰个嘅分层护理模式入边啦，定系咧照翻而家一个嘅三层应急机制啊？呢个都要关注嘅。咁同埋林子欣头先提到啦，第二点咧就系关于而家究竟有几多嘅机构咧去做第二层嘅支援咧？嗱，如果我哋睇翻数字咧，就系有5个嘅机构嘅。咁正如头先林子欣所讲啦，咁呢5个机构系咪足以应付到而家嘅呢一个嘅数字需求咧？另外就系既然如果有啲嘅老师都讲到，有啲学生系喜欢 同校外嘅支援队去分享佢哋嘅精神压力嘅时候，咁如果扩大，我哋又应该要扩大边一啲种类咧？系唔系需要扩大到去一啲有辅助自杀问题经验嘅机构入边咧？
1: 系啊，咁头先咧提到咧第二层嘅机构咧，就总共有五间啦，就系圣雅各福群会啦、明爱啦、小童群益会啦、青烈少年服务处同埋青协嘅。咁而家咧即系社署咧，暂时立场嚟讲咧，就冇计划咧去接纳其他机构去到第二层啦。咁但系咧，陈燕平亦都头先提到啦，即系呢几类嘅，即系头先我哋提嗰五间机构啦，咁佢主要系即系一啲社工上面支援啦。咁但系咧，我哋需唔需要加啲大啲性质嘅机构入去第二层咧？譬如防止自杀会咁啦。咁嗰个逻辑咧，其实就系、是、就算有一啲嘅个案可能通过第二层嘅机制去咗第三层都好，咁第三层接受完治疗之后啦，佢后续都仲有啲跟进工作噶嘛。咁如果即系第二层嘅架构入边加啲有即系防止自杀经验嘅机构咧，去跟进由第三层已经处理咗嘅个案咧，个机制会唔会更加完善咧？咁呢个都值得去探讨嘅。
0: 同埋可能根据一啲嘅专业意见咧，可能都要考虑一点咧，就系、是、如果有一啲嘅学生佢有轻生嘅念头嘅、其实系咪纯粹系一个精神科嘅治疗就可以处理到咧？咁呢个可能都系另外一个值得关注嘅地方。
1: 系啊，因为即系我附近都有身边有啲即系朋友，佢之前都有一啲嘅即系精神困扰咧。其实佢哋就话精神科基本上都要去食药啦。咁但系有一啲人咧，其实佢哋就唔想即系长期靠嗰个药物去控制病情嘅，都想后续咧系有其他类型嘅支援嘅。咁所以即系第二层机制点样可以去跟进第三层嗰个个案咧，我都几值得去探讨。
0: 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自己咧对于呢个议题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呢？咁当然即系自杀轻生嘅个案咧，一宗我哋都唔想见到发生啦。咁不过喺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喺发生悲剧之前咧，能够及早介入，亦都系减轻到咧我哋嘅无论系学生或者系老师佢哋嘅一啲嘅精神嘅负担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嗱，转头翻嚟咧，我哋或者亦都请学界嘅人士同我哋倾一倾呢一个嘅话题啊。咁啊，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
2: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3: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4: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5: 我是莫言，
6: 我是郑愁予。
3: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嘅节目，
7: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3: 我施志勇请嚟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2: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90分钟走遍世界。
10: 马达加斯加首都兴建的高空缆车耗资超过$1.7亿，不过票价高和供电不足导致启用几个星期就要停驶。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先改善基本民生问题。相反，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的缆车成功成为日常交通工具，关键在于切合居民需要。
9: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108,000里，
12: 一把声音，
11: 一份力量。
12: 1872311，
13: 自由风，自由风，
14: 自由风，自由风。
0: 自由风，自由风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林志恩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一位教育界嘅嘉宾同我哋倾倾呢个话题噶。有津贴小学议会嘅顾问张作芳嘅，张作芳校长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张校长啊，不如咧，我哋先由一个嘅数字讲起啦。咁呢个三层应急机制扩展到去高小咧，就有9个月啦。咁啊，直到去今年6月底咧，总共有14宗嘅高小生嘅个案咧，转介去到第三层，即系医管局嘅精神科；86宗咧，就转介去第二层嘅校外支援网络。其实你点睇呢啲嘅数字比例咧？
15: 我自己覺得，因為小朋友都係細細啦，咁佢就慢慢喺成長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都要睇下佢點樣處理佢自己嘅情緒嘅。咁我哋喺學校裏面都會教一啲情緒嘅訓練啦。咁但係有啲嘢可能真係唔係自己可以處理，因為可能佢壓力來源咧有幾方面嘅，可能喺學校嘅學業又有，喺嚟自家庭都有。咁我哋發覺佢嗰個 因為好多時候因為佢細個，可能佢就會傾向啊配合咗大人嘅期望，咁但係佢個抑壓咧點樣可以處理咧咁？咁所以喺即係學校裏邊咧，我哋都發覺老師可能揾到個問題，咁但係因為佢小朋友生活場景有好多方面，咁所以我哋就舊年亦都有九個月時間啦，我哋有一個咁嘅場景咧，我哋可以攞到一個第三方嘅支援，就令到第三方我哋一齊傾。咁我諗有時可能係調節期望啦、家庭管教嘅方式啦，或者我哋重視小朋友嗰、那個感受多一啲啦，咁慢慢個情況又真係有改善。咁所以你純粹喺個即係數字會唔會啊有由九十幾去到即係去到第三層嘅十幾，咁亦都睇到係咩呢，就係、是可能中間嗰個梳理呢其實係有成效㗎囉。
1: 你剛才提到呢，其實小學生的階段呢他們都會面對不同的壓力啦，那你們都提到呢，其實小學階段呢已經會做一些情緒的訓練的管理的，即是我們可能叫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就是了解自己情緒或者去明白別人的情緒啦，那可不可以都講一下呢，其實這些情緒訓練的內容主要是什麼呢，同埋在小學生的階段裡面呢教他們去理解自己情緒呢，其實會不會都有個困難在這裡呢？
15: 嗱，我哋都會有最基礎嘅，就是、可能點樣認識自己，即係亦都要接納自己，即係譬如可能原來人真係有喜怒哀樂嘅，我哋係可以有唔開心嘅時間嘅，我哋亦都可能遇到有不滿嘅時候，我哋可以表達嘅。咁即係中國人嘅社會，我哋成日話要小朋友乖啊嘛，乖嘅定義係咩呢，就是、可能啊你唔出聲就坐喺度就已經係乖，咁但係其實我諗慢慢我大家發覺咁樣都唔係一個好理想嘅培養小朋友成長的一個方式咯，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小朋友透過去認識自己、接納自己，亦都識得講，將佢個感覺，哦，原來媽媽咁樣嘅反應，佢會覺得好唔開心嘅，或者啊老師咁嘅反應咧，佢會覺得好大壓力嘅，佢學識可以講。如果佢識得講，我哋就會識得點樣可以相對嘅對應咯。咁所以我哋喺小學階段咧，大部分學校都會有一啲情緒嘅訓練嘅。咁當然啦，有啲小朋友又啊，普遍嚟講問題又唔係好大，佢特別需要嘅咧，其實學校好多時都會有一啲小組嘅，就係可能特別係一啲小組係為特別小朋友情緒嗰個可能波動比較大啦。又或者佢相對比較難控制自己情緒嘅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咁嘅小組訓練俾小朋友咯。
0: 張校長啊，你頭先就講到咧，即係因為第二層嗰個嘅數字啦，就有86宗啦，截到六月底。咁啊，跟住去到第三層咧，就有14宗。你就話呢啲數字都反映咗咧，嗰個梳理咧係有成效嘅。咁但係亦都留意到咧，就係頭先你亦都提到，即係小朋友一啲嘅情緒嘅問題。可能亦都系同家庭嘅管教咧有关。咁我想问咧，其实如果按照你哋嘅观察或者经验咧，喺第二层嗰个校外支援网络上面咧，其实佢系净系处理到嗰个小朋友嘅问题，定系会由佢个家庭根源去到着手咧？因为可能往往就系譬如系父母嘅一啲嘅期望啊等等咧，都可能会构成咗小朋友嘅情绪压力噶嘛。佢哋做嘅时候，你唔了解其实究竟系点样嘅？
15: 我同意，就系其实咧。尤其是在小學階段，我們不單單只是處理一個小朋友，我們處理整個期望管理，包括家長，因為事實上小朋友的壓力來源很多時就是來，因為他生活場景主要就是學校和家庭，如果當他有這兩方面都感到有壓力，其實他不懂怎樣去有什麼出路，所以很自然就可能喺佢嘅身體反應啦，我哋有時會見到佢，譬如濕疹好突然間好犀利啊，有啲小朋友可能有掹頭髮啦，其實都反映咗係佢抑壓咗自己嘅情緒，就係開始喺生理上面表達嘅。咁我哋就會喺學校層面，我哋會介入咯。咁但係因為即係點解我哋覺得呢個制度係好咧？就係因為有第二層嘅支援，因為有時我哋即係學校同家長傾嘅時候，佢有時可能家長會覺得，咦？學校係咪將個責任推卸咗俾家長呢？又因為我哋覺得小朋友，正如我頭先咁講，小朋友嘅成長大部分嘅時間就喺學校同埋家庭。咁所以我小朋友出即係由感到壓力，唔係淨係單單一方面嘅，咁可能係兩邊攜手。如果我哋可以去到第二個第二層嘅 機構幫忙，從一個第三者咧，可能平衡到成件事，令到無論學校又好，家長又話，我哋睇小朋友咧可以闊一啲咯。咁但係以往冇呢個機制嘅時候，就好靠學校要同家長傾嘛。咁但係因為就正如我咁講，兩個場景都係好相似，大家一齊培育緊個小朋友。當佢小朋友出現情緒問題，究竟個責任喺學校定係家長呢？咁如果大家都唔夠開放嘅話咧，可能就會變咗有一個對立面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計劃其中一樣係可以有一個外間機構咧，係作為第三方嘅支援，呢個方法係平衡到細路仔嘅需要。
1: 想問多少少關於第一層個機制啦，咁佢始終其實係依賴翻學校嘅資源啦，譬如社工或者老師去負責嘅。咁但當然啦，即係小學生同中學生嘅其中一個分別就係，小學生佢要去表達佢自己情緒嘅時候咧，或者去話俾你聽個問題喺邊嘅時候咧，可能其實佢未係好得講得好清楚或者梳理到嘅。咁譬如咧，有冇都聽到有啲同工講話，其實第一層個機制咧嚟講，佢哋都會有一啲嘅壓力咧，尤其是有啲老師知佢本身都要兼顾嗰个教学嘅即系工作负担。
15: 基本上而家津贴学校啦，咁都有一校一社工嘅，咁我哋都有一个社工同事咧系帮手嘅，咁我哋都会即系喺譬如喺恒常嘅会议里边，我哋都会提啲同事啦，点样去留意小朋友嘅表征啦，咁如果就系发觉嗰啲小朋友同平时系唔同嘅，譬如佢本来好活泼嘅，突然间好静嘅。又或者正如我頭先咁講，可能身體有一啲反應嘅，譬如見到咦點解佢掹頭髮咧咁，我哋都會特別去關注一下，咁跟住就會同個小朋友傾，咁我哋都有一啲技巧係譬如社工都會提議老師同埋社工一齊做嘅。譬如好似小朋友可能細咧，佢表達得唔係好清晰嘅，咁可能我哋會叫佢用下畫圖嘅方式啦，或者用咧畫格嘅方式啦，就住某一啲時候佢開唔開心啊，可以用一啲哈哈笑表達啦。咁我哋都會嘗試係睇下小朋友究竟佢嗰個壓力來源個位啊，佢唔開心嘅位喺邊一度咧？咁我哋就會同佢傾咯。傾完曬之後，其實我哋都會同見家長嘅，我哋都會同家長傾嘅。咁好多時就發覺可能就學校有教學嘅要求，咁可能佢要交功課啦，或者都有測考啦。咁可能攞到某一個成績嘅時候，家長嘅期望啦，都令到小朋友都有啲壓力嘅。咁但係當然家長都會有覺得可能個壓力都嚟自學校㗎喎，咁所以以往呢，我哋喺呢個位呢，可能我磨合嘅時間就會較為長囉。咁如果有第三方幫手呢，就會可能持平啲囉。
1: 如果咁樣講呢，即係因為而家呢嗰個三層應急機制嗰個試行期就屆滿咗啦，咁當然即係有一啲嘅即係業界人士就話啊，其實呢第二層呢嘅資源都需要增加嘅，因為可能如你所講啦，有時都需要可能一啲校外嘅支援啦，咁同埋亦都有一啲嘅小朋友亦都可能覺得啊，我同校外嘅社工傾呢會舒服啲嘅咁樣，咁你覺得有冇需要去擴大第二層嘅支援網絡呢？
15: 而家我哋見到咧，都係即係起碼我哋需要求助嘅時候，其實得到回應嘅。咁但當然你話大家大眾對於呢個機制越嚟越熟悉，求助個次數會多啲，咁可能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咁但係所以話我哋而家冇聽到話業界話我哋求助嘅時候係得到冷漠嘅處理咯。咁大家都好認真咁樣處理嘅。咁至於我哋個機構咧，而家為我哋提供嘅都有五間機構嘅。咁我哋業界都覺得呢五間機構都係一啲好成熟，亦都好懂得點樣去處理小朋友同埋青少年嘅支援工作嘅 NGO 咯。咁所以我哋覺得都我哋求助嘅時候係得到回應。
0: 不過張校長啊，可能咧另外一個想探討嘅問題就係、五間機構其實佢需唔需要再擴大佢哋嘅人手咧，去應接到更加多有需要嘅個案咧？
15: 當然我自己覺得就譬如越多人可能喺呢件事上面，咁每即係如果真係需要處理嘅時候，分嘅時間一定係多啲嘅。咁但我哋更重要就係嗰個質素囉，即係我哋唔係淨係講個量嘅，淨係希望嗰間機構可以提供到嘅社工係真係好有經驗，可以處理到呢一啲小朋友嘅需要。因為都係我哋希望即係因為小學嗰、那個處理你要氹個小朋友點樣講佢心事啦，又或者佢個表達咧，同可能 成年人是有少少不同的，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有一啲有青少年經驗的先至可以做咯。咁我哋而家暫時都未覺得係我哋求助嘅時候要排好耐啊，要等好耐我哋嚟嘅。但係當我諗個數目多嘅時候，有足夠人手係最需要嘅咯。
0: 嚇，或者張校長喺五點半休息之後咧，我哋再同你傾多一陣，集中係傾一傾咧第三層嗰個機制啊。唔該曬，咁啊一陣間咧有五點半新聞報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开展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新机制之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全广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

0: 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车龙排到去军营。咁另外较早前啦，公主道去思瑞方向，即系沙田方向啦，跟住培正道嘅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之前近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都处理好，不过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是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新界那边，近住电话机楼。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亦即是红隧的港岛出口那边。现时红隧的九龙入口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和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另外告示打到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转去坚拿道天桥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至于东行过海去红隧过海九龙那边，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比较车多。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5: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4: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5: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陈燕平、林志。

0: 繼續翻翻嚟咧，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嘅。咁我哋咧一路都同嘉賓咧傾緊啦，就係、是、關於咧高小嘅三層應急機制係咪應該要延續嘅問題嘅。電話旁邊咧，我哋繼續請翻咧就係津貼小學議會嘅顧問張作芳校長。張校長你好。
1: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嗱头先咧，我哋就已经都有讲过啦，第一层同埋第二层嘅机制啦。咁如果咧翻到去第三层嘅机制，我想请问咧，其实而家学校对于一啲转介咗去第三层机制嘅学生咧，一般嚟讲咧，会有啲乜嘢嘅即系其他嘅辅助嘅措施咧？因为第三层如果去咗医管局嘅精神科咧，可能佢哋会唔会系都系以药物嘅治療為主，咁但係除咗藥物治療之外，譬如學校又或者係第二層嗰啲嘅機構，仲會唔會有一啲嘅輔助服務俾到佢哋嘅？
1: 原則上呢，如果真係去到第三層呢，其實無論學校啦或者校外機構呢，仍然都會同呢個家庭呢係緊密接觸嘅。因為其實唔係即係正如頭先主持人咁講啦，個小朋友可能真係有情緒問題，我哋醫生開咗藥就唔係淨係一粒藥就解決嘅，咁都會睇返佢個情緒呢。因為有啲小朋友如果係真係好驚呢，佢可能就係踏入學校門佢都有啲緊張，又或者喺同學嘅相處都有啲緊張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會即係因為佢都係我哋嘅學生啦，咁就算佢接受住一啲個醫療輔助之後咧，我哋都會睇下佢有啲咩需要嘅。譬如有啲小朋友佢可能係就住學業好緊張嘅，咁我哋點樣安排佢處理佢嘅課業啦？又或者佢點樣入去課室某一啲堂點樣處理咧？我哋都會個別同家長傾嘅咯。咁所以其實去到第三層咧，其實第一同埋第二層咧係仍然會運作嘅咁。
2: 嗯，其實咧頭先即係我哋一路傾落啦，咁即係似乎你都係即係原則上其實都贊成咧呢個措施都需要去恆常化嘅。咁但係除咗我哋頭先傾嗰啲範疇之外咧，你仲覺得有冇一啲嗰個機制上面需要去改善咧？譬如可能個轉介嘅速度啊等等。
1: 基本上我哋點解會支持呢，就係、其實以往冇呢個機制之前呢，就淨係學校處理，咁學校上去處理完就打俾家長。咁而家我哋有第三方啦，當小朋友真係更需要嘅時候呢，我哋可以甚至係有第三層啦。咁而家嗰個轉介機制呢，我覺得就係順暢嘅。咁當然啦，由一開始嘅時候大家有少少迷茫嘅，因為究竟點填呢，點樣揾呢，就點樣聯絡呢。咁但係經歷咗九個月之後呢，我哋都喺個程序上面點樣簡化啲啦，點樣可以多一啲資訊可以話到俾家長啦。咁所以我哋第一個期望就係希望呢件事可以恆常化啦，因為即係都多謝教育局啦，喺呢件事都重視小朋友精神健康，亦都俾咗啲額外資源支援到學校。咁第二就係喺個機制上面同宣傳上面可能可以做多少少，令到我哋同家長傾，我哋要揾第二方，即係第二階層嘅時候，第三方合作嘅時候，家長對於個理解會多啲。因為仍然都有一啲家長會覺得其實都好小事啫，小朋友佢唔開心即係好細路仔梗係咁噶啦，做錯事唔話得咩，其實都有一樣，即係都有呢一種嘅家長嘅。咁但係我哋多啲可以宣傳就係、如果我哋有需要求助，唔等於細路仔就係有病咯。其實係有呢個需要，我哋可以透過一啲輔導係可以幫到佢開心成長嘅。咁我諗呢方面嘅宣傳咧係可以加強一啲咯。
0: 嗯，張校長啊，最後咧都想問埋啦，就係因為政府咧佢哋就想訂立一個分層護理模式嘅，就係、一個多專業界別嘅分層架構啦，就係、前線咧就係處理一般嘅情緒問題啦，咁然之後咧到跟進個案啊，同埋教研。嚴重嘅精神病患嘅個案咧，都可以對應到唔同嘅專業，譬如係教職員啊、社工啊、醫護啊，同埋其他嘅輔助人員同服務提供者等等，去到釐清咧每一層咧嘅服務嘅定位同埋分工。其實你哋作為學界咧，對於呢一個嘅分層護理模式咧，有啲乜嘢嘅期望咧？特別就係如果定立咗之後，會唔會其實對於教職員啊相關嘅一啲嘅培訓，可能都需要增加咧？
1: 我諗教職員培訓就一定嘅啦，因為始終我哋本身嘅專業都係喺教學上面。咁你話對於即係當然我哋見好多小朋友啦，但係對 見到個小朋友究竟佢係咪真係有呢個需要啦，同埋點樣處理咧？其實我哋都係啲門外漢，咁所以有清晰嘅定位係好事，有有呢個培訓俾翻老師，亦都有呢個需要咯。咁但係我自己諗啦，當你將佢分咗好多個架構嘅時候咧，我覺得每個架構之間嗰個階層亦都唔可以係太死板咯，因為如果唔係就變咗呢一種 case 係我嘅，但係呢個情況又唔係應該我處理，請你去揾其他部門啦咁。咁我覺得喺我哋，因為小朋友咧係一個人嚟噶嘛，一個人亦都未必係淨係得一個情況，即係正如我頭先講，佢出現問題嘅時候，可能唔係淨係學校責任，都有家長嘅責任。可能有同學相處嘅問題，而且一男子咁，所以就算分得好清之間咧，我都希望各個階層之間個合作都係一樣咯。如果唔係就好容易就呢樣原來唔係，我就轉介另外一部分另外一個部門再跟進，咁就會令到佢件事拖得好長咯。
0: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张竹芳校长，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张竹芳咧系津贴小学议会嘅顾问嚟嘅，先休息一阵。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个听众问萧叔叔两个英文字用法上的分别，咁都几值得讲一讲嘅。Grammatically, number one, unable, unable, unable, and second, incapable, incapable, unable, incapable。好啦，如果你译做中文咧，都有少少不能够啊，唔可以啊，做唔到啊咁嘅意思。兩個都是 adjective， 但是我們用法上呢其實是有些分別的。 Number one， 我們 unable 後面是跟 to 的， I'm unable to do something， to 完之後有一個 verb， okay， I'm unable to do it， I'm unable to do it。 好了，而 incapable 意思上有一點分別，先講 grammar。 Incapable 呢，我們後面跟 of 完之後跟一個 noun， 譬如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it先至啱嘅，你唔可以話 incapable to do it。Okay， incapable 係跟 of 跟住跟一個 noun， 所以如果用 verb 嘅話咧，我要加翻 ing 變咗做一個 noun， 跟住先去。So unable to do something，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呢個係個 grammar 嘅 form， 至於意思上有咩分別咧，下一集再講。
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6: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7: 啊，我咁靓仔又冇粒头发，你咪乱讲啊！
8: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6: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7: 收到。
9: 等我交通消息報導員 Kelvin 提提各位司機，記得要留意住車胎嘅氣壓係咪正常，同埋車胎紋理有冇過分磨損，咁就可以確保安全啦。
10: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0: 繼續回來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林子欣跟著我們也都談另外一個教育問題，不過這個就是講緊是大學的教育，因為在今個學年開始，其實就這個八間資助大學的非本地的本科生的限額就放寬到去相當於本地核准學額的 50%。 當然現在各個學校未仔細公布，我們就暫時未係好清晰咧，究竟八間院校咧今年各自收咗幾多嘅即係非本地生？咁不過咧，港大校長張翔咧，佢就喺接受本台節目《港澳十五五》節目嘅訪問嘅時候咧，就提到佢期望咧政府能夠進一步放寬限額咧，去到70%去吸納咧海外嘅優秀學生。嗱，咁但係如果當我哋話要提高咧非本地生嘅學額嘅時候，其實 有边啲嘅位置咧，我哋应该要去到留意嘅咧？
2: 嗯，系啊，咁当然即系从正面嘅角度谂啦，就系、是、其实呢、這个即系增加啲非本地生嘅名额，对于学校嘅国际化同学生嘅视野，当然有正面嘅帮助啦。咁但系亦都咧有唔少即系教学同行政问题上面挑战嘅。咁譬如就系学校设施足唔足够啦，或者大学生我哋好多时要做实习啦，咁实习机会够唔够啦，住宿问题啦，甚至咧亦都有时我都会听有啲同事讲嗰个教学质素方面嘅影响啦，因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嗰个比例啦，即系越嚟越多嘅学生，而佢哋嗰个背景咧，可能有一啲系即系非常之唔同嘅。咁譬如咧，如果要教一啲同本地有关嘅学科，譬如可能公共行政啊，或者教一啲香港历史嘅话咧，咁有一啲外地嘅学生咧，其实佢未必有香港嗰个嘅即系认知同背景啦，咁变咗佢哋同本地生咧，有时一齐咧上同一堂嘅时候咧，都有啲挑战嘅对个老师。咁所以咧，我哋睇到机遇嘅同时咧，应该都要做好一啲即系行政同教学上面嘅准备。
0: 嗱，不如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你一位咧，即系学界中人同我哋倾下啦。有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岭南大学校长。特别顾问刘志鹏嘅，刘志鹏你好，
12: 系你好啊，两位
0: 刘志鹏，喂刘志鹏啊，首先咧或者咁问啦，即系其实我哋衡量咧嗰个非本地本科生嘅人数应该扩展到去几多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应该用啲乜嘢因素去到衡量嗰个比例叫做合适咧？
12: 嗯，系啦嗱，当然咧数字咧就即系大家睇落有对数字有啲。有啲理解，但系咧，其實都冇乜太多嘅所謂根據，邊啲係多啲，邊啲係少啲嘅，係嘛？咁我就覺得咧，就有個簡單辦法嘅，咁院校可以自己去睇嘅。咁譬如話，今年收嘅學生嗰個分數咧，係同樣，譬如收到100個咁樣，今年嘅分數咧係高過舊年嘅。咁其實我哋可以收多啲嘅，係嘛？即係收到去。同去年差不多的分數，那調轉呢，如果今年那個分數是低過上一年的呢，那你就真的不要收那麼多了，可能是縮回多少這樣。那根據過去幾年香港非本地生那個報考的情況呢，看來是每年呢我們那個分數都是上升的。
0: 嗯，
12: 那就是說呢，每年呢是想來香港讀書的非本地生那個人數是增加呢，同埋佢哋嘅質素都係向上嘅，咁我哋其實係適宜咧，係可以即係向上調整嗰、那個非本地生嘅學額，咁所以今年咧係去到50%咧，我覺得都係適當嘅。
0: 嗱，咁但係呢個就係用分數咧而論啦，咁但係實際上我哋係咪應該仲有其他嘅一啲因素要去考慮，然之後先至畫條線，究竟我哋應該係50啊、60啊，定係70咧？
12: 當然咧，大家會考慮就係、是、空間啦，係咪啊？我哋夠唔夠課室啊？夠唔夠老師去教多咗嘅學生啊？又或者咧有啲講法就係、是、喂，夠唔夠宿舍俾學生住啊？咁呢樣嘢咧就每間院校都即係各自有唔同嘅一啲嘅硬件嘅配置咧。咁我相信咧就教學嘅空間咧係都係可以再吸納多啲學生嘅。咁至於話老師咧，就其實唔會話因為多咗學生咁就變咗攤薄咗嘅。多咗學生，我哋會多咗老師嘅，按翻個比例。咁至於話宿舍嗰度咧，其實亦都係每間大學都有各自嘅佢哋嗰個宿舍嘅配置，有啲係多啲，有啲少啲啦。咁呢度咧，可能我哋要思考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宿舍點樣去配俾啲學生啦？咁樣。過去有一段時間咧，當冇乜非本地生嚟香港嘅時候咧，我哋講緊係講緊20-30年前啦，咁即係大學資助委員會咧，有一個大概33%咁樣，即係30%+嘅宿位咧，係配俾8間大學嘅。咁有啲院校好似譬如閉校咁樣，係會用捐款啊，自己去籌錢啊，咁樣再起多啲宿位，我哋起到75%嘅。啊，當年嚇，咁啊，後來就100%啦，咁樣，咁呢啲就係當年嘅情況啦。咁嗰陣時有個諗法就係、是，即使香港本地嘅學生咧，佢住宿舍咧，都係有一種即係學習上嘅理由俾佢住喺度，等佢可以係即係喺一個叫做住同埋學嘅環境裏面咧，係去接受大學教育嘅。 咁但係而家個形勢有啲轉變啦，我哋非本地生就多咗啦，亦都係即係嗰啲叫做收貨式嘅研究生又多咗好多啦。咁宿舍就好明顯，如果你從嗰個學生個人口整體嚟睇呢，係遠遠不足嘅。咁於是亦都有唔少譬如城中學社啊，又或者定係好即係好商業化嘅嗰啲咁樣即係嘅小型嘅嗰啲即係宿舍啦，譬如話個別嘅住宅單位將佢即係轉變成四至六人宿舍，咁呢啲都大把係有嘅。咁所以成個大學生住宿嘅情況呢，就比以往係即係多元化咗。咁究竟有幾緊張呢嗰啲宿位，或者有幾不足呢？我諗即係個別院校都有自己嗰條數嘅。咁我就唔係話十分即係準確去知道。咁至少閉校呢就唔係話一個好嚴重嘅問題。
2: 嗯，刘志鹏啊，你之前咧即系接受访问嘅时候咧，都讲过咧嗰个关于宿舍嘅问题啦。咁你都提到咧，社会应该重新思考本地生住宿嘅意义。咁因为原本咧，我哋即系读书嘅时候都会话啊，其实咧住宿咧，佢又唔系纯粹俾你真系喺度过夜啦，而系有一个居学合一嘅教学环境嘅。咁但系咧，你亦都观察到咧，其实近年而家好多院校咧起宿舍咧，都系为咗满足嗰啲本地生嘅住宿要求嘅。点解会有咁嘅观察嘅？
12: 其實我諗如果大家即係睇返香港嘅大學宿舍發展歷史呢，咁最早期都係基本上係港大啦。咁後來即係中大又有宿舍啦。咁港大呢就係嗰啲叫即係傳統英式嘅院舍嘛，嗰啲嘅叫做學院制咁樣，啲學生就住喺嗰個學院，跟住呢就接受一啲即係非正式或者非課堂式嘅教育，就喺宿舍裏面呢同人相處啊等等啦。咁呢一個呢好似喺至少喺我讀書嘅年代都好似係都幾有佢嘅教育嘅實質嘅意義喺度嘅。咁雖然當時我哋即係宿位都奇缺啦，咁但係就因為基於呢一個考慮呢，我相信係即係大學資助委員會後來就覺得即係大學呢每間都應該有相當數量嘅宿舍去滿足呢一個咁樣嘅學習嘅需求啦。咁但係呢就實際上去到當大學宿舍係好大量地興建而有大量嘅學生入住嘅時候呢，就變咗另一種情況，就係大學往往將宿舍學生宿舍睇成係一種即係物業管理咁樣。咁只不過係即係我嘅理解啦，係多數嘅大學都係將啲學生編配咗入去宿舍裏面呢，就喺度住。咁但係有冇啲即係相應嘅好似即係某啲比較傳統啲宿舍嗰種嘅教育嘅嗰啲咁樣嘅課程或者非正式嘅課程啦，又或者活動呢，去令到佢住喺度嘅時候佢都學到好多嘢呢？我又唔覺得係即係幾普遍嘅一個現象。咁因此既然變返做一個純粹或者大部分都係住嘅咁樣嘅一個需求，咁我又唔覺得即係香港學生係好鍾意住。咁至少喺即係閉校睇到嘅情況，就係好多學生佢滿足咗佢即係入住呢個需求呢個要求之後呢，佢其實好少返宿舍嘅。咁於是個同房嗰個就可以享受一個單人房啦。咁呢情況都幾多下嘅。咁即係說明呢，我哋呢一個年代嘅大學生呢，又好似即係唔係話真係好享受嗰種即係所謂群體嘅宿舍生活啦。咁亦都隨住即係好多即係大學嘅宿舍都唔係有太多嘅即係學生嗰啲即係譬如宿生會啲出嚟組織學生活動呢，咁睇嚟成個宿舍都有少少變咗質嘅。咁返去純粹住呢、這個情況，咁無壞喎，我覺得無壞。但係問題如果係咁嘅時候呢，宿位嘅分配呢就要重新思考，係咪即係我哋本地生都要即係規定佢必須住幾多個學期咁或者幾多年啊？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重新思考嘅。
2: 另外都想問多少少非本地生個名額啦。咁我哋頭先引述咗張翔校長呢，就提到佢哋想再擴大個比例去到七成嘅。咁想問下譬如嶺南嘅情況呢，如果七成又吸唔吸納到即係呢啲學生，同埋點樣同樣即係多人嘅同時亦都維持到嗰個非本地生個質素呢？
12: 即係正如我剛才所講，非本地生嘅質素咧，就係視乎我哋每年嗰個非本地生報考嘅學生嘅成績嘅。
2: 嗯，
12: 好明顯呢幾年都係即係有個顯著嘅增長，係年度增長。
2: 嗯，
12: 咁因此咧，如果用翻我哋學校嘅情況咧，我哋絕對係有咁樣嘅即係體量咧，可以去即係吸納多啲嘅非本地生，直至到可能去到70% 都唔定嘅。咁所以呢個咧就唔係話一條一成不變嘅線。咁至少喺目前咧，即係我哋非本地生，當然大家知道主要都係內地生啦嚇。佢哋嚟香港讀書嗰個熱誠係咁高漲嘅時候咧，呢幾年的確係可以收多啲非本地生，而唔會影響嗰個非本地生嘅質素。咁當然咧，我哋都睇到咧，即係本地生同非本地生嘅即係比較咧，顯然係非本地生，特別係內地生咧，佢哋嗰個即係高考成績咧，相對個分數整體係會比我哋本地生係高嘅。咁所以咧，我哋其實係應該，如果以大學用大學嘅學生嘅質素整體嚟睇咧，我覺得係適宜係吸納更多嘅非本地生嚟香港讀書，令到我哋整體個本科生嗰個質素係提升嘅。
2: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刘志鹏，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刘志鹏咧系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岭南大学咧校长特别顾问嚟嘅。咁不过咧，都留意翻啦，啊张翔校长咧，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都话咧系要堅持一條底線，就是不能夠減少本地生的數目，因為這個是對本地社會的承諾來的。節目時間今天到此為止，跟著我們有六點前的交通消息。
1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博爱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啦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慢驶噶。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另外，张南隧道去将军澳方向都系车多慢驶噶，龙尾去到天后宫对开。路面情況在九龍區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近住啟德消防局分叉位車多，龍尾去到觀塘碼頭。偉業街西行的車龍排到去天后宮。另外新界區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市廣場車多。下一節再見。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总理李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尼泊尔增加至270人遇难，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险塞湖，溃泄风险高。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详细新闻内容。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接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正在进一步核实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张子欣报道。
2: 尼泊尔昨日早上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西藏军区第一批两架直升机今日下午一点左右飞抵吉隆口岸上空，勘察灾情和规划救援航线。高空画面见到有道路被淤泥完全覆盖。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亦都在下午两点半左右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西藏军区表示，吉隆镇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 1.5 米，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无人机探测之后确认，通往吉隆口岸的 1.5 至2公里道路全线损毁，路基多处被掏空，山体边坡出现裂缝，周边山体稳定性极差，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塌方或者滑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向灾区紧急调拨2500件救灾物资、5500多箱干粮和食水。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地未来几日持续有中至大雨，日夜温差较大，介乎摄氏9至19度。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气象部门正积极强化联动，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隐患，更新气象预报，全力服务抢险救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林健强调，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至于尼泊尔方面的情况，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70人遇难，另外有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多个国家或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注视。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2: 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救援人员在泥泞中搜寻幸存者。 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他眼前被洪水卷走，而他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请尼方全力搜救受灾中国公民，中方愿积极配合尼方做好搜救工作。使馆跨处室工作组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已经协调尼泊尔军方出动直升机转移两名中方企业伤者。美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在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紧急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中国水利部就表示，尼泊尔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溢状态，未来三日预计仲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受灾现场山坡陡峭，高低落差达到几千米，转化成泥石流之后速度非常快，加上沿途有好多房屋，非常容易遭受破坏，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初步估计受灾面积约15至20平方公里。学者又说，由于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山体稳定性不明，因此救援面临很大难度。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而在本港，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说，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和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陈晓君报道。
3: 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了三年几，即使高温破纪录，都未有发出较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劳工处星期五起加入两个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四成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举例，今个月9号，香港录得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 36.9 度，新机制下就会发出红色暑热警告。前一日虽然相对气温比较低，但湿度和风速情况较不理想，有机会发出黑色警告。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在星期五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4: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是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是我们考虑到呢整个暑热天气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是会持续，咁嚟緊嘅時間我哋都無法估計個氣温會唔會呢再有異常嘅升高。我哋呢一個改良咗嘅系統即時生效即時應用呢，可以及早為我哋嘅工友呢係提出及時嘅警示。
3: 勞工處又話會繼續檢視系統運作持續改良，包括研究應唔應該加入濕球、黑球溫度等監測數據作為系統嘅指標之一。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5: 建造业总工会认为，劳工处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是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表示，按处方估计，新机制之下的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日数不会太多，相信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任浩峰报道。
6: 劳工处星期五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机制，话按处方解释是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是黑色的暑热警告，但就关注地盘的实际保障工友措施是不是做足。
7: 对于我们工人来讲，只能够讲是知道多了，喂，究竟现在是不是黄色，是红色或者是黑色了，是知道了这件事。所谓保障是不是多了呢？我们并不是这样去看的，因为呢所谓保障多了，你是真的要实际执行了那个指引，令到现场环境或者我们工人本身面对的压力去舒缓嘛。咁事实上现在那个指引呢，其实它不是一条法例来的，它是靠它的风险评估令到呢去舒缓了那个现场的环境。
6: 它说风扇衣确实能够减轻工友的热压力，希望能够列作酷热天气下的必要个人防护装备。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认同要保障工人健康和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若果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他相信新机制不会太影响到工程进度。
8: 红色那个警告会四至七日呢，对我们建造业来讲呢，每日只是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呢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呢，咁即係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係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
6: 商会期望政府同业主能够喺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天文台清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去到今朝早九点几改发黄雨警告。将军澳今朝早有渔民怀疑在船上被雷电击中晕倒，送院抢救后不治。天文台表示，受到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朝早多处录得大骤雨和持续闪电，呼吁市民雷暴期间切勿留在水面。卢子清报道。
9: 天文台在清晨五点零五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四个钟，直至朝早九点二十分改发黄雨，并在十点十五分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朝早大约九点，有一名男子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和救护员到场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遗体颈部、胸口、左背和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电击中，并无可疑。 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话，受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同持续闪电，提醒市民喺雷暴期间远离水面。
10: 咁其实由寻晚到今朝咧，本地都系一直有录得云对地闪电嘅，例如今朝早5点到6点之间，咁本港录得咧嘅云对地都有500几下啦。随后嗰两个钟头咧，6点到8点之间，其实一个钟头内都系有成400几下嘅。想提醒市民咧。雷暴警告生效的时候，如果身处室外的话，就尽快去安全的地方躲避，离开水面，就不要站立在高地或者接近导电的物体，就以免发生危险。
9: 根据天文台的天气监测图像，在清晨五点至上午十点期间，本港录得超过1580下云对地闪电，将军澳位处的新界东部录得557下。受大雨影响，天文台今日两度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同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暴雨期间，渠务处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水浸的地点，直至朝早9点，并冇确认水浸个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5: 观塘 APM 商场昨日下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3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4点几，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话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3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公众地方打斗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他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另外，数字办利用 AI 提升123热线效能，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陈乐谦报道。
1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到生产力局出席一个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他致辞时话，现时香港有超过90%的企业都是中小企，怎样帮助他们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孙东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12: 香港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AI 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我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令 AI 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11: 另外，数字办持续透过 AI 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今年内推出4个新项目，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前线人员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并协助改善地区治理。其中系统会将涉及特定主题的来电实时转换成文字，自动生成个案摘要，预料处理个案时间将减少15%。系统亦都会识别需要优先处理的个案，1823特别小队会优先处理或者转介。数字办预料识别优先个案的时间将由2日缩短至到几个钟头之内。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表示，系统会动态处理并分流，
13: 都有一啲可能诉求系有一啲即时性嘅时间咧，我哋123收到嘅大数据啦，分析咗之后咧，咁我哋亦都会优先处理。呢一个咁样嘅分流咧，其实系好 dynamic 嘅， 亦都会随住一个时间嘅推演嘅时间啦，边啲嘅个案应该系提前优先去处理嘅话咧，我哋就会将佢拎出嚟，跟住就尽快处理。
11: 数字办又会运用 AI 视觉化技术，将同民生相关嘅个案资料整合喺一个数据仪表板上，俾部门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住稳定、健康、可持续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话，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州份支付最高大约一共180亿美元，并在 Meta 的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罗宇光报道。
14: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十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5: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5: 新闻特写。
5: 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和中风等18种专科和专病，以辨证论治的模式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学院举例，当中的慢病管理工作室会从饮食和起居等方面设计治疗方案，协助病人管理慢性病。工作室的成立亦都有助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听下他介绍工作室如何提升诊治质素和培训中医药人才。
16: 一个学科的发展呢，到了某一个阶段都需要有些更加仔细的分科的那个发展的要求。那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呢， 都提出咗我哋要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嘅建设，再加埋近排嘅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嘅远景咧，都同我哋提出我哋要积极去探索中医药发展嘅新模式。所以我哋喺呢个大嘅前提之下，我哋提出咗我哋要喺诊所中间推行呢个专科专病工作室嘅模式。
17: 喺专科专病工作室方面咧，会涵盖边几方面嘅专科同埋专病噶？
16: 18个专科专病工作室包含了肿瘤病的工作室、慢病管理工作室、脑神经退化病工作室、风湿关节病工作室等等。但是目前的阶段我们重点是发展11个工作室。就以我自己最熟的慢病管理工作室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慢病管理工作室的内容，首先我们讲理论，理论方面其实是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就是治未病的理论，包括了三个核心的内容。第一一个就是以未病防病，即是讲紧预防胜于治疗。当你是很健康的时候，你都要做些事来预防疾病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就是以病防变。因为很多慢性疾病好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一些失眠或者一些情绪的问题，大家以为其实控制到 OK 的了。但其实呢，我们需要防止它的一些很严重的并发症。譬如说高血压，如果那个血压波动太过大，可能很容易产生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譬如说中风，好像糖尿病，如果你的血糖控制得不好，很容易出现一个大家熟悉的糖尿眼、糖尿肾、糖尿脚，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的内容就是通过中医的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用一个综合的疗法去更加好的管理控制那个慢性病的发展。一方面是那些实验室的数据那个需要降低下来，需要稳定翻。咁另外一方面呢，我哋都会教翻患者成套嘅方案，包括你点样去做运动啦，飲食方面有咩注意啦，起居啦，包括情绪方面点，因为情绪嘅依家越来越成为一个治病嘅因素，即係不可忽视嘅一个因素啦。咁所以我哋希望通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提供俾患者一个个体化嘅一个综合嘅一个调理嘅方案，令到嗰个慢性病实验室指标靓啲，生活质素高啲。
17: 成立咗专科专病工作室之后呢，如果市民嚟到中医诊所睇症啦，其实个流程同以往会唔会有啲咩唔同㗎？
16: 对于普通市民、普通患者嚟讲呢，其实係冇咩唔同嘅。咁但係作为我哋专科工作室嘅医师呢，如果遇到一啲棘手嘅复杂嘅病例嘅时候呢，我哋可能会进行一个内部嘅病案分析、病例讨论。咁对于无论係资深嘅定係年轻嘅中医师，都有一个好好嘅分析病例同埋学习嘅机会。讨论出嚟嘅方案呢，可能会更加合适嗰个患者，从而形成一个专科团队嘅工作模式。一方面学习啦，另外一方面就係其实係令到对于俾返到患者嘅一啲治疗方案呢会更加之好啲囉。
17: 呢一个工作室嘅設立啦，其中一个目标呢就希望培训中医师嘅梯队，点样可以增进到呢，即係唔同中医师呢喺呢一啲嘅专科专病方面点样帮佢哋提升一啲嘅经验啦。
16: 18个工作室，我哋重点发展嘅係11个工作室。其实受限于乜嘢呢？受限于嗰个工作室里面嘅人员嘅组成。我哋有资深嘅医师啦，我哋有年轻嘅中医师。咁所以喺梯队嘅建设里面呢，我哋係用返会议啊、小组讨论啦，包括啲跟诊啦、带教啊、示范啦，多种嘅学习模式嚟到培训年轻一代嘅中医师，从而形成一个梯队。我哋嘅目标呢，其实係为咗香港培养培训更加多嘅专科医师。
18: 重复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总理李强下昼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尼泊尔增加至270人遇难，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
5: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下午4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财经消息。
19: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0: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高开低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大约140点，触及近25,800点的水平，其后曾经倒跌超过150点，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跌幅超过0.3%。科技指数反复偏软收市，收市报4,620点，跌幅超过0.1%。小米集团跌超过3%，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百度下个星期二起在联交所转为主要上市，股价高收超过5%。人工智能和晶片股上升，智谱急升近13%。Minimax 和华虹宏力公布业绩之后升近4%或者以上。其他业绩股个别发展，瀚森制药急升16%，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华润电力升近4%，密雪集团急挫超过8%。内房和内需股下跌。本港7月的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月跌超过0.4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收窄至7.3%，租金就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至0.77%。有分析认为楼价只是短暂回调，预计8月仍然会微跌，第4季恢复平稳，全年楼价最多

0: 为暑假同埋天气因素都影响睇楼活动，导致楼价出现短暂回调，但新盘销情唔错，反映市场对后市有信心。他预料八月楼价仍会微跌，但第四季有望恢复平稳，部分租客转租为买，维持全年楼价升8%至10%的预测不变。
1: 可能是七月份一个暂时的调整，是不是会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呢？我觉得这个今次的调整未必的，头七个月呢其实都讲了 7.3% 的升幅的，剩下余下我五个月份还没有机会再上调多即一至两个的百分点呢，我都觉得这个可能性都高，所以我们都会仍然维持住8%-10% 一个全年的2020的升幅。可能在八月份嚟紧嘅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是个暑假的期间啦，啲睇楼活动活跃翻啦，喺八月份可能购入嘅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八月份可能都仲会见到有轻微下调嘅迹象嘅。咁但踏入去到系第四季嘅时间咧，整体上个楼市嘅气氛应该会平稳翻嘅。
0: 至于七月份租金连升九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0.25%至超过0.77%。头七个月累计升超过3.4%。李婉欣话，海外学生和人才来港都带动租务需求和租金升势持续，预料第四季会出现季节性淡静，但全年仍会升大约5%。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中国人寿上半年盈利1344.9亿人民币，按年急升近2.29倍，派中期息每股0.358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50%。上半年的收入大概是4346亿元，按年升超过81%，总保费是大概5366亿元，按年升超过2%，新单保费升近12%，至到超过1800亿元，新业务价值升近34%，至到近382亿元。总投资收益大概是3145亿元，急升近1.47倍，总投资收益率5.58%，按年扩大2.29%。集团话上半年积极开展战术资产配置，加强主动管理和配置固定收益投资，权益投资重点布局新增生产力和优质的高股息资产，另类投资就强化战略性产业赛道前瞻布局，但下半年面对市场利率低位窄幅震落，保险业资产负债匹配管理难度增大，行业发展短期内仍然面临阶段性的挑战。中国海洋石油表示，中东局势对公司的营运影响不大，又认为内地的石油消费需求依然存在，公司将会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由赵家俊报道。
3: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
4: 确实中东的这个形势变化对公司确实带来影响，整个对公司的运营影响是不大的。公司虽然在中东有一部分项目，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一个项目目前来讲，就是通过228以后，这个目前好多项目我们是已经恢复到了，或者是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原来的产能。
3: 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8亿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是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黄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信银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素保持稳定，但零售贷款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主要是来自房地产相关的贷款。由赵家俊另一节报道。

0: 內地銀行信貸質素持續受到市場關注，中信銀行公布截至6月底不良貸款率 1.15%， 同去年底持平。副行長兼風險總監金喜年在業績會議上說，銀行上半年進一步優化零售貸款資產結構，貸後管理方面主動壓退低值或者潛在風險較大的客戶敞口大約460億元人民幣，有信心全年和今後幾年信貸資產質量都能夠保持穩定，但他亦承認當前零售資產質量仍面臨一定壓力，存量壓力主要來自房地產相關貸款。
1: 就房地产市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管理上不断强化，就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预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预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底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0: 中信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升 3%， 去到大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2.03元人民币。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 3%， 去到731亿5000万元，净利差持平在 1.6 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 1.62 厘，非利息净收入就升近 4%。 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说，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他預計下半年淨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壓力，主要由於三年期高成本存款集中到期，雖然帶動負債成本下行，但持續下行空間有限，而資產端就受到期續造、提前還款和存量降價等因素影響，貸款面臨降價壓力。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恒生指數收市報25,565 點，跌87点，总成交金额有2,335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1.1；智普1,160元，升130元；药明合联75.5，跌1.75；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1.5，南方恒生科技4.5毫3仙6升5.1仙 ，XLE 南方海力士39.9毫4升2.4毫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毫4升4.1毫8，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国际商业结算、淮北绿金股份、亨泰、米兰站、盐城港。五大跌幅股份包括金轮天地控股、吉盛集团控股、德式、汇彩控股、爱世纪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52，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8，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港金报43,010元，比上日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司的卖出价是4,580.5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无升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大会堂较早时啦，曾经有意外啦，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接近青榕台，同埋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博爱交汇处之内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泳池，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黑布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窝打老道。 另外较早时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坏车是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的龙尾排到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私隧排到去天马苑，另外私隧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瑞丰花园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在翠屏南村对开，就是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酒精飲品的熱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約7粒方糖的熱量，而一般的紅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約8粒方糖的熱量，攝取多餘熱量會令體重增加，為了健康着想，飲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8: 财经新思维，
9: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今时今日 ,ESG, 亦即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今日就找来香港品牌发展局主席陈家伟 Kelvin 和我们分享一下中小企的一些情况。你好 Kelvin。
10: 你好 Cammy。
9: 是啊，那你们就追踪了一批的中小企啦，看看他们就几年做一些 ESG 的情况。现在最新的情况是怎样？
10: 品牌局都第3年去做一个香港企业的 ESG 调查啦，咁其实以下我有几点重要的发现啦。咁其实第一就是香港企业其实对 ESG 的重视程度呢整体都是持续咁样上升的。咁特别今年的调查睇到呢有超过90%的受访企业呢就是话佢哋对 ESG 的关注同埋资源的投入都是增加咗嘅。而且呢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淨係得把口去讲啦，其实好多企业都已经由知道要去做呢就变咗去真係做緊啦。咁虽然呢个调查亦都有睇到就係话依家啲企业佢虽然佢个 ESG 项目係数量係比2年前係少咗，但係呢唔代表佢个投入少咗喎。即係反而就係睇到个趋势就係啲企业呢已经做咗一啲基础嘅 ESG 工作啦。而家开始呢聚焦处理一啲佢哋相对比较薄弱啲嘅环节啦，同埋一啲核心嘅难点，佢令到佢做到更精准同埋更針對性咁樣嘅。咁
9: 即係就唔係流於表面㗎啦。
10: 係啦，開始就係真係實質去做一啲針對性嘅項目咁樣囉。咁、那個調查另外亦都第二點就係個企業對即係 ESG 入面個管治嗰個環節呢係仲特別明顯咁樣嘅提升嘅。因為佢我哋睇到個管治嘅層面嗰啲推行嘅項目數量係特別多咗，咁同埋佢哋話亦都喺未來嘅一年嘅資源投放都會上升，咁所以 ESG 嘅實踐已經變成佢哋日常運營嘅一個有更有系統化同埋可持續嘅一啲管理策略咁樣咯。第三點咧係供應鏈嘅 ESG 管理咧，都係成為一個新嘅重點嘅。咁因為我哋睇到啲企業咧，佢唔單止做 ESG 自己做之外咧，佢亦都越嚟越重視咁樣去帶動啲 partner 供應商啊、客户啊咁樣一齊去做嘅。所以喺一個社會層面上面，其實有好多企業都將同埋啲投資者啊、業務夥伴一齊嘅嗰個良好關係咧，都 都比较好重视。咁另外环境方面呢，又系都系打咗入去呢个十大嘅热门项目嘅，佢哋都系联同佢哋嘅 partner 一齐做一啲环保嘅措施。咁所以其实呢方面都系推动紧啦，佢哋喺个环保上面。咁另外喺一啲外部嘅合规要求嗰度咧，即系譬如欧盟嗰边，佢哋有好多碳嘅边境嘅一啲规矩啦、啲机制啦。咁我哋都睇到有啲企业开始意识到要做好呢一方面，嚟提升佢哋嘅竞争力。咁最后一点呢，啲企业都认为 ESG 呢真係走出去，即係特别係做海外市场嘅一个通行证。咁特别係对于有啲好多企业想出海嘅，咁以前 ESG 可能当佢係一个加分嘅项目，但係其实依家越嚟已经变咗一个基本嘅门槛啦。
9: 即係话呢，中小企其实佢哋就除咗自己做啦，亦都可能同佢啲 partner 或者啲即係供应链就一起做啦。嗱，你头先呢提到呢海外发展啦，都好重要啊 ！ESG 对一啲中小企嚟讲，系咪而家佢哋真系做生意，会唔会真系遇到客或者买家系真系要佢交一份 ESG 嘅报告，或者一啲嘅经验，个做生意嘅几率先至会大啲咧？
10: 系啊，一啲海外嘅市场，佢哋即系比较重视 ESG 啲市场，系一个好明显变咗一个通行证嚟嘅。特别譬如好似欧美嘅呢啲市场咧，佢哋近年对一啲碳排排放啊、劳工标准啊、供应链嘅透明度嘅要求咧，其实越嚟越高啊。咁所以啲企业如果喺 ESG 方面做得好咧，其实系更加容易符合到佢哋当地嘅一啲法规啦，去避免面对一啲额外嘅碳税啊、罚款啊，或者因为佢唔达标咧入唔到嗰个市场。咁所以其实依家好多啲跨国嘅企业咧，都已经定下咗一零排放嘅目标啊。咁所以如果你要同呢啲企业做生意，你是供应产品给他的时候，他都会要求这些供应商呢就是提供一些碳足迹啊、劳工权益等等的一些资料。咁所以其实如果企业做不好个 ESG 呢，分分钟就即做不到这些企业的生意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在这些市场，如果即 ESG 能够帮助到企业去减碳的这些成本，是转化成一些绿色的商机呢，即我们看到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 ESG 就不再是一个成本了，而是它是帮助个业务增长的一些新动力，同埋其实是提升自己企业的竞争力。
9: 但始终一开始即是企业要做一个 ESG, 可能要做一些记录啊，或者做一些测试啊等等呢，都涉及钱的嘛，即是生意未倾之前都要自己做好这份报告啦，或者相关的检测啦。这方面其实是不是都是一些中小企他们要实践 ESG 啦，面对嘅一个比较大困难同埋挑战咧？
10: 我谂即系如果其实我哋建议一啲中小企或者中小微企啊、初创嗰啲企业咧，佢哋觉得个成本系一个困难嘅时候，其实我哋建议佢系由一个细细步都可以开始去实行嘅。咁由第一步，佢可以譬如俾啲员工有一啲基本嘅 ESG 嘅概念啦。咁唔需要话一开始做一个好大嘅系统，花好多资源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系团队都要知道乜嘢系 ESG， 点解公司要做。同埋当佢真係要实行起嚟嘅时候呢，咁啲同事会更加有共识同支持啦。咁所以其实建议可以好多企业可以中小企可以做一啲成本低同埋容易落实嘅措施嘅。咁即係譬如好似啲节能减费啊，推行一啲无纸化嘅办公啦，譬如有一啲简单嘅供应商守则啊，同埋鼓励环保嘅采购等等。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比较简单而且系投入唔多嘅，而又好容易都见到成效嘅一啲做法囉。咁即係所以呢啲係一个基本嘅做起啦。咁另外都建议啲中小企可以参考一下一啲同行嘅做法啦，咁就慢慢去扩展。咁有啲咩企业佢可以参考，咁因为其实品牌局同埋厂商会呢喺2022年呢都开始推出咗一个叫做 ESG 約章嘅，同埋香港 ESG 奖。推行嘅目的呢都係希望帮助企业呢，特别是中小企啊、初创这些呢，等他们在 ESG 上面可以建立到一个方向啦，增加到他的认识，就是去提升他们的竞争力。所以一些真的小企业呢，我们建议他可以先参加 ESG 約章的。 我哋就会有好多啲研讨会啊、分享活动啊，等佢哋可以慢慢认识啦，同埋累积一啲经验，等佢由一啲细细嘅项目开始可以做到一啲成绩之后咧，咁佢亦都可以参加我哋嘅香港 ESG 奖咧，展现佢哋嘅实力。咁呢个都系比较经济同埋简单。
9: 头先你提及碳足迹呢啲。都真係要花少少時間，或者要搵啲專業人士幫幫手㗎喎。
10: 即係如果真係要去到碳足跡，真係有啲企業佢需要去攞一啲標準同埋認證呢，其實我哋都建議盡量去用一啲國際認可嘅嗰啲啦。咁譬如 ISO 啦，其實佢哋推行咗有好多嘅認證計劃。喺 ESG 上面咁就係 ISO， 譬如14067，咁其實呢一個係針對個碳足跡嘅一個檢測監察嘅報告嘅。咁譬如 ISO 14000，咁呢個係針對個管理同埋減少營運對環境造成嘅負面影響嘅。ISO 嘅26000咧，呢個就係一個社會責任一個指導嘅方針，即係證明呢個企業佢對一個永續嘅發展咧，同社會責任都係得到個認證咁樣咯。
9: 而家中小企真係要做好啲，即係頭先你個建議就係慢慢逐步做，即係簡單啲開始做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再進一步嘅話咧，而家大家面對個挑戰係啲咩，或者个困难系啲咩咧？
10: 我谂个挑战嚟讲，其实一方面系资源上面，好多企业即系为咗顾自己嘅生意，咁佢无论喺觉得个资源上面同埋人力资源个成本上面，佢可能会系一个挑战嘅。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我哋一方面都建议香港啦，都希望系政府会多啲去推动，同埋企业可以多啲支持。咁特别就系喺一啲制度同埋标准化嘅上面。如果能夠可以香港可以做到一個有香港特色嘅一個 ESG 嘅審核啊、認證同埋一啲鼓勵嘅一啲機制咧，特別譬如啲碳審計同埋話綠色標誌上面，其實係可以幫助好多企業去提升佢哋嘅競爭力，同埋特別係同國際嗰度去接軌咯。
9: 中小企相信佢哋對於 ESG 嘅認識咧都多咗好多啦。個 ESG 嘅發展咧，其實相比其他地區咧，你哋點樣睇啊？
10: 咁香港其實陸陸續續同國際係接軌得好緊密㗎喇，尤其是有好多企業係做緊海外市場嘅嗰個上面啦。咁亦都即係近年我哋見到，雖然我哋香港係起步比較遲呀，但係呢其實個追趕速度已經係越嚟越快啦。咁其實我哋調查入面都睇到，譬如香港其實大概差唔多10年前呢先至開始話有講 ESG 嘅發展啦。咁其實特別係譬如香港嘅交易所啦，即係啲對上市公司其實係有 ESG 嘅披露嘅要求之後呢，令到佢哋呢個係一定要遵守㗎嘛，佢唔係話就咁你鍾意就遵守啦，咁係一個必要嘅項目，咁就令到香港而家急起直上啦，因為一路跟住國外嘅標準呢，其實我哋都越嚟越追得上，咁即係發揮好大嘅優勢同埋好強嘅追趕能力嘅。因為本身香港喺金融啊、專業服務同埋一個國際聯繫上面都非常之有優勢，仲有我哋嘅檢測認證咧，咁即係我哋都睇到有好多數據，即係都顯示到其實香港喺一啲頂級嘅 ESG 嗰個表現其實係領先緊一啲其他國家嘅。雖然譬如新加坡都喺 ESG 上面都有佢哋嘅優勢，咁但係其實喺整體表現、持份者嘅表現啊、監管方面，其實我哋都睇到香港係越嚟越做得好咯。
9: 明白。嗱，近幾年咧 ESG 咧就大行其道啦。咁有陣時咧，大家就即係覺得要對於啲審查咧要嚴格少少。其實企業點樣可以確保到個 ESG 個數據真實同埋透明？
10: 喺個數據上面，其實係我諗對好多中小企嚟講都真係有啲困難嘅。所以其實佢哋唔係唔想做，但係真係有一啲數據未必攞到嘅時候，係比較難去量度同埋做到一個 ESG 嘅報告咁樣咯。咁所以都真係頭先所講啲好大嘅挑戰。我諗挑戰入面除咗嗰個數據問題，仲有一啲經驗不足嘅問題啦，以至到人手配合嘅問題 題，因為可能中小企啲員工佢哋對個 ESG 嘅認知度仲係比較低，咁所以我哋呢一方面其實譬如品牌局我哋舉行好多研討會啊，同埋嗰啲約章都係俾好多嘅支持支援俾啲中小企可以去更加學習到呢一方面。
11: 嗯，
10: 日後我哋都希望香港應該善用一啲專業嘅服務優勢，因為香港喺碳審計啊、法規啊、檢測認證上面係有一個好好嘅基礎。
11: 嗯，
10: 咁如果我哋可以即係進一步將 ESG 咧就加埋呢一啲專業服務去結合，咁其實可以更加好咁樣去幫到一啲香港嘅中小企，特別去發展一啲出海市場嘅時候，可以做到一個領先嘅 ESG 服務樞紐咯，幫香港。
11: 嗯，明白。頭先你提到咧，其實香港都急起直追啦，有邊一方面其實可以再做好啲，或者可能我哋都可以引入一啲制度咧？
10: 借助一啲譬如專業評審啦，同埋啲第三方嘅認可認證咁樣咧，絕對會幫到企業去實踐多啲 ESG。咁即係譬如我哋都鼓勵企業，除咗我哋 ESG 約章、ESG 獎，其實都有其他嘅行業協會啊、專業機構，好多都會推出一啲 ESG 嘅嘉許計劃。呢啲係透過一個譬如客觀同埋好嚴謹嘅評審咧，令到企業可以唔單止可以真係知道自己做得到唔到位啊。咁亦都幫到佢哋喺個市場上面去宣傳展示佢哋嘅 ESG 表現係真係有根有據，而提升佢哋嘅公信力啦，增加佢個供應鏈嘅客户啊，同埋消費者亦都會對佢哋嘅企業個或者個品牌係會有更好嘅信心。我哋都建議企業呢內部佢哋嘅數據管理同埋披露嘅機制呢，唔可以淨係話做一次或者講一次就得嘅，咁佢一定要有一個持续嘅记录啦、监察同埋去 update 佢哋啲数据，个披露要尽量都透明，咁先至可以令到个市场同埋监管机构都会信服佢咯。
11: 嗯，明白。好啊，今日咧好多谢品牌局嘅陈家伟分享咗咧，即系中小企 ESG 个情况系点样啦，同埋嚟紧咧可以点样做啊？多谢晒你，
10: 唔该晒。
11: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89人遇难。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注视。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和业界各种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期望透过大型节庆活动，将香港独有的传统文化魅力转化为旅游吸引力，同时带动旅游经济。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旅发局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将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结合，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透过结合地道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听日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做好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话，受到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接吻沿海和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七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南莲苑池，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咁另外，清水湾道去彩虹交汇处都系比较车多，龙尾近彩云一村。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黑布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去到梳亚道。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啦，系喺干诺道西。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另外告示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接近无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近住星辉豪庭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凤舞街，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比屯门道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一段比较繁忙，将军澳道下行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康华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连长龙尾是排到连长道近住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就去到观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沙田乡事会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至到蝴蝶湾公园是车多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去旺角，另外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重复一次就是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有意外，车龙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坝的普遍修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7: 始终可能都仲是天气比较热啊，相对澳访的人数一定是冇咁多。咁我哋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啦，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啦。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大识广博，
9: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8: 盛载容纳累积，融汇一堂。
9: 文教组制作，
8: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9: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何展鹏。
13: 十八好时光，
14: 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今天是2016年8月27号星期四晚上7点11分，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在这
15: 里。有我 Penny 李万芬，
16: 有我林伟文 Phoebe 在这里。
15: 大家好。
11: 十八俱乐部
14: 今日带大家去铜锣湾维园啊，咁啊潮人盂兰盛会咧系世代相传嘅民族活动，每年六、七月嘅盂兰节咧，香港各区都会有啲相关嘅主题活动，我哋都介绍咗好多，今年都唔例外啊。
15: 其中咧由香港潮属社团总会所举办嘅盂兰文化节，嗱除咗有抢孤竞赛、这个盘公堆叠赛、盂兰文化历史展览、导赏同埋工作坊之外咧，佢哋亦都有呢个实景互动剧场，以及咧功德加一。功德全接巡回打卡活动的最终站啊，咁啊，佢哋以呢一个创新同埋呢一个传统嘅形式咧，展示盂兰传统文化嘅魅力啊。
16: 系冇错啊，咁啊，电话线上咧，我哋请嚟咧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副主席兼盂兰盛会保育工作委员会主席胡彦松啊 ，Anthony 同我哋咧一齐分享一下咧盂兰文化节咧有啲咩睇头噶。
14: Hello，Anthony
16: 你好，
17: 各位主持好，
15: 欢迎。
16: 系啊，首先咧就要问你啦，每年咧嘅农历七月盂兰节啦，咁啊见到各区咧都有一啲相关嘅主题活动嘅，咁你哋举办嘅盂兰文化节咧，同各区嘅盂兰盛会咧有啲乜嘢嘅特色咧？咁当中有啲咩活动啊？同我哋介绍下。
17: 系啦，嗱，各区每年农历七月期间咧，大家都见到唔同嘅区啊，都会举办啲传统嘅盂兰盛会活动啦。咁啊，佢哋呢啲咧就系好传统式嘅，系一啲祭祀性嘅活动嘅。咁啊，我哋盂兰文化节咧就系一个盂兰盛会一个宣传推广活动。咁啊，呢个推广活动咧，嗰个构思其实我哋就将一啲时代元素啊，融入一啲传统模式，譬如以一啲譬如创新科技啊、潮流文化嚟展现我哋盂兰盛会嘅时代魅力。咁因为我哋除咗我哋举行盂兰文化节之外咧，其实我哋喺盂兰文化节之前咧，我哋都会同其他嘅盂兰盛会嗰啲传统嗰啲盂兰盛会嘅团体咧，都会同佢协作举办一啲相关嘅活动嘅。好似头先你哋都有讲，譬如话我哋有个互动剧场啊、渡海渡人啊，咁我哋喺盂兰文化节呢三日，我哋就会有演出啦。但其实我哋之前咧都会喺其他嘅盂兰盛会场地，我哋都会有演出噶。
14: 咁多个活动都想知道究竟系啲咩嚟，因为有啲就咁睇个名字，我真系估唔到啊！即系譬如我见到有个抢孤竞赛，其实呢个系咩活动嚟噶？
17: 嗱，呢个抢孤竞赛咧就系、是。其實我哋將一啲我哋傳統嘅盂蘭盛會咧，一啲有兩個形式嘅，一個咧就係慈善祭壇，因為咧而傳統嘅盂蘭盛會咧就係話我哋將儀式完咗之後，因為我哋有祭品噶嘛，祭品去做儀式，儀式完咗之後咧，將啲祭品咧就轉為舊祭品嘅，即係牽涉到一個信仰同埋一個祭品係共用埋一齊嘅。咁啊，因為以前喺傳統嘅地方啊，譬如話喺汕頭啊，以前咧就係話。佢哋好多時咧，將啲祭品嘅話咧，就會揾個竹籤編咗 number 寫到竹籤上面嘅。咁然後咧就喺個孤台上面咧，大概18尺高，咁啊會將個竹籤插住嚿番薯就掟落嚟。啲人咧就自己會做一啲粒豆形啊，好似八姐啊呢啲咁嘅形狀咧，就去 呢嚿番插住幅番薯嘅竹签啦，咁然后咧攞咗竹签咧就攞去换嗰啲相关嘅制品啦，譬如话换一只猪、换只摩托车或者换一包米咁样。咁另外呢个就系一种形式啊。咁另外就一种咧，我哋喺我哋香港盂兰盛会大家都会见到嘅咋，我哋佢放盐口啊，嗰、那个仪式咧就差唔多做尾段嘅话咧。佢個金剛上司會掟啲菇類果出嚟，咁啊啲人咧就會一樣都攞畫車啊，或者攞到餅帽咧，就喺接啲菇類果，因為呢啲咧又係保平安啊、保吉祥嘅。咁啊呢種又係另外一種形式嘅搶菇，所以我哋咧就將呢種傳統習俗啦，經過優化同埋加一啲規則上去，咁變成一個競賽活動啊。
15: 哦，另外一個競賽名咧，我覺得小學嘅六合會名咁，好似盤公燈碟菜啊，好有一個競爭嘅意味，又係咩嚟嘅咧？競賽嘅目的又係咩咧？
17: 嗱，盤公堆碟菜咧，就係、是、我哋個構思咧，就嚟住木蓮救母故事，即係喺西晉時期咧，佛祖如來曾經講到木蓮救母，咁當時咧。木建年咧就系听到佛祖嘅指示啦，咁啊喺农历七月十五日增持之日嗰日咧，就去攞啲白米五果啊，攞啲生活用品啊去供养啲僧众。咁佢供养僧众咧，因为当时阿木年佢母亲咧，由于生前作业啊，所以死后落咗我鬼道里面嘅。咁啊，由于供僧咧，就所以攞到啲功德啊，供养啲僧众可以攞到功德嘅话咧，就可以将个母亲咧脱离咗地狱苦难。咁另外啦。呢、這個概念嘅話，其實我哋潮州人，我哋去拜神，我哋求神咧，如果大家喺個神棚嗰度咧，擺咗好多祭品啊，譬如茶酒湯湯茶酒湯飯啊、齋菜碗啊、五生五果啊呢啲，咁前頭會大家會見到一個金漆木雕嘅讚盒嘅，上面擺咗一啲潮州糖果。咁呢個讚盒嘅話咧，就係同我好似我哋供養神靈同一個概念。所以如果你見到嗰個盤供堆葉菜咧，就會見到一個好靚嘅黑色金漆木雕讚盒啊，嚇。咁我哋會用嗰啲譬如話用啲生活用品啊、牙刷啊、牙膏啊、番鹼啊、碗啊、碟啊咁樣。咁大家咧就兩組一個攞一個負責碟，咁大家鬥快啦嚇，答得最多嗰、那個就可以就出線啦。咁如果係答得多，大家同樣答得多嘅話咧，我就以最高嗰就取勝負嘅，咁啊，所以個遊戲就係咁樣玩法，個來源就係咁樣啦。
14: 啱啱都了解咗好多關於歷史之後，今日都係農曆十五，我知 Phoebe 都有嘢想問下你喎。
16: 係啊，咁知道咧有一個咧文化歷史展覽啦，關於盂蘭嘅，咁其實又會係有啲咩內容㗎？係咪都頭先你都有講過咧，即係盂蘭盛會啦，同埋盂蘭咧當中嗰個背景啦，都會唔會包含喺裡面咁㗎？
17: 是啊，咁我哋呢個文化歷史展呢就其實兩部分嘅，咁第一個部分呢我哋會以文字同埋以一啲繪本啊同埋一啲照片啊，咁啊會介紹第一部分呢介紹盂蘭盛會嘅歷史緣由啦，嗰、那個發展啊同埋嗰個傳承狀況嘅，咁另外一部分呢我就會介紹我哋盂蘭盛會嗰個儀式啊、流程啊同埋一啲製品啊、擺設啊咁樣㗎，咁主要就係差唔多呢個文化歷史展呢就可以將我哋整個盂蘭盛會嘅緣由至到而家儀式啊那個流程啊都可以好了解㗎。
15: 咁我想問一下啦，盂蘭文化節呢係咪有啲互動嘅活動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17: 咁啊，另外我哋仲有啦，譬如话我哋有我哋盂蘭嘅功夫茶啦，咁大家都知道功夫茶，我哋有功夫茶嘅工作坊啦。咁我哋盂蘭盛會裏面，以前我哋除咗有潮劇之外，我哋仲有潮州鐵枝木偶嘅。咁今次我哋咧都有個潮州木偶體驗嘅，即係可以大家可以試下畫個潮州鐵枝木偶嘅。咁我哋盂蘭嘅話，我哋有啲雜作啊、製品啊，咁我哋今次咧都會有啲折紙啊，咁教大家接下啲金絲吊啊、啲銀锭啊、蓮花啊呢啲相關嘅嘢嘅。
14: 多謝曬你啊！咁我相信有興趣嘅聽眾咧都會去留意下嘅。咁啱啱提到啦，有個專屬嘅導賞團嘅，咁訪港嘅旅客咧就可以喺今個星期六8月29號參加翻專屬嘅導賞團，係英文場嚟噶。咁可以乘坐翻一啲觀光嘅巴士啦，深入咁探索翻盂蘭盛會嘅傳統習俗，同埋親身感受香港嘅多元豐富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啊。咁旅客咧就要記得帶翻旅遊證件，親臨去旅客嘅諮詢中心報名參與嘅。
16: 係啦，咁啊，跑跑咧講嘅三個。 諮詢中心咧，咁啊分別喺邊度咧？咁啊，首先香港國際機場旅客諮詢中心咧，就喺一號客運大樓入境大堂緩衝區 A 同 B 區嘅。咁啊，另外九龍旅客諮詢中心咧，就喺尖沙咀天星碼頭啦。咁而香港九龍站咧，旅客諮詢中心咧就喺香港西九龍站啊 B 二層嘅抵港大堂啦。咁啊，大家咧有興趣可以去睇下啦。
15: 係啊，而頭先 Evan 提到嘅今年嘅呢個遇難文化節咧，會有實景嘅互動劇場咧，有第二部曲《渡海渡人巴士渡上》。其實我哋早前咧都要去到其中一個傳媒渡上路線噶，聽晚有得聽啦。
18: 區區有睇頭。
14: 唔知道大家對於二十四歲有咩概念咧？你呢個二十四歲有冇好耐啊？
15: 我都一段日子啊！我記得我廿四歲，我知道我自己嘅人生方向。嗰時我揾份工，我知道我唔啱嘅呢份工，所以我就決定去轉我嘅另外一個事業線咯。你仲做緊銀行啊嘛？
16: 你廿四歲已經可以目標清晰，我廿四歲都唔係好知道自己想點。
15: 你知點解？因為咧嗰陣時啱啱升職啊，跟住我哋有自己一間房啦。
16: 咁犀利嘅，你廿四歲已經升職喎，
15: 升職有自己一間房，係咪好對得住？但我對住個師姐咧，差唔多五十。六十岁，我知道如果我唔走，若干年后我就系佢，咁我就要之后揾自己咯。
14: 咁啊，琴日同大家分享完一啲建功啊，今日都继续同大家探讨呢个少年嘅事情啊。咁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啦，即系有啲流行嘅网络用语，就系初级大人同埋高级大人。廿四岁咧，可能好多都仲系初级大人啊，即系啱啱成年咗，但系下意识咧，可能都仲会揾翻佢哋自己身边嘅高级大人，譬如系父母啊或者一啲长辈嘅。
15: 系啊，嗱，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屯门青年综合服务中心咧就觉得啦，24岁前是一个容许迷茫、鼓励试错、充满无限可能的大人练习生的阶段。他们在这个星期日在屯门举行24岁前必做的事的展览，专门为24岁以下的初级大人而设的。八大展区包括初级大人临床报告展、试读实验室和挑战多十个，差不多十个的这个游戏关卡，等大家可以收集各种限定的纪念品。
14: 咁电话旁边呢就已经请嚟咗相关嘅代表㗎啦，就係、是、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屯门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杨明俊啊，明俊社工罗彩怡 Charles， 同埋梁启伦 Alan 㗎。Hello， 三位好。
16: Hello， 三位好。首先呢，我要呢想知道呢24岁前必做的事嘅展览呢，咁呢一个展览点解会用呢一个嚟做主题呢？你哋觉得呢24岁其实係有啲咩特别喺度㗎？
15: 系，呢位
19: 大家先啦，我系 Charles 啊。
15: 好
16: ，Charles，
19: 系啦，我哋当初咧拣廿四岁前咧，系一班社工同埋青少年中心，中心青年咧，佢哋讨论而定嘅。咁廿四岁呢个岁数咧，其实就系我哋综合青少年服务咧嘅中心嘅主要服务对象嘅年龄上限。我哋希望可以提醒翻青少年啦，喺呢个成长路上面咧，其实佢哋都仲有好多人会支持啊，同埋社会上都有啲资源系可以善用嘅。咁有一啲JC 有一啲嘅计划啦，我哋都希望中心其实唔系就系得有需要先要嚟嘅一个地方嚟嘅。我哋都希望青少年咧，其实可以放心咁样探索啊，同埋探索翻发挥翻佢哋嘅想象空间嘅。咁亦都佢哋嘅身份啦，唔系净系参加者啦，可以系一个活动嘅构思同埋创作者啦，同埋成长入边其实大家都知道。系冇说明书噶嘛，咁社工都唔系要替一个青少年去决定佢哋嘅人生，所以我哋咧就同佢哋一齐试啦，一齐揾方向，所以跌跌撞撞过后咧，我哋先会知道大家嘅需要系啲咩嘅。
14: 我知道系咪都仲有个廿四岁嘅主题，有冇都介绍下？
15: 边个负责？系
20: ，Hello， 你好。
15: 好 ，Alan 讲系咪？好啊。
20: 系啊，咁啊，廿四岁前呢个主题就啱啱都有讲啦，因为我哋主要嘅青少年服务中心嘅年龄层就系六至廿四岁嘅儿童同埋青少年啦，系啦。咁呢个呢活动里面咧，其实我哋系好常咧同一班年轻人咧去共同试创啦，同埋我哋系有一个好强烈嘅概念就系青城共创，就唔系净系我哋社工去话晒事去主导晒啊成个活动应点做。咁今次成个展览咧，我哋系连同年轻人咧一齐去谂成个主题啦，同埋每一个摊位都系同佢一齐去谂咁样嘅。咁當然我哋會有24個唔同嘅多元體驗嘅單位啦，咁我哋會用一個實驗室係啦做一個主題嘅，咁歡迎大家嘅市民嚟到我哋嘅展覽去參觀啦，咁我可以一齊去睇下我哋嘅年輕人究竟佢哋而家嘅諗法究竟會係點樣啦，同埋同佢哋一齊探索一下同埋創造更加多嘅可能性咁樣嘅。
14: 呢個時候不如都請 Charles 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八大展區嘅入嚟要玩啲咩先呢？
19: 嗯，咁我就分享一下啦。由一入學一入場咧，參加者咧其實就可以領取一張由社工同埋青年合作設計出嚟嘅試錯清單嘅。咁、都會連同翻場地嘅地圖可以睇翻啦。咁之後咧，我哋就會擲一粒12面骰嘅。咁入面嘅數字咧，其實就決定咗喺試錯實驗室嘅挑戰號碼啦。咁其實呢個擲骰嘅動作啦，都象徵住其實我哋每個人嘅生命咧起始點咧，雖然係會被設定嘅，但係咧之後人生嘅每一步路，我哋其實都有權自己去抉擇翻咯。
14: 咁我都見到裡面有初級大人臨場報告展喎、
15: 仲有同埋呢個試錯實驗室好特別啊，因為呢冇人想錯㗎，但係俾佢哋試錯啊，真係好特別。可唔可以介紹呢兩個展區呢？
14: 係囉，試到啲咩呢？
19: 好，咁我先講下試錯實驗室先啦。咁呢一個部分呢，其實係想帶出就係好多嘢呢，我哋唔需要準備到十足先開始嘅、而係邊做邊學啦。咁呢個部分嘅攤位啦，其實都建基於喺過去 JCIS 呢三年計劃裏面呢，我哋青少年同埋社工喺中心都試過錯過嘅。咁最後呢，用一個簡單啲嘅體驗方式啦，等公眾都可以體驗一下佢哋本身試驗嘅過程啦。咁入面嘅部分呢，有好多唔同嘅互動攤位嘅，其實包括咗中心嘅動物義工啊、桌遊、飛鏢或者電競小組等等啦，去組成啦，等公眾可以更加貼近返而家時下青年啊，佢哋真實嘅一啲興趣、諗法或者一啲生活感受嘅。咁都希望可以分享返一個現場嘅分享啦，咁睇下佢哋嘅想法啊、觀點，做一個交流啦。咁另外亦都希望現場嘅公眾啦，其實佢哋可以了解返自己鍾意啲咩、唔鍾意啲咩，或者重視啲咩嘢咁樣嘅，令到佢哋可以面對翻佢哋成長入面其實各種困難同埋挑戰咁樣咯。
16: 你頭先咧有提到話中意啲咩唔中意啲咩咧，因為我知道現場咧都仲會有神秘電話亭啊、合法躺平區啊，我仲有呢一個咧好有趣啊，遺憾分子粉碎機啊，係啦，即係其實咧呢一啲係啲乜嘢嘅環節嚟嘅咧，同埋即係點解咧會有呢一個諗法，想帶出啲咩信息啊？
19: 咁啱啱你哋提及呢三個部分啦，主要都係一啲打卡嘅位置嚟嘅、我哋都希望呢個區域除咗打卡之外啦，都可以提供返個生活回顧嘅空間俾公眾去了解返自己嘅需要嘅。就住電話亭先講下啦，咁其實係會就住返一啲人際關係嘅事件啊，現場有一啲青年同埋社工會進行一啲解難同埋一啲交流嘅。咁另外呢合法躺平區咁就會設有一啲枕頭山啦，其實都係想提醒翻公眾咧，要關心翻自己嘅個人精神健康啦，亦都俾一個舒壓嘅空間佢哋嘅。咁另外咧，遺憾分子粉碎機咧，其實就會收集咗唔同嘅青少年去發表翻佢哋關於24歲前啊有啲咩迷惘嘅迷型展板嘅。咁到時公眾都可以睇下啦。另外公眾咧都可以同時間喺現場寫低佢哋嘅遺憾啦，之後粉碎。咁其實都係象徵住咧，成長入面咧經歷遺憾係大家嘅必修科，但係其實都係一種養分嚟嘅。
14: 除咗玩之外，我都想問一下 Alan 啊，因為見到今次展覽唔單止淨係喺屯門大會堂同埋屯門文娛廣場舉行啦，仲見到有個屯門味嘅特調能量劑，咩嚟嘅咧？咩屯門味咧？
20: 係啦，咩屯門味咧？係啦，可能有多公眾諗起屯門味，會唔會諗到屯門牛啊？係啦，可能諗起即係輕鐵啊，係啦，可能似日本等等嗰啲咁樣啦，係啦，咁其實我哋今次有個叫做屯門特調嘅能量劑飲品咧，其實就係屯門區，係啦，唔係就我哋中心嘅，有其他都參與緊呢個 JCIS 計劃嘅青少年咧，佢哋去專屬去調製嘅一個飲品嚟嘅，咁、那個名字就叫做針針啦，係啦，咁咧佢哋其實有三個產品嘅，係啦，第一個就叫做星期一汽水 Blue Monday， 係啦，即可能翻工翻學啊，好驚星期一嘅時間咁樣啦，係啦，第二個就係戀愛腦啦，係啦，因為好多年輕人都喺感情上面可能有好多嘅煩惱啊等等咁樣嘅，咁另外第三個就係十小煩。係啦，咁呢三個主題都係面對青少年佢哋而家面對緊生活啊、感情或者壓力嘅一啲感受嚟嘅。我哋希望喺呢個平台咧，俾啲嘉賓係啦、受眾咧去感受下而家我哋嘅年輕人究竟會係點樣咧。咁所以如果想 taste 到呢三隻真實嘅飲品係啦係點樣嘅咧，咁就可以嚟我哋嘅展覽啦，星期日。
15: 同阿文俊傾下先，阿明俊，最後一分鐘啊，請你同我哋咧透露一下今次嘅展覽啊，但係想帶啲咩信息俾大家啦，俾呢個初級大人同埋高級大人咧？
1: 好啊，先講一講咧，都特別明確咧，今次呢個活動咧，其實係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賽馬會21世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計劃去支持嘅。咁因為咧呢個計劃咧，其實就支持咗我哋中心，希望我哋打造青少年中心咧，就唔係淨係青少年有困難先會嚟嘅地方，而係咧一個安心、開放、冇標籤嘅空間咧，俾年青人可以自由探索。發揮想法同埋 追求夢想咯。咁其實我哋好想帶出最後一個訊息，就係咧，想話俾初級大人同埋高級大人聽咧，成長唔係一個考試嚟嘅，冇標準答案，亦都唔需要一個人完成。最重要係知道咧，其實成長路上最重要係你唔係揾到答案，而係有人願意陪你一齊去揾答案，而你係唔孤單咯。
14: 好快講講，如果想去嘅話，使唔使預約嘅先？
1: 唔使嘅，即刻嚟 walk in 都得嘅，但係你又可以喺 Facebook 同 IG 打 elchk.tmit 就揾到相關嘅資訊㗎啦。
14: 好啊，多謝曬三位啊！哇，初級大人、高級大人呢啲真係學問嚟嘅。
15: 係啊，但係我24×2過咗個，去唔去得
14: 嘅
15: 咧？
14: 應該都去得嘅。
15: 可以
14: 咁啊，但係我都想去，因為我自問我過咗30歲，我都仲係初級大人。
16: 因為你寄望住42啊嘛。
14: 咁啊，先聽一節新聞同交通，轉頭翻嚟繼續會有18好時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接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正在进一步核实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观塘 APM 商场昨日下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四点几，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罪。交通咨询委员会讨论天星小轮就中环尖沙咀以及湾仔尖沙咀专营渡轮航线的加价申请。主席黄仕俊表示，备悉天星小轮的营运与财务表现，以及有关提升服务和收入的措施，商议加价申请时已经考虑并平衡所有相关因素，将向政府提交建议。天星小轮早前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加价，每程票价加幅8毫至2蚊不等，平均加幅

0: 報導。
1: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啦慢线系封闭紧，龙尾排队永德利广场。喺九龙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啦系去到加士居道，近住女童军总会。至於啟祥道去啟福道方向，近住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嘅交通意外仍然處理緊㗎，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稍為慢車。龍翔道去荃灣方向就近住廣播道花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比較車多。至於較早前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黑布街嘅意外就處理好啦，消散之中嘅車龍仍然排到去梳亞道油站。在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慢车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的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是慢车的，龙尾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方面，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青衣南桥。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開車多，龍尾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排到去友愛村。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的，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藥後駕駛後果嚴重，記得吃了藥就不要揸車了。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2: 以市民心為心，
0: 以天下事為事。
2: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0: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幾個字夠數？一個可以獨奏，兩個可以孖住上，鍾意熱鬧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5: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6: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7: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8: I'm Nikki, a swimmer.
1: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5: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10: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9: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10: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9: 吓、啊，可以点算啊？
10: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1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应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ready，three，two，one，go！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何展鹏。

0: 十八好时光，
1: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8，直播室继续何展鹏喺度，
2: 有我 Fanny 李文芬，
3: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1: 咁啊，而家嘅气温咧系29度啊，好开心见唔到个三字啦。呢啲真系好热。
2: 下昼见过喎，下昼。
1: 下昼见过，咁而家入咗夜嘛。咁啊，但系虽然都几热啦，但我真系要赞一赞 Phoebe 啊！记得 Phoebe 之前好似分享过一啲烧鼠包，佢真系准备咗个俾我哋同。俾我哋十八嘅外勤同事，
2: 哦、
1: 我唔知
2: 有冇
1: 人用过。里面我记得有冰巾啦，有个保冷剂啦，同埋有个密实袋咁样噶。
3: 入住去，你咁样睇大气电波站，我搞到我唔知点接落去。
2: 真系红啊，耳都红埋喎。
1: 我哋出面边度同事话佢用过？咁啊，
3: 因为我觉得咧，同事出去做嘢咧都好辛苦咁热，咁啊，我见到有呢一啲嘅物品，咁啊，不如啊试下啦，可唔可以帮到大家啦？不过即系都睇翻自己身体啦，即系睇下适唔适合用。
1: 因为成日都讲话，究竟用咩唔同嘅方法可以帮到消暑咧？咁啊，面对香港极端酷热嘅天气增加咧，红十字会日前都发起咗酷热行动日啊，寻日都同大家介绍过嘅，咁啊探访咗一啲不适切房屋嘅住户啦，咁啊了解翻基层嘅暑热困境嘅，寻日就请嚟咗红十字会嘅行政总裁、秘书长林全平。Anna 同我哋分享过咧，社会各界其实可以点样支援身边有需要嘅人嘅？
2: 系啊，其实酷热天气咧会影响我哋嘅身心健康噶。咁当日咧 ，Anna 咧就同埋三位嘅天文台嘅前台长探访咧住喺旺角劏房住户陈伯啊。
3: 系啊，80几岁嘅陈伯伯咧，因为行动唔方便啦，咁啊过去咧屋企都有好大量嘅杂物啊，同埋咧附近嘅食肆啦，导致到咧鼠患都严重噶。咁逼住佢咧成日都唔开窗啊，咁啊影响咗咧室内空气。对流啊，
2: 系啊，红十字会咧早前咧就帮阿陈伯整理佢家居嘅杂物啦，又派发呢个防鼠嘅物资俾佢啦，改善佢嘅住屋环境噃。
4: 而家12年啦，大约估计都有80-90尺啦。炙热嘅时候都系31度，个冷气都坏咗成十几年啦，拆咗佢，啲老鼠直头喺度走嚟走去啦。咁而家咪连门都闩埋啦，往阵我开门。一線通又通知我，佢話紅十字會同埋賽馬會咧就舉辦呢個活動，咁啊叫我參加咁樣。佢哋都去睇個環境，我本來有把舊風扇喺度，佢話送我呢把循環扇，我掉咗把舊風扇啦。咁我而家安抽氣已經夠了。佢俾咗温度計，我最好就知道幾多度啊咁樣。佢係呢個冰涼扇啊。即是可能感觉好啲咁多，我仲要冚张薄毡嘅有时。
5: 因为酷热天气咧，有阵时会令到一啲嘅市民，尤其是长者啦，好唔想出门口啦咁样。咁呢个其实会减低咗佢哋嘅一啲社交活动，对佢哋嘅精神健康咧都有影响。咁另外咧，有陣時可能係有一啲嘅街坊啊，或者係一啲嘅工人，咁佢出咗去做嘢，其實嗰個酷熱嘅天氣底下邊咧，佢哋都好需要咧更加多嘅休息啦、遮陰啦，或者透涼嘅地方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好呼籲咧，即係無論係一啲社福嘅機構啦、商場啦、商業機構啦、教會啦，總之你係有一啲嘅社區嘅空間嘅，咁唔使好大，放幾張凳啦，有啲水啦咁樣，歡迎佢哋入去。唞下暑，熱一熱，我哋覺得其實咁樣咧，少少嘅行動都已經幫助好大嘅忙噶啦。
1: 酷熱天氣真係好大影響嘅，即係成日都聽，唔單止酷熱。朝早熱啊，熱夜都好緊要噶。其實長者喺酷熱天氣下面個健康風險咧都好高噶，因為佢哋嘅身體機能咧機能轉變咧會導致佢哋嘅反應變得比較慢啦，對於口渴同埋温度嘅改變嘅敏感度都會降低。
3: 係啦，咁紅十字會咧希望啊提高市民咧對酷熱天氣嘅認知啊，預防因為咧酷熱帶嚟嘅身體不適啦。咁喺社區咧進行公眾教育活動啊，咁透過咧運動班啊、遊戲等等咧，提升長者照顧者咧對暑熱嘅預。備啊，同埋咧意識噶。
6: 我姓彭嘅，彭女士喺八卦咗住咗10几年。我姓邱嘅，咁我就住喺旺角区嘅，住咗19年啦。
7: 我姓何嘅，何女士，我住喺大角咀，住咗今年36年啦。
6: 嗰度咧比較熱啲，西邊咧好似一隻皇帝咁啊！我哋嗰度係屬於一個皇帝噶啦，西邊啲高樓大廈咧已經圍住曬我哋嗰度啦。
7: 红十字会咧俾咗好多啲资源俾我哋啦，又有36度旋转嗰啲风扇啦，又有厨房啲风扇啦，又有冰巾啦，同埋咧又有啲窗帘。咁我哋而家就系呢个挂住窗帘遮住啲太阳啦。嗰、那个冰箭冷气都好少啲噶，真系。送咗个血压计咧，同我哋控热啲嘢有关系嘅。咁知道我哋嘅人体每一日咧几多度啦，了解自己个身体里边上压同埋下压啦，同埋自己有几多借血压啦，咁咪比较即系适合我哋咯。咁咪帮助我哋长者好大咯。多数时间咧都系喺屋企，咁我哋通常都系消暑方面，我哋系饮冻嘅开水啦，同埋咧去有商场有啲地方啦，同埋出席我哋红十字会嘅活动啦。
6: 准时参加多啲活动咯，自己消磨下啲时间啊，又自己又冇感染咯，好大帮助咯。自己又有啲活动，学到啲知识咯，
7: 识到好多朋友仔，
6: 开心嘅。
7: 开心嘅，
6: 开心咯、
7: 啊！如果俾红十字会嗰啲姑娘同埋嗰啲靓仔们咧，我俾100分咯，
6: 系啊，
7: 101分，
1: 101分啊！
2: 系啊，嗱，有关当日香港红十字会酷热行动日嘅影片咧，喺我哋今日18好时光嘅电视版都可以睇到噶，稍后咧可以去我哋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页版嗰度重温嘅。
1: 两位仲有冇啲咩消暑良方啊？我自己咧上网我唔知道有冇用噶，我见过啲人话可以泡冬瓜，泡咗冬瓜，咁、但系我未试过啦，但我阿妈咧就会煲冬瓜汤俾我嘅夏天嘅时候。
2: 你个冰水浸脚得唔得咧？
3: 冰水浸
2: 腳舒服啲啊，
1: 會唔會頭痛啊？
2: 我會唔熱腳，冇多冰啫，少少啫。
1: 同埋我記得 Phoebe 有個提醒
3: 嘅
1: 喎，
3: 有個提醒就係、是、出街嘅時候咧，屋企啊嗰啲窗簾咧唔打開，將佢閂埋咯，咁啊開翻少少啦，有陽光入嚟。因為咧開曬嗰個窗簾咧，陽光照曬入嚟咧，嗰、那個房間啊好熱啊，
1: 同埋
3: 我會咁做啊。
1: 揸車嗰啲好似都會嘅，因為佢哋會喺個即係車嘅啲窗嗰度擺一塊
3: 銀色
1: 嘅箭，係啊反射，
2: 如果唔係。
1: 我記得我都好似以前搭過一啲公司車定係校車咧，真係曬一段時間行入去，哇！好似焗桑拿。
2: 哇！係啊係啊，係會中暑㗎、那個感覺。
1: 咁啊，酷熱天氣就夏天終於嚟到尾聲啦，唔知會熱幾耐啦。我估好多人咧都想同佢講拜拜嘅。帶嚟嚴明熙嘅拜拜拜啊！

0: 唔知幾時先可以同呢個熱天講拜拜咧？希望就嚟入秋，跟住冬天，希望涼爽啲啦。咁啊，啱啱同大家去過聽過一個展覽，就係同呢個廿四歲有關嘅。
1: 好有感覺喎，
0: 係啊，我真係我唔係過咗好耐嘅咋。
1: 咁你廿四歲講，
2: 你高深佢都樣，頭先佢好招精啊，係啊，有氣嘅，擺下排話，我唔係講好耐啊。
3: 我哋開節目之前，佢都已經好招精啦。佢同我講啊，佢話你知唔知廿四歲啊？嗯，今日咧我係咧最細嗰個啊。係
2: 咩？佢唔敢同我講嘅。
0: 調轉嗰個唔知你到未咧？
3: 你係咪要喺大氣點波攻擊同事？
0: 咁啊，我唔知嘅，啱 friend 就提過你哋廿四歲嗰個嘅即係做歷程啦。咁啊，我就想分享下咧，其實我廿四歲就冇目標嘅，我同阿 Phoebe 一樣，因為嗰陣時太後生啦，同埋我未畢業啊，印象中好似我畢咗業未咧，我都唔記得咗啦。
2: 但我反而想講有一個感覺就係我 uncle 嘅，佢嗰陣時候個仔又啱啱做完輸出，係差唔多年紀啦。咁我 uncle 都叫做有少少即係。錢啦，有啲咁，咁佢咧俾30,000蚊個仔炒股票、投資，或者去即係做一啲佢想做嘅嘢。你知唔知佢希望個仔點啊？咁我哋梗係想希望佢賺啦，係咪？唔係希望個仔輸曬佢，佢希望個仔買一個輸嘅經驗，佢希望
0: 學識輸，
2: 係因為贏咧好容易會衝昏頭腦嘅。但係如果小朋友咧，佢經歷過輸咧，第時摁大嘅困難咧，佢都唔驚㗎。
3: 咦？咁我又想八卦咧，即係呢個 uncle 嘅小朋友，佢係一直個成長階梯都好順利嘅，
2: 好保護嘅，係啊，咁我覺得輸嘅經驗係好寶貴咯。
0: 呢個就好後生，因為大家細個嘅時候未必咁快容易。我都係唔知點解慢慢去到落去後邊咧，我就好奇怪，就覺得30歲前咧就一定要做到啲嘢嘅。
2: 你有啲咩分享咧？30歲前
0: 我有好多目標都未達成嘅，即係我想。我想學吉他嘅，但我仲未開始啦。跟住我想學。
3: 點解未開始啊？
0: 因為懶咯。
2: 哦，而家係咪過咗30歲啊？
0: 啱啱過咗。
3: 我哋會推動你㗎，你就話懶。
0: 咁啊，我又想我想去一啲遠啲嘅地方有行咗山啊！我呢個成功達成到，好開心啊！咁啊，轉頭翻嚟帶大家去睇一啲其他嘅嘢。
4: 旅遊樂園之
5: 蒙古難忘體驗之旅。
4: 今個星期交俾 Herman 分享啱啱去完蒙古旅行，
5: 親身感受藍天之國嘅壯闊啊！
4: 佢去騎馬、
5: 觀星，好自在啊！景點包括
4: 參觀成吉思汗北素鋼騎馬像、戈壁自然歷史博物館、英高，
5: 仲有最具代表性沙丘添。
4: 究竟蒙古地道美食有咩推介啊？
5: 留意星期六下晝5至7，
4: 係5至7，香港電台第一台，
5: 榴蓮歐海星 Herman
4: 旅遊樂園見。
6: 區區有睇頭，
0: 今日區區有睇頭就帶大家睇一個同服裝有關的展覽，就是由香港文聯主辦、中央美術學院合辦的藝常越千年隨堂服飾與現代設計展覽，就會在明日8月27號去到9月6號在香港的中央圖書館舉行，是今日的8月27號。本次的展覽中華文化節2026年是就會在中華文化節2026的重點項目那裡就深入探討一些中國傳統衣冠文化在當代時裝、數字藝術和公共美育中裡面的創新。不如都先問一下 Fanny， 其實你有沒有穿過這些衣服？
2: 我呢是拍古裝片的時候可能穿過的，但我都不記得是不是唐朝了。展覽呢規劃的四大範疇當中將會展示經過嚴謹學術考證和工藝修復的隨唐華服，還有沉浸式的光影藝術體驗。另外展覽還會展出很多位來自內地和香港的知名時裝設計師的作品，展示傳統元素的現代轉化。
3: 是啊，展場也都特設衍生文創產品區的。今晚很開心可以請到今次展覽總顧問本身是著名設計師劉小康 Freeman 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的策展理念。 Hello Freeman 你好。
7: 你好啊，大家好。好，你好啊，
3: 是啊。首先今次的展览是以隋唐服饰和现代设计为题的，不如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想到将不同时代的服饰和设计摆在同一个展览里面呢？
7: 其实呢，咁啊，即我哋中国嘅汉服嗰个影响呢，其实一直都有流传到今嘅。咁当然就唔系原原本本咁样啦。咁头先啲设计师、啲学术嘅老师，佢哋都讲啦，好似低胸裝啊、啲抹胸嘅裝咧，其實都係由唐代開始已經有噶啦。咁呢個一個少少嘅個發現啦。咁另外就係咧， 在这个展览里面提出了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做唐人呢、
2: 嗯、
7: 就因为唐是一个很盛世来的、
2: 哦、
7: 而那时候的长安呢就好像现在的纽约，现在的伦敦、
2: 哦、
7: 甚至乎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巴黎，因为是一个很多国家很多外人呢，很多外国人在那里集居，亦都可能受的中国文化呢都是受他们影响呢是有一些变化的。咁、
2: 哦、
7: 由图案开始喎、哦、由图案开始喎、哦、咁你见到今次我哋展出嗰啲衫上高嗰个纹饰啊，嗰啲图案呢係好、嗯、重要嘅，因为喺刺绣上高呢係非常之漂亮嘅，亦都係呢啲咁嘅图案呢都影响到日式嘅和服㗎嘛。咁、
2: 嗯、
7: 但啲图案里面呢係有好多呢係外来文化嘅，係远至係波斯嘅。咁呢個呢就呢個展覽裏面呢，即係我哋想提出就話呢，我哋其實中國人，我哋嗰個漢唐代點解佢唐將來變咗做唐人呢，咁、
2: 嗯、
7: 受人嘅尊敬呢，其實我哋嗰個是文化盛世嚟嘅。咁、嗯、跟住就嗰個服飾嗰方面呢，你見到個考證都係呢係好多元化啦，有外來影響啦，同埋嗰個階級好清楚啦，呢個係一個考證嗰度。至於呢我哋呢就今次好榮幸啦，有呢、這個三位北京中央美院嘅老師，佢哋呢就嚟即係示範佢哋嗰個覺得嗰個唐朝嘅影響佢哋嗰個服裝設計。咁、我哋三位老師呢嗰個都係好嚴謹嘅態度
2: 㗎，
7: 行上出嚟嗰個衫呢都係非常之有系統性嘅，係、高質量嘅、但係個觀點都有啲不一樣。但係我選取嘅香港嘅設計師呢就並不是學院派嘅、就反而係老中青三代係唔同角度去切入所謂中國文化。咁、中國文化在香港嘅成全呢就同北京係好不一樣嘅，北京因為學院多，呢個個都係知名嘅大學，有深厚嘅研究。但香港呢，我哋係對個社會、對國際嘅元素、對經濟、對市場一個反應嚟嘅，直接嘅反應嚟嘅。咁我哋開始，我哋有前輩啊，阿鄧達志啦，鄧達志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其實佢一直都有將即係中國嘅元素等喺佢個時裝設計度嘅，甚至乎係街頭文化啦，即係好似曾祖才嘅書法咁，佢都有。好大膽咁樣等喺佢個服裝度。咁我亦都有Henry Now 啦 ，Henry 呢就係、一個好大膽嘅時裝設計師嚟，好前衛
2: 啊！
7: 嗱，佢今次做嗰套衫呢十分之前衛嘅，真係我覺得即係直情，就係好有趣。但
8: 係
7: 當然啦，佢呢個實驗性之外呢，佢自己品牌嘅衫呢都係好著得出街㗎喎、這個就所以就好有趣啦。咁至於陳華國先生呢就更加特別啦。陳華國先生呢係做咗40年嘅舞台設計嘅服裝嘅、
2: 哦。
7: 因為佢幫晒所有嘅歌星啊。即係你噏得出香港
2: 嘅歌星。咁佢都合作過㗎啦，呢、這個真係。係呀。
7: 即係我合作過㗎啦。即係四大天王又好，小鳳姐又好，王菲又好，哥又好，咩都好，到後生一輩都有。咁佢40年嘅經驗呢佢真係比較低調嘅，但係佢嗰個經驗呢喺全世界嚟計都係非常之少有嘅，
2: 係、
7: 專係做舞台歌星嘅設計，嘅衫嘅設計。咁呢個呢所以佢表現出嚟嗰種文化嘅演繹呢又更加澎湃喎、因為你要喺舞台上高係要展現嗰個光芒㗎嘛、所以呢個係一個特色嚟嘅。
8: 仲有分零鐘左右嘅時間呢不如都請你同我哋聽眾講下，因為啱啱知道咗好多好豐富嘅背景啦，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呢裡面好似有啲沉浸式嘅體驗㗎喎，其實聽眾嚟到可以見到啲咩玩到啲咩呢
7: 沉浸式嘅體驗呢你就去一間沉浸式嘅房間裏面呢就見到我剛才講個圖案嘅影響啦。那個中央美院嘅老師呢佢將唐代嘅圖案呢用一個沉浸式嘅方法呢去表現俾你睇係點樣構成嘅點樣展現嘅同埋點樣能夠演變到為成現代嘅一個設計元素。咁所以你企喺個房間裏面呢你嗰十零分鐘呢十分鐘呢你就會感受得到 即係成個文化嗰個轉變，同埋點可以變成現代嘅視覺語言。
2: 唔該曬，非常之吸引啊！真係好想去睇啊！
7: 係啊，好啊，多謝。
8: 有興趣嘅聽眾朋友記得留意翻啊！咁就喺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1-5號展覽館免費入場嘅，聽日開始就有得睇噶啦。咁啊，兩位啱啱啊 Fanny 都提過啦，其實著過好多古裝衫噶嘛，有冇記得通常啲古裝衫有冇啲唔同嘅分別嘅？即係
2: 梗係㗎，入邊一件內衣，有件腰帶，有啲係鬆啲，有啲係緊啲。又唔同嗰個時代又唔同啲噶，真係嘅。但係我哋咧拍戲要一樣嘢咩？好小心，唔好整爛啲戲服，因為俾父親姐姐鬧噶。
8: 同埋係咪好熱啊？著上身
2: 好熱㗎，一層兩層三層㗎。係
3: 啊，咁啊，同埋咧，其實都講翻呢一個展覽咧，即係都有啲工作坊嘅，即係一共有四場啦。咁就29號、30號啦、9月5號啦、9月6號嘅。咁啊，時間會唔同嘅。咁大家咧，如果係有興趣嘅時候咧，都可以咧去翻咧相關咧嘅地方咧睇翻咧相關展嗰、那個資料啊。
8: 嗯，同埋除咗工作坊之外咧，都仲有一啲學生同埋公眾導賞嘅，同樣都係8月28號啦、8月29號、8月30號，仲有9月4號、9月5號。有興趣嘅聽眾朋友咧，可以揾翻啲相關資料啦。咁去到有工作坊參與，仲有導賞睇添。咁今日節目嘅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再見，拜拜。
3: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89人遇难。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注视。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或有四至到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旅发局宣布，今年将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及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节庆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北纬 28.2 度，东经 120.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一级，华南岛吹西南风两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茂州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七公里；西沙吹西南风四级， 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嘅交通意外啦，已经系清理好噶啦，慢线重开翻，龙尾去到葵涌公园。咁另外就喺九龙嗰边啦，较早前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嘅意外都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啦，交通同样系回复畅顺噶啦。喺新界方面啊，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有坏车，龙尾系排到接近屯兴路。另外喺港岛方面啦，半山旧山顶道系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介乎罗便臣道至到香雪道系全线封闭。咁现时啦，罗便臣道交通繁忙噶，花园道上行去罗便臣道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缆车总站。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旧山顶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介乎罗便臣道至到香雪道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一带系挤塞。花园道上行的龙尾去到缆车总站。另外挤塞的位置还有七咸道北，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谷道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是过了理工大学。现时连同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过海，龙尾是排到接近渡船街天桥在果栏对开。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谷道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过了理工大学，连同加士居道过海去红隧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跟住果栏。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那段，交通就大致正常。红隧港岛入口亦都是三线过海大致畅顺的。另外路面情况就是封路措施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湾仔的黄泥涌峡天桥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10点钟直至听朝5点钟，直至听朝5点钟去红隧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隧道出口去将军路。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9: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笪地方，好像一条村庄咁。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飲食对你的身心灵来讲充当什么位置呢？
11: 是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10: 定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11: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飲食相关的典籍。
10: 逢星期六晚八点半至九点，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萧恩浩，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
11: 一齐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12: 香港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数字是不是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13: 其实亚运会之后呢就会剑指28年的洛杉矶奥运的了，这个的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的很相信，一路以来无论是普及体育的投放和精英运动的投放慢慢开始收成的时候呢，整个体育产业的 GDP 是会提升。
1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0: 下留情，爱不爱情牵，
1: 朋友仔久唔久倾下偈。
2: 阿嘉怡你好啊，系，
3: 系，
2: 每一次见你好似都系想叫翻你辣椒姐多啲啊。
3: 我而家真系出街成日有人叫我辣椒姐啊。
2: 系咪惊你攞啲辣椒油淋佢啊？
3: 同埋唔系啊，同埋好多好多啲街坊啊，即系或者住喺我度嗰啲邻居啊，成日同 lift 嘅时候咧，咁喺个 lift 嗰度佢就望两眼啦，跟住到临出 lift 嘅时候佢就会话：，我其实有睇嘅。
2: 系啊，
3: 咁样咯，
2: 系
3: 啊，都好开心。
2: 咁本身你住嗰个大厦边咧，多唔多人点到你相噶？
3: 多啊，
2: 本身已经多噶啦，
3: 多嘅，多嘅。
2: 哦，即系普遍大家都知道你系咩料咁样
3: 啦，
2: 系啊，
3: 多嘅。但系近排就真系好多人有睇咯。
2: 系，咁啊，多谢大家捧场啦。其实都已经完咗大结局都。
3: 都仲好多人有讲喎。
2: 系啊，都仲系传阅紧你同屋企人闹交嗰场戏啊。唔系，因为有啲譬如海外嘅观众，可能佢哋系迟啲先睇到啊。又或者收到風先睇啊，咁樣嘅。
3: 我有 friend 同我講，啲 friend 諗 friend 啦，跟住同我講，佢話：哇，你真係洗曬我版啊！佢話我最初咧就冇諗住咁快睇，佢話諗住即係睇下之後點。佢話但係你嗰場戲洗版洗得好緊要咧，好多人即刻
2: 破咗我嘅社交網絡嘅記錄㗎，你係係多得你唔少啊，真係
3: 多謝。
2: 係咁啊，我哋今日咧亦都有嘉賓。咁答半过后咧，我哋呢位嘉宾咧都同我哋个剧集嗰个关系嘅，咁啊就唔系演员啦，因为我哋有一个香港影视工业大屠监噶嘛，咁今次咧我哋就揾咗一位服装指导上嚟，
3: 冇错，我谂大家都好想知道咩叫服装指导，
2: 系啦，究竟点样指咧，系啦，咁啊究竟啊，譬如咩叫造型咧，咩叫做服装指导咧，咁如果啊嗰啲衫周嘉怡唔中意着，咁点咧？
3: 咁点咧？
2: 吓，咁啊指导大定系演员大定系导？导演大咧，
3: 定系服装大？服装同指导有两件事啊，嗬？
2: 系啊，真系啊，
3: 要问
2: 好复杂噶，系啦。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就解构下呢一个岗位，我哋就揾到咧阿苏俊恩，即系我哋俗称阿苏苏咧。
3: 系啊，
2: 咁啊，佢咧就旧年有提名过金像奖啦，咁啊，亦都参与过好多嘅电视剧啦，你嘅辣椒姐同埋阿 Venus 都系佢搞出嚟嘅，
3: 冇错。
2: 咁啊，另外咧就佢自己咧亦都有参与好多电影嘅工作啦。咁啊，究竟一个服装指导系做啲乜嘢？同埋究竟佢嘅经历系乜？嘢咧，点样可以做到服装指导咧？咁一阵间答半个后咧，我哋就会有苏苏同我哋倾偈噶啦。
3: 嗯，
2: 咁啊，今日不如小弟嚟先啦。
3: 系有咩好嘢？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2: 话说小弟咧，一讲衫咧，咁啊啱啦。因为近排就即系前一轮咧，应该咁讲，咁啊宣传剧集啦，咁好多时咧都要有一啲需要服装嘅时候嘅，
3: 冇错，
2: 包括咗譬如去电视台做宣传啦，上游戏节目啦，
3: 我深表同情啊，
2: 系咩？你
3: 因为都好烦噶，
2: 冇错啦，
3: 要搞好衫系好烦，
2: 冇错啦，因为咧如果大家有听手下留情就知道咧，刘伟恒系一个非常之怕搞衫嘅人嚟嘅，即系咧你叫我度剧本，或者度条桥，或者度今日讲乜。
3: 嗯，
2: 系二个我朝头早谂着咩衫咧？嗱，因为第一咧，我系一个唔系好贪靓嘅人。
3: 嗯。
2: 第二咧，我系一个相当怕麻烦嘅人嚟嘅。同埋第三咧，就我系一个好唔中意买衫嘅人。
3: 嗯。
2: 因为喺买衫嘅过程当中咧，首先就要好多选择困难啦，跟住又要俾啦，跟住你见到自己嘅肚腩已经唔想再试落去啦。咁同埋咧。一有時你知咧，即係每一個場合佢要求嘅衫可能都有少少唔同嘅，話咩 black
3: coat
2: 啊 ，smart 啊，又唔知咩，總之好多呢啲。咁有時會驚著錯衫，咁有陣時亦都驚咧嗰啲衫著過俾人見過，尤其是即係之前好密集地要做訪問啦。咁呢件事對我嘅壓力係非常之大嘅，而屋企我係冇服裝指導噶嘛。
3: 係。
2: 点算好呢？系咪？我反而想问一下啲女 artist 先啦。嗱，你哋成日都唔同衫啊？咁你阿周嘉怡，你作为一位即系圈中嘅名人，
3: 唔系啊，其实都烦噶。即系因为有时要自己，譬如嗱，嚟紧我要去成都啦。
2: 系，即系影展系嘛？
3: 影展。咁我去成都咧，我就要先问佢哋，哦，你系咩 event？
2: 是
3: 每一个 event 喺边度搞，佢系点样嘅，或者过往嘅人去呢个 event， 佢哋会着成点嘅？
2: 哦，
3: 即系佢哋
2: 你问定系有人帮你问啊？
3: 即系经理人问咯，但系咁我都系问经理人，叫经理人问啦。
2: 吓，
3: 咁佢就会问晒之后就 我哋 base on 佢嗰啲大概啲人係著到呢個程度嘅，即係或者有啲係好 grand 嘅，好 grand 嗰啲我就要即刻去度身㗎啦，即係要即刻去揾人幫我做啦。咁如果唔係呢，就係、是、要有時我哋會借衫囉。
2: 咁我又要揾人幫你借㗎囉、
3: 有時自己去借㗎咋。
2: 嘩，
3: 係呀，
2: 仲要還衫喎、
3: 啊。係呀、啊、還衫呀、啊、又要借衫。咁你冇，其實好多時 artist 你話著一次，咁你著一次
2: 冇人買㗎，
3: 好嘥㗎嘛，你冇人買㗎嘛，你屋企要有幾大才擺曬所有衫呢，係咪？咁所以變咗通常都係借嘅，或者再俾錢搵 styling 幫你做囉。
2: 喔、哦、
3: 係呀、啊、
2: 喔、哦、可以㗎，
3: 可以。
2: 即係譬如你話、哎、我嚟緊去成都影展，我就搵阿蘇蘇。
3: 你搵蘇蘇，叫蘇蘇幫你搞囉、
2: 哦。可以咁㗎原來。
3: 咁但係你俾錢囉，即係俾錢。係
2: 呀，要請人做嘢㗎。
3: 係呀，咁佢就會幫你，咁就佢借會易過你借嘅。因為佢會認識得多啲 brand 㗎嘛。
2: 係。
3: 咁佢就會可以用佢嘅 connection 去幫你借衫囉、
2: 哦。
3: 但係呢個唯一有樣嘢唔好嘅。
2: 係。
3: 嗰種唔好呢，就係因為通常呢都係好遲先俾你嘅。即係譬如你聽日著，佢到、哦、到今日先俾你。
2: 係，咁你冇得換啦。
3: 咁你如果唔啱呢，你就頭都痕埋啦。
2: 係。
3: 咁但係你又，咁你又可能要焗著啦，或者你到時真係唔啱身，或者你覺得嘩咦，可能個 styling 同你唔係好夾嘅，第一次用嘅，咁佢整到好勁嘅，咁或者你又唔得嘅，
2: 因為
3: 好多呢啲嘢嘅。
2: 即係嗱，問一問嘉怡先啦，因為我係一個好唔貪靚，同埋好怕著衫麻煩嘅。
3: 我唔係好鍾意靚。
2: 咁但係女士唔係會，喂，我日日都有唔同嘅衫著，又有唔同嘅 accessories， 係開心事嚟嘅咩？
3: 我其實好想自己係Q 太郎，你有冇見過 Q 太郎？
2: 我係老夫子嚟噶，我係老夫，真係老夫子嚟噶。你問你睇下，我喺你睇翻所有啱啱我哋嗰套劇集嘅幕後照片，我得嚟去得個三件衫嘅啫。
3: 其實咁樣係最
2: 好最開心，拍戲唔識，即係最後做幕後唔識見樣㗎嘛。
3: 我前嗰排懶啦，開始即係少咗揀衫呢，跟住嚟嚟去去開始著嗰啲衫，竟然俾人俾啲人見到，俾網民見到。
2: 咁點啊？
3: 即係唔係佢唔係見到啲衫，佢見到我開始瀨啡，跟住網民就會係啊，其實呢即係作為一個明星，都應該穿返似返個明星呢，而家好似有啲師奶喎咁樣。咁但係其實真係好攰呀，但係冇計呀，咁你又要唉算啦，又要去揀下衫啦。

0: 如果唔需要工作，甚至乎或者係淨係陪爸爸媽媽，咁周嘉怡係做咩？
1: 一定係運動衫同埋戴帽，
0: 係
1: 係啊，
0: 一定冇事，
1: 一定冇事，仲可以食完飯之後翻去跑個步先，
0: 係
1: 即係你唔想換衫添，
0: 係啊，
1: 係咪幾方便啊？你話
0: 係，同埋咧一啲即係唔使點樣襯嘅衫咧，對於我哋嚟講咧有個好處就係咩場合都得啊，
1: 係啊，
0: 然後咧飲茶又得啊，咁同埋咧。我好怕，可能我即係你知啦，電台都有啲人好貪靚㗎嘛，尤其是以前嗰間機構呢，咁即係隔離台啲弟兄弟姊妹呢，佢哋係好花枝招展㗎嘛，即係 Y文都係我哋個台㗎嘛以前。咁我其實係有一種天生嘅自卑嘅，第一就係因為我知道自己穿衫一定唔好睇啦，再加埋我又冇穿衫嘅 taste 同埋呢個 sense 啦，咁所以呢我係好怕俾人望嘅，即係你知有啲人咧，又唔係講以前嘅台啲同事啊，即係有啲人佢天生，因為佢做呢一行或者係呢個演藝圈，佢會數一數你先噶嘛。咁佢秒唔秒你一件事啊？但你自己已經 sam 虛咗先啦。我就好怕嗰種，哎呀，行到去嗰度，我又著得唔好睇，又唔夠你靚，咁、你唔好望啦。即係我好，所以呢種嘅目光，咪呢種嘅內心嘅協懼。
1: 我哋呢一行，我哋做演員咪，你諗下明星個個都話，個個又唔同 sponsor 唔同性，有啲可能係長期都有啲大 brand sponsor 嘅。咁你實係俾下去㗎喎。
0: 係咪啊？
1: 係啊。
0: 哦，但係最緊要係自己孭得到嘛？係我俾你邊件靚衫我都孭唔到嘛？
1: 唔好咁講，又唔好妄自菲薄。真係，但係有時有啲衫呢貴得嚟。
0: 雖然我喺英國嘅飲茶餐廳啫。
1: 唔係呀，真係有啲衫呢佢又真係貴得嚟係有明顯點解嘅。有啲真係貴得嚟真係穿上去個 cutting 又真係唔同嘅。又真係會穿靚咗你嘅。
0: 係嘅。
1: 係真係有嘅。咁但係即係話雖如此呀。都是環保啦，
0: 好啦，嗱，咁啊，講到著衫呢啲咁嘅技巧，或者喺一個幕前著衫應該點樣算咧？我哋間都係揾翻個專業嘅，
1: 冇錯。
0: 咁一陣間下半場咧，就揾阿蘇俊恩揾阿蘇蘇出嚟講下服裝指導做啲咩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观塘 APM 商场昨日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昨日下午四点几，34岁姓吴女子报案称被人袭击，警员到场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脸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均被控公众地方打斗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现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他期望经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及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另外，数字办利用 AI 提升123热线效能，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及数据分析，相信同事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的诉求。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听日凌晨至到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做好防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说，受到沙德尔的影响，未来三日接吻沿海及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

0: 而中暑呢？
1: 但是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㗎？
0: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返啲水分，飲含有电解質嘅飲品仲可以预防埋熱衰竭添。嗱，请你飲呢。
1: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0: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 set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斗兽场，
3: 暑假暑假，点解到夏天就要放假？
4: 中国古代嘅学校有冇暑假放嘅咧？
5: 现代又系几时开始有暑假呢个概念嘅咧？
3: 从文化角度嚟讲 ，holiday 同 vacation 有啲咩分别咧？
5: 今个星期一于同大家讲暑假，
3: 有我海林、
5: 苏轼
4: 同埋我黄子勇，
3: 逢星期日晚
5: 十点新闻后，
4: 同大家一齐斗拖，一齐 show off，
5: 一齐周末斗兽场。
6: 为咗令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影视工业，
7: 更感受到每个岗位背后嘅辛酸史，
6: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8: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家。
4: 好，嘉怡。咁啊，我哋今日请嚟嘅呢位嘉宾咧，都同我哋都合作过好多次啦。
9: friend 嚟啦，直
4: 系啦。咁啊，由于之前我老剧就上紧嘅，无谓揾佢上嚟啦。咁但系而家过咗咧，就可以讲啦。我哋欢迎啊，著名嘅服装指导苏俊恩，苏苏，
9: 苏苏，
4: 苏苏，我哋行内就个个叫你苏苏嘅。
9: 系。
4: 咁啊，我哋点解话佢著名咧？我要即系咁以啊。
9: 讲过佢做过啲作品嘅嘢出嚟，
10: 咁唔著名啊！
4: 旧年咧就提名咗呢一个他年他日啦，就系呢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服装最佳服装指导啦，入份提名啦。
10: 系同文生一齐，
4: 就系文连松先生啦。咁啊，亦都有参与过嘅有寻秦记啦，今年仲上紧上完冇几耐嘅我们不是什么啦，未上嘅就。我阿爹想旅行啦，咁啊跟住就拼命三郎啦，泛起公心二啦，至此啦。等等啦，當然仲有反起跑線聯盟二同埋啱啱上演嘅日落下的彩虹。咁啊，即係電視劇你又做過，電影你又做過。我哋首先問，即係代表觀眾問一個問題先。好啦，何為服裝指導呢？
10: 哇，呢個要開一個，又要開一堂嚟。
4: 好啊，好啊，
9: 好啊，洗耳恭聽，洗耳恭聽。
10: 我服裝指導就係、是、簡單啲嚟講，就係設計劇本入面嘅角色人物嘅外表咯，即系成个造型，即系包括妆头衫都系服装指导嘅设计范畴嚟嘅。
4: 哦，即系话如果譬如周嘉怡阿辣椒姐咁样，佢成个造型由佢副眼镜到到佢个发型，到到佢化妆，同埋佢所有身上面着嘅衫，其实都系服装指导搞嘅。
10: 系。
4: 哦。
10: 基本上是一套电影入面啦，都是用电影为例啦。电影入面出现的人都关服装指导事咯，其实是。
4: 是。
10: 即是呢个路人都关事的其实。
9: 哦，即是所有啊配角啊或者是。
4: 路人甲乙丙丁啊。
9: 那些全部都是搞晒嘅。
10: 冇错冇错。
4: 哦，咁服装指导除咗要搞完之后，咁仲要点样呢？有咩要做呢？
10: 有咩冇嘢做啦。
4: 即譬如搵衫，咁你设计咗之后搵衫关唔关你事啊？
10: 绝对关。咁你 concept 还 concept 啦，即系你 pitch 完，即系你有一个 design 嘅 deck 啦，咁样啲方向同导演倾完之后，大家 agree 嗰个方向就要去 source 嗰啲你需要嘅 items 咯，即系包括饰物啊，包括衫啊，有时其实内衣裤其实都系设计嘅一部分嚟噶。
4: 哦。咁你哋同化妆嘅

0: 关系又系点嘅咧？
1: 啊，其实咧个个服子嘅做法都唔同嘅，戴个头盔先。
2: 系
1: 我自己做开嘅话咧，我就系会喜欢 design 埋个发型同埋个妆容，因为我觉得呢个系好影响一个角色佢出嚟个感觉啊。系啊，咁我自己就系由头到尾都系即系。髮型、妝同埋衫都係我嘅設計範圍嚟嘅。
2: 呢、這個就係、是、即係有你意思係有啲服裝指導佢就分開嘅，佢就真係純粹係服裝嘅。
1: 嗱，應該咁樣講啊，譬如荷里活咧，就我知道佢哋分得好開嘅，即係佢哋係直情連獎都係。即係嗰啲荷里活嘅獎項係直情有一個係 hair makeup 嘅、
0: 哦、
1: 一個 individual 嘅獎，
0: 係設計髮型，
1: 係啦係啦，造型又有另外即係 costume 就係 costume， 即係佢哋會分得咁開咯。但係香港其實大部分都係服子會設計嘅，但係點溝通就係每個服子自己應該有 preference 咯、哦，即係佢點樣同佢嘅化妝師同髮型師溝通就。每一个人都有啲唔同。
2: 咁我想知道咧，譬如一个开一个电影咁样啦，咁譬如去我都问埋你啊，导演。咁如果系应该揾咗个服装指导，咁就系服装指导再去 line up 佢嘅 makeup artist 啊，定系点样嘅咧？
0: 即系你个班底啊吓。
1: 我自己就系我有我用即系、就是、合作开嘅班底啦。咁我嘅班底其实都好多人嘅，即系呢个唔得闲就可能个期唔得，咁你总会有期唔得噶嘛。
2: 即系你就会揾埋可能即系做 hair 嘅或者
0: 化妆
2: 整头嘅，你就会揾晒噶啦。
1: 系，除非系有一啲演员系有指定嘅发型师用。
2: 化妆师
1: 系啊，
0: 哦，好啦，再问多少少先。咁除咗你之外，化妆 set 头之外，仲有咩人系 under 呢个服装指导嘅咧？喺现场，
1: 仲有我哋嘅服装组啊。
0: 系啦，嗱，我哋带出呢个题目啦。咩叫服装组咧？苏苏，你解释下啦。
1: 服装组咧就视乎 production 有几大啦。通常服装指导都会谂住助理服装嘅人啦，咁佢哋就係负责喺筹备到现场去负责執行嘅任务囉。即係你譬如咁，其实你好多衫㗎嘛，你拍戏咁你要点样整理啲衫，点样带佢哋去现场呢，咁就係我哋服装组嘅人会处理啦，同埋照顾演员囉。即係演员换衫嘅时候点样照顾演员都係服装。
0: 喂喎，呢个好重要喎。
2: 係呀，
0: 因为呢即係你估服换衫度度有得换㗎。咁佢哋而家好劲㗎嘛，嗰、那个嗰嚿嘢叫咩？
1: 小换衣。
0: 小换衣係啦，呢个名真係用得太好啊。小换衣就係一嚿我哋换衫嘅帐幕。入面呢有阵时摆埋张凳落去嘅，通常都係接凳。咁演员呢就譬如去到荒山野岭又好啦，或者嗰啲地方个厕所唔够大嘅，咁大家就会捐入个帐幕嗰度，然后呢就喺入面换衫，所以叫做小换衣啦，都关你哋事嘅。
1: 关唔关？我成日都话服装组嘅入门测试系点开同埋收小换，
2: 仲要快喎。
1: 系啊，要快，啊、因为都难嘅，即系难收埋嘅。
0: 系
2: 佢嗰个小换衣好搞笑噶，佢嗰小换衣你入得去换衫，你谂下有几大啊？即系都好大噶嘛，佢高过个人先啦，一定。咁你啲高嘅男人入去都换到，咁你即系其实都好高下嘅。
0: 系。
2: 咁但系佢系可以
0: 扭翻埋。
2: 扭埋噶，佢嗰小换要你入得去换衫，你谂下有几大，即系都好大噶嘛，佢高过个人先啦，一定。咁你啲高嘅男人入去都换到，咁你即系其实都好高下嘅。咁但系佢系可以
0: 扭翻埋，
2: 扭埋，即系好似
0: 啲帐幕啊。
2: 如果大家有揸车咧，挡风玻璃咧，有时咪遮嗰个太阳挡嘅，咪有个铁框嘅一个嘢咁，跟住之后你嗰个铁系咬得噶嘛。八字形咁扭佢咧，佢就会扭翻去变翻一个饼仔咁样。
0: 喂，我请教下周嘉怡先，因为佢入行早过我哋两个啦。冇小换衣之前，你哋点换衫噶？如果喺荒山野岭，
2: 我以前咧就系喺以前旧公司咧，即系 TVB 嘅，讲得噶嘛 TVB。
0: 讲得
2: 吓。我以前喺 TVB 嗰阵时咧，系冇小换衣呢件事。
0: 系啊，咁点咧？
2: 只系有服装车。
0: 哦、
2: 我哋有架24座嘅，24座最后嗰两排灯嗰度呢，係会有个两排定三排，佢就会有个帘嘅，咁就喺嗰度换衫㗎啦。所以呢，我哋以前换衫呢，係一定喺外景係一定上返服装车换衫嘅。所以你就算係攀咗石上去好远，即係或者

0: 度停唔到車，你都係落返個服裝車。
1: 哦，咁而家有小玩意就方便啲啦。
0: 係呀，又或者可能即係我會叫可唔可以帶啲衫上去，不過通常都冇人理我嘅。
1: 好啦，咁除咗小玩意要負責之外，咁你哋嘅即係你嘅助理呢，其實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嘅，就因為衫呢，一個演員喺一套戲，特別係電視劇添啦，咁你一定係唔止一套衫㗎嘛。
0: 咁成日覺得呢件事好 amazing。
1: 好 amazing 嘅，就係因為呢，有陣時可能會跳場口拍啦，唔係可能係一定係跳場口拍啦，而亦都會有連戲呢一件事喎。咁呢件事又係關你哋事咯，係咪呢？
2: 系连戏就系关导演组同埋服装组事，
0: 系啊，两边即系 crossover，
2: 系啊，要 crossover， 因为场记就系负责 mark 连戏啊嘛，咁通常牵涉连戏咧就要两边一齐对咯，即系两个部门一齐对，所以我哋喺现场系要影连戏相呢样嘢。
1: 哦，吓咩叫连戏相咧？就是、拍完每一场戏或者之前啦，咁啊嗰啲演员第一见到就举高双手，俾大家影下只手有啲咩色码，
0: 好似影入册相。
1: 系啦，咁啊，
0: 前后左右都
1: 四面影晒，就因为要连戏啊，因为你知而家啲观众好醒噶嘛。头先佢明明行出门口嗰阵冇戴表噶，点解而家有翻只表嘅？即系佢哋会有呢啲嘢，咁我哋都会即系尽量仔细地去跟翻晒。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大家唔好以为好简单，系因为好容易会错噶。
2: 系啊，
1: 即系譬如冬天夏天衫啊，或者有冇着风褛啊，有冇孭手袋啊，呢啲其实好易错。呢、這个就好靠服装组嘅同事同埋导演组嘅同事，大家去沟通啦。
2: 系、啊、
0: 所以通常咧，我哋一有时间咧拍一场戏，跟住之后通常就系会服装组嘅同事同埋导演组嘅同事咧，其中有一个人咧就会无端睇，影张相咧，跟两边两部相机就同一时间捉住你嚟影。
1: 同埋咧，嗱喺度讲咗。服装组嘅同事其实好辛苦嘅。
0: 喂，真系坚辛苦。
1: 每一次，因为咧，即系唔系话你哋咩啊？咁 artist 拍完戏好攰噶嘛，咁、一除咗件衫就走得噶啦嘛，拍完戏就上车走噶嘛。但服装组嘅同事咧，佢哋系要留到好厚，即系好多时候要整理翻，譬如整理定翻今日着过嘅衫啦，就摆翻好一套套啦。咁然后咧又要可能准备听日第一场或者头几场嘅衫，咁啊准备定啲 artist， 你知道导演好烦噶嘛。一嚟到就要嗰個演員 ready 噶嘛？
0: 唔係啊，同埋佢哋咧，你見咧嗰啲場口轉場口咧，即係你轉景啦，總之咁講。哇！我一轉景睇到佢哋搬嘢，我頭都痕埋。因為真係
1: 好似紅館咁嘅我哋。
0: 即係佢哋咧啲衫咧係多到，因為你諗下嗱，你頭先都講啦，唔係淨係演員啊嘛。即係你就算甲乙丙丁所有臨時演員，如果嗱我哋啱啱拍學校，你所有學生。
1: 嗰套校服
0: ，所有學生嘅鞋，系嘛？
1: 书包，
0: 全部嘢，我见佢哋咧一立嗰啲，佢系用嗰啲胶袋咧，有一个好大嘅胶袋，
1: 干洗铺头嗰啲啊，
0: 已经系成架车啊，即系一个晾衫架，连埋啲衫就成架。就要推咯，
1: 系阿苏苏，你有冇做过呢个位置噶？
2: 即有，
0: 你系咪都系由低做起？
2: 我由低做起嘅，
1: 咁呢、个呢、个助服嘅嗰、那个工作，我头先讲晒未嘅，仲有冇啊？
2: 助服嘅工作，即系一时间都唔知点讲得晒。
0: 你慢慢讲。
2: 其实助服即系入行嘅时候咧，就即系冇乜设计可言嘅，即系你都系一个执行嘅人啦。咁你就要帮。阿姐或者阿歌手去做所有執行嘅，咁其實前期已經好多嘢做嘅。前期除咗要去 shopping 啊，要去 source 一啲衫，其實係會係要揾一隻 tie gap， 可能就要揾幾日咁樣，即係要行完全港咁樣行嘅。跟住除咗呢啲 design 之外，咁你 fitting 完又要去裁縫嗰度改下衫啊。咁其實個量係好多嘅，如果你做大戲嘅話，大唔大戏都有啲量啦，咁你都要，你系要有一个 weight training 咯，即系你要
0: 搬得抬得，
2: 系你真系要搬。你买衫嘅时候已经要拎好多衫啦，跟住你去做嗰啲接送啲衫去裁缝度啊，几时 pick up 啊，有啲衫改几时改，几时要 pick up 嗰啲，其实你要好有 planning， 你要好有 scheduling， 咁你先可以 follow up 到全部嘢咯。
1: 哦，
0: 咁但系通常有几多个咁样嘅助理嘅咧？
2: 其實香港嘅 production 真係少啲。我暫時即係比較大 production 嘅戲都係我嗰陣時係做執行服子啦，我係撚三個助服囉，上面有阿 姐同阿哥咁樣咯，即係佢哋就設計嘅。咁、哦、我論三個人咧就係做執行嘅。係。
1: 咁就要處理曬成套戲嘅嘢。
2: 成套戲，所以我每一次去歐洲同啲韓，即係都係拍攝韓嘅人咧，佢哋講香港嘅 production 咧，佢哋會好話未曬，哇三個人，三個人點做成套戲啊？咁即係佢哋會覺得點解會淨係得三個人？
0: 佢哋大概有幾多人咧？咁如果係
2: 佢哋分得好細㗎，
0: 即係佢哋係咪會直然分到我首飾就一班人買嘅？
1: 定係每一個 artist 每一個演員有人跟咧？
2: 即係睇 production 咯，但係基本上外國嘅production 咧，即係我唔計嚟香港嗰啲啦，即係佢哋喺嗰邊話俾我聽嘅就係、是，譬如佢哋服裝車係一個負責服裝車嘅人咯。
1: 哦，
2: 跟住
1: 佢就唔會求其俾個人揸。
2: shopper 啦 ，shopper 就去買
1: 衫
2: 啦，跟住執衫嘅係執衫嘅啦。跟住所以其實如果
0: 換衫嘅幫人換衫，幫人換衫
2: 啦。咁所以如果你係去買嘢嘅，你想喺架車度，我之前買咗啲咩，我想攞嗰樣嘢，你係要同負責服裝車嗰個人去。架車入面攞，你唔可以自己入去攞咯。
1: 哦，
2: 佢哋係分得唔細。
0: 我都聽聞係咁樣嘅，我都聽聞咧，荷里活嗰啲咧，你如果要去做一件事咧，因為佢個制度咧，你係唔可以直接去做啊。你去做咧，佢一定要走勻曬咁嗰個部門，跟住你先可以做到啦。即係你可能想攞件衫，即係我諗香港就
1: 香港好勁嘅，
2: 每一打十
1: 個。我舉一個例咧，嗱，因為可能大家唔知拍攝啦，咁譬如我哋可能一個景咧。咁我哋就可能連續就搶十幾廿場戲嘅，所以舉個例，我哋啱啱翻去你屋企先算啦，即係阿婉兒姐同阿嘉怡屋企啦，有四個人嘅，即係強尼、肥仔、嘉怡同埋婉兒姐。咁但其實咧，我哋可能係拍第一集，好，跟住下一場拍第三集，咁然後跟住就拍翻第六集，然後就拍翻第三集，夜晚又唔知去翻第一集。咁呢個過程咧，其實咧每一個場口嘅衫都可能係唔同嘅。
0: 係。
1: 咁而咧，我哋一拍完，好啦，第一場拍完，好換衫，一換衫咧。好啦，我哋而家嗌一声换衫就好易啦，咁你哋就兵工厂，
2: 咦含含，
1: 系啦，咁呢四个人都要换衫，呢四个人都要有一套啱晒第三场嘅戏，又 check 过之前练戏嘅衫，就 ready 啦，咁然后就入去啦，入完去之后又要个头唔知有冇喐到啊，诸如此类嘅，咁呢啲就全部都系你哋负责啦。
2: 系系系，通常我哋会有。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我以前系点样做，所以细个嘅时候点做，但系。之后我都唔记得几时开始，我系会砌试日服装表咯。
1: 哦，
2: 系啊，即系因为太多嘢啦，即系每一场太多人咧，咁你要执衫咧，你同埋你有时会突然间现场有啲变动，突然间唔拍次序二啦，我拍次序三先咧，
1: 经常有啊。
2: 咁样咁你就会乱咯，即系如果我冇试日服装表俾服装组去睇住嘅话咧，佢哋可能就会吓咁下一场着咩衫好啊，或者有冇时空连咗，或者有冇时空未连嗰啲咧，其实全部都要做一日做准备咯，即系有个表就会易执衫啲咯。
0: 咁你嗰个表系点嘅咧？譬如嗱，我而家嚟紧第二场戏就拍三集二咁样啦。咁你嗰个表咧就系会分嗰日拍嘅第一场、第二场。咁你第二場三集二，你係咪會寫埋三集二之前連唔連上一場同下一場咁樣？
2: 要 check 咯，要
0: 自己 check 咯。但係你會寫定曬先嘅。
2: 我會其實拍劇同拍戲有啲唔同，
0: 係
2: 因為戲嘅衫冇咁多，
0: 係
2: 係啊。咁劇咧係會多到記唔到嘅。
0: 係啊，我覺得劇係真係好癲。
2: 劇係真係要攞住好多 document 去對，因為導演組會出。有啲導演組會出啦，有啲就係服裝組自己出啦，有服裝表呢樣嘢，咁就有一個時空囉，因為劇可能好長㗎嘛，咁有一個時空嘅區別，即係呢個係第一日，呢個係第二日咁樣啦，咁就當你排試入服裝表嘅時候，就可以順便睇埋有冇連戲，或者佢會唔會突然要出街嘅咧？呢一場係著屋企衫定係著出街衫，即係放工翻嚟咧？
0: 即係你其實係你係直情你係好了解個故事走向嘅喎。
2: 要了解咯，
0: 係啊。
1: 嗱呢個你一陣九點後先問啦，我問多少少先。咁錯咗咁點啊？
2: 錯咗就大叫咯，錯咗錯咗。
1: 因為有機會錯，譬如唔連，或者係個季節唔啱，或者根本就件衫錯咗。因為咧嗱，我自己打開衣櫃，我揾衫都有排揾啊。何況你哋無限咁多演員，無限咁多套衫。
2: 其實盡量都真係唔可以錯。
0: 好啦，不如講下你錯過幾多鑊。
2: 錯過幾多鑊啊？我試過有一次係即係都錯得幾嚴重嘅，即係俾人鬧嘅喎。錯嘅話，錯過幾多鑊啊？我諗都真係一隻手數得曬。
0: 係錯好犀利嘅，其實真係唔容許有
1: 錯。好少喎、啊，真係。
2: 係因為真係
0: 唔容許嘅，你有錯你走得㗎啦，真係。
2: 尤其是拍戲就再嚴啲啦，即係拍戲嘅連戲係真係非常之緊要。拍戲事後即係其實你錯嘅，因為嗰一刻你已經知㗎啦。是你几摄乜嘢 moment 出嚟认衰仔，唔好意思死了死了错咗嘅咩，即係你边个 moment 去认囉，但係要即刻处理㗎啦都。因为牵涉太多嘢囉、
0: 嗯。你最错嗰次系点样错法啊，你觉得。你如果揀最错嗰次，你话俾人闹嗰次直接去到。系真系错咗三。
2: 真系得一次系错咗三。因为我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个剧情咧，总之就系最后系牵涉动作场口啊嗰次，系、
0: 哦、
2: 咁就我记得系类似有啲时空嘅唔同咧，系一套衫除咗背心同未除背心咁样
0: 嗰啲咯。最棘呢啲啊，其实
2: 系啊，
1: 系哦，
0: 即系你有冇除到嗰件背心啊？
2: 系啊，
0: 其实你讲真的，影嗰张所谓嘅连戏相。咁我影嘅时候可能我有件褛嘅，咁我但係可能嗰场戏好长㗎嘛，可能去到中间有段时间我除咗件褛，
1: 係呀，
0: 咁接咗落去下一场或者未接嘅时候，咁你可能补拍返后半拍，又唔係当日拍嘅，可能下一日先，
1: 或者几个月后先拍，
0: 拍返呢一场戏，咁你又攞返嗰张连戏相出嚟，咦有褛喎，咁但係佢又冇 check 返原来其实之后系除咗件褛，
2: 冇错，
0: 咁啊真系好运啊！其实我觉得你哋要有，
1: 真系好劲，
0: 你哋真系要有嗰柄，即系嗰个叫咩啊？录影嗰个带咧，你要
1: 分，你都
0: 气
1: 氛翻切啦。譬如你举个例嗱，你谂下一个人要几咁 organize 先至可以话，好，我哋而家即刻 check 十日前其中有一场戏，你要喺个手机度搵翻嗰张相出嚟啊！其实都好难㗎嘛。
2: 都要好 organize 囉，所以就。
0: 所以我每次俾佢影嗰啲造型相，我都会令佢哋开心嘅。我啲造型相
1: 都係玩嘅。
0: 啲动态都係有啲会扭腰啊，会昂头啊。
1: 係啦，好阿苏苏你就话最多都係三个人啦。咁平时係几多个，即係两个一个助福。
2: 两个多啲嘅，即係如果。
1: 两个其实已经好夸张，
2: 通常能两个咯。
1: 两个就可能要跟晒一部剧啊，
2: 跟晒
1: 或者一部电影啊，咁啊绝对系头先听到少少啦。
0: 全部都大力士，
1: 非人生活啦，我哋都只系讲一面嘅浸啫，都未讲啲深层次嘅工作。我哋唞唞先，听下新闻先。一阵九点钟翻嚟咧，我就正式问下苏苏咧，而家先正式啊，即系究竟啊，譬如你哋系由点样由零开始，由喺纸本啊文本上面嘅角色。開始揼到個造型出嚟嘅呢，九點後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和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7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 11.6%。 今年头7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7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下跌 0.46%， 大型单位亦都下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日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做好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说，受到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浙闽沿海和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6: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Kylie C、郑纪瑶、Elka、郑子琪。他们不止现场献唱新歌，还会同乐迷大玩游戏。
7: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0: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9: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0: 收到。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个听众问萧叔叔两个英文字用法上的分别，咁都几值得讲一讲嘅 grammatically。Number one, unable, unable, unable. And second, incapable, incapable, unable, incapable. 好啦。如果你譯做中文都有少少不能夠啊，唔可以啊，做唔到啊咁嘅意思。兩個都 adjective 啦，但係我哋用法上咧，其實係有啲分別嘅。Number one， 我哋 unable 後面係跟 to 嘅 ，I'm unable to do something， to 完之後一個 verb， okay， I'm unable to do it， I'm unable to do it。好啦，而 incapable 意思上有少少分別。先講 grammar。Incapable 呢，我們後面跟 of 完之後跟一個 noun， 譬如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it 才是對的，你不可以說 incapable to do it， okay， incapable 是跟 of 跟著跟一個 noun， 所以如果用 verb 的話呢，我要加上 ing 變成一個 noun 跟著才去， so unable to do something，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這個是 grammar 的 form，至於意思上有什麼分別呢，下一集再說。
14: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5: 西杰啊，你不舒服就去厕所啦。
16: 嗯，
15: 哦，你帮我套热爆的牛片配音
16: 啊？我真的像啊，瑞文。
15: 你说自己像有咁红啊，定是咁牛啊？
16: 两样都不是，我是练习紧牛话。今个星期。

0: 我请嚟非牟利团体圆鹰牛在十四乡嘅义工，倾下点样保护流浪牛。
1: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同飞行服务队嘅代表，讲下点样完成下头式探空任务。
0: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4: 香港影视工业大头家。
5: 好，咁今晚啊，嘉怡，我哋揾咗话，即系听到已经头痕啦，系啦。
6: 我都唔明点解佢会拣呢行嚟。
5: 系啦，咁啊，欢迎咧，著名嘅服装指导苏苏苏俊欣。咁啊，头先又讲咗少少啫。阿嘉怡咪有嘢想问佢啊？
6: 唔系，因为其实真系好难噶呢一行。唔系，我想问佢咧，因为我其实最想知咧，嗱，而家其实我哋已经系有电话啦。很多
5: 有數碼相機啊，
6: 有數碼相機啊，即其實你已經電話影完即刻可以睇得。我想知道你以前有冇經歷過嗰啲未有電話，即未有咁數碼嘅時候啊？
7: 我其實我第一套戲其實都唔係未有電話，都有電話㗎啦，
6: 未有咁普及影相，
7: 啲相機冇咁靚嘅，即電話嘅相機冇咁靚，所以其實以前跟場係要另外帶一部相機去影。連氣相，即係用相機型囉，直情。
6: 喔，
5: 咁係菲林定係 digital 啊？
7: digital
5: 喔，喔，係。咁如果
6: 佢好後生嘅
5: 就係。如果冇 digital 嘅年代，咁嗰啲服裝指導或者助服係咪要攞部真係相機曬相咁樣啊？
7: 因為其實我哋係要整連氣相簿嘅，
6: 所以一定要曬出嚟嘅。
7: 係，咁我第一套戲呢就係要曬相嘅，因為其實我第一套戲咩都唔識嘅。
5: 咩邊套咁樣得㗎？
7: 狂舞派。
5: 哦，第一套就狂舞派，就黃秋平導演，
7: 都未畢啊嗰陣時。
6: 我業都未畢嘅。OK，
7: 咁就嗰陣時係叫我曬相出嚟嘅，咁就喺現場度砌連氣相簿咁樣咯。
6: 哦，
7: 係啊，咁但係嗰陣時我就係用，我唔係用手機影嘅，因為手機都渣渣地嘅，好似已經有 iPhone， 但係啲總之就係影唔到啦，咁樣。跟住就用相機咯，但係如果以前嘅話咧。其實就是我不知道人好像是我記得啲前輩係話用寶麗來影嘅喎。
5: 哦，哇，咁重本啊！
6: 因為快啊嘛，係即刻可以睇到啊嘛。
7: 係咁，但係就唔
6: 咁以前嗰個年代又電影業蓬勃啲，可能啲 budget 好啲嘅。
7: 係係，同埋其實啲衫係要落 tag 嘅，其實到依家都要落 tag 嘅。落 tag 嘅意思就係好似有個招牌仔咁樣咧，咁就譬如嘉怡嘅衫可能係嘉怡。一咁樣住就有啲先 number 喺隔離，喺邊一場著過就會寫落去
6: 囉。我想話俾你聽，我哋以前喺 TVB 世界嗰陣時呢，我哋嗰啲衫呢係每件衫都有一個好長嘅 number 㗎。每一件衫呢都有一個起碼手指尾咁長嘅 number， 佢係寫曬喺度，因為佢啲衫係重用㗎嘛。即係不停重用重用再重用嘅呢，咁所以其實佢嗰啲 number 已經係去到有成七位數字，
5: 即係公共圖書館嗰啲書咁樣。
6: 係啊，係啊，係咁噶。
5: 喂，咁頭先我哋喺咪後都有講啦，以前仲有一個崗位叫服管嘅，咁即係咩咧？
7: 其實依家都有啲大 production 啲嘅戲都會有服管嘅。
6: 係，
7: 其實服管就係、
5: 是、即係服裝管理。
7: 係，咁通常我認識嘅服管都係年紀大少少嘅前輩嚟嘅，咁其實我現場好多 skills 咧都係服管教我嘅，咁所以我遇得最多就係馬小玲，即係我哋著得最多，咁佢都一個都幾出名嘅服管嚟，咁佢就係負責，因為你現場其實你冇經驗，咁你讀咩書，你喺現場都唔會有經驗嘅，都係零一張白紙咁樣啦，咁所以現場嘅所有突然間條褲爆咗胎，你要即刻縫噶嘛？咁就服管佢哋嘅針紙係會比較好嘅，去做呢啲針紙嘅嘢。但其實助服都要識嘅，咁就係我嘅針紙技術其實就係服管教我嘅，同埋現場嗰啲，譬如動作戲，咁你吊威亞你要開窿啊嘛啲衫，點樣開得靚呢？就是服管教我，就是馬小玲教我的那件事。
5: 哦，即是說一些就不是說管你的衫，其實就是說啲衫入面有啲乜嘢要調整，譬如吊腳關唔關服管事啊？
7: 現場嘅針紙嘢呢通常都係服管幫手做處理先嘅。咁但係其實 我諗服管一開始其實都係要管理埋啲衫嘅，只不過係去到後期助服都要幫手做埋咁樣。
6: 咁意思係嗱，咁我想知道服管係唔係即係服裝指導對下定係？
7: 都係對下，都係即係服裝組嘅一部分嚟。
6: 哦，
7: 咁佢哋就會燙衫啊，或者可能啲埋身啲照顧演員嘅，佢哋都會做。
6: 哦，
5: 因為
6: 我最初聽服管個感覺上好似係高過服裝指導㗎嘛。
5: 係。
6: 因為好似服管我管曬所有
5: 嘢。其實服裝指導係最大嘅，咁、其實就可能有助理服裝啊，跟住就有服管啊，咁、有啲就譬如蘇蘇咁樣，可能你就會有埋你自己嘅團隊嘅化妝啊、set 頭啊咁樣啦。好啦。再問多一個關係先，咁你哋即係服裝指導同美術指導個關係又係點嘅呢？
7: 呢、這個就係、因為美術佢主理嘅係成套戲嘅通啦，即係 mood and 通啦，咁所有視覺嘅其實都關美術事㗎嘛。咁我個崗位我通常同美術合作嘅話呢，就係譬如會嗰個譬如有個主景有間屋咁樣啦，我就會問佢你覺得你想要個通係點啦，即係或者你會用啲咩色啊咁樣，跟住我哋就會夾囉，即係去 merge 一個大家可以一齊
5: 融和到，
7: 係啦，融和到嘅一個 mood 出嚟。即係通常譬如有啲散景咁樣啦，係可能係一個好細嘅場口嚟嘅啫，咁但係可能佢要一張 sofa 嘅，跟住有個演員會坐喺張 sofa 度嘅，咁可能美術就會問：你嗰套衫會係咩色啊？因為我哋驚黐地，咁我哋就會咁樣夾咯，類似啲咁嘅嘢。
5: 咁會唔會調翻轉咧？就譬如你去問個美術啦，喂，其實你個 sofa 會係咩色㗎？因為
7: 都會，
5: 譬如藍色嘅，咁我就pastel 啲嘅，咁我就襯翻一個色，或者唔好撞色啦。即係你都會有機會去問美術嘅。
7: 會啊，我通常都會一齊傾嘅，即係尤其是。一套戲咁樣，你成個通係點樣行咧？你唔可以太唔同噶嘛。即係如果我係玩到好卡通，但係佢係覺得要好地嘅話，咁咪會 merge 唔到咯。就所以就要事前嘅溝通咯。
5: 哦，哇！
6: 所以咧，其實咧，我聽嗰啲人講話，荷里活嘅電影咧，係開會開多過拍戲嘅。
7: 嗯，
6: 即系话系不停会开会，
5: 香港冇乜会开噶。
6: 系咯，我就喺度谂紧，系咪就系开会就系讲呢啲？因为咧，佢哋话好得意嘅，佢哋话佢哋嘅即系我听翻嚟啦，就系话其实每个人都会写一份 proposal， 就去俾即系俾导演，或者俾佢哋觉得边样好，即系我可能灯光我都谂咗几个。方向啊，即係我睇完你個劇本，我覺得有幾樣嘢嘅，我就去 pitch 你囉，即係你鍾意邊樣。咁跟住然後呢就逐個開會，開完會之後又逐個即係可能就好似你咁啦講啦，咁樣又要開預先開會先。但其
7: 香港都有，咁香港都會嘅。
5: 我都會開會嘅，不過開咗冇咁多嘅，但係好忙嘅喂。
7: 我會 check 個 dead 啦，即係我 check 個 dead 係我覺得每一個角色造型會係點樣樣啦。咁美術都會 check 個 dead 嘅，就係、佢會覺得佢成呢套戲嘅 mood and tone 係玩啲乜嘢啦。咁呢啲會通常都係攝影師同埋製片組，其實全部人都會喺度嘅，因為其實你要做一件事啊嘛。咁所以譬如美術覺得個 mood and tone 係咁，其實我就通常都會自己私信。先上我哋嘅 art director 就系、你觉得系点啊？我觉得系咁，我哋啱唔啱倾噶？跟住就啱倾嘅，我哋就会pitch 导演会会打好啲啊，即系起码我哋有一个差不多嘅
6: 谂法，
7: 系啦谂法，咁就成件事会完整啲咁样。咁所以摄影师其实都系会睇美术。嗰一份 deck 嘅，即係因為攝影師佢會主理埋燈光嘅嘢嘛，咁所以如果美術嗰個通去 agree 嘅話，佢又會可能會有啲諗法，如果係呢啲玩呢啲咩色好啲啊，或者係咯，即係會有呢啲一種嘅溝通喺入面。
5: 咁頭先阿蘇蘇話啦，如果同個美術指導夾得來溝通得到咧，就易說服啲導演啦。如果唔系咁沟通得到，或者大家唔系咁夹咧，有冇遇过呢啲状况噶？啊，你唔使开名噶吓。
7: 我反而系有试过冇乜沟通。
5: 哦。
7: 哦，系啊，但系出嚟，因为咁始终都系导演会主导噶嘛。咁譬如我嘅造型导演系 OK， 咁我觉得嗰个始终有个 image 喺度嘅，即系如果你觉得造型嘅方向系啱，其实个通应该有一个方向。咁所以佢就算我冇同美术 特別溝通咧，佢都會知道美術嗰邊得唔得。
5: 哦，
7: 係啊。
5: 好啦，咁啊講咗咁耐啦，大家聽到好多即係崗位上嘅嘢啦，人名上嘅嘢啦。好啦，我哋正式咧就問一下啦。嗱，蘇蘇，因為所有嘅無論劇集又好啦、電影又好啦、廣告都好啦，都係由文字開始噶嘛，即係有個劇本喺度啦。好啦，咁啊劇本咧，我有個人物啫。我未必即刻諗到阿辣椒，就以辣椒姐為例啦。辣椒姐即係阿嘉怡入邊嘅角色，咁我唔知佢啲衫點著嘅，或者我有少少啦，總之我噏嗰啲好虛嘅嘛，地啲啊，街坊啲啊。好啦，你哋點樣去消化同埋去？因為咧對我嚟講咧，我都係好匪夷所思嘅。我寫咗個人物出嚟，或者劇本有呢個人物喺度，然後咧服裝指導咧就要去咁多個演員喎，咁多個角色，佢就賦予佢一啲嘅造型服裝。好啦，你哋點樣去啟動呢一個創作嘅模式嘅呢？
7: 我自己嘅慣性就係所有嘢都係 based on 劇本嘅，即係我係一個其實睇小說都係咁嘅，由細到大，即係我會自己想像嗰啲情景會係點啊咁樣咯。通常做角色嘅話，我就係一路睇，其實就有畫面噶啦，即係睇佢嘅對白啊，當然有人物小轉啦，但係佢對白點樣去回應一啲嘢，其實你睇到性格㗎嘛。跟住就可以再 base 埋佢 ,base on 佢嘅人物小轉啊，佢嘅 background 啊，佢嘅職業啊，或者佢經歷過啲乜嘢，你就會大概有一個 image, 呢個人應該係一個咩感覺嘅人，然後有埋演員。之後你點樣將呢個感覺擺喺呢個演員身上，係出到呢一個感覺嘅呢？咁你就再去執囉。
5: 譬如舉個例啦，就又係用 Alice 呢、這個這個例子。
6: 即係我想知道其實佢係咪好早有劇本㗎啦？
5: 係。
6: 係咪呀？即係其實福子係咪好初期就有劇本㗎啦？
7: 唔係啊，都係埋位嗰陣時咪有。
5: 埋位嗱，
6: 即系
5: 大家有所不知啦。
6: 埋班，
5: 埋，即系佢哋正式即系所谓瘦身开始计，即系起跳开始啊。咁一般咧，香港嘅制作咧，电视剧就两个月内要搞掂啦，即系前期制作。
7: 两个月多啦，
5: 前期制作啊。
6: 前期制作两个月。
5: 系啊，咁啊，电影都系个零月啦，一个月啦，两个礼拜都有添。咁即系话你
6: 电影两个礼拜？
5: 有啲有噶。
7: 我就暂时两个礼拜啊，好似都有一个月嘅，暂时最短都。
5: 系啦，咁即系话你喺个一个月即系埋班或者埋位之后，你就要尽快睇晒所有剧本先。
7: 通常剧本可能系我埋位前一个礼拜会俾我咯。
5: 哦。
6: 即系倒抽一口凉气。
5: 系啊。
6: 哇，好。
5: 仲要不断改紧噶。
6: 系。
5: 或者唔齐剧本。
7: 是啊，唔齊都，同埋未必一定有人物小轉咯，未必一定有，
5: 又未必知道邊個做嘅。
7: 係，但因為其實係啊，未必知道係邊個做呢一個，其實對我最大影響咯。
5: 係，好啦，咁我哋就攞阿嘉怡啊、辣椒姐個角色為例啦。咁你點樣去拼湊佢而家呢個造型出嚟嘅咧？
7: 其實好多嘢都係好直覺咁樣覺得嘅，因為嗰陣時我係我記得我睇劇本嘅時候係冇寫職業嘅，所以我係有特登問，咁其實
6: 做咩嘅咧？
7: 係做咩嘅咧？咁樣 Alice 係做乜嘢職業？因為其實好影響個 presentation 係咪個職業？
5: 係，好似答咗你係做 OL 啊嘛，
7: 做 HR 直情係
5: 啊，好型喎，
6: 係啊 ，HR
5: 好型喎
7: ，HR 就丁大概知係點啊
6: ？HR 係
7: 邊一隻感覺咁樣咯？
5: 咁跟住咧，嗱點樣再你去再點樣去設計佢個造型咧？
6: 唔係我想知道嗰陣時你知唔知係我演㗎？
7: 好似知嘅，
6: 哦，即係嗰陣時知嘅，
5: 係啦。咁點樣啟動咧？嚇，
7: 諗下先。
5: 一個彩虹村嘅街坊，咁佢又因為我惡地就睇住頭家。
7: 我通常都係。唔知點解我係諗髮型先嘅，通常都係啊，髮型先，跟住唔知點解就覺得，佢應該係戴眼鏡嘅。
6: 佢、我覺得佢條友係 download 落嚟嘅啲嘢喺個上天嗰度，
5: 跟住咧嚇，
6: 憑感覺。
7: 冇啊，就係做 office 嘅話，佢會著啲咩衫啊？即係如果 HR 佢講嘢又骨骨地，周嘉怡點樣可以表現呢一個感覺出嚟咧？即係用一個，因為髮型都好影響成件事嘅 presentation， 即係之前做 famous 個感覺係好唔同嘅，即係 soft 好多噶嘛。咁今次就係諗點樣可以有一啲硬淨啲嘅嘢出嚟咁樣，即係有啲 同人有距離感嘅感覺、
5: 哦、距離感咁乜嘢？衫系令人或者点样拼埋一齐？
6: 我真系其实嗰扎衫，我真系觉得你
5: 点样令到人有嗱距离感 up 就好易 up 啫。点样着衫会令人觉得有距离感咧？
7: 我觉得系成件事嘅，即系嗰个发型加埋嗰副眼镜，跟住
6: 嗰个发型嗰个长度系
7: 系啦，嗰、那个长度系
6: 佢好
7: 要
6: 求噶，佢好你知唔知佢对嗰个长度系非常有要求噶？即系我去剪头发嘅时候，我系一路俾住佢睇大概个长度，佢要话俾我听嗱诶，唔系呢个咧长得就又唔得啦，长得就型咗啦，
7: 系
6: 即系佢一路喺度度住嗰个位置，嗱要再短啲啲咁样，咁又唔好太短啦，太短又型咗啦，即系总之要嗰个位唔长唔短。
7: 系因为我觉得发型系绝对系改变面型嘅嘢啦。
6: 系
7: 咁，因为嗰个长啱啱好令到嗰个起角啲啊，成个
5: 人起角啲、
6: 哦，起角啲你咪就有距离感咯。你个人起角啲人咪唔够胆埋。
5: 咁譬如话着一啲相对地，譬如佢出街翻工，我记得阿嘉怡啲衫比较灰啊、
7: 嗯，
5: 黑色裤啊。咁呢種會唔會都係一種距離感嘅表達嚟㗎？
7: 絕對係，即係悶啲囉，即係因為要襟着啊嘛啲嘢。
6: 佢有埋嗰個心理狀態係
5: 悶啲，
6: 要襟着
7: 係
5: 啊，係、
7: 啊。
6: 因為即係等於好似你咁，你話要買幾套衫，
5: 輪流着，
6: 即係輪流着，
5: 人人都
6: 係襟
5: 着。
6: 就係、是、Alice 就有呢個計算喺度啦。
5: 咁跟住咧，
7: 嗯，
5: 佢有好多套衫噶嘛，又有屋企造型，又有睡房造型又有戀愛後嘅造型。
7: 要其實要好清楚嗰個性格，即係嗰個角色嘅性格係 base on 啲乜嘢咯。即係就算佢係戀愛嘅時候嘅打扮，其實都係嗰啲顏色嘅嘢，只不過可能嗰個款係飄逸啲啊，有少少 cutting 就突然間覺得佢靚咗啦，但係又唔會太過分，唔會變咗 finish 先啦，起碼
5: 即係唔好甩咗個角色。
7: 係啦，唔可以甩咗個角色。
6: 我想話咧，佢咧揀咗一件恤衫俾我，我真係好想哇！呢件恤衫你真係去邊度揾？
5: 係咪個領有花嗰個啊？
6: 係啊，你呢啲恤衫真係好難揾啊！因為嗰日我係要翻工嘅，但係翻工之後好似就係去有去見啊，
7: 談戀愛
6: 啊，係啊，談戀愛。所以佢就特登揾咗一件恤衫俾我咧，嗰條領咧有花係有窿嘅，
7: 嗯，
6: 嗰條領咁啊，嗰個袖邊咧好似有少少谷谷地氣嘅。少
7: 少，
6: 但系佢又好沉實嘅，即系又系翻工嘅。跟住之後，我記得我經理人咧睇嘅時候，我經理人話：哇，呢件衫真係勁咯，
5: 係
6: 即係去邊度揾
7: 嘅？好低調嘅，
6: 好低調對，但係又有唔同嘅嘢咯，
7: 低調嘅。
5: 即係話咧，你要就住佢個嗰個角色嘅心理狀態，
7: 係
5: 就呈現喺佢嘅服裝嘅選擇嗰度啦。
7: 冇錯冇。
5: 咁所以你要好明白一個角色，男又好女又好小朋友又好，当佢开心唔开心恋爱失恋嗰阵，佢个 taste 大约系点噶咯？你都要有呢啲咁嘅揣摩喎。
7: 要有呢个揣摩噶，因为都系嗰句啦，即系你唔可以因为开心就突然间冇咗个角色啊嘛，即系可以好一样变咗少少，或者可以好唔同，那个都系角色嘅 choice 咯。即系如果佢系突然间可以，即系好似阿 Day 嘅角色咁样，佢就日日都成只雀咁样啦，即系着啲年轻妹猪，会有好多 layering 嘅嘢，好多颜色嘅嘢咁样。咁佢嘅唔同嘅 situation 就可以好唔同咯，即系去开心、去喜庆、去 party 就可以好 party 咯。咁但系 Alice 就唔得咯 ，Alice 就系、是、佢都系一个都系悭悭地嘅。都系好湿头，咁我唔会突然间着到成只雀咁样嘅。
5: 哦，哇，即系几多学问喺当中啊！嗱，我唞唞先啦，一阵答半翻嚟咧，就继续同阿苏苏讲下，因为咧仲有好多嘢想问佢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同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交通諮詢委員會討論天星小輪就中環尖沙咀以及灣仔尖沙咀專營渡輪航線的加價申請。主席黃仕俊表示，備悉天星小輪的營運與財務表現，以及有關提升服務及收入的措施，商議加價申請時已經考慮並平衡所有相關因素，將向政府提交建議。天星小轮早前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加价，每程票价加幅8毫至2元，平均加幅大约30%。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51点，跌1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3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2.79美元，卖出4,583.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

0: www.gov.hk。
1: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2: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1: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2: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3: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4: 香港影视工业大统监。
5: 好，嘉怡，
6: 系
5: 啦，今日咧就继续有服装指导阿苏俊欣喺度啦。咁啊，头先一路我哋好多嘢想问嘅，我合作咗咁耐咧，都唔敢问头先嗰啲问题嘅。即系譬如你个嘅角色点 develop， 因为咧阿苏每一次咧，佢交俾我嘅造型咧，都系我第一系，
6: 系咪咁嘅咧？系嘛？
5: 但系咧，通常出嚟嘅效果都好好嘅。嗱，呢个我哋晏啲先再讲，你点样去说服导演，因为都系一个技巧啦。因为头先讲嘛，即系你要好了解嗰个角色嘅变化，即系心理变化。
6: 不如我觉得呢样嘢好有趣。
5: 系啦，
6: 即系你要了解个角色嘅变化啦，但系你又唔甩离个角色啦。
5: 冇错啦。
6: 其实佢每一个状态，你都要有好熟悉嗰个角色个底啊，一个底妆，即系嗰个人嘅性格，佢嘅底妆，佢由细到大嘅取向。跟住再擺喺唔同嘅 situation， 喂，直情係演員嚟㗎喇
5: 喎。
6: 即係你要經歷佢嘅嘢㗎喎。
7: 其實我都想知道演員係點樣諗㗎。即係因為其實我唔係一個演員㗎嘛。即係我只係一個閱讀其他人或者閱讀角色性格嘅一個人啦。咁所以其實我有時都會好好奇，演員會覺得係點嘅呢？
6: 即係演員其實同你都係差唔多咁樣諗嘢㗎咋。即係你譬如你話你我哋都會問啊，佢係做乜嘢嘅呢？即係佢係一個係點樣嘅性格嘅人呢，我哋都係照咁諗㗎嘛。
5: 或者呢一場戲佢個狀態係點，
6: 係呀，我哋一
5: 樣係咁，
6: 所以我覺得好似囉。即係但係不過你就會擺咗喺衫嗰度，其實你會幫輕咗演員好多。即係你會令到我放心咗，即係我唔需要，咁我唔需要去諗我著咩衫啦嘛已經。咁你已經幫我設計咗，咁有時我係因為你嘅衫再加埋你嘅衫嗰個造型，
5: 或者嗰啲道具，
6: 我望住塊鏡，
5: 手袋，
6: 係啦，我就會更加就從嗰啲方向，我再多咗 information 咯。即係演員再有多咗嘢咯。咁你睇下嗰陣時 Venice 個著嗰件衫，你都知邊？
5: 即係講緊係《反起跑線聯盟二》《反起跑線聯盟二》入邊嘅，去做阿 Billy 仔阿媽媽嗰個角色啦。好啦，我又代表啲聽眾問啦。咁你係咪要好熟衣着㗎？嗱，因為點解咧？有時我在現場呢，其實我又即係扮聽得明，我唔唔啦，其實我係聽唔明嘅。即係譬如佢噏咗好多質地嘅嘢啦，一啲設計上嘅名詞啦，即係頭先你話飄啲，咁好啦，我噏到就飄啲啫。咁乜嘢質地嘅衫係飄啲嘅呢？咁你就會噏到好多嘢喎。
6: 係
5: 啦
6: 係
5: 啦，雪房啦，咩叫雪房呢？係啦，冇錯啦。所以話其實你係要好熟㗎喎。
7: 我又唔会话一定会有一个认知喺度嘅，咁其实我觉得都系取决于我平时有观察有几多嘢咯。
5: 例如咧，你会留意啲咩？譬如就留意一下条街嘅 OL 个打扮系点样样。
7: 我会噶，其实拍彩虹村嘅时候，我系特登有一日系落咗彩虹村个地铁站度，同埋彩虹村度喺度望啲人，
5: 正啊！但你又唔影嘅。
7: 我哋有影嘅，我哋都有影嘅，因为都有时有啲街坊嘅打扮係突破我嘅想象嘅。所以我呢个 combination 嘅颜色，我真係未必会咁样喎，但係有嗰陣味囉，佢原来用呢个色通衬出嚟，呢个花搭呢个花咁撞，原来係有一种味道喺度喎。
5: 因为呢当阿嘉怡嗰个角色一出现咗之后呢，其实喺我哋喺个网络上面好多人就话，係呀，嗰啲屋村嗰啲女人係咁樣嘅。咁因為呢佢條褲啊。
6: 嗰條褲貴嘢嚟㗎嘛。
7: 係啊，貴嘢。
5: 但係其實有好屋村㗎喎。仲有呢佢嗰對拖鞋啦。佢嗰件有係咪有件有帽嘅褸㗎，佢有件即係
7: 佢啲唔知叫做。都係啲林劈劈嘅。
6: 係啊，係啊。
5: 咁總之佢第一場未鬧阿肥仔屙唔好屙咁大嚿。嗰套衫呢一出嚟，因為係第一場戲。咁已經好係嗰種喔，佢係住喺彩虹村入面呢一個中女嘅嗰 set 嘢嚟㗎啦。

0: 咁呢个就系你嘅观察咯。
1: 系啊系啊，其实都唔系净系嗰一刻嘅观察嚟嘅，都系人生咁多年，
0: 即系经年累月。
1: 系啊，即系得闲望下侧边啲嘢啊，咁样就有一个有啲嘢植入咗个脑入面，跟住得闲喺个图书馆度攞翻出嚟用咁
0: 样。哦，好犀利啊！好啦，咁下一个问题啦，谂啫。噏啫，咁你要得到先得噶。好啦，即系譬如举个例，又系讲翻辣椒姐啦。咁你第一套衫，你点知嗰啲衫、嗰对拖鞋、嗰件、嗰条裤，甚至乎嗰副眼镜喺边度搵翻嚟嘅咧？你点买翻嚟咧？
1: 其实都系讲缘分嘅啫。我都真系周围搵咯，因为其实我觉得依家香港系有啲难买衫啊，即系我谂同行都。好多人都有呢个感觉，咁所以
0: 因为咩啊？
1: 因为我觉得依家好多 brand 都好似好似啊，即系其实最近我要去买波鞋咁样啦，即系俾个角色咁样啦，跟住系全部 brand 都系嗰啲好瘦瘦长尖尖地嘅鞋款咯，咁就全系每一个牌子都系咁，我唔系但系。你好难每个角色都系用呢一隻。咁所以就好似变咗唔系好有变化囉啲嘢。所以我觉得依家系比较难买嘢。
0: 喔咁、除咗系喺个街度 shop 之外，你点知道嗰条譬如头先阿嘉怡讲啊，屋村佢着住嗰条类似睡裤但系有
2: 名
0: 牌裤，你点知喺边度搵㗎？
1: 都真系周围揾嘅咋，
2: 周围行嘅啫，
1: 周围行。
2: 咁你哋有冇即系有冇话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即系去开嗰度？
0: 服装组
2: 吓，即系服装组啊，嗰度一定应该实有噶啦，有冇呢啲地方噶？
1: 各大连锁店就一定系我哋嘅最大 backup 嚟噶啦。
2: 哦，
1: 连锁店咁，但系我自己就中意去啲
2: 小店
1: 多啲嘅嘢，所以就要成日成日要有一個 list 喺手上咯，即係有啲咩特別啲、得意啲，呢間鋪頭係專賣民族嘢嘅，咁樣就會
2: 自己袋住，袋住知道邊一度係買啲乜嘢。
1: 係啊，咁譬如二手店都係一個幾好嘅 choice 嘅。但如果真係揾唔到係資源或者時間係可以嘅話，係可能會飛出香港以外嘅地方去買咯。
2: 咁嗰張機票係入翻劇組定係要自己揞噶？
1: 我之前嗰啲就係自己嘅。
2: 哇，太乖
1: 啊！但係好彩我有一個做航空公司嘅哥哥。
0: 哦
2: 我个名啊
1: 唉，难啲，咁我又真系好揾唔到，我就会咁样做咯。但系暂时，我觉得香港要行嘅话，其实都会揾到啲得意嘢嘅。其实出口店咁样嗰啲都好多 surprise 噶，揾到啲得意嘢噶，系。
0: 咁所以你就要咩店铺、咩类型嘅服装店铺，你都要去供下啦。你就要知道哦，呢度因为嗱，你譬如一套剧集，我哋净系。主角都十几人啦，即系唔好计配角，同埋仲有一班啊。头先阿嘉怡都讲啦，路人甲乙丙丁谋都系关你事嘅。咁你就要大约成日 spot 住啦。哦，九龙城有间出口店咧，就有呢一款嘅 T 恤卖啦。跟住咧嗰间咧就卖内衣裤，就有呢款裤卖啦。
1: 大概咯，因为其实出口店你都唔知佢会有咩货，
0: 同埋嗰啲可能卖咗，
1: 都唔知啦。唔知呢期攞到啲咩货翻嚟，即系要周围行咯。
2: 我见嗰啲网民咧系咁赞咧，咪有一场戏系讲唔知七十年代嗰啲嘅。
0: 哦，嗰个彩虹衫，
2: 嗰啲衫咧，嗰啲波衫，其实嗰件波衫咧，嗰阵时我哋拍咧，我哋睇住佢
0: 做噶，
2: 自己攞有油啊，
1: 死人
2: 咧，自己喺度印啊。我走去換衫，嘩搞咩你哋？
0: 喺度燙緊啊你哋，定係咩啊？
1: 印啊，
2: 係你知
1: 私印咁樣，類似私印嘅嘢啦。
2: 自己印啊，自己攞個棉啊，攞嚿棉印落啲油度，嗰啲油佢哋自己溝色，溝啲顏色出嚟，跟住攞個棉印落啲油。
0: 邊件啊？你講係彩虹戰衣啊？
2: 彩虹戰衣啊？
0: 即係彩虹沙隊嗰件衫啊
1: ？Flashback。嗰兩套即係華富啊嘛，
0: 即係舊嘅傑叔同埋舊嘅風叔，係啦，佢哋打籃球對華富村嗰場，
2: 佢哋仲要特登揀嗰隻色咧，係睇落係好鬼舊，即係以前嗰啲
1: 魚地咁樣，
2: 魚魚地啊襯米米地色嗰啲咧，
1: 係啊，
2: 佢真係攞個棉花印嗰啲色，印攞個嗰個彩虹，譬如彩虹，
0: 係嗰個字，
2: 佢就嗰個字嗰個版。 佢哋就真係自己咁樣印囉，印完之後掛喺度浪過。你唔知呀、啊。
0: 我都係唔知呀、啊。
2: 我哋想換
0: 咗。你自己導演唔理㗎啦。
2: 做咩你哋喺度跟我幾時用㗎、啊、呢啲衫。真係好勁啊，我覺得佢哋就係因為咁樣先睇到嗰個
0: 年代。
2: 年代感。
0: 喂，咁我問埋啦，嗱球衣你哋就自己搞啦。好啦、
1: 嗯、
0: 因為旁邊仲有啲後生嘅阿薇呀、啊、後生嘅角色嘅。咁嗰啲衫呢就係70年代嘅女士嘅服裝嚟。
1: 嗯。
0: 你點樣去搵呢啲衫返嚟呢？
1: 啊，嗰啲衫有啲系我自己储落嘅，因为、
2: 啊、好
1: 我系有储咗少少衫喺度嘅。
0: 摆喺边啊？
1: 仓咯。
0: 我即系你自己有个仓嘅。
1: 系啊，交租交租。
0: 系咪通常服装指导都自己有个私人仓库摆定啲衫咁样样噶？
1: 我识嘅大部分都有嘅，依家、
2: 嗯，
1: 因为有时真系。急起上嚟或者真係揾唔到一啲嘢咁樣囉。所以自己都會有啲私藏咗一啲會用得著嘅東西咁樣囉。
0: 喔、哦、所以嗰件即係後生嘅版阿薇穿嗰啲70年代嘅衫就係你嘅私夥嘢啦。
1: 我記得我係喔、哦、好似 mix and match, 即係有啲係我嘅，有啲係我去嗰啲，其實香港都有一啲係賣 vintage 嘅鋪頭嘅，咁嗰啲其實都用到嘅、
2: 嗯
0: 哦，
1: 就係又係揾下啲 vintage 鋪頭咁樣咯。
2: 好似啊，嗰、那個真係好似啊，嗰、那個型
0: 係
2: 啊，頭髮
0: 係啊，
2: 嗰啲 curl 即係嗰啲卷嘅型咧，即係好係嗰個年代。
0: 哦，咁啊又代觀眾問咧，咁係唔係借嘅啲衫定係買噶？
1: 我通常都系会买衫嘅，因为拍戏好难借衫。
0: 点解呢？
1: 因为拍戏 duration 太长啦。
0: 哦，
1: 即系因为你又唔知道会唔会
2: 整污糟。
1: 系啦，整污糟做旧啦，因为借衫你好难做旧人哋啲衫啊嘛。咁、嗯、texture 系要做出嚟嘅，咁你做咗就冇得还噶啦，咁样。
2: 观众知唔知咩叫做旧啊？做旧即系件新衫做到系好似
0: 着咗几次。
2: 我想问咁样点样做嘅咧？呢个旧
1: 有好多方法嘅，即系沙洗就第一步啦，即系拎去沙洗厂，系、
2: 啊、
1: 就洗旧佢啦。跟住其实但系好多时如果真系要啲好真实嘅做旧 texture 系真系要落手去磨一下啲衫啊，跟住做啲颜色啊咁样咯。
2: 嗯，
0: 即系整个有啲渍啊，有少少即系好似甩地色咁样吓。
1: 磨系一个好大嘅，我系咁攞沙子系咁磨。
0: 系，因為咧，點解要做舊呢？就因為新買翻嚟嘅衫咧，其實係好新嘅，個、
2: 嗯、
0: 感覺有陣時甚至乎有啲接痕添。咁、
1: 嗯、
0: 服裝廠嘅同事咧，即係冇理由俾啲觀眾睇到佢下下都著件新光頸靚嘅新衫噶嘛。咁佢哋就要將佢做舊啲、潮啲，或者咧，即係已經你 feel 到佢已經洗咗十次啦。嗰啲屋企嘅用嘅底衫啊，或者嗰啲 T 恤啊，其實你哋呢、這個都係你哋服裝廠要做嘅嘢嚟嘅。
1: 係啊係啊，
2: 所以 Alice 有冇衫要做舊啊？嗰陣時？
1: Alice 其實 Alice 啲衫都有洗過嘅、
2: 嗯，
1: 大部分都要洗嘅。
2: 嗯，同埋洗衫我都覺得好癲。
0: 喺邊度洗啊？
2: 佢哋係任何時候都有洗衫噶。
1: 哦，係啊，我哋有合作開咗開電影嘅洗衫鋪，
0: 哦，
1: 去幫我哋處理啲衫嘅，因為你每一日著完其實都要洗衫。
0: 係咩？
1: 有
2: 係啊，好好噶。我而家先知道，我以前喺 TVB 唔係啊。
0: 系，
2: 而家系真系，而家佢哋啲衫真系，即系系会一定会洗噶。
0: 系，
2: 即系譬如我今日，我即系听日，我今日可能出外景件衫湿晒，我都哇点算啊？咁听日放心，一定洗。
1: 系啊系，一定。
0: 咁又确保真系会干嘅。
1: 干唔干到嘅一定。
0: 系。
1: 干唔到咪翻嚟吹咯，攞风吹。
0: 又系服装组要做嘅嘢啦。
1: 系洗衫嗰一 part 唔系我哋，就系送过去嘅啫。
0: 都系你哋问。
1: 我哋有梁哥帮我哋洗衫。
0: 我哋记住啦，阿苏苏头先讲，通常都系两个人帮手嘅啫，最多都系三个。咁呢几个人咧就要负责晒 mark 衫啊，即刻搵衫俾演员啊，然后帮佢整翻好啲靓啊，整翻好啲个造型啊，然之后咧散场之后咧仲要折翻好啲衫啊 ，mark 翻好啲衫啊，仲要影相啊，仲要攞去洗。
1: 冇错。
0: 咁即系话第二朝仲要去攞。
1: 第二朝攞完翻嚟又分洗衫，
2: 嗯，真系好辛苦。
0: 即系有几个屋企嘅家用都搞唔掂。
2: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幕后系好癫嘅，
0: 系，
2: 即系幕后系即系一个戏，我成日都觉得幕后先系最劲嗰班人嚟嘅，永远又最早到，永远又最迟走，
0: 系，
2: 系嘛？
0: 而仲有一样嘢系未讲嘅，就系资源问题啦。
1: 嗯，
0: 大家知道啦，香港拍戏。 即係頭先蘇蘇講啲嘢呢，我哋好似有無限錢揮霍咁樣㗎嘛，但其實係肯定唔係㗎嘛。
1: 肯定唔係啦。
2: 唔係呀，仲要造型，有時我哋試衫試造型唔係件件衫啱㗎嘛。
1: 嗯。
2: 咁你又買咗一扎衫返嚟，咁嗰啲有得退嘅都會。
1: 睇情況囉，有啲有得退，有啲冇囉。
2: 都好慘㗎喎，即係你買返嚟冇得退。
0: 係，咁即係話你呢個服裝指導嘅崗位呢，仲有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就係、是、你要計數啦。
1: 冇錯。
0: 因為你譬如舉個例，你成組入面又係有20個主要演員，咁你點分配，有女士可能衫多啲，男士可能西裝多啲，咁呢個又係你哋嘅學問嚟㗎囉，係咪呀？
1: 要計下數囉，都冇都只能夠計數囉。如果資源唔多，就我自己呀，我自己會，因為我都鍾意玩㗎嘛，即係冇嘢玩我又會有啲唔高興㗎嘛，咁我就會即係好似嗰個波衫咁，我就會自己做下手作啦，不如即係擺呢啲位囉。
2: 嗱、哦、你明啦，即係你套戲唔夠 budget 啦。
0: 哦，佢冇一套戲香港有邊套戲有 budget 俾你。
1: 通常你廣告都話冇 budget 㗎啦依家。
2: 其實我未試過開過一個戲同我講，嘩我套戲好多 budget。
0: 從來冇聽過。
2: 從來冇聽過。
0: 從來冇聽過。
2: 但不過我都曾經試過開一個戲，我對鞋5000元嘅。
0: 哦。
2: 咁我就知嗰套戲有 budget。
0: 有 budget 啦。
2: 我都反一反個鞋底。
0: 係。
2: 嘩5000多元嘅。真定假
0: 啊。咁你即係今日我哋好都係好概括地講咗服裝指導啦，或者服裝最要做嘅嘢啦。你認為服裝指導最難嘅係做咩呢？即係喺咁多樣嘢當中。
1: 最難啊！死啦，我都唔係好知添。其實拍戲好多嘢都困難嘅，但係拍戲真係好好玩。
2: 呢個人係好鍾意玩
1: 嘅。咁你貪玩嘅時候，佢就啲難嘅嘢就唔係好記得，所以我諗緊有啲咩係難的。
0: 或者嗰個工序上呢，即係邊一樣係比較難嘅呢？咁多個工序入面。
1: 我自己覺得計數係最難嘅。
2: 係。
1: 我自己真係覺得計數係最難。因為有時要，譬如如果錢唔多，但你又好想做到一個效果嘅時候，你就要諗下得唔得咁樣囉。即係即係譬如他年他日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因為其實係一個科幻片嚟講，佢一直真係非常之唔多啦，同埋時間都唔係真係特別多啦。咁但係你又覺得嘩呢、這個劇本係真係要有一啲咁樣嘅特別嘢嘅呈現，你先至帶到觀眾入去個戲度喎，咁樣啦。咁就要即係我嗰陣時 sell 完個 concept之後，其實都有少少熬底，
2: 因為你 sell 嘅時候都天花龍鳳嘅，
1: 係啊 ，sell 就好，即係覺得，誒、哎、係真係要咁樣做咧，咁樣真係都好 believe 件事係咁嘅，但係做落嘅時候就真係又中間有諗過我係咪做錯咗，即係我有同我啲，因為我見服裝組又好落力去做，但其實真係太多嘢做啦，同埋其實好多嘢要去設計同埋諗啦，即係出圖都出咗好多幅圖咯，即係出咗40多張圖咁樣啦。跟住，但係我連做布都要自己諗喎，跟住就由做布嗰個程序開始。
0: 咩叫做做布啊？
1: 因為他年他日佢係一個
0: 科幻片，
1: 科幻片啦，咁佢唔係現實世界咁樣啦。
0: 嗯。
1: 咁所以我係覺得嗰、那個世界個質感，我想由啲布開始去有一種特別嘅質感去做嗰個世界嘅質感出嚟咁樣啦。咁、就所以我哋選擇咗重用布，即係再做布啦。我哋就自己搜集咗好多舊衫，然後剪裁曬啲布出嚟，再車啲布出嚟咯。即係做啲布，
0: 又係你做嘅，
1: 係啊，跟住就
0: 即係剪裁同埋車都係你做嘅，
1: 同服裝組一齊咁樣啦，跟住，但係做完塊布之後，你又要諗，呢塊布我做咩衫咧？
2: 係咯係咯，
1: 跟住真係諗到，哇！嗰、那個 workload 係大到咧，我係中間又問服裝組，不如我哋使唔使
2: 撤回
1: 簡單啲？我會唔會做唔切咧？咁樣
2: 係，
1: 因為又唔係好多。
2: 但唔係啊，你最後都係頂咗啊！
1: 係因為就係嗰陣時，我覺得最難就係喺呢啲咁艱難嘅時間，即係都會自我質疑嘅時候啊，就係睇下你身邊嘅人 support 你。嗰陣時就係服裝組俾好多力量，我話得，你諗到我哋做到㗎，我哋得㗎咁樣。
2: 起雞皮
1: 係啦，咁我就真係成 team 人一齊去做咯。
0: 咁即係話，可能有啲時間根本就可能大家都唔知嘅，就係、是、你哋可能匿埋喺一間房度，剪衫、裁衫、縫衫。 拼凑。
1: 大家都知嘅，大家都知道，因为众志成城咁样揾衫翻嚟，即系二手衫咁样翻嚟，即系大家都有帮手。咁所以我哋都嗰阵时系有，不过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经验嚟啦，即系有四部衣车喺个服装间嗰度，全部一堆车嘢咯，我哋
2: 就系车翻埋嗰啲二手衫嘅布。
1: 车。有乜都有啦，即係整完啲再做布返嚟，唔係即係譬如我想整個袖套，咁你唔係下下都夠錢去裁縫度整，咁我又咁啱我哋要啲好 raw 嘅 texture， 咁就佢其實可以自己整喎呢啲咁樣，跟住就自己整呢啲囉。
0: 嘩真係嗱，大家今日聽咗少少就知道呢，香港嘅服裝指導呢係不得了，同埋成對服裝組啊都不得了啊！
1: 香港做电影嘅人系好不得了咯，
0: 系睇我哋而家讲得几轻松，
2: 都真系好得。
0: 系啦，即系服装组，即系今日都系讲咗一浸啫，面嗰浸啫，即系佢仲有好多嘢需要处理啊。咁包括咗你仲要面对演员啦，要面对导演啦，又头先讲住要有钱嘅问题啦，资源嘅问题啦。咁我哋睇怕咧，阿苏苏都唔受得住。
2: 哦，即系开多集啦，
0: 梗系要开多集啦，因为我哋好多嘢都未了解到啊。
2: 系，我都觉得要开多
0: 集。系你知都未讲到啲导演几烦，啲演员几烦，系啦。咁究竟系会点嘅咧？即系服装指导点样面对演员啊、导演啊，或者阿苏苏佢做咗咁多部作品以嚟，有冇啲系得意嘅故事同大家分享咧？咁我哋两个礼拜之后咧，就再同阿苏长再倾啦。多谢阿苏苏，
2: 多谢你。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波及西藏，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总理李强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就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溃泄风险高。尼泊尔方面增加至359人遇难，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发生高位冰崩，形成高速碎屑流。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详细新闻内容：尼泊尔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接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总理李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就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处于慢热状态，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监视。张子欣报道。
2: 尼泊尔昨日早上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解放军同武警部队出动超过500人参与救援，第一批救援力量共141人今日抵达吉隆口岸展开工作。随行的央视记者表示，从高空见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使用挖掘机清除淤泥，同时使用配备了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从高空搜杀失联人员。西藏军区第一批两架直升机下午抵达灾区上空盘旋，协助规划搜杀及撤离路线。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挥组的运20运输机亦都已经抵达当地，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受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当地，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同受灾安置群众。应急通讯保障队伍下午在吉隆口岸方向抢通一座基站，新增两座基站，并同步开通 5G 漫游功能。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的热萨村已经恢复通讯信号。国家卫健委就救治、心理辅导、群众医疗服务保障等工作作出安排，派员到灾区现场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但是救援工作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地未来几日持续有中至大雨，日夜温差较大，介乎摄氏9至19度。水利部就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热状态。未来三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监视动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林健强调，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至于尼泊尔方面，当地警方说增加至359人遇难，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成为泥石流。监测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之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张子欣另一次报道。
2: 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她眼前被洪水卷走，而她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和地方官员会面，了解救援进展。他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自然资源部的工程专家接受央视访问时表示，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的支流错肩河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沿住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区向下游崩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监察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同普通山洪或洪水相比，这类灾害的动能更强，因此破坏力更大。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表达慰问，中方愿积极配合做好搜救工作。使馆跨处室工作组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已经协调尼泊尔军方出动直升机转移两名中方企业伤者。美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在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而在本港，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到港人求助。入境处说，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大使馆、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陈晓君报道。
3: 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了3年多，即使高温破纪录，都未有发出较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劳工处星期五起加入两个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由以往根据4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2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40%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1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举例，今个月9号，香港录得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36.9度，新机制下就会发出红色暑热警告。前一日虽然相对气温比较低，但湿度和风速情况较不理想，有机会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在星期五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4: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是我们考虑到整个暑热天气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会持续， 咁嚟緊嘅時間，我哋都無法估計個氣温會唔會咧再有異常嘅升高。我哋呢一個改良咗嘅系統即時生效、即時應用咧，可以及早為我哋嘅工友咧係提出及時嘅警示。
3: 勞工處又話會繼續檢視系統運作，持續改良，包括研究應唔應該加入濕球、黑球温度等監測數據作為系統嘅指標之一。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5: 建造業總工會認為勞工處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系統有助提高機制敏感度，但關注緩減工友熱壓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實。香港建造商会表示，按处方估计，新机制之下的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日数不会太多，相信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任浩峰报道。
6: 劳工处星期五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机制，话按处方解释是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是黑色的暑热警告，但就关注地盘的实际保障工友措施是否做足。
7: 对于我哋工人嚟讲咧，只能够讲系知道多咗。喂，究竟依家系唔系黄色，系红色咯，或者系黑色噶咯？系知道咗呢样嘢啫。所谓保障系咪多咗咧？我哋并不是咁样去睇嘅，因为咧，所谓保障多咗咧，你系真系要实际执行咗嗰个指引。令到現場環境或者我哋工人本身面對嘅壓力去舒緩嘛。咁事實上依家嗰個指引呢，其實佢唔係一條法例嚟嘅，佢係靠佢嘅風險評估令到呢去舒緩咗嗰個現場嘅環境。
6: 佢話風扇衣確實能夠減輕工友嘅熱壓力，希望能夠列作酷熱天氣下嘅必要個人防護裝備。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认同要保障工人健康和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若果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他相信新机制不会太影响到工程进度。
8: 红色那个警告会四至七日，对我们建造业来讲，每日只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咧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咧，咁即系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系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
6: 商会期望政府同业主能够喺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天文台清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去到今朝早九点几改发黄雨警告。将军澳今朝早有渔民怀疑在船上被雷电击中晕倒，送院抢救后不治。天文台表示，受到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朝早多处录得大骤雨和持续闪电，呼吁市民雷暴期间切勿留在水面。卢志清报道。
9: 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四个钟，直至朝早9:20改发黄雨，并在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和船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朝早大约9:00，有一名男子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和救护员到场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遗体颈部、胸口、左背和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电击中，并无可疑。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话：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和持续闪电，提醒市民在雷暴期间远离水面。
10: 咁其实由昨晚到今朝咧，本地都系一直有录得云对地闪电嘅。例如今朝早5:00到6:00之间，咁本港录得咧嘅云对地都有500多下啦。随后嗰两个钟头咧，6:00到8:00之间，其实一个钟头内都系有成400多下嘅。想提醒市民咧。 雷暴警告生效嘅时候，如果身处室外嘅话咧，就尽快去安全嘅地方躲避啦，离开水面啦，就唔好站立喺高地或者接近导电嘅物体，咁就以免发生危险。
9: 根据天文台嘅天气监测图像，喺清晨五点至上昼十点期间，本港录得超过1580下云对地闪电，将军澳位处嘅新界东部录得557下。受大雨影响，天文台今日两度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同西贡东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暴雨期间，渠务处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水浸嘅地点，截至朝早九点，并冇确认水浸个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5: 观塘 APM 商场昨日下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名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说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时已经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事发在昨日下午四点几，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他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另外，数字办利用 AI 提升1823热线效能，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陈乐谦报道。
1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到生产力局出席一个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现时香港有超过90%的企业都是中小企，怎样帮助他们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孙东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12: 香港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AI 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我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令 AI 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11: 另外，数字办持续透过 AI 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今年内推出4个新项目，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前线人员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并协助改善地区治理。其中系统会将涉及特定主题的来电实时转换成文字，自动生成个案摘要，预料处理个案时间将减少 15%。系统亦都会识别需要优先处理的个案，1823特别小队会优先处理或者转介。数字办预料识别优先个案的时间将由两日缩短至到几个钟头之内。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表示，系统会动态处理并分流，
13: 都有一啲可能诉求系有一啲即时性嘅时间咧，我哋1823收到嘅大数据啦，分析咗之后咧，咁我哋亦都会优先处理呢一个咁样嘅分流咧，其实系好 dynamic 嘅，亦都会随住一个时间嘅推演嘅时间啦，边啲嘅个案应该系提前优先去处理嘅话咧，我哋就会将佢拎出嚟，跟住就尽快处理。
11: 数字办又会运用 AI 视觉化技术，将同民生相关嘅个案资料整合喺一个数据仪表板上，俾部门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5: 浸大中医药学院宣布在辖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心血管病等18种专科和专病，会按照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包括管理慢性病等。崔慧恩报道。
14: 为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浸大中医药学院在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18种专科和专病。工作室的中医师会为求诊者做整体评估，再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举例，可以透过更便利患者的方式做好慢病管理。
15: 好似有啲人初高血压嘅时候会好紧张，一日度血压好多次，我见过一个夸张嘅系15分钟度一次。但呢啲咧系当佢食咗药之后，血压稳定落嚟啦，佢就开始冇嘢啦。咁呢个放松嘅状态好唔好咧？好嘅。咁但系又有唔好嘅地方存在，就系可能会忽视生活之中一啲因素会导致嗰个血压突然之间飙升嘅。因为慢病管理啊，佢嘅周期比较长，因为呢啲病咧病情系比较长时间嘅。咁所以食药同埋去针灸去做推拿按摩需要的时间很多，我亦都是研究一些方便的制剂，一些茶方啊、汤方啊、一些膏方啊，可以令到市民可以很方便，你发现不影响你上班，又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来煲药，这些方法通通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综合一个治疗方法。
14: 浸大表示，工作室是由资深教授带领的临床和教研团队组成，有助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培训专科专病的中医药人才，进一步提升诊疗质素和服务水平。学院亦都将会逐步扩大工作室规模，推动更多的病种纳入专科系统，回应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重复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波及西藏，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总理李强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就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溃泄风险高。尼泊尔方面增加至359人遇难，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发生高位冰崩，形成高速碎屑流。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2、17、25、31、44、45，特别号码是35。头奖无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超过110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
1: 喺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7: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484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升36点。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跌至到203000人，低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减少4000人。截至8月15号止，该星期的持续申领失业援助人数有1778000人，少过市场预期，按星期跌18000人。港股高开低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大约140点，触及近25800点的水平，其后曾经倒跌超过150点，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跌幅超过0.3%。科技指数就低收0.1%。小米集团跌超过3%，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百度下个星期二起在联交所转为主要上市，股价高收超过5%。本港7月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月跌超过0.4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收窄至到7.3%。至于租金就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至到0.77%。有分析认为楼价只是短暂回调，预计8月仍然会微跌，第四季恢复平稳，全年楼价最多升10%。由方嘉莉报道。
18: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亦是一年几以来首次下跌，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11.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亦都收窄到7.3%。七月份中小型单位同埋大型单位分别跌0.46%同埋超过0.3%，同样系一年几以嚟首次转跌。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认为，暑假同埋天气因素都影响睇楼活动，导致楼价出现短暂回调，但新盘销情唔错，反映市场对后市有信心。他预料八月楼价仍会微跌，但第四季有望恢复平稳，部分租客转租为买，维持全年楼价升8%至10%的预测不变。
19: 可能是七月份一个暂时的调整，是不是会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呢？我觉得这个今次的调整未必的，头七个月其实都讲了7.3%的升幅的，剩下余下我五个月份还没有机会再上调多即一至两个的百分点，那我都觉得这个可能性都高，所以我们都会仍然维持住8%至10%一个全年的2020的升幅。可能在八月份嚟紧嘅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是个暑假的期间啦，啲睇楼活动活跃翻啦，喺八月份可能购入的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八月份可能都仲会见到有轻微下调的迹象嘅。咁但系踏入去到系第四季的时间咧，整体上个楼市的气氛应该会平稳翻嘅。
18: 至于七月份租金连升九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0.25%至超过0.77%。头七个月累计升超过3.4%。李婉欣话，海外学生和人才来港都带动租务需求和租金升势持续，预料第四季会出现季节性淡静，但全年仍会升大约5%。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7: 中国海洋石油表示，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的影响不大，又认为内地石油消费的需求依然存在，公司将会持续加大勘探开发的力度。由赵家俊报道。
20: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
21: 确实中东的这个形势变化对公司确实带来了影响，整个对公司的运营影响是不大的。公司虽然在中东有一部分项目，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一个项目目前来讲，就是通过228以后，这个目前好多项目我们是已经恢复到了，或者是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原来的产能。
20: 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亿8000万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喺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黄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7: 东方海外上半年盈利近7亿2800万美元，按年跌近24%，派中期息每股0.55美元，相当于4.29港元，按年跌近24%，收入接近52亿美元，按年升6%。集团话，上半年全球集装箱的市场并未如预期一般回归常态。随着新船持续交付和旺季接近尾声，运价有可能回落。虽然需求仍然具有一定韧性，但突发地缘政治风险、多变的贸易关税政策和频发的港口拥挤等，仍然可能会冲击供应链。中国人寿上半年盈利大概是1345亿元人民币，按年急升近2.29倍。派中期息每股0.358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50%。至于万科企业就公布，上半年亏损大概是150亿元人民币，按年扩大超过25%，收入近702亿元，按年跌超过33%。中信银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素会保持稳定，但零售贷款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主要是来自房地产相关的贷款。由赵家俊报道。
20: 内地银行信贷质素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中信银行公布，截至6月底不良贷款率 1.15%， 同去年底持平。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金喜年在业绩会议上说，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者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大约460亿元人民币，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够保持稳定，但他亦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
22: 就房地产市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管理上不断强化，就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预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预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底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20: 中信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升3%，去到大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2.03元人民币。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3%，去到731亿5000万元，净利差持平喺1.6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1.62厘。非利息净收入就升近4%。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话，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 他预计下半年净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压力，主要由于三年期高成本存款集中到期，虽然带动负债成本下行，但持续下行空间有限，而资产端就受到期续造、提前还款和存量降价。

0: 藥明合聯75.5，跌1.75，長飛光纖光纜179.8，升16.8，恒生中國企業87.4，升1.5，南方恒生科技4.53，升0.1。XLE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港金报43,010，比上日收市跌230。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589.1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暑熱指數已經去到31、32，
4: 熱壓力已經去到極限，
3: 展開遮陰上蓋，戶外員工盡力避開熱源和陽光直射，
4: 通風和散熱設備啟動，
5: 防高溫和隔熱裝備全速出動。天氣咁熱，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嘅正令1:00，知多啲健康資訊，自然翻工安全多1:00，收工健康好1:00啦。
6: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宁静的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阅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1: 蓝明仔，处理大型负荷物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12: 放心啦，我会留意负荷物的重量和重心，确保起吊的时候不会倾侧的。
11: 还有下降的时候要放慢，在安全的情况下先好解开绳索啊。
1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3:00，精拎一点内的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13: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一首 Dolly Parton 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带到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纪念佢啦，啱啱过咗身啦，佢80岁吓，虽然80岁唔系好大咁，但系都系叫高寿先有咁啊，希望佢 rest in peace。好，翻翻嚟我哋今晚星期四晚嘅话题啦，隋唐服装讲起，咁就由我邓达之对面海林。同埋关玉健
1: ，Hello， 大家好。
0: 啊，讲起服装啊，我一定揾 Tanya 噶啦。
1: 系啊，
0: 有佢喺度，我好安心嘅，同佢讲服装。咁啊 ，Pierce 就学下嘢啦。
1: 学下嘢啊，边学边讲啦。
0: 下次就可以好啲噶啦。
1: 系，
0: 咁啊，即系讲开咧，因为咧今日咧，其实就有一个有个服装嘅开幕嘅，喺中央图书馆，咁系中华文化节嘅一个环节。咁咧，佢叫做《霓裳越千年》，咁系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嘅 crossover。咁咧，点解即系会同今晚有咩关系？同 Dolly Parton 嗱 ，Dolly Parton 第一佢离开咗啦，啱啱、
2: 嗯。
0: 第二，当你谂起 Dolly Parton 咧，我就谂起 Cam， 打扮好 Cam。佢、把头发金嘅头发，唔知真定假嘅，定系假发都唔知啦。
2: 以后来系假发，以前系真嘅。
0: 系啦，咁佢系。第一咁佢又好靚女喎，其實好 sweet 嘅，兩個酒粒咁啦。咁、但係呢佢永遠都係高踭鞋，因為佢好矮嘅咋。啲人都話呢即係佢個上圍嘅即係個尺寸呢、拉返直呢即係可能唔夠佢高，即係個高即係
2: 長過佢高度。
0: 高過長過佢嘅高度係
1: 都留意到。
2: 佢上身好嬌人嘅，但係佢條腰好
0: 好細嘅，係啦。
1: 即係少少唔合比例喎。
2: 唔合比例，但係唔知點解佢唱歌你會發覺嘩肺活量
0: 好夠氣㗎，好犀利嘅唱歌。
2: 而且佢係當年佢喺美國，佢係即係佢係出身於韓美嘅。而佢係好努力咁樣，即係 working girl 咁樣出嚟上嚟，
1: 好艱苦咁樣。
2: 咁佢有一首歌好出名，叫 Nine to Five， 係真係
0: 笑片嚟嘅，但係好好，但係好好睇嘅套戲。
2: 即係佢係美國當時女性第一次工，即係出嚟 working girls 第一次出嚟翻工，大家就 identify with Dolly Parton。
0: 佢幾個領做得好好嘅，即係 Jane Fonda 咁幾個咧做得好正嘅套戲。嗱 ，anyway 咧。即係因為我諗起佢就諗起 camp， 諗起 camp 咧，咁我諗起阿 Tanya 就話咁你會唔會諗起阿哥哥張國榮嗰陣時去 concert 著裙啊嗰啲嘢長頭髮啊嗰啲嘢咁啦？你當時我點樣答你啊？你話
2: 我話你講起男人著裙，但喺公眾視覺上。應該第一個是大眾即見到而知道的是香港應該是哥哥張國榮著裙。
0: 香港是
1: 沒錯差不多。
2: 跟住 William 就跟我說他說哎呀我當時都有 make 過一個 comment on 這件事的那就當時就即 有份報紙就採訪我那但是呢即個報紙採訪我呢其實我只是做一個 comment 而已但是那個 comment 呢就後來就被無限放大就跟住阿哥哥同佢就有啲誤會啊，咁、所以
0: 都未啲誤會，好大誤會。
2: 係啊，咁阿哥哥就同佢係啦，嬲咗佢啊，
1: 係
2: 啊，咁好 unfortunate 嘅，因為你講咗一句真説話，而嗰句真説話唔係 diss 佢嘅，但係無限放大咗。
0: 但都曾經有佢個經理人都講過咧，就話。即係因為佢話佢即係哥哥係做咩嘢都好全心全意，好即係嗰個專業精神係好高好高嘅。咁突然間俾人批評咧，佢覺得係一個打擊咯。但我有啲唔係好相信咯，因為 Leslie 都經歷好多唔同嘅嘢噶嘛，即係佢唔係一開始就紅噶，佢唔係佢 Danny 一開始就紅，佢唔係噶，佢都捱咗好多年噶。
2: 同埋佢唔係啊，佢唔係嗰啲好容易受人打擊嗰啲人嚟噶嘛。
0: 絕對，我覺得佢好勁力好夠嘅，
1: 好強啦。
0: 咁咧就當時係個報紙又誇張咗嘅，即係因為佢咁嘅打扮啦，就叫我其實我唔係批評佢嘅，我絕對唔係批評佢嘅。我當時就當佢哋問我嘅時候，咁我話其實哥哥咁樣講喎，佢話佢特登去揾尚博高 TA 特別幫佢設計㗎喎，我話呢啲元素尚博高 TA 嘅 design 好多年好幾年前啦個 concept 幾年前出現過啦，留長頭髮嘅男人做 model 著裙著高踭鞋好普通嘅就喺尚科啲嘢嚟講，咁即係我就咁樣答啦，咁樣但係就報紙當然會誇大啦，你知尤其嗰份報紙就特別誇大啦，咁所以就將 即係其實我幾句 comment 咧就變咗一版嘅稿
2: 啊，唔怪之啊，
0: 唔係少少郵票嘅稿。
2: 因為其實如果係而家嘅話，我相信哥哥要開一個演唱會 ，Sean Paul Gaultier 會 send 一堆人過嚟。
0: 哦，當然係啦。
2: 但係嗰陣其實亞洲喺法國人嘅心入邊唔會覺得咁重要，佢唔會特登去幫你去 dig 佢自己個 archive 啊，或者去做任何嘢。而家中國任何嘅電影明星，佢哋每年都會即
0: 係去，
2: 係
0: 啊。
2: 咁所以
0: 巴黎啊，
2: 當年可能已經係好好噶嚇，哥哥用可以即係同 Sean Paul Gaultier 合作，佢又用佢啲元素，咁喺舞台上著裙著高踭鞋，但係就唔係。
0: 但係都係講心佢啦，佢即係佢係都係大膽嘅，
2: 係
0: 佢都係大膽嘅，但係相對大膽嚟講咧，我又會諗起羅技咯。罗杰再做一个 generation 啊嘛，哇！罗杰仲犀利啦，即系
1: 佢点
0: 喺佢开始红嘅时候已经裸照咯，佢就住啲，即系佢着衫，即系罗杰冇个送波嚟问噶嘛，佢靠自己嘅，佢自己设计自己做嘅嗰啲衫，
2: 佢嗰啲罗杰嗰啲直头有少少。我覺得有參考幾乎是 drag queen 那些元素，真的很誇張。
0: 是，但是問題他羅記的樣子是很男仔的嘛。
2: 是啊。
0: 是啦。所以呢就他始終雖然他是靚仔，但他都是一個很男仔的樣子，你不會覺得他 drag 啦，你覺得他他是
2: 很男
0: 性化，是誇了一些。是誇了一些，但是呢
2: 但是舞台服裝就是要誇的，你看 David Bowie 都很誇的。
0: 當然是啦。但是我記得那時候羅記在倫敦在 The Royal Albert Hall 那裡做 concert 啦，第一個即係華人的歌手去那裡唱啦，咁我都有我家姐請我睇啊，哇佢好開心去到，咁就 Loki 一出嚟呢就係、是、出即係 Loki 有舞台嘅根底㗎嘛，佢學粵劇㗎嘛，本來係自細，佢一出嚟呢佢係一條即係孔雀毛嘅大披肩，好似即係梁山伯祝英台粵劇嗰啲咧，拎住即係嗰啲
2: 嗰
0: 啲咧，
2: 翁倩玉嗰條裙啊
0: ，exactly， 就係翁倩玉咁啊，就佢揸住咁啊，喺後台就咁飛出嚟啦，
1: 哇，
0: 都好犀利嘅，都唔好講，即係羅技真係不得了。嗱咁樣咧，我就講得咁多 cam 嘢，係為咗咧係配合呢個咧霓裳月千年嘅呢、這個中華文化節嘅一個其中一個項目啦。咁咧就主要咧就讲隋朝、唐朝嘅服装，咁咧就我哋请咗唔同嘅 designer 啦，北京嘅同香港嘅 designer 咧就去用隋唐嘅服装嘅特色咧去设计，即系佢哋心目中如果隋朝、唐朝嘅服装系嚟到现代点样演绎嘅，咁咧就咁我
2: 你都有個 piece 嘅
0: 喎，我兩個 piece，
2: 兩個 piece
0: 係
1: 啊，一類添啊，我今日就係去咗嗰個展覽，
0: 係啦，咁其實咧就由嗰度咧，點解同 Cam 係諗到嗰度咧？咁即係咁古代嘅人，男人一定留長頭髮㗎啦，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啊嘛，咁咧就所以長頭髮著長袍，係。不是一件事嚟噶，理所當然嘅。耶穌都係咁咯，係咪先？即係我唔係話即係得罪，但係事實上即係喺古老嘅年代，啲人真係咁樣著。咁我係特別呢套衫，其實女裝嗰套咧，我反而係即係好多人影相啦，因為佢夠誇啊嘛。其實咁但係我
2: 黃色嘅，
1: 我係中意男仔嗰套，
0: 但係男仔嗰套咧先係真正咧係得到即係唐朝。男裝嘅一個精髓放咗落去嘅，因為即係其實我想做呢件衫咧，我係突然之間突發奇想，本來我兩件都係女裝嚟嘅，都係另外一件紫色嘅，咁我紫色點解放喺女裝咧？好普通啫嘛，如果唐朝侍女即係著哇金色紫色，唔係唔出奇啊！喺現代人眼中，女人應該係咁樣打扮噶啦，應該係即係花枝招展噶嘛，係咪啊？咁咧，但係唐朝。即係朝廷嘅高官咧，佢哋嘅官服嘅顏色係紫色嘅。
2: 係
0: 啦，咁所以咧我就用咗紫色嚟做嗰條袍啦，同埋嗰個袍係簡潔嘅。唐朝佢哋啲袖咧唔係好似我哋睇粵劇嗰啲，哇啲水髮揈嚟揈去嗰啲，冇嘅係好簡潔嘅，嚟到即係啱佢到虎口嘅就係個長度，亦都唔係話闊瀨瀨咁阻住你做嘢嘅，唔係佢哋係簡潔嘅。咁啊，同埋個領咧係圓領， 即係我亦都要講清楚咧，呢、這個唔係旗袍，呢、這個係長衫。長衫咧個歷史係一二三四千年噶啦，隨時係咁，但係去到後來旗袍，因為係滿洲人旗啊嘛，即係滿洲人嘅嘢嚟噶嘛，佢哋馬佢哋馬背上邊即係。統治呢、這個世界，
2: 所以佢哋嗰個裁剪有少少唔同啊嘛，佢哋開八開噶嘛，即係下邊係開八個開。
0: 最重要咧，佢個領啊，個領咧佢高領，點解咧？因為馬上面係擋風啊，因為你喺馬上面去踩電單車一樣啦，即係你就算夏天都好啦，你騎住馬，你騎個電單車。好凍㗎，可以啲風蝕親㗎會。
1: 咁唐朝嗰時元領係咪方便工作啊？定係
0: 佢元領咧係即係散熱啊！真係、
1: 哦、真係散熱啊！
0: 咁你散熱之外啦，冬天都係佢都係咁樣著啦。但你入面咧，我明你見到我有塊紫色嘅，嗰、塊係一個移動嘅領，你都可以當佢係一個一條即係頸巾啦。甚至咧，因為咧，你知道人最容易受涼咧，就是、後頸同埋背門啊嘛。即係你後頸同背門你冚住護住佢嘅話咧，你唔係咁容易就會著涼咯。咁亦都個顏色啦，因為我用咗紫色做袍啦。咁呢個一個即係古董嘅布料啊。咁但係入面咧。個條佢條褲咧係個比較鮮啲嘅紫色嘅一條闊嘅石天小石天嘅褲，咁、咧就用同樣嘅布咧就做嗰條頸巾啦。係咁啊頂帽係最特別。係啦，佢頂帽咧其實
1: 是有花喎，見到。
0: 因為唐朝你睇翻好多嗰陣時啲畫咧，男人女人睇咧，佢中意郊遊嘅，郊遊咧摘到啲花咧就插喺頭嗰度。
1: 但唔怕男人加朵花喺個頭。
0: 係咯，你即係嗰個年，即係講緊一千年前。
1: 但是可以
0: 唔係一回咩事嚟嘅，千幾年前係啊，即係佢哋亦都即係落唐朝一個好即係好 hippy 嘅年代嚟噶嘛，
1: 係啱。
0: 因為佢哋會即係蝦嘢啊、飲酒啊，又即係郊遊啊、玩樂啊咁樣，即係會戴曬啲花喺頭度。男人都女人當然要戴更加戴。
1: 我見到個即係男裝個咧就比較瘦啊高嘅。如果好似我啲比較肥肥地啊、矮矮地嗰啲咁樣著得唔得嘅咧？都得㗎嘛？
0: 其實係啊，長袍即係你著咗上去咧，仲可以你配翻對可能三寸高底嘅鞋咁咪高曬咯。
1: 好嘅，我覺得著喺你身上就好睇啦。
0: 嗱呢件衫其實。我之前已經做過一件㗎喇。
1: 係咪呀？
0: 即係我係按照返嗰個原即係原本嗰個就帶落嚟囉。即係我係想即係我唔係話我唔係摒棄旗袍，我只係想話俾人知，即係喺旗袍出現之前我哋有一樣嘢叫長衫。
2: 嗯。
0: 係啦。
1: 你嗰個係咩色話？你今日做嗰套呢就紫色嘅。
0: 我做 design 呢個展覽係紫色。但係我自己之前嗰件呢係黑色。
1: 黑色嘅。
2: 你著俾自己做即係著嘅。
0: 是啊，我自己穿的。咁咧就因为之前 Vogue Magazine 有个访问，咁我就穿住嗰件袍嚟访问咯。咁同埋个布料咧，从来我都唔知绫罗绸缎嘅罗系乜嘢。
2: 哦，系织法嘅分别。
0: 系啦、啊，咁啊，终于嗰个布咧就系罗，就是、黑色。
1: 讲下个织法有咩特别啊？要系。
0: 我問問 AI 先嚇，
1: 我嘅手話俾我聽。
2: 係啦，綠羅綢段其實最主要係講緊佢嗰個織係到底係十字織啊，定係零字織啊？
0: 亦都即係佢亦都係個即係個線嘅粗幼啊，各方面都有影響佢、
1: 好似見過你喺新年嗰時再過一次，係咪嗰件啊？
0: 都好似係啊。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嗰次係好好睇。
0: 咁你轉咗紫色就另外一個感覺咯，完全係另外一
1: 個
0: 感
1: 覺。
0: 係啦，
1: 個感
0: 覺
1: 唔同，完
0: 全係。咁咧即係嗱，講翻即係我哋講即係呢個。隋唐服裝講起咧，就講翻啲即係古老嘅年代咧，啲人嘅著衫啊、打扮啊各方面咧，其實而家你睇，即係如果現代人咁著，又要 cam 咯。但喺古老嘅年代，根本就係一種禮儀，係一種規矩嚟嘅。呢、這個絕對唔係 cam。所以即係有啲嘢咧，喺唔同嘅年代有唔同嘅睇法，亦都有唔同嘅演繹咯。
1: 好啊。
0: 嗱，我哋陣間咧十一點新聞之後咧，咁啊翻翻嚟呢度繼續講我哋嘅。隋唐服裝講起，咁咧就而家亦都嚟只歌先配合翻一個年代嚇，未必係同一個時間，但係咧配合翻古代嘅感覺啦。鄧麗君嘅《獨上西樓》。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359人遇难，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成泥石流。监测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之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口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在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旅发局宣布今年将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及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传承中秋活动，综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乌克兰表示最快下个月重启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连诺夫表示，乌俄谈判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谈判。他透露乌俄三方的代表团在美国协调之下最快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保持接触，俄方对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13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4.14美元，卖出4595.07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影响该区嘅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你覺得 AI 會發展到咩嘅程度？我哋點樣去管理 AI 未來嗰個發展呢？
4: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旭明教授
5: 希望咧個 AI 唔好減低咗我哋人類嘅創造力咯，個 originality。但如果將來個個咧用嗰幾個 AI 咧，你可能嗰個 imagination 嘅空間係俾佢框住咗。
4: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6: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听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9: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7: 逢星期日下午5時，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1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鹰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1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经典广播剧《菩萨姑娘》，1987年作品，杨丽仙、领衔主演。
13: 我睇得出，柳族唔会听我劝告。世人对于功名利禄，盲目追求，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的人，容易事事向好处着想。其实有咁样想法的人，又点止留中一个？
12: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點，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色无下，
15: 蓝色，
14: 色无下，
16: 蓝地球。
17: 小人都喜欢行古迹，了解下历史和文化的演变故事。在气候变化下，可以的话都要把握机会去看多些了。关注文化资产保育的一份期刊指出，南美洲智利复活岛的巨人石像群最迟在2080年就会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被海浪侵蚀。由于石像群是岛上经济的根基，当地官员现在正在想办法保护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例如是加建防波堤，防止海浪侵蚀，将石像加固，甚至是最终将石像移入博物馆等等。当然受到天气影响的古迹就不只是复活岛的石像群，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希腊雅典的卫城、印度的泰姬陵、内地北京的故宫、敦煌的莫高窟，全部都是面对极端天气的威胁。历史和文化一点一滴地流失着，要看就要把握机会了。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好啦，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带到我哋翻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有海林、关玉健同埋我定达志咧，同大家分享翠堂服装讲起。好啦，嗱，问问两位，你哋对各自你哋对翠堂服装嘅睇法，或者即系有时我 simply 讲唐朝，即系我觉得唐朝系即系比较完整啲咯，讲唐朝。
1: 同埋唐朝我哋。即知識比較多啲，
2: 會啊，
1: 因為我記得
0: 隋朝我哋都唔知佢存在嘅，咪有事。
1: 係啊，因為唐朝其實細個嗰陣，我好中意唐朝嘅女裝服裝，我覺得好靚。咁我覺得
0: 點解咧？
1: 因為我覺得佢佢會好 flattering 啊，即係佢嗰個，尤其是對肥少少嘅女人咧。佢嗰、那個佢會令到你個身材好似好即係佢係 celebrate 緊啲豐滿啲嘅女性嘅身材。
0: 係冇錯，
1: 咁而且佢嗰啲用料咧，尤其是我覺得夏天著咧，你會覺得好似好涼爽。
0: 因為佢用好薄嘅料噶嘛。
1: 係啊。
0: 係啦，有啲半透明嘅料啊，咁雪紡啊之類咁嘅布料咯。咁亦都即係我覺得佢個特色咧係第一有一段時間，尤其盛唐咧，低胸
1: 係
0: 高腰。
1: 嗯，
0: 咁咧同埋
1: 即係好似 Empire waist
0: 咁樣，同埋咧佢係佢哋中意咧係唔同顏色嘅唔同 pattern 嘅布料一齊著嘅，
1: 嗯，
0: 放埋一齊啊咁樣，所以係好特別嘅一個穿衣嘅方式。
2: 係啦，我自己嘅感覺都同阿聽人好似，因為我通常咧就係喺電視劇啊電影睇到唐朝盛世嘛，咁見到因為當時嘅女性。應該都是比較豐滿啦，珠如玉潤啦，大家都追求呢一種身形嘅女性。嗰啲服裝咧係特別為你佢 design 嘅，有時好似都冇乜點樣收腰嘅係嘛？我見到好
0: 可能係真係
2: 直腰咁樣。
0: 佢咪直佢 A 型
2: ？A 型
0: A 型嘅話咧，咁即係佢係稍微豐滿咧都唔緊要，
2: 係
0: 因為冚得住嘅
2: 係咯。
0: 行啲路上嚟，咁佢哋你見到佢好多。即係講唐朝侍女嘅畫咧，佢哋好多都係個肩個膊頭係斜啲嘅，因為圓潤啊嘛，圓潤咧咁啊膊頭斜啲啦，個胸豐滿啲啦，咁可能咧即係其實你睇翻維納斯的誕生 Botticelli 嘅畫，即係喺意大利當年，即係佢哋都係個女性嘅身形咧，個肚咧。即系个曱甴肚咧系特别丰满嘅，因为女性
1: 有少少嗰个 belly 啊嘛。
0: 系啦，因为女性系要一个即系健康嘅一个腹部去即系怀孕啦，同埋生 B B。咁你有少少脂肪啊，所以啲系对嗰个 B B， 即系对嗰个孕，即系嗰个
2: 怀孕啊，
0: 个怀孕嘅时候咧，对个胎儿咧系保护嘅。
2: 嗯，
0: 吓，同埋咧系即系有足够嘅营养啊，提供俾佢啊嘛。咁所以咧，即系喺即系唐朝咧，就有嗰种感觉
2: 嘅。系咯，因为唐朝盛世咧，我谂资源就好丰富啦，咁所以啲颜色咧系特别多嘅，比起其他朝代。
0: 可能嗰阵时即系佢哋织咗丝绸咧，即系佢哋用色同埋印布嗰方面嘅技巧系去到好高啊。咁所以咧就好多，即系佢哋会将好多唔同嘅 pattern、唔同嘅色啊撞埋一齐嚟着嘅系。
1: 但係男裝咧，我細個嗰陣咧，可能即係因為唔了解啊，我會覺得哇咁鬆啊，咁即係其實係咪方唔方便著㗎啦？即係好似你今日設計嗰件衫啦，但我而家你見我成日中意著啲好鬆身衫嘅，咁我會發覺其實而家睇翻，即係好似 William 今日設計嗰個男裝啊，嗰件衫著上去應該係好舒服㗎嘛，同埋夏天
0: 佢飄逸嘅，你行起上嚟飛起㗎會。
1: 日嗰陣咧，即係咁熱咧，其實好涼爽㗎嘛，其實好 make sense 㗎嗰件長衫。
2: 我都想問下，如果古代男士仲著唔著褲喺入邊㗎啦？
0: 佢哋著褲，
2: 著褲嘅
0: 著。
2: 因为好似
0: 开叉嘅，开高叉嘅系，佢唔止着裤添啊，因为佢有内裤，有内衣内裤，内衣就 T 恤咁嘅款式嚟嘅，
2: 系，
0: 咁个内裤就三角骨嘅，咁咧通常系着白色喺入边，咁喺外边咧就再即系会再着，即系好似恤衫咁嘅物体啦，咁然后咧，仲有咧就系呢条裤咧就喺件袍。嘅叉俾人哋行啲路上嚟望到入边条裤咧，就系即系个内裤白色啦，又跟住仲有咧就系有颜色嘅外裤，咁咧就 行你一路上嚟，你咪可以包得住你。
2: 好似好有层次感
0: 喎，系有层次感噶。
1: 我哋而家即系我哋以前我哋对古代着衫我哋净系睇个型噶嘛。但系而家多咗好多呢啲即系 cloth historian 咧，我哋会了解点样去 build 呢个 shape 同埋入边个 structure。咁有一样嘢我系而家先，即系我自己都系咁样着衫噶咋。其实唔系你着几多层系热定冻，系关乎个物料噶嘛。
0: 系啦。
1: 咁你阿边个阿 Benson 阿唐子斌又上嚟话，喂，你都喺入面做咩着咁多个 layers？ 但我话其实我好凉爽噶，我着嗰啲物料系凉爽噶嘛。我觉得古代即系 William 嗰套咧，你可以想象夏天。
0: 佢选择布，佢嘅布料选择嚟啫嘛，系、
2: 嗯。女士都系咪好多？层嘅咧着衫，即系层次感都同男士差唔多啦，系嘛？
0: 所以亦都咧，因为咁样利用佢咧，即系唔同嘅长度咯。即系最外边嗰件咧，可能系短啲啊。咁啊，中间有个咧去到小腿嘅长度，咁啊再下边一条咧系拖地嘅吓、嗯啊，即系佢有几层嘅 level 嘅系。
2: 嗯啊，咁我又睇到系即系电视剧嗰啲啦，又唔知系咪真系完全即系准确。通常有披件纱嘅，即系透明嘅纱嘅类似，系咪古代都系咁嘅咧？
0: 唐朝女士中意有条披肩，
2: 披肩嘅，
0: 可以讲嘅披肩啦，但亦都可以系都系披肩啦，即系佢中意系披住咁样，又喺只手度咧
2: 翘一翘，
0: 翘一翘啊咁咯。咁啊，今日其实我件女装嗰部分咧、嗯，我都系用咗呢个 concept，
2: 我就见到系
0: 嗰、那个，但系我就好夸张，佢立体嘅咯，佢、嗯、立体咧就是。冚住个头啊，又跟住咧就去到个手度翘一翘，
1: 嗯，
0: 咁样然后咧就一路拖地，即系我系想系一个流金岁月啊嘛，我个标题系，
2: 系啊，
0: 咁样系一个，你肯定佢系一个贵族嘅妇女，
2: 系、啊、既系头饰又系披肩，
0: 系啦、啊，又系头饰，
2: 好多功能咯。今日见到之后，
0: 系
2: 啦、啊，毁为奇观咯。
0: 咁我做成咁咧，就是、一个。即係個好 static 嘅嘢俾人哋望得到啊！即係我都要講，放喺度某個程度上有美感嘅，係啦，嗰、那個即係有美感嘅。因為另外有啲衫可能係好靚嘅衫，但係你 feel 唔到著嘅人嗰個身材同埋身體。雖然個公仔係硬嘅，係即係冇生命嘅，但係件衣服係可以令到佢改變咁啊！嚇、嗯，咁咧
2: 好有意思啊！
0: 咁、嗯、就男装，我觉得最经典就系对帽咯。
2: 哦，系啊，系啊，
0: 系啊。
2: 你可以同我再解释下，因为有个花咯，又咁高、啊，其实顶帽唔男士啲帽唔系矮啲嘅咩？系咪同佢个身份有关系噶？
0: 以前佢哋啲帽真系后边高一高咁样嘅，可能系高一高个位啊。男士都系留长头发噶嘛，咁佢梳个髻咧，咁佢对帽即系呢个后边呢座咧，咪高啲多咧，系吸住佢个髻。
2: 哦，
0: 系啦，咁前边咧冚住佢个头咯，嚟到眉毛上边啦。
2: O K，
0: 咁咧就但系呢个咧，我就即系高官系紫色噶啦，咁但系都讲，因为当年嘅生活系可能系优越啊，咁佢哋系好多空间去享受咧，咁佢哋中意游三门水啊，中意赏花啊，饮酒啊咁咧。咁啊，花靓嘅时候扎埋啲花插埋喺个头度啊，咁呢个系你喺翻睇翻好多啲古画都见到系
2: 边度啊，
0: 系啦，即系呢种咁嘅设计咯。咁咧，所以我特别做到咧，顶帽即系讲咧，顶帽就系经典。咁然后就即系啲花同埋啲
2: 色花，
0: 啲叶可能我又整咗啲闪光嘅嘢喺度啊。咁本来我系预咗啲花系放喺个女士身上嘅，咁最终我去到咧，我发觉净系。呢、這个立体嘅披肩变成由帽嗰度去到披肩够啦，唔好再加嘢落去。
2: 嗯，
0: 系啦，咁样。
2: 我今日睇嗰个即系时装展咧，最特别就系你嗰套服装咧，就系女士个胸嗰个位咧，有个粉红色嘅红色啊。
0: 佢系刺绣嚟嘅，系刺
2: 绣
0: 佢嘅牡丹嚟嘅。
2: 呢个又令到成件
0: 系
2: 服装又画龙点睛，会系。
0: 系啊，因为你唔好太多。
2: 系
0: 啦，啱啱好就好啦，即系千祈唔好做得太过多。
2: 系适可而止，
0: 适可而止，系啊。因为服装其实咧，去即系服装嘅品味咧，唔系你加几多嘢，而系你识得减几多嘢。
2: 哦，
0: 系啦，减到佢适可而止咧，就系、 刚刚好，即系你系需要展示咁多嘢嘅啫。你不断加上去，变咗圣诞树嚟嘅啫。
2: 系啊，即系又系 less is more 咯，即系少啲系好啲咁嘅感觉咯。
0: 咁 Tanya 咧，你会觉得即系头先我哋讲咗啲即系唐朝侍女，即系佢哋比较圆润嘅身材啦。
1: 嗯。
0: 咁咧，即系你对即系当年嘅男装嘅睇法系点咧？
1: 我其实我头先就系睇紧你嗰、那个今日嗰个帽啦。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几可惜嘅系而家其实。比较少人会去戴帽，
0: 好少，但我都会戴嘅，即系以前我唔戴嘅夏天，后屘试过去，即系喺夏天喺意大利咧，热得滞啊嘛，咁要戴帽啦，咁我就变咗之后有个戴帽嘅习惯啦。但近年咧，呢几年嘅夏天越嚟越热咧，帽都唔得啦，要戴即系戴把细把嘅遮，因为遮咧除咗即系你隔开太阳之外咧，因为佢同你身体同你个头。有个距离咧，你变咗立风啊！嗱，喺路上嚟有，即系喺把遮同埋你嘅头中间系有风会吹过嘅。
2: 嗯，
0: 咁咧，所以咧就啊，原来系有咁嘅道理。以前少人拎遮添，而家冇办法去到嗰个阶段，即系你都会怕，哇，唔好中暑嘅中间行下路。
2: 凉啲嘅，其实担住把遮遮
0: 系啦，冇错。
1: 我觉得其实迟啲，我哋而家都已经有啲风扇啦。其实我觉得 technology 可以将顶帽。做得更加有即係有 functional 啲咧，我覺得男士女士應該開始戴翻帽。我覺得唐朝你見佢成套嘅服飾，尤其是男士咧，其實嗰頂帽係有畫龍點睛嘅。
0: 我覺得咧，即係照翻即係我哋今日即係唐朝個男裝嗰頂帽啦，你講咧，即係佢個級咧，個高高咗級咧，其實就係個髻梳咗個髻啊，男士都留長頭髮梳個髻啦，佢幫佢罩住個髻咧。其實而家你冇髻梳噶啦嘛，我哋一般人冇啦，係咪？咁你用嗰個位係放個電動風扇喺上面都得㗎。係
1: 咯，
0: 喺頂帽入邊咁熱嘅天氣，放個電動風扇唔到，喺個頭度吹咯，
2: 鳳鳳聲
1: 係啊，
2: 咁我再留意到咧嗰、那個。腰封位同埋个袖口位咧，系咪都配衬埋咧？咁啊，亦都好特别，好大嘅点缀嚟。
0: 因为嗰个质感咧，系好特别嘅质感啦。咁啊，拎去做一橛嘅袖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个腰，即、就、系、是、个腰，其实嗰个腰我哋叫 sash 啦。咁咧就系喺后边绑住，咁咧翘住佢咧。咁亦都将个衫系抛翻出嚟少少，抛宽高佢咧，系揼啲嘅。亦都可能係當時其實男人都有肚腩㗎嘛，咁你綁一綁下，即係個腹部下面呢，拉拉嗰佢遮一遮呢，人哋就冇咁直接望到你個腹部，即係漲起個腹部，因為你嗰個擺設呢係冚住咗你個肚腩㗎。
1: 我覺得呢個 sash 幾好啊，即係而家我見即係而家男人好少會用到 sash， 除非係著即係可能著即系礼服嗰阵可以有个 cumberbund、之外咧，大部即系好少时间。
2: 我未试过着过咯。
1: 我觉得应该呢个 element 应该攞翻，即系应该 reintroduce 翻。但我见就系话，其实唐朝即系佢呢个 exhibition 其实佢有个 leaflet 噶嘛，咁佢会俾你睇，其实佢嗰件即係佢成套衫係點樣著嘅，由底衫到佢個女仔就係裙啦，男嘅係有個即係袍入邊有個 layer， 出邊有 layer。
0: 其實咧，不妨咧推薦一下啦。今日即係呢個喺中央圖書館即係而家舉行嘅 exhibition 咧，
1: 仲有10日，
0: 即係仲有應該係10日嘅。咁
1: 由8月28日到9月6日。
0: 9日啫，有31日嘅我哋系啦，咁咧即系如果有朋友有想即系去有兴趣睇嘅话咧，就好利用呢个时间咧就早啲去睇，因为designer 嘅嘢有即系大家各花各眼啦，但系咧唐朝佢即系复制唐朝嘅即系当年嘅服装嗰一部分咧，我觉得好值得睇，即系佢都即系 list 埋咧呢一套衫入边有咩层次嘅。啲實出嚟你係點樣著㗎？那個即係其實好好嘅，俾你認識古代人點著衫。
1: 因為其實唔係淨係古代嘅，你因為現代人咧，好多人其實係真係唔識得點樣去 build 一個 structure， 點樣去 build 一個 shape 嘅。佢唔知道下面其實你出面嗰套衫著叫幾，你出面嗰件衫幾靚都好，你入面嘅底衫著得唔好咧。其實都係唔得嘅。咁我舉一個例啊，英國呢、這個呢、這個 Meghan Markle 啦。 就是不懂得穿底衫的女人。好多人批评佢成日佢啲 shape 好差，
2: 点解咧？
1: 你会见到佢下边嗰啲底衫着错晒咯，咁所以佢住啲好贴身嘅衫咧，你会觉得佢个形状好怪咯。
2: 哦，
1: 系啊，会落，即系有时候你会见到佢好似个人有啲歪歪斜斜咁。
0: 可能佢真系歪歪斜斜。系啊，咁即系你谂咧，即系 Piers， 如果你系做一个你自己，即系去翻一个唐朝嘅时候，一个男士咧。你会觉得你自己点样着衫？
2: 我肯定会着翻你今日设计嗰套先啦、啊，即系我好想试下长衫加一个圆领，跟住后边就即系
0: 有个活动嘅领，
2: 活动嘅领
0: 可以移走，
2: 我都想试下，因为
1: 你真系正，嗰套应该好舒服。
2: 系啊，即系我身形都几即系可能都几普遍嘅，即系肥肥地啊，有套腩啊，跟住
0: 好普通嘅就
2: 系啦。咁、
0: 這個、
2: 我觉得。如果我都着到，咁即係普羅大眾應該都有機會着得好睇囉，係啦，我會試啊，我都會試啊。
0: 呢個都係我其實我係特登即係咁樣做呢，係一個即係一種認知囉，希望即係啲人呢就唔好睇即係太過好 stiff 嘅西裝啊，或者由西裝呢又去到即係突然之間好甩我嘅粒記啊嗰樣嘢啦。咁其實即係我哋可以着得有趣啲嘅衣服，可以令到即係衣服係應該係提供趣味俾你嘅生活嘅，
2: 所以今日我都好开心啊！即系学咗好多嘢，我今日下昼
0: 好啊！咁你阵间新闻之后翻嚟同我哋讲下你学咗啲咩嘢吓？
2: 好啊
0: ！OK， 你一只王菲嘅但愿人长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32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已被停职，听朝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警在调查一宗刑事案期间，涉嫌私下联络该案被捕人的女性朋友，并且传送不雅短信和照片。那名女性朋友其后向警方报案。观塘 APM 商场星期三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3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名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说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已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的跟进。事发星期三下午，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话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3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妈妈怀疑用手袭击一个5岁的内地女童，导致对方的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和普通袭击。受系5岁女童的妈妈，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和姓吴的报案女子就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朝鲜批评美国频繁采取损害朝鲜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朝方将会作出强力回应。朝中社引述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近期向韩国出售1亿2500万美元的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早前仲计划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住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相关材料。发言人说，外部势力对本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与威胁时刻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强力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33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6.47美元，卖出4597.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5: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4: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5: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 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

0: 台第一台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2: 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鹰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4: 我都好彩啊！我入行之后咧，我都跟咗两三个师傅咧，佢哋系一个好干净嘅大师傅嚟嘅。
5: 今个星期我哋会访问资深名厨李文基师傅。
4: 到我自己去管理几样嘢，我一定要做嘅，唔俾倒水落地下。你嗰啲碗碟要擎干水，你先好拎翻嚟厨房。有啲水喉一定要闩。
3: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当我们希望伴侣改变某个习惯的时候，最直觉的做法往往是指出问题，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是这样。但是伴侣沟通的奇迹这本书提醒我们，一个人如果同时感受到批评和压力，通常都不会愿意合作，反而立即进入防卫机制。毕竟即使是自己真心想改变的事都不容易做到，更何况是在被责怪的情况之下。因此要造就改变，第一步不是施压，而是让对方感到安全。
1: 作者建议先揀一个双方情绪平稳的时刻，不要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提出要求。开始谈之前，可以先真诚讲出一件你欣赏伴侣的事，等对方知道今次的对话不是要否定他，跟住再说明自己的正面目的。例如，我希望我们在家可以更放松一些，或者我希望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更似队友。提出问题的时候亦都尽量讲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将责任全部推给对方。例如伴侣勾嗰阵经常提高声量，你可以话：你大声讲嘢嘅时候我会好紧张好害怕。呢种脆弱嘅表达传达嘅系我想同你一起改善，而唔系你有问题我要你改。跟住落嚟可以直接问伴侣：你觉得我哋可以点样改善？人通常更愿意执行自己有份参与制定嘅方案。如果对方一时想不到，亦都可以先问他愿不愿意听你的建议，再提供几个选项，而不是只是给一道不能拒绝的命令。
5: 真正能够推动一个人改变的，往往不是更多的批评，而是让他知道即使有问题需要处理，他仍然受到尊重，受到理解，亦都有选择和参与的空间。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眨下眼又嚟到星期四晚广东广西最后一节啦。咁咧，关玉健、海林同我邓达志继续讲隋唐服装讲起。好啦，我哋讲下而家隋唐服装跟住对咩影响咧？跟住嘅影响系如何咧？嗱，我首先讲我自己啦。我一路都解唔即系解即系解释唔到咧，因为唐朝嗰段时间咧，佢哋系着过一啲同欧洲，尤其意大利咧中古时代嘅服装相似嘅，系低胸高腰，下边条裙系阔裙嚟嘅。吓，咁呢个好 typical 嘅。其实你谂翻睇翻呢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电影咧，朱丽叶着嘅裙都系咁样嘅。

0: 系低胸、高腰同埋阔裙。吓，点解即系边个影响佢哋咧？即系会唔会系佢哋咁远，即系喺欧洲影响嚟中国？定系其实系中国因为咁样着，唐朝好多即系外国嘅啲使节嚟中国噶嘛？咁咧系尤其即系同佢丝绸贸易啊啲嘢咧，系除咗丝绸啊呢啲嘢带翻去欧洲之外咧，咁仲有布料之外，仲有服装嘅款式。到底系咪嗰种服装系由唐朝嘅中国开始，系 rather than 系由欧洲嗰边传过嚟咧？
1: 因为好难讲，你譬如你见咧，這个敦煌咧都系唐朝嗰阵画嘅壁画嚟噶嘛。咁敦煌嘅飞天咧，嗰啲个服装咧就即系佢哋话系应该系受到印度啊嗰啲影响嘅。咁我就唔知道，你见到个即系你见到嗰啲飞天仙女嘅衫啦，亦都系好贴身嘅，跟住就低胸好即系。同我哋之後其他朝代嘅衫好唔同，
0: 因為印度其實到而家咧，即係佢哋嘅 sari 已經即係正統嘅 sari 咧，佢啲係低胸嘅，即係上面件衫仔係短袖低胸露臍，咁咧然後咧就外邊就披咯，披披搭搭啲布料咯，咁你如果你係即係你可以 imagine 著住一件咁嘅衫嘅女士咧係飛天咧，咁佢啲布料就應該係咁飛起，嚇、即係。同樣的感覺咯，
2: 係咯。不過如果講起東方影響西方，或者西方影響東方咧，我成日諗呢個達士提出嘅問題咧，會同普世價值有啲關係咧。即係譬如話你要設計一件衫，其實你會從佢嘅功能去入手啦，跟住對人嘅身形點樣可以剪裁到佢最突出。如果當即係東方又好，西方又好，即係女性嗰陣時嘅身材比較豐滿，比較珠玉潤。咁而男性嘅就係、即係高大等等，嗰種身形會唔會其實無論係達至你作為中國即係、就是、香港咁樣嘅設計師，還是西方嘅設計師，其實佢都係從功能甚至個身形入手，所以大家設計嗰個觀念啊，嗰、那個價值其實都
0: 係
2: 比較
0: 功能同埋身形咧，我係明白嘅。係
2: 啦
0: 係
2: 啦，
0: 但係即係服裝女性嘅服裝低胸同埋唔低胸，即係比較保守。即系同功能系冇关系噶，功能系啦，即系你唔会话哦，因为我嗰时即系嗰个朝代营养好，营养好咧，咁即系个乳房系比较丰满，咁所以你着低胸嘅衫。但系好对有某啲人嚟讲，即系现代人都好啦，即系如果有天生嘅乳房丰满嘅话咧，佢宁愿着啲衫密密实实冚住嘅吓，所以即系嗰个咧就唔系净系功能嘅问题啦，即系呢个真系一种 fashion 嘅问题咯，吓喺即系中国系。文明古国入面得中国有 fashion 嘅啫嘛，你其他啲文明古国最简单，因为其他文明古国都冇咗啦，冇晒啦，剩翻个印度。咁印度嘅 sari 最多咪几多千年都系 sari， 系啦，直至到系近代近呢几即系呢都唔系好多，近呢二十年三十年间，你先见到佢哋改变，即系比较改变得多嘅啫，吓着 sari 嗰样嘢。
2: OK。
0: 咁所以即係我哋即係中國咧，即係其實傳統嘅服裝咧，我諗如果係講功能嘅話咧，嗰啲係唔會俾人畫畫落啦，即係你唔會走去揾個工人嚟畫畫咁。
2: 冇錯，
0: 你梗係揾啲
2: 達官貴人，
0: 即係好似唔好講啦，即係講幾十年前嘅香港人啊，即係耐唔中屋企人咧，即係一年去影一張即係
2: 家庭
0: 全家啊，即係全家福咁啦。你梗係。即系啲仔女梗系拣过年嗰套衫拎去着住去影相噶嘛，
2: 最靓嗰套，
0: 最靓嗰套咯，咪就系，所以你根本唔会啊睇到，即系你话劳动人民，即系工人阶级工作嘅着嘅衫嚟走去影相，你唔会嘅吓，即系除非佢嗰套系个最好嘅衫啦，咁冇得倾啦，系咪？咁所以你睇啲翻啲画咧，能够有闲阶级俾人哋，即系画画嘅话咧，佢梗系会最好嗰套衫拎出嚟画画，俾人画。而唔会是但拣套或者拣套即系粗衣麻布嘅嘢咯，唔系吓。
2: 哇！咁啊，除咗唐朝系比较即系低胸嘅或者系唔使收腰嘅服装，其他嘅朝代都系
0: 其
2: 实差唔多
0: 咧。明朝系有啲相有少少相似，因为明朝嘅服装咧，佢就系喺个身入边咧系个 tunic 嚟嘅，即系包住个胸。即
1: 系要抹胸啊！
0: 系啦，即系佢包住佢啦。咁然后咧喺出边咧就有个 V 型嘅一个 tunic。个 tunic 咧可能系就系个 即係個胸下面係綁個蝴蝶，等佢飛起嘅。嗰件後周呢件 jacket 咁嘅嘢，即係但入邊咧係會有另外一件咧，即係呢件之外入邊仲有另外一件，先至到嗰個 bra top 啊。
1: 嗯，
0: 咁就個 bra top 即係佢哋唔係話頂到上嚟個領嗰度咯，而係即係佢啱冚住個胸。
1: 即係明朝就冇咁低胸，但係明朝衫都幾透
0: 嘅。佢透同埋佢係飛，即係爽啊！
1: 嗯，
0: 好爽，好飘逸嘅。咁然后跟住下边咧就配裙啦。咁你知道咧，其实喺东南亚啦、印尼好、马来西亚好啦，即系曾经咧，佢哋系好流行着叫做 sarong kabaya。
1: 嗯
0: ，sarong kabaya 咧就系、是、条裙嘅 sarong， 即系包起啦。
1: 即系都系啲佢当地。
0: 咁然后出边咧，咁咧佢就系亦都系有个 bra top 系冚住。
1: 嗯，
0: 即係你個胸啊，同埋上身，又再有一件咧，係大 V 領窄腰嘅，即係嗱，好似新加坡航空公司嘅制服咁樣。咁然後咧就咁樣著，咁通常咧，因為佢南洋係熱咧，佢外邊嘅褸仔中即係窄啦、收腰啦，咁樣同埋咧係中袖嘅咧係用 lace 嚟做嘅。咁呢個咧其實咧，即係我研究佢咧，就因為明朝已經有華人咧，就已經係南洋。在南洋生活了已经。
1: 是那些是 Nonya 的着法的嘛。
0: 是啦 ,Nonya 的 Nonya 是因为是当时的华人女性不会漂洋过海的嘛。所以呢男性去到他有需要即是传宗接代他都要找个太太就找当地的马来女士结婚。生了仔女的混血儿呢女人的 Nonya, 男人的爸爸。即是 Nonya, 我想是当时福建人咧，应该即系佢哋叫妈妈
1: 娘爷，
0: 娘爷咯，咁变咗佢叫娘爷。其实成个佢呢个文化嘅 Peranakan， 咁咧就即系呢个混血嘅，即系华人同马来人混血嘅嘅一个文化嚟嘅。咁咧，所以咧，佢哋将明朝嘅衫简约佢，因为天气热啊嘛，你唔可以即系佢。即明朝的衣服的袖都跟唐朝一样是不长的，即是不会披披搭搭，可能外面比较阔的吞力会袖会阔一点，大一点冚住，所以去到那里他要将它全部收窄。同样呢个 bra top 那个即冚住上身那个 bra top 呢都是这样的作用，就 bra top 直接就不用另外一件吞力，就是一件 lace 的窄身的低 V 的 jacket 仔，下面呢都是裙，咁就係 sarong， 而唔係話即係嗰件出面嗰件 jacket 呢就唔會好長，長到膝頭哥咁長，唔會啦。係啦，佢真係要因應住天氣同埋實用價值呢，係將佢收窄同埋簡潔，亦都即係顯露個身形好靚嘅。咁但係呢去到近我諗近二三十年呢就冇咗呢樣嘢，尤其馬來新加坡繼續啦，但係馬來西亞就冇咗，除咗啲華人會咁樣著之外呢，馬來人就唔會，即是因为是宗教的问题，那他们需要穿阔袍大袖来盖住他们。
2: 嗯，上一次讲到达志就给了个功课，喂，今天看完那个时装展学到些什么，不如又讲一下好不好？那我就想回，即是我在那个这个分享会里面，即是研讨会，我听到一个很特别的达志的分享，就是现在香港人呢都越来越穿得很 casual 了，即係牛仔褲啊 ,T 恤就算啦。咁反而呢即係喺我哋嘅大陸嘅朋友啦，咁有啲嘅女士啊就係一啲嘅景點專係穿一啲華服啊去影相。咁達志就從一個角度話，其實都係一個好欣賞嘅角度，就係其實喺穿華服是一个现代的环境入面，是啊，好靓嘅景点其实是一种美嚟嘅。咁俾我有好大嘅思考空间，就係我以往去到一啲中国国大嘅景点呢，就发觉咦即係穿住华服嘅影相好似好奇特咁样啦，因为我哋香港人去到都係好撥隨便咁啊 ,selfie 下咁就算啦。咦原来穿住华服，原来達志俾我一个感觉，就係其实我哋可以将復古的成件事同埋是另一种韵味咯。咁我唔知道啊，
0: 都是听有一个是中国人着衫，就是佢对衣服嘅嘅睇法同埋观感啦。因为咧，中国人咧系唔满足对着装嗰样嘢咧，系唔满足现状，觉得佢得啦。你话俾我听系国服嘅话，我着你一千年，中国唔会嘅。 各个朝代都唔同，朝代入面都变化好大。所以呢，我即係好早以前呢，即係我係因应住呢个研究呢，我就觉得俾佢哋着啲西方名牌啦，俾啲价钱即係简直係即係好似自杀炸弹咁爆炸嘅价钱。唔紧要，有钱一定要尝试嘅。未尝试过唔拎过嗰啲名牌手袋，佢觉得即係哇，即係呢个人生真係冇乐趣啦。咁但係去到个阶段嘅话呢，佢哋即係中国人係会追寻一个新嘅面貌，一个新嘅衣装嘅。佢哋一定要摒弃本来已经存在咗，或者係曾经大家都哇好引以为傲啊，即係追求即係欧洲嘅名牌嘅衣服嚟着。香港都试过㗎。
2: 呢个就
0: 係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香港都好犀利嘅。如果唔係即係当年嘅 Joyce Boutique 点样存在，就是、因为呢个原因囉。
2: 呢个就我听到第二个重点，就係话即係中国嘅朋友就在某一个时间将来就会不会再着返一些，不会再着一些
0: 正是西方的
2: 名牌啦，
0: 即是他们会是即是中国人会找返一套呢，是他们的认同是中国人的服装。
2: 是啊，重新定义他们自己。
0: 是啊，重新定义自己。
1: 在国内多了很多年轻人，不单止就是着复古的华服啦，但亦都會穿一些他們叫新中式的衣服。
2: 是怎樣的呢？
1: 其實有時候你都會看到我會穿一些外套，是闊一些的袖的那些外套，那些就是新中式，即其實還有一些比如馬面裙。
0: 是馬面裙。
1: 其實很多女仔開始會在日常穿，即是在平時日子都會穿馬面裙。
0: 我這套衣服都是很
1: 是啊，
0: 好中式嘅，就是、我就唔係話啲唐裝衫咁，即係個領嘅，就頂住個領又結曬紐上到嚟，唔係我 V 字。
1: 嗯，
0: 好簡單，即係同樣都係兩個袋結紐。
2: 嗯，
0: 即係好唐裝嘅，就呢套衫。
1: 嗯，
0: 但只不過個剪裁咧，即係我係用有翻膊頭啊，有翻嘢咁解啫嘛。但個料咧就係好薄好軟咯。嚇、嗯，你揀料係好重要嘅。咁即係你天氣熱都可以著。甚至咧，即系我塞咗落去个背囊度，有需要着翻长袖衫或长裤见人嘅时候，即刻换衫咧，一阵间佢就已经系即系啲潮嘅嘢就会 move 噶吓。咁、啊、所以呢、這个系我即系、就是、我 enjoy 其实比较低调啲啦，同埋系简约啲嘅服装嘅变化。我唔系唔中意变化嘅衫，我中意嘅，但系咧。即係我已經去到一個階段咧，我好知道我自己係 project 一個乜嘢形象，同埋係咩樣係對我，即係我自己感覺最舒服。呢、這個最緊要嚇，著衫啊打扮係為咗自己嘅，即係我最舒服，亦都唔係為咗去張揚啊，去招搖過市，唔係咁樣。而咧就是、一個衣服係 protect， 即係保護我哋嘅身體嘅，亦都保護我哋嘅形象嘅、
2: 嗯。
0: 即係我會選擇一啲咧係簡約嘅唔刺眼嘅服裝咯，嚇、啊、呢、這個係我自己嘅選擇。但係咧，我即係呢啲款咧，我都覺得係新型嘅中國服裝咯，係可能係中國嘅農民嘅服裝嘅演變出嚟咯。但係我 enjoy 嘅，即係 Ryland 係西裝褸咯，
2: 係啊。冇靚囉，你而家身穿嗰件
0: 係啊，冇靚啲靚嘅，
2: 復古嘅感覺、
0: 啊、有少少嘅。如果我長啲仲好，
1: 即係一個好似西裝咁嘅外套，但係係冇靚嘅，咁變咗一個 V 領咁望上去，其實真係有少少中國嘅一路。
0: 同埋你如果我即係你再長少少咧，去到大腿嘅長度咧，就變咗道有少少即係簡約啲嘅道士袍啊。
1: 嗯，
0: 係啦，簡約嘅道士袍，但我就係中意咁樣著呢個 V 領咧，就 T 恤、著恤衫、就 polo shirt。全部都是襯的，可以咁、啊、你嗰個變化咪好大，
2: 好有自己嘅風格，同埋好沉實啊，俾我感覺係咯、
0: 嗯。
2: 我其實喺海林啦，喺大志身上就都學習點樣著衫，同埋點樣欣賞呢個時裝。
1: 我成日都係以體身體感覺出發，所以我成日講笑話，我著嘅衫咧，基本上同係其實個感覺似，即係喺我體感上覺得係似睡衣，但係望上去唔似咧。呢、這個就
2: 係
1: 我
2: 嘅 w o 我每次見你都係唔同衫嘅
0: 喎。我哋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要開始講咧。聽晚星期五晚、嗯、又有海林、黃子勇同黃仲遠咧就講恐怖文化。
1: 嗯，
0: 好啦，咁咧我哋今晚最後呢只歌咧就係、是、 哥哥嘅张国荣嘅，点解我留咗个荣字先落去？当爱已成往事啦。听完歌之后咧，咁继续我哋十二点钟嘅新闻咯。新闻之后咧，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因为有基哥有浩哥，大家冇行开。OK， 拜拜，下个星期四再见，
2: 拜拜各位。
3: 一股看来今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差饷物业估价署嘅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過0.46%，結束13個月的升勢，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約 11.6%。 今年頭7個月樓價累計升超過 7.3%。 按單位面積劃分，7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跌 0.46%， 大型單位亦跌 0.31%， 同樣是一年多以來首次轉跌。访华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在北京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会谈，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并且与中共干部会谈。共同社报道，会谈持续大约两小时，在野中道改革联合的广播委员长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话，只要高市的涉台国会答辩和对台认知不变，中方就不会改变对日政策，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言论。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报道话，双方一致认为面对面的交流有利营造迈向关系正常化的气氛。美国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内维特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话，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去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商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都就联合清除水雷事宜达成共识。天气方面，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随住偏南气流稍为缓和，今明两日华南沿岸天气渐转酷热。此外，强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计温州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台风沙德尔集计北纬28.0度，东经123.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细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以及香港以南最细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细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谢谢 William 的团队啊，在广东广西里面呢讲了呢很多关于世界各地不同的服装的演变啦，甚至乎呢很可能不同的国家或者地方呢亦都受到我们中国的服装的影响。今晚的那些年张惠基开始啦。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出面有少少的翳焗啊。有时呢我们听到一些歌曲正正代表了某位歌手的人生或者他们的经历。由细至大学唱歌，在舞台上面的表演，直至到他离开这个舞台，梅艳芳歌之旅。

一啲小朋友喺度玩嘅时候，妹姐就喺舞台上面表演，甚至乎咧喺佢嘅童年嘅世界就系等于舞台。舞台将一个人嘅变化，将一个人人生嘅经历去丰富。人生嘅高潮同低潮，好多时候就靠住咧喺歌曲里边嘅歌词，代表咗自己心底嘅想法。

每一个行业咧，总会有新嘅一代咧去迎接上一代嘅努力。乐坛嘅变化咧特别快，特别多新人进入。好可能有啲嘅旧友歌手喺某一点里边咧，发觉自己冇乜突破，亦都好似咧冇乜听众，甚至乎歌迷去关注佢嘅时候咧，人生就进入一啲低潮。呢啲顺流同埋逆流，呢啲风风雨雨，见惯咗啦，体验多咗啦，逆事当自然，几许风雨罗文啊！

小鳳姐嘅順流逆流，亦都令到小鳳姐咧喺呢只歌曲裏邊咧道出咗好多心底裏邊咧喺佢嘅經歷方面啦。咁啊，尤其是咧諗起小鳳姐，除咗順流逆流，亦都諗起佢嘅波點裙係嘛？講起波點咧，亦都懷念住一位著名嘅設計師嚇，以波點為主題嘅好多嘅藝術作品離開咗我哋啦。唔知道你有冇曾经去参观过、睇过佢一啲嘅艺术啦？吓，Leslie 张国荣嘅《有谁共鸣》之后咧，我哋一齐进入维基百科。

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你只想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

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进入我哋维基百科啦。哇，喺暑假要讲拜拜嘅时候咧，我谂最唔舍得嘅咧，应该就系学生哥啦。因为我哋大人放暑假，唉，真系谂起啊，好忙啊！忙嘅意思咧就系咧工作啦，第二咧就系咧。少啲出外啦，因为暑假嘅机票特别贵啦。好啦，咁小朋友冇得去玩，要返學梗係阴公猪啦。不过呢，原来呢班嘅家长们呢要洞悉小朋友唔想返學嘅心态同理由都相当困难啦。虽然呢自己都经过即係读书嘅期间嘅心理状态，不过呢始终呢如果作为家长嘅话，都希望呢小朋友快啲适应呢就係开學嘅呢个时间啦。小朋友喺生理上面嘅时钟咧，系唔识得自己拍制嘅，即系唔系话翻学，哎就即刻起身翻学啦。你叫佢点样早瞓觉到咧？嗰朝早要起身翻学咧，都系懒床嘅。因为咧唔知点解个心底里边硬系就唔想翻学，唔想翻学，所以咧就唔愿意起身啦。所以呢好多家长都好聪明地呢都会有个暖身期俾啲小朋友，即係可能呢早一两个礼拜呢已经呢叫个小朋友習慣九点零钟就好瞓觉啦。

0: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男子半马竞走港队代表钱文杰，
1: 今次是第三次了，未玩过就说可能第一次想着完成，但是我第二次你想着争入去，谁知你争到去第四名，其实第三次是应该是最没压力的一次，因为你
2: 更加可以豁出去，
1: 是啦，豁出去放开自己就看看做到什么就做什么。
3: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动力四射
5: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三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尘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3: 我是黄巧，
12: 我是容嘉耀，
3: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2: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3: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2: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和八点，
11: 港台电视三十二。
13: 旅游乐园之
14: 蒙古难忘体验之旅，
13: 今个星期交给 Herman 分享啱啱去完蒙古旅行，
14: 亲身感受蓝天之国的壮阔啊！
13: 他去骑马、
14: 观星，好自在啊！景点包括
13: 参观成吉思汗不锈钢骑马像、戈壁自然历史博物馆、英高，
14: 仲有最具代表性沙丘添。
13: 究竟蒙古地道美食有咩推介啊？
14: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3: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榴莲欧海星 Herman
11: 旅游乐园见。
15: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6: 理财新世代。
17: 茶饮品牌呢，不单只是卖茶，可能卖卖咖啡啦、雪糕啊，即是横向发展啊。对于他们来讲是可以巩固核心的本业，定是不务正业。
18: 消费者都想我们喜欢的品牌可以卖到更多的东西，商家的供应都是想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其实都是供需结合的情况。
19: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港台电视三十二，理财新世代。

知点解呢？永远喺暑假就嚟离开嘅时候，脑海里面就会泛起好多属于以前青春期嘅一啲片段，而呢啲片段好可能系小学、中学、大学嘅一啲生活。离唔开嘅有朋友，亦有亲密关系嘅人。中学时期，大部分嘅人都开始拍拖啦。唔少得嘅，慢慢单身嘅自己，都谂话，不如都试下拍拖啊。跟住唔知点解咧，大家走埋倾偈嘅时候咧，大家嘅关系开始就会由一啲普通讲下运动啊，讲下嗜好啊，就会讲下咧自己同身边嘅人嘅个关系。久唔久咧，都会听到身边嘅朋友都会有呢句出现。同佢一齐有好多时间咧，都好开心嘅。但系咧，又唔知点解，有时佢发下脾气啦，或者嗌下交啦，咁大家就唔开心啦。唔开心咧，又闹分手啦。但好快咧，又唔想分手噶啦。甚至乎咧，大个啲啦，身边嘅好朋友咧都话。如果要重新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又开始发展，又再去拍拖，在拍拖期间大家又要磨合，哇，一想到什么都要从头开始过呢，就觉得好烦，烦到不如算了，忍下啦，忍忍下就会习惯的了。跟着呢，大家都会唞一啖气，唉，笑起上来。男女朋友的关系呢，小的时候就会是这样的，因为无知嘛，因为不了解，因为不成熟，大家的只不过希望在情侣之间呢，找到一种叫亲密的感觉，不用自己孤孤单单，又或者人有我无。即使呢，有时身在一段呢不是很适合的关系，有时会不满，有时会失望，但是呢，一想起，唉，什么都要重新来过，离开了之后就好像什么都没有，是不是跟朋友就会没了话题呢？跟着想想下，是但啦，在一起啦。是的，谈恋爱呢本来就是繁复啦，烦扰的一个过程。如果真的要重新去认识一个人的话，是需要勇气的。很多时候重新认识一个人，我们会在出来工作之后，不知为什么那种坚定的心就会来的了。很可能发觉跟身边的人认得太久了，又或者大家都踏入了不同的环境工作，认识的人不同了，了解的事也都多了，可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东西，就会立定志向去重新出发了。暑假完了，有些什么是需要重新出发的呢？除了爱情，今时今日的自己应该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适当的调整，在生活上要令到自己过得更开心。

周慧敏的《星河》之后进入了《鬼机情》，也有这一只的外语作品《La Loca》，也是陈慧娴的《傻女》原装版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到2:30。

你冇女朋友

你的生命的另外一半找到没呢？红茶馆陈慧娴。明天会有几阵狂风及骤雨，还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最低气温28度。

阿王郭富城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嗱，听晚我哋同样时间一齐去迎接周末啦。张惠基依然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同你见面啦，依然都系深夜嘅12点至1点。离开之前再次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2点半噶，听晚见啦，拜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星期三发生的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个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个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过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已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事发星期三下午，34岁姓吴女子报案话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个5岁的内地女童，导致对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和普通袭击。5岁女童的妈妈，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就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浸身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和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气氛。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说，今年第一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和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和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且串联传承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陆康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要求日方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否则中方不会改变对日政策。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乌克兰表示最快下月重启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乌俄谈判目前处于停滞的状态，但双方计划重启谈判。他透露，乌俄双方的代表团在美国协调下最快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不掌握有关俄乌下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保持接触，俄方对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56点，升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4.98美元，卖出4615.49美元。天气方面，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雨量更超过140毫米，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随住偏南气流稍为缓和，今明两日华南沿岸天气渐转酷热。此外，强台风沙德尔寻日朝早减弱为台风，在寻晚11点，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到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 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期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的两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同往同在。

隨住即將踏入成軍八週年 ，Mirror 揀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帶温情嘅旋律，延續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繼續邁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標。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志。首播4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a 同往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3: 男子足球港队代表颜卓斌，
4: 而家阿达 Sir 即系我哋而家嘅亚运队嘅主教练，佢都有同我讲过话，我大概我哋会点样啊？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对日本一定系用做防守为主啦。嚟紧九月应该会有一段短时间嘅集训，咁应该我哋都会主要就想练好防守嗰一方面先啦。
0: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动力四射90分钟走遍世界。
6: 今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举行，为防止马骝闯入，场馆加强出入口防护，并安排人员模仿猎猴叫声驱赶。咁是因为今年初印度羽毛球公开赛曾经有马骝和白鸽闯入，影响赛事。虽然方法未有充分科学证据，但主办方指效果理想。
0: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7: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0: 我是黄巧，
8: 我是容家耀。
0: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8: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0: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8: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7: 港台电视32。
9: 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0: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9: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0: 收到。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12: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三十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0: Danny 啊，随便坐啦，随便坐啦，你好耐冇嚟探我啦，
1: 唔好意思啊，伯母，最近因为忙住考升级试，日头要翻工，夜晚要温习，所以冇乜时间啦。
0: 系啦，考试成绩点啊？吓，
1: 托赖，全部都合格。
0: 系啊，
1: 下个月部门主管咧就推荐我吓升做 UI 噶啦。
0: 哎呀，真系恭喜晒你咯！唉，你爸爸妈妈有个咁叻嘅仔啊，真系开心死啦！哈，大学生即系大学生，升得系比人哋快嘅。唉。好似我个女系青青咁样就冇用啦、
1: 啊，青青都升咗做秘书啦，
0: 有咩用啊？女仔人家一系咧就读多啲书做个女强人，如果唔系咯，咪正正经经嫁人咯。唉，好似佢咁高不成低不就，我都唔知佢点谂啊！真系
1: 系咧，伯母，呢轮好少见到青青，出入都撞佢唔到，佢好嘛？
0: 啊，你有心。乜你冇揾佢咩？佢都系喺翻嗰间公司度做啫嘛。
1: 冇啊，青青嫌我成日揾佢阻住佢做嘢、啊，我唔敢打电话俾佢啦。
0: 或者系嘅，佢而家做咗秘书，倾电话系唔系几方便噶啦？
1: 系、
0: 啊，因为佢翻嚟啦。
2: 妈，我翻嚟啦。
0: 咦，青青。好少可咁早噶噃，做咩、
2: 啊、
0: 一袋二袋买咁多嘢嘅？
1: 青青，
2: 啊，乜你啊？好耐冇见了，随便坐，我呢嘢翻入房先。
0: 喂喂喂，做咩啊？滚水淥脚咁 ，Danny 一场嚟到啦，咁咪陪下人哋倾偈啊嘛。
2: 知，等我入房挂起晒啲衫先啦，费事整巢嘛。
0: 哇，呢啲衫全部都系你噶？
2: 系啊。
0: 哎呀，你又唔系去做模特儿，买咁多衫嚟做乜啦？
2: 妈，系文涛叫设计师同我拣噶。
0: 哦，
2: 迟啲我仲要去形象设计嗰度学化妆添噃。
0: 哦，乜而家做秘书要学埋扮靓嘅咩吓？
2: 诶、哎，啱啦，我正想话俾你知，公司嘅陈经理提名我参加今年嘅香港小姐。
0: 啊、香港小姐，
2: 我已经报咗名噶咯。
3: 咩话？你要选美？
2: 你做咩咁大惊小怪啫？我好丑样咩？香港大把女仔丑样过我都报名啦。
0: 青青系真定假噶？
2: 仲会假嘅咩？而家已经开始拣定靓衫啦。等形象设计师帮我决定用边种姿态出现，到时咧我就会准备好一齐做面试噶啦。
1: 青青啊，你以前都唔系咁嘅，你知唔知道选美好黑暗噶？前三名都系内定嘅。
2: 我都听过，不过幕后有人全力支持我。我谂可以避过好多是非嘅。
1: 咩话？幕后系边个？
2: 我嘅提名人就系陈经理。
1: 吓、啊，你同陈经理你
2: 喂，你冇乱噏啊，唔好乱谂埋啲嘢啊！你以为我同陈经理有暧昧嘅关系，佢先至会提名我咩？
1: 如果唔系，人哋点会无端端拣中你
2: 啊？妈。是公司为了想标榜社会地位和为了宣传才选我代表去参选的。
0: 哦，原来是这样是吧？
2: 就是咯。
1: 青青啊，你有没有想过啊，一个女仔穿得这么少在台上面走来走去被男人平头品足，这样好吗？
2: Danny 啊，如果全香港的人都学你这样戴有色眼镜去看选美，那人家不用举办的啦。参加的人未必个个都是贪慕虚荣的。我只不过想开下眼界，见识下咁啫。
1: 青青，你真系变咗。
2: 做咗咁耐人，人生观同埋思想一定会改变嘅。我嘅要求越嚟越高，系你自己唔敢面对现实啫嘛。
0: 哎呀，青青啊 ，Danny 特登过嚟问候我哋，唔好咁样同人哋讲嘢啦。
1: 唔紧要啊，伯母，我惯。
2: 妈，由下个月开始，我就要积极备战。到时我会好忙，唔可以成日翻嚟陪你食饭噶啦，唔好怪我、啊。
0: 傻女嚟嘅，阿妈咁锡你，点会介意呢啲事呢？最紧要咧系你要自己小心啲，出边人事复杂，特别系娱乐圈啊，正一系大染光嚟嘅，你要自己保护自己，千祈唔好行差踏错啊，知道吗？
2: 知啦，放心啦，妈。
1: 青青啊，不如咁啦，等我陪你，咁样安全啲嘅。
2: 乜都有你份。多谢晒啦 ，Danny 先生。公司会派人跟住我嘅。你系男仔嚟嘅，跟出跟入，咁咪仲唔方便？
1: 总之，
0: Danny 啊，我睇阿晶晶咁大个女，佢都识得自己照顾自己噶啦。今日喺度食饭啦。喂，几乎唔记得咗添。晶晶啊 ，Danny 升咗级啊，
2: 系吗？恭喜、啊。
1: 伯母啊，唔使客气啦。其实我今晚咧系约咗我家人一齐出去食饭，所以我专登过嚟睇下青青得唔得闲嘅啫。而家唔使客气啦。
0: 哎呀，啊系啊，哎咁又啱晒啦。青青啊，你同阿 Danny 去食饭啦，阿妈喺屋企食得噶啦。
2: 妈，我唔去啦，今日好攰啊，而且我要争取多啲时间休息。Danny 啊，多谢你个好意。
1: 青青。真系唔想面，
0: 咪咁啦，青青去。
2: 今日真系好攰啦，同佢屋企人食饭，又要补粉，又要化妆，我咁嘅样咪盏失礼你。Danny 我真系唔想去咧，对唔住啊。
1: 好啦，我都无谓勉强你啦。阿伯母啊，咁我走先，我第日再嚟探佢哋。
0: 唔好意思啊，翻嚟过吓。
2: Danny
0: 先行啦。
2: Danny， 恭喜你升级。
1: 多谢。我都预祝你选美成功，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青青啊，你唔觉得咁样对 Danny 有啲过分嘅咩？
2: 妈，如果我唔系咁，佢点会死心啫？我唔想害人啊。
0: 其实啦，你哋两个都几登对啊 ，Danny 将来嘅前途都唔错噶。
2: 缘分嘅嘢好难讲。我发觉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我都冇办法噶。
0: 咁又系嘅，比起宋文涛，咁真系无话可说咯。但系讲登对，你同 Danny 系最登对噶，你同嗰宋文涛，阿妈怕你会蚀底啊，你知唔知啊？
2: 所以我咪要出去社会学多啲嘢，见识多啲咯。咁我同文涛嘅距离就会越嚟越远啦。
0: 睇嚟。你同姓宋嘅感情真系越嚟越深厚噶，
2: 妈，我真系好爱文涛，我唔想冇咗佢啊！
0: 爱情根本就系一件痛苦嘅事，阿妈都做过后生，你听我讲啦，青青，希望你会幸运，唔好成为爱情嘅牺牲。

0: 文涛啊，你今次叫阿青青去选美，对你嚟讲系一种冒险嚟嘅。
1: 表面上啊，的确系，因为好多女仔飞上枝头变凤凰嗰阵就会忘本嘅啦。如果青青佢第二日都系咁，我都唔会后悔嘅。
0: 你嘅意思系话，青青亦不过系玩下嘅对象？咁你今次未免落本太重喎。
1: 诶，老陈，今次你估错啦。
0: 哦，
1: 因为我要喺佢身上下一个重要嘅决定，先至会嘥咁多精神、时间同埋金钱。
0: 文涛啊，你讲嘢越嚟越玄妙啦，我都唔明。
1: 老陈，坦白讲啦，今次我系真嘅。同以往嗰啲唔同，我想结婚。
0: 吓？你讲笑咩？上次啊，你同阿 Judy 离婚嗰阵，足足搞咗五年，使咗几多钱先至可以松绑啊？咁快你又想翻翻入坟墓度吓？
1: 感觉系一种冇办法解释嘅感觉，唔同我以前嗰啲女人，青青无论喺品味、气质，同佢哋完全唔同。
0: 系啊，但系啊，佢只不过系个小职员，一个住喺屋村嘅女仔。大多数低下层出身嘅女仔啊，都系贪慕虚荣，先至肯委身我哋呢啲年纪可以做得佢老豆嘅男人嘅咋。好似 Becky 同阿赵老三佢哋吓，
1: 我都有咁嘅苦恼，所以我就决定叫佢去选美。我要睇佢飞上枝头之后，到底仲系唔系而家嘅青青。
0: 唉，文涛，你一世英明，我睇你呢盘生意啊蚀紧都得啦。
1: 咁冇法啦。为咗揀一个合心意嘅老婆，咁做系值得嘅。
0: 阴谋嚟嘅，原来吓，原来你揾我出嚟做呢个提名人，系你宋某人一个大阴谋啊！
1: 无论成与败都好啦，你系最适合嘅人选啊，老陈，我唔会唔记得你嘅。

0: 入到嚟后台嘅？
1: 咪多得阿 Danny 咯。今日如果唔系佢陪我嚟啊，我又点识嚟呢啲地方睇选美嘅总决赛啊？
2: 唔该晒你啊 ，Danny。
3: 唔使客气，恭喜你当选青春小姐。
0: 多谢，可惜入唔到三甲啊。
1: 胜败乃系兵家常事，阿妈已经好开心啦。
0: 今年对手实在太强啦，不过喺集训期间我学到好多嘢啊。
1: 咁咪好咯。咦，做咩你仲未落妆噶？
0: 未得啊，等阵间咧我就参加酒会。
1: 哦，
4: 恭喜你啊，青青吓，青春小姐，恭喜晒。
0: 陈经理啊，等我嚟同你介绍啊，家母同埋我隔篱邻舍 Danny。
4: 哦，啊，伯母，恭喜你，恭喜你啊！
1: 多谢多谢，啊，你就系时时照顾我个女嗰个陈经理啊！哎呀，今次如果唔系你咁想识佢啊，佢都唔会有今日咁嘅日子。
4: 乜说话咧吓，都系阿青青自己有条件先至得。咦，青青，青青，
0: 啊，你嗌我啊？
4: 嗯。做咩神不守舍咁啊？
0: 冇啊，边度系啫？冇啊！
4: 你唔使望啦，嗱，呢度有大束花，仲有呢张贺卡，系阿文涛叫我带俾你，恭喜你噶。
0: 好靓啊！
4: 嗯，
0: 咁佢咧？
4: 佢知道你今晚要去参加电视台嘅庆功酒会，佢唔想你分心，适当嘅时间佢会俾电话你噶啦。嗯。
1: 哦，既然你仲有节目，不如我同阿 Danny 翻去先啦。
0: 好啊 ，Danny 啊。麻烦晒你，
3: 乜说话？你玩得开心啲，再见。
0: 再见，
1: 陈经理再见。
4: 啊啊、早唞，啊林太，啊啊、酒会完咗咧，我会送阿青青翻屋企噶啦，你放心啦吓、
1: 啊。好，唔该晒你吓、啊。
2: 文涛佢点解唔上嚟后台揾我嘅？
4: 青青挂住文涛咧，你唔好怪佢啊，佢唔系唔想嚟探你，只不过。呢度咁多记者，咁多闲人，始终都系要避忌下嘅。你啱啱当选，唔系咁快俾人拎嚟做新闻啦，嗯？
2: 陈经理，如果少少事都左避右避，咁我情愿放弃呢个名衔，做翻以前嘅我。
4: 傻女，如果你想喺社会度越爬越高咧，就要牺牲些少噶啦。迟啲电视台咧就会同你针签约嘅、啊，我唔敢留你喺公司啦。
2: 唔签得唔得噶？我唔想签啊。欸
4: 你放心前进吧啦，千祈唔好辜负阿文涛栽培你嘅心血啊！你都唔想令佢失望噶。
2: 咁好啦，
4: 够钟去酒会噶啦。诶，睇电视台有人嚟催你添啦啊！
2: 咁我哋行。

0: 青青啊，难得你依家仲肯出嚟同我哋饮杯茶，我真系荣幸啦。
1: 你讲乜嘢 ，Anna？ 大家一场同事，话晒都系好朋友嘛。
0: 点同啊？你依家贵为青春小姐、啊，仲做埋明星添。
1: 哎呀，
0: 四周围眼光都集中喺你身上、啊。哎呀，连我都俾人望埋一份。
1: 好惨，我都唔系生得丑样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初我发梦都冇谂过会咁噶，
0: 我真系好羡慕你啊！睇下你啊，成身都系名牌，又时髦又高贵，成个大明星咁款咯、啊。以前咧我就羡慕 Becky 啫，而家佢同你啊，简直冇得挥啊！
1: 人哋 Becky 已经落叶归根，我仲好似浮萍咁随水漂流。都不知道等到几时才就可以找到安身之所。
0: 以为宋即师呢，你哋不是散了吗？
1: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啊。自从我入了娱乐圈之后，他已经疏远了我很多。
0: 当然啦，现在你林青青小姐大把人追啊。地产大王二公子咧，咩新泽名医啦咁，哇！嗰啲咁嘅杂志啊，讲到唔停口啊，区区一个即师，你仲会放在眼内咩？
1: 唔好笑我啦，越多人追求我，越心烦。
0: 又会咁嘅？
1: 其实由始至终，我心里边只有一个宋文涛，其他嘅人引唔起我兴趣咧。我真系唔明点解佢要对我若即若离咁，我情愿好似以前咁仲好，大家开开心心，起码唔使搞到好似而家咁。
0: 又睇唔出你对爱情咁执着，嗰啲咩千枝玫瑰啊、豪华别墅啊、冇银码嘅支票嗰啲故事，都系假噶。
1: 系又点啫？我可以发誓我冇接受过，我唔可以阻止人哋咁做噶嘛。
0: 咁
1: 或者？文涛因为咁样所以误会咗我咯，
0: 咁你可以自己主动都去揾佢讲明白噶。
1: 我够想啦，但系我又要拍电视剧，一阵间又话要剪彩，到我得闲嗰阵，佢个助手又话佢已经离开咗香港去咗外地开会，我根本冇机会揾到佢。
0: 咁睇嚟你真系好唔开心啊！
2: 啊，不如咁啦，你揾陈经理问下，佢咪同宋文涛好熟嘅。
1: 陈经理，
2: 嗯，
1: 他始终都是男人，怎好意思跟他开口啫？
0: 会不会是宋文涛已经另结新欢，所以就专登冷落你啊，等你知难而退啊？
1: 不会啩？
0: 好难讲啦，有钱的男人啊，情绪最难估计噶，何况他以前都大把女朋友噶啦，个个都是明星啊、歌星啊嗰啲咁嘢，况且。佢都冇对你许下过咩诺言啫，系嘛？
1: 系文涛从来冇对我有过咩诺言，佢可以随时飞我，但我真系好唔甘心。
0: 青青，睇开啲啦。其实你入得呢行，就应该学得洒脱啲噶啦。方章，你又唔系冇条件、啊。
2: 唉。而家真系大把选择啦，冇必要为一个男人咁意志消沉啫。
1: 但系我真系好爱文涛噶。
0: 喂，小姐啊，你唔好咁啦，呢度人人都识你噶。仲是呢份啦，
2: 俾记者见到又是大做新闻噶。
1: 我知啊 ，Anna， 我真系好想放弃，我想好似以前咁过翻平平淡淡嘅日子。
0: 人就系咁噶啦，冇嗰阵啊恨，依家乜都有啦，就苦恼多多。
1: 以前我好希望一个成熟嘅男人好爱我，佢带我进入一个童话世界，过住无忧无虑嘅生活。但系而家我先知呢、這个只系幻想，
0: 可能幻想成真，仲要付出代价添啊！劝你咧，不如跌埋心水，自己凭自己嘅努力，咁咪可以创造自己嘅理想咯。
1: 系文涛要我出人头地，而家我有啲成绩嗰阵，佢静静嘅离开我，我个心好烦啊！我唔知佢想我点。
2: 咁咯、请问系咪林青青小姐啊？
1: 系我系，
2: 有位先生叫我交俾你嘅。
3: 哇，咁大扎花，
2: 梗系有啲痴情影迷嘅杰作咯。
1: 唔该你，
2: 林小姐啊。那位先生叫你一定要打开张卡片看看。
1: 好。文涛小姐，你快点告诉我送花那个男人现在在哪里、
2: 他就在大堂门口，他的车里面等着你。
1: 我现在立刻去、Anna 对不住、我先走了，大家再联络、拜拜。
3: 喂喂，哎呦，就算是王子都不用那么慌失失。

逝去的童话，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梁木编剧，罗嘉玲、谭翠莲、翟耀辉、丁家湘、林有荣、车心梅、朱曼子联合播演《逝去的童话》第四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毒品，大麻是毒品，
6: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7: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9: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个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7: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0: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11: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12: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13: 我是莫言，
14: 我是郑愁予。
11: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的节目，
15: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1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1: 我施志勇请来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1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8: 理财新世代。
19: 茶饮品牌咧，唔单止系卖茶，可能卖埋咖啡啦、雪糕啊，即系横向发展啊。对于佢哋嚟讲，系可以巩固核心嘅本业，定系不务正业。
20: 消费者都想佢哋中意嘅品牌咧，可以卖到更多嘅嘢。商家嘅供应都系想越嚟越多元化，咁所以其实都系供需结合嘅情况。
16: 星期六早上9:30，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港台电视32，
18: 理财新世代。
21: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领衔主演。
22: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2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3: 我打开一本旧日记簿的时候，阳光正从8页帘的缝隙照进室内，令我突然之间回想起中学时期的某一个下午，课室窗外的阳光降落在书台上面，我还记起学校门口的一棵大树，不知道它现在怎样。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4: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25: 创新实践成长。
26: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24: 大湾区创业梦，
25: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日嘅主持陈瑜 Anna， 我嘅拍档系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啊。Anna， 平时我哋讲真大湾区创业咧，好多时候就会谂起香港人北上或者内地人南下，但系近年大湾区出现咗一种新嘅海归派现象，有啲人咧本身就喺内地长大啊，嚟到香港读书，再去外国浸过咸水，最后咧又选择翻嚟香港同埋大湾区创业，甚至乎将国际顶尖嘅生物科技咧带翻嚟。
0: 冇错啊，呢一种拥有三地背景嘅创业者，佢哋嘅视野系好。

0: 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1: 哇哇，嘉欣，你睇下我呢张地图，左边就香港，右边就深圳，中间咧我就画咗条闪电，劲唔劲咧？我谂住将间公司个名改做双城霹雳无敌剑法王啊！
2: 吓，又改名？你昨晚才说叫做湾区超音速研究所、啊、
1: 喂，不同的嘛，今集主题是讲香港佬湾区做，那我就想着呢，在香港只是用个脑想，回到深圳才用对手去做，即是我在香港瞓在梳发度发梦，回深圳只能帮我執行，那就完美咯。
2: 哎呀，你又将句说话听到歪晒了，香港佬湾区做不是叫你去偷懒啊，是讲香港的科研、专业知识、国际视野，可以同深圳同成个大湾区的产业化能力结合，将想法真正落地啊！
1: 吓、啊，即系唔系我负责谂，其他人负责做咁简单啊？
2: 梗系唔系啦，重点系融合方程式啊！你要明白，有啲人既系香港人或者澳门人，又长期喺大湾区发展，佢哋已经唔系单纯两边走，而系有一种双城嘅身份啊！正正因为他们同时明白两地的制度、节奏、文化和产业的需要，所以更加懂得将科研的成果变成产品，将产品变成市场啊。
1: 哦，即是好像我懂得讲港式广东话，又勉强听得明人家讲普通话，那就可以中间做个翻译人咯。
2: 是啊，不过不单止是语言，还要包括思维。香港就擅长标准、流程、专业服务，大湾区就强在速度、供应链、应用场景，两边不是对打，是共生共荣。
1: 哇，我明白了，即是香港好像个超级 CPU， 大湾区就好像显示卡的加工厂一样，一插完就即刻跑得飞起啦。
2: 哇，你今次的比喻终于持样一点、啊、对于科研的人员、工程师、医疗专家来讲，最大的机遇就不是只是停在论文、设计图和理论模型，要懂得借大湾区的势，令成果有更大的应用场景。
1: 嗯，咁即系我哋以后唔可以成日讲香港还香港、深圳还深圳，而系要问点样一齐做大件事啊？
2: 冇错啦，真正叻嘅跨境创业者唔单止系识借势，仲要识创造趋势。
1: 嗯，我明啦。以前我就识得谂住两边揾着数，原来高一层系喺两边搭系统、通资源、做连接。
2: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耶、
3: yeah！ 大湾区人这个身份有什么新的看法？由两边走到两边融，这个就是跨境创业者最值钱的能力。今集的嘉宾，创科医疗创办人陈哲 Kenneth， 和大家拆解怎样在港湾之间写出真正可持续的融合方程式。今日咧，我哋要探讨呢个跨境生命科学人才回流同埋融合嘅社会现象。
4: 咁我哋好开心啦，能够邀请到啦创建生物医疗集团嘅始创人啦，陈哲先生同我哋分享咧，佢系点样背负住三地背景啦，然之后咧喺大湾区做创业嘅一啲心路历程，同大家分享噶噃。Kenneth， 我哋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5: Hello， 大家好，我叫 Kenneth。嚟自創建生物醫療集團。
4: Kenneth 喺國內長大啦，幾多歲嚟到香港啊？
5: 我係八歲嚟到香港。
4: 咦，咁其實之後咧，你就去咗外國讀書啦，跟住咧就去咗國內度創業啦。咁點解會有依一個咁樣嘅念頭嘅咧？
5: 其實當時翻到嚟畢業之後，喺外國做咗段嘢，跟住再翻翻嚟香港。喺2000年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咧，其實隨住中國嘅國運同埋國勢啦，其實越來越多機會。
4: 咦，咁其實咧，點解咧你會係選擇創業咧，而唔係講緊好似一般嘅一啲嘅朋友咁樣啦？佢可能就會係去打工啊，咁而你點解會係選擇咗依一個咁有挑戰性嘅軌道咧？
5: 因為當時我哋啱啱翻到嚟香港啦，咁其實之前都係打工嘅，咁啊翻嚟香港之後咧，我哋選擇創業啦。咁開始嘅時候咧，我哋係做其他嘢啦，同相關行業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當時翻去國內2000年嘅時候，咁就開始做係我哋做貿易，將海外好嘅嘢帶去國內先，跟住慢慢咧，我哋先至將國內嘅嘢咧出口翻出嚟。雖然我係蘇港係喺大陸長大啦，咁其實都係八

0: 对咯，咁其实普通话都系麻麻地，咁咧我哋有好多文化上嘅差异咯。
1: 其实你会选择大湾区上面嘅创业，点解唔喺香港上面咧去扎根翻呢一样嘢，而令到嗰个嘅成效更加好咧？
0: 其实我哋选嘅行业咧系生物科技啦，咁生物科技咧其实喺香港嚟讲咧，你要发展咧其实有好多困难，第一人口啦，第二咧有好多法例上啦，或者係大環境上啦，喺嗰一刻咧，其實仲未可以支撐到嘅。而國內咧，從人口啦，從市場嘅規模啦，其實呢方面咧，先有支撐到個行業嘅發展。
2: 其實咧，就選擇咗生物科技呢個軌道啦。啊，有啲乜嘢嘅先機，或者你睇到有啲咩願景啊？
0: 最初我哋係做美容同埋醫學美容為先嘅。醫學美容嚟講咧，其實喺未來嘅發展入面咧，生物產品同埋生物科技一定係會一個好領先嘅嘢。而當時咧，我哋喺香港咧，我哋喺2010年啦，我哋開始就已經係做緊生物科技嘅嘢，就係做磁帶血、磁帶嘅儲存。隨住雙非停咗，咁我哋就冇辦法，咁啊冇辦法延續我哋嘅生意。從大健康嘅角度去睇，其實就係我點樣去令到自己冇生病。预防医学，其实预防医学入面咧，其实好重要一样嘢。随住近呢20年度咧，其实你会发觉人嘅生命咧，已经系从以前嘅60零70岁，而家平均去到70岁80岁。仲有好大嘅原因就系人开始有咗啲新嘅生命科技技术，而干细胞又好啦，生物科技又好啦。其实好多人都讲，生物科技就讲干细胞。其实生物科技有好多个唔同嘅范畴，随住新嘅治疗嘅出现啦 ，CAR-T 啦。例如我哋而家講嘅免疫治療啦，其實呢啲都係對於腫瘤病嚟講係非常有效，同埋會減低好大嘅副作用嘅療程嚟嘅。
1: 你其實咧，我都知道咧，你本身喺國內出世啦，然之後嚟到香港啦，跟住咧就去咗澳洲生活啦。咁其實喺呢一方面嚟講嘅國際視野上面咧，對你進入大灣區去開創你呢個嘅生物科技嘅事業嚟講咧，有咩幫助啊？
0: 幫助當然好大啦。我哋講緊要創新。咁一定係唔可以有太多嘅包袱囉。國際視野嚟講，可以幫到我嘅嘢就係我哋有更多新嘅資訊囉，同埋呢我哋嘅習慣囉，同埋我哋嘅學習囉。咁所以呢，去到國內嘅時候，我都開始去讀書，例如我去咗北大囉，去深造自己嘅課程囉，希望能夠呢更加容易將海外嘅文化同埋國內嘅傳統文化或者而家嘅文化點去結合。
2: 咁我又見到咧，喺呢個河套區有成12000平方米嘅基地啦，咁再加上頭先你所講嗰個細胞製造啦，同埋再生醫學咧，其實都係好前瞻嘅，即係意味住其實個投資額都幾大嘅。咁你喺呢個嘅創業嘅過程當中咧，你會唔會擔心投資咗之後咧就回唔到本咧，或者幾時先回到本咧？
0: 所有創業者咧都會有個好美好嘅夢嘅。咁呢個美好嘅夢呢，其實是一個好精神支柱嚟嘅。大家都知道做創科唔係做投機買賣，其實是一個好長線嘅投資。一個長線投資呢，係需要有不停嘅動力同埋呢夢想去支撐自己嘅精神同埋自己嘅咩。到咗今時今日，其實我哋已經喺嗰度投資超過3到4個億嘅錢。好老實講，你話望回報呢，其實我哋覺得隨住國家而家新嘅政策啦，同埋大灣區融入啦，香港政府嘅新嘅對於生物科技嘅支持啦，我哋覺得隨住呢啲嘅新政策落地呢，一定係有大力嘅幫助。
1: 其實呢，頭先你都講緊啦，作為一個生物科技，其實好多人嚟講都知道創科啊係一個好有前途嘅一個嘅行業啦，但同樣嚟講呢，你都要係我哋叫做洗錢啦，一個花錢啦，咁中間過程一定係唔係咁順利嘅。咁其實你點樣係去面對喺呢個嘅夢上面呢追隨嘅時候呢面對嘅困難，你點樣係去克服，甚至嚟講你有冇一個沮喪嘅時候而諗過放棄呢個夢呢？
0: 呢個同我個人嘅左右命好有關係。其實呢，所有嘅嘢呢，你唔大膽嘗試呢，其實你係冇機會。當然啦，喺中間嘅時候要小心求證。所以呢，喺呢個係我一個人嘅左右命囉。咁呢個左右命呢，其實我都係好重要嘅。因為點解呢？就係因為呢個左右命呢先能夠支撐到今日。而大膽嘗試，當然啦，你要小心求證。這個我覺得是相當重要，而在整個過程裏面，你說隨著到今時今日，國家提出大灣區的概念，其實大灣區是9+2這個概念，9+2這個概念其實絕大部分來說是接近1億的人口在這裡，而這個1億的人口其實你可以比對美國的矽谷，我們的東京灣，其實你有很多經濟上的數據都告訴你，其實在東京灣來說，它的醫療開支 或者係創科開支，或者個 GDP 嚟講，係會相比同區嘅 GDP 會增加大概6%到7%。咁所以咧變咗，就算美國嘅數據係咁，東京灣嘅數據係咁，我相信我哋大灣區有住9+2嘅呢一個完美嘅結合咯，其實可以做好多互補，加上新嘅政策，國家越來越穩定，國家越來越強大，所以咧呢樣嘢咧亦都係俾到我哋作為投資者一個好好嘅保障。所以呢樣嘢咧，大家作為真係要去大灣區創業嘅香港人，我覺得你一定要對自己嘅民族、自己嘅國家有充滿信心，你先至可以有力量去支撐你遇到挫折嘅時候嘅支持。
1: 我反而有啲興趣想了解一下啦，其實咧喺創業嘅過程之中一定係好艱難啦，甚至嚟講咧，作為行創新科技嚟講呢條路啊更加艱難啦。有好多人咧喺中間過程之中可能會係放棄啦。咁如果俾你一個座右銘或者頭先你所講緊嘅堅持啦，咁其實除咗堅持之外咧，就有啲乜嘢咧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咧，而能夠令到你去繼續行到而家依一個地步，而繼續去講緊個夢上面嘅追求咧？
0: 所以咧喺呢度咧，其實好重要一樣就係、是、你一定要去了解呢個行業，到底你處於咩位置，到底你攞到嘅項目翻嚟，你所做緊嘅項目，你做緊研究，到底係咪真係前瞻，係咪真係有日後嘅市場？這個、呢個咧係需要咧你去經常喺行業入邊咧去了解同埋認知嘅。咁咧其實咧，好似我哋公司咁咯，其實你話行到好多嘢。是不是一定是啱同埋一定是准确呢？当然啦，我哋中间都行咗好多挫折嘅路。咁但係喺挫折嘅路入面呢，你要知道你会攞到咩成果。呢个成果对你日后新嘅或者改变嘅上面有冇机会去容错你过往嘅错误决定啦。我就举个例啦，好简单。其实喺国内嚟讲，再生医学嚟讲，其实好多人去諗啊，我而家做緊一啲嘢呢，係做皮肤改造啊，或者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产品出嚟令到皮肤更加靓啊，呢啲都系可以做到嘅。咁但係呢，其实呢喺再生医学入面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啦。咁所以呢变咗呢，喺过咁多年啦，其实我哋都系好坚决地呢知道我哋而家做緊嘅产品或者我做緊嘅科研到底呢啲嘢呢對日後嘅社會價值喺邊度，同埋喺政策上面可唔可以做到？咁呢樣嘢我都係需要有精確嘅判斷咯。
2: 咁啊 ，Kenneth 咧，你一開波啦，我哋叫創業嘅開波啦，你揀咗個門檻咁高啦，投資額咁高啦，咁雖然佢有前瞻性啦，咁但係會唔會擔心咧？即係話喺嗰個嘅競爭嗰方面咧，我哋而家喺個市場上都聽到好多呢啲咁樣嘅再生醫學啊、細胞製造啊，良莠不齊啦嚇。咁你覺得咧，即係你會唔會擔心，即係你呢個創業夢咧，會俾呢啲咁嘅所謂嘅真正競爭啊、直接競爭啊、偽競爭咧，去打爛咗你嘅創業夢咧？
0: 當然喺過去呢10年入面啦，好老實同你講，市場好亂嘅，非常多唔同嘅聲音。有啲人話點去打幹細胞，點去收錢，點樣去做？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公司都做緊唔同嘅嘢。咁但係咧，其實你要堅持一樣嘢係咩咧？其實係合法同埋點樣攞唔同嘅資質。咁咧，其實呢個就係最重要嘅嘢，就係你做嘅嘢，例如好似公司咁啦，我哋會有完善嘅資質啦。好似我哋會去申請啦 ，CNS 啦。我哋会申请 GMP 啦，我哋会做中检会认证啦，呢啲都系为我哋日后做产品奠定好一定嘅基础，而唔系麻木咧。今日市场可以冲一段钱翻嚟，再冲一段钱。咁好似啱啱国家啱啱出咗个新政策8-18，咁其实喺成个市场嚟讲，就有规范，又做好之前嘅基础嘅公司，仲留得低咯。如果你冇做规范，只系希望快钱，好多公司到今时今日已经系关咗门噶啦。
2: Kenneth， 我關心你個團隊嗰個組合，咁你一個咁高門檻嘅，需要好多科技啊、管理啊，或者係唔同嘅人才，你喺邊度去搜集呢一班人？佢哋嘅比例係香港人啦、內地人啦，定係澳洲人呢？即係呢個過程當中，你點去篩選到一啲同你同行同頻嘅一啲嘅前行嘅人呢？
0: 因為我喺醫學其實由2009年開始到而家都已經15年。喺15年入面咧，其實都認識好多唔同地方嘅人，或者喺國內有唔同大學、科研機構、中科院呢啲咧，我哋接觸好多嘅。咁其實咧喺個中入面咧，當然啲項目日日都有新項目話俾你聽，我可以咁做，你嚟投資啦。亦都有好多項目話俾你聽咧，呢個賺好快嘅錢。咁咧，你喺過程中咧，你要去分辨有啲嘢你做唔做到，有啲嘢你有冇可能去做到。同埋有啲嘢你有冇能力去做到，咁呢幾樣嘢呢其實呢綜合上嚟呢，其實就係話你要對行業上面嘅認知好重要， 另外其實人與人之間溝通的人入面呢，你一定找到很真實的人。其實我們在香港呢，我們最開始的時候我們和澳洲合作，我們和澳洲 Monash 大學合作，那我們當時我們是做了很多科研的事，例如我們從生 BB 的時候的 Omium，就是我們說的羊膜，羊膜裡面呢去提取原始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女性的幹細胞出來。那這個呢其實呢男人都沒機會的了，女人呢如果肯生仔的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找回自己最原始的幹細胞的。那好像這件事呢，當時呢我們10年的時候呢澳洲做了一個科研，那我們都是成功將羊膜呢

0: 性嘅抗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咧，其實咧，男人都冇機會噶啦。女人咧，如果肯生仔嘅話咧，有羊膜咧，其實揾翻自己最原始嘅抗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咧，當時咧，我哋10年嘅時候咧，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咧，女性嘅抗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咧，其實咧，男人都冇機會噶啦。女人咧，如果肯生仔嘅話咧，有羊膜咧，其實揾翻自己最原始嘅抗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咧，當時咧，我哋10年嘅時候咧，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咧，女性嘅抗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咧，其實咧，男人都冇機會噶啦。女人咧，如果肯生仔嘅話咧，有羊膜咧，其實揾翻自己最原始嘅抗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咧，當時咧，我哋10年嘅時候咧，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咧，女性嘅抗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咧，其實咧，男人都冇機會噶啦。女人咧，如果肯生仔嘅話咧，有羊膜咧，其實揾翻自己最原始嘅抗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咧，當時咧，我哋10年嘅時候咧，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咧，女性嘅抗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咧，其實咧，男人都冇機會噶啦。女人咧，如果肯生仔嘅話咧，有羊膜咧，其實揾翻自己最原始嘅抗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咧，當時咧，我哋10年嘅時候咧，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咧，女性嘅抗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咧，其實咧，男人都冇機會噶啦。女人咧，如果肯生仔嘅話咧，有羊膜咧，其實揾翻自己最原始嘅抗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咧，當時咧，我哋10年嘅時候咧，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咧，女性嘅抗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咧，其實咧，男人都冇機會噶啦。女人咧，如果肯生仔嘅話咧，有羊膜咧，其實揾翻自己最原始嘅抗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咧，當時咧，我哋10年嘅時候咧，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咧，女性嘅抗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咧，其實咧，男人都冇機會噶啦。女人咧，如果肯生仔嘅話咧，有羊膜咧，其實揾翻自己最原始嘅抗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咧，當時咧，我哋10年嘅時候咧，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咧，女性嘅抗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咧，其實咧，男人都冇機會噶啦。女人咧，如果肯生仔嘅話咧，有羊膜咧，其實揾翻自己最原始嘅抗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咧，當時咧，我哋10年嘅時候咧，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咧分離咗之後咧，提出一啲有用嘅嘢。而每一塊羊膜其實係上皮層細胞嚟嘅，上皮層細胞咧其實應用喺日後燒傷係好有用嘅。咁好似啲咁嘅基礎研究，我哋都有做。咁好似做到我最近咧，我哋同加拿大一間大學合作咧，我哋做緊咧一種咧，我哋叫做好新嘅嘢。咁就係、其實我哋細胞支持細胞嘅運行咧，細胞每日都需要營養入去嘅，而入邊需要一個酶去轉化嘅，呢個叫 SOD 咯。咁 SOD 咧，其實咧佢係會俾細胞產生嘅水同埋氧咧去氧化翻嘅，所以好多細胞都唔運行。唔會死，但係唔運行。咁我哋就做咗個最新嘅 pattern， 點樣將我哋細胞入面嘅二氧化碳 SOD 攞走。咁呢一個嘢呢，其實對於好多我哋而家嘅新材料啦，例如我哋化妝品新材料啦，對於我哋日後藥嘅副料啦，咁好似呢一個呢都係好有用嘅嘢。咁所以呢啲係我哋而家做緊嘅科研嘅嘢囉。
1: 咁而家又嚟到我哋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環節啦。
2: 大灣區生活小錦囊，主持盧慧敏。
3: 物流快遞有妙法，智能驿站幫到手。網購已經成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內地收件、寄件和香港大大不同。有什麼秘訣要識？大灣區的網購文化極度發達，收快递可以说是每日不可缺少的指定动作。香港人习惯了快递员直接送货上门，但是内地绝大部分包裹都是统一送到小区楼下的驿站或者智能快递柜。所谓的驿站即是类似香港的集运自提点，你只要凭手机短信收的取件码就可以随时下去拿件，不用全日在家呆等收货，时间安排灵活很多。如果你真的想收件货原封不动送上门，记得在网购平台落单的时候特别备注要求送货上门，或者拣选提供专属的派送的大型物流公司。另外寄件回香港亦都超级方便，只要透过手机 App 一键预约，快递员就会定时定候上门收件，连出街都悭翻，掌握内地物流的独特运作模式，网购生活就更加得心应手，随时随地买到心头好。特别是做电商的朋友，熟悉这套物流系统绝对是必修科，学习怎样悭运费兼提高送货效率，竞争力自然。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会在未来数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一名32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已被停职。今朝早会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警调查一宗刑事案期间，涉嫌私下联络该案被捕人的女性朋友，并且传送不雅短信和照片。那名女性朋友其后向警方报案。警方说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莱维特接受福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事宜达成共识。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在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在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在族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都要为斯队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害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院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院礼拜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身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欧洲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已经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其他任何的方式再次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协旗下各项赛事。欧洲足协强调，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协会长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行的制度、法治和法律途径，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的适当限制。有报道说，欧洲足协准备就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向因芬天奴提出诉讼。法庭文件显示，欧洲足协已经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协位于美国的两个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99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6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19美元，卖出4603.45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7: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8: 创新实践成长。
9: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7: 大湾区创业梦，
8: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迎繼續收聽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是今日的主持陳如 Anna， 我有拍檔陳瑞強 Anthony。
1: 今晚的嘉賓是創建生物醫療集團的始創人 Kenneth 陳哲先生。
0: OK， 我哋未同 Kenneth 咧傾談之前咧，不如我哋進入我哋今集嘅大灣區城市簡介環節。
1: 大灣區城市簡介，主持盧慧敏。
2: 東莞篇，先進自造到，產業升級，潛力無限。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东莞这个曾经被誉为世界工厂的城市，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华丽转身。以前的东莞周街都是密集的代工厂，靠着人口红利去生产服装和塑胶玩具。但时至今日，东莞已经全面升级为先进制造业之都，行入松山湖高新区。你会以为自己去了一个欧洲小镇，但入面其实藏住了全国最顶尖的科技巨头和国家的大科学装置。东莞拥有全球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特别是在智能手机和电子信息产业方面，几乎你讲得出的手机零部件都可以在东莞半个钟车程内找齐供应商。这种极致的产业集聚效应，对于硬件开发和科技创新企业来讲，简直是无价之宝。东莞的地理位置夹在广州和深圳两个一线城市之间，食正两边的技术和资金日出效应，交通四通八达，物流网络极之发达。东莞政府近年亦大力扶持专精特新的企业，为港澳青年提供了很多低门槛的创业孵化平台。由传统代工走向自主研发，东莞展现出无比韧力和活力。这个充满奇迹城市的里面，只要你有好的创意和坚定的决心，东莞强大的制造基础一定可以帮你将概念变成现实。大家绝对要好好把握东莞产业升级带来的黄金机遇，一起参与这场激动人心的制造业革命，为事业闯出新天地。
1: 好啦，我哋返返嚟訪問呢度啦。咁呢 ,Kenneth, 咁頭先你講咗呢一個我覺得一個 formula 啦，咁就係香港嘅頭腦，香港嘅管理，咁加上澳洲啊或者係加拿大啲西方嘅再生醫學嘅科技啦，然後內地嘅人嘅一個執行。呢、這個嘅模式係咪就係你而家所運行緊嘅成功嘅模式？而呢個成功嘅模式，你覺得個比例啊會唔會喺未來嘅兩年啊、五年啊或者十年裏面會有所改變呢？即係話我哋睇到啊，而家中国在这个再生科技、再生医学或者细胞制造，其实他们都开始有他那个向上向横的一个发展。那这个趋势，香港人的优势还可以保留多久呢？
3: 大湾区是没有优势的。你说香港是没有优势，香港有很多优势。你说国内的九个城市是没有优势，他都很多优势。咁其实我哋而家讲大湾区优势，其实大湾区建立咗之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我讲紧的产研发学的结合嚟嘅。喺成个大湾区入面呢，你有很多新的 project 你是可以落地。咁而家香港拥有嘅优势是能够攞到外国嘅资源，作为香港同埋国内嘅一个搭脚石啦。国内呢其实都会提供好多嘢俾我哋。其实而家大湾区有咗新嘅科技人员啦，有咗科研人士啦，尤其我哋呢行啦。其实我哋喺成个深圳或者係广州，其实都好多著名嘅大学，中山医啦，佢哋呢啲科研人员呢都会提供好多好新嘅方法，或者係好多好新嘅技术俾到我哋。其实中国嘅生物科技唔会同外国争太远，有机会我哋超越咗佢添。
1: 你覺得香港人啦，或者澳門人啦，我哋所謂九加二啦，呢兩個人咧，佢應該可以點樣攞到佢自己個持續優勢，而令到佢可以喺呢個嘅大灣區九加二裏邊咧攞到一個可持續發展咧？
3: 我覺得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尤其是香港啦，其實香港人咧應該有國際視野嘅。咁呢個國際視野咧，其實咧係可以幫到國內嘅技術推廣海外。其實呢個我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香港咁多年都同海外接觸多。呢、这個同海外溝通嘅方法，同海外溝通嘅技巧，同埋香港有龐大嘅語言能力，咁咧其實咧呢樣嘢咧，我覺得咧係好需要我哋去做嘅。 咁而香港人呢，我覺得應該發揮呢方面嘅優勢。
1: 其實你講緊嘅就係咪出海呀、啊、所謂嘅。
3: 冇錯啦。
1: 咁呢個出海裏面呢，你覺得你評估即係未來五年啦，或者未來十年啦，香港人又發生啲咩優勢，大灣區又點樣可以優勢可以幫助國家呢係出海呢？
3: 其實在中國這麼多年的發展，在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裏面，其實我們以製造業為主，而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主要就是幫人做鐵牌，幫人做一些別人的產品，我們中國應該建自己的品牌，而香港人呢其實很有能力去做這件事。其實大灣區東莞也好，在廣州也好，在深圳也好，在惠州也好，其實整個大灣區有很多知名的產品研發成功的東西，其實呢我們香港人要把握一個機會去將一些東西融合香港國際視野，去做成一些新的品牌推廣出全世界，呢樣嘢對於成個經濟同埋可持續性嘅發展係好有幫助嘅。
1: 咁而家你個行業咧，或者你呢個產品或者呢個服務咧，我覺得好有前瞻性啦，又好高開啦。咁你會覺得咧，即係香港政府啊、澳門政府啊，或者大灣區嘅政府啊，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你呢啲咁樣嘅大灣區創業夢嘅企業家咧？
3: 香港政府講咗，其實我哋好想去推廣，或者係好想去大力去支持生物科技。其實在本地來說，其實我們有很多好的企業，未必一定要去到海外去求人家進來的，其實在本地應該盡量跟我們多接觸，跟我們 去談談這個行業我們想怎麼發展，因為我們真的是很實在，是投緊錢做緊嘢，是請緊人在做緊這些事。
1: 我就是看到 Kenneth 你真的投緊錢請緊人，而我又看到啊，好像現在即都好像剛才說兩手不齊啦，是吧？那你覺得怎樣可以令到這個創業夢可以政商可以是有一個最好的合作，而令到這件事呢最尾是裨益到大灣區甚至乎全中國的人民呢？
3: 生物科技呢是一個很創新的，我哋用新嘅科技咯，咁其實咧喺呢啲新嘅科技入面咧，其實政府需要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去配合嘅。我就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其實全世界所有行業發展得好，其實離唔開政府嘅政策配合。咁咧，日本點解會喺過去十年入面有兩個諾貝爾醫學獎嘅人會攞到？好大原因跟日本對於醫療技術或者生物科技、生物藥各方面咧，佢哋嘅政策配合會有好大關係。而喺大灣區咧，我覺得隨住而家香港高度融入大灣區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香港應該可以主動同大家提有啲新嘅政策，或者係港府可以有新嘅批藥嘅方法，可以令到呢個行業更加蓬勃上嚟。
1: 咁啊 ，Kenneth 咧，我又知道咧，你而家係福田區嘅港澳政協委員啦，咁亦都好多人話啦，啊，我哋如果翻去大灣區創業啦，除咗係要金錢啦、人才啦，亦都要融入去啦。其中一樣嘢就參加好多商會啊，或者成為政協委員。咁你覺得呢一個講法咧，係咪成立咧？或者你自己過來人，你覺得有啲咩忠告俾啲年青人咧？
3: 其實呢個係一個小責任咯，你願意去參加嚟政協啦，或者參加啲商會啦，或者參加啲我哋講嘅社區組織啦，其實呢啲都係出自內心嘅，你係想為嗰個區入面啲人去服務。咁其實你做政協，其實講真最主要嘅嘢就係你要揾到啲問題啦，呢區有咩問題，提出提案啦，咁希望政府係去跟蹤，而去改善到生活嘅質量喺呢個區入面。咁其實咧，我做政協做咗十幾廿年啦，有好多國內以前嘅問題，我都借助香港經驗去提供一啲建議，咁令到咧會更加好。
1: 咁所謂其實咧，我哋而家有個名稱叫弄潮兒，或者叫決策者。咁啊 ，Kenneth， 你係咪即係鼓勵呢個大灣區創業夢嘅人咧，唔好淨係跟住嗰個潮流去走，而應該咧係融入個社會，包括咗有呢啲咁嘅攻擊啦、社會嘅融入啦，然後令到自己成為影響者，成為呢個地區嘅決策者。决策者，你系咪咁样去鼓励？
3: 决策者呢样嘢咧，就香港人唔系好适合嘅。我哋应该系做一个影响者，我哋应该将我哋嘅经验，过往我哋好嘅经验，尽量带翻去。而家其实国家系好需要我哋呢啲嘅建议。咁有啲嘢咧，其实未见过，仲未见过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其实我做政咁多年啦，我提咗好多唔同嘅提案啦。而家我可以话俾你听，因为我系熟深圳多啦，喺深圳嘅政府入面咧，其实佢哋系好支持每一个提案。專有嘅部門係會專門去跟蹤嘅。我就講個最簡單嘅例子，我幾個星期前我參加咗深圳嘅石廈嘅一個公交站有個提案去改嘅，咁咧有唔同相關部門參與啦，咁件事咧現場做拍板， 就修改咗啦。咁呢啲係對於每一日喺度行路揸電動車經過嘅人、開車嘅人嘅安全得到完全嘅改善。咁所以呢啲呢，其實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嘢，就係當你想喺一個地方，呢、這個地方更加好、更加安全、更加有幸福感嘅話，其實有咩嘢見到嘅時候，你應該提出建議，唔係反對囉。
1: Anna， 我反而好佩服啊 Kenneth 咧，佢喺头先佢分享佢参与公职啦，参与融入社区啦，咁另外咧就佢自己甚至乎系住喺嗰度嘅，佢个小朋友都喺嗰度接受教育啊。咁你其实系咪开始我哋讲紧个创业梦嘅时候，你呢个咁伟大嘅王国、咁伟大嘅事业咧，其实系要开始到谂埋传承嗰样嘢咧？
3: 因为我细路仔比较细啦，传承我觉得有啲早啦，但系咧我都要方便咯。其实教育咧，我细路仔咧教育都 OK 嘅。我四个细路仔都喺深圳读紧书，咁其实你话深圳而家嘅教育体制又好，教育嘅资源又好，其实系丰富嘅。
1: 咁我又想问翻阿 Anna 啦，你个王国咧都系有牵涉到大湾区啦，咁但系你又住喺香港噶，吓你个小朋友嘅教育都系香港，咁又大家你哋两个都系父母啦，咁又交流下，即系话我哋如果系想呢个大湾区创业梦咧，咁究竟因为我觉得你哋都系事业嘅好强嘅男性或者女性啦，咁但系都要有家庭嗰个嘅基本噶嘛，系嘛？细路仔咁 ，Anna， 你又点解会拣喺香港居住咧，或者个教育喺嗰个细路仔咧？
0: 虽然我都系喺国内出世啦，但好细个嚟咗香港啦。咁由于我扎根咗喺香港啦，咁当然我好希望我小朋友啦系陪住我一齐啦。咁所以我就选择咗喺香港嘅教育啦。咁但如果真系好老实嘅，头先讲紧要真要去大湾区创业，头先 Kenneth 都讲咗啦，原来语言系一个好重要嘅。咁如果你真系选择未来嘅日子，真系谂住要系喺大湾区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咧，就学好语言啦。你即係深耕個文化啦，特別好似 Kenneth 咁啦，可能頭先都講咗啦，佢幾個小朋友嚟講呢都已經喺深圳裏面啦扎根讀書，佢唔單止可能係學識廣東話，甚至係最重要是流利嘅普通話，以及兼容埋咧國際嘅文化。咁佢哋係咪喺國際學校？咁其實而家嚟講咧，佢哋學嘅語言咧，唔係淨係講緊單向係普通話咁簡單，原來係多國嘅語言啦。
1: 而我亦都發現啊 ，Kenneth 嗰啲小朋友咧，就係唔單止普通話好好啊，英文都好好啊，基本上就係一個 global citizen。咁呢樣嘢會唔會其實係你覺得即係喺個創業呢樣嘢裏邊咧，有我哋有個家室，你個家庭又係喺外居住啦，然後個河套區12萬尺。又都是在深圳啦，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其实你觉得系咪咁样先至体现到我哋唔系一个过客，我哋系一个回归呢个？
3: 用回归呢个字，我觉得系错嘅。其实我哋一路都系做嗰条筋，所以唔系回归。其实我哋应该更加扎根于我哋一个大湾区，扎根于国家。我觉得呢个世界啱嘅。
0: 咁頭先啦 ，Kenneth 你都講到啦，譬如話想喺大灣區發展嘅時候咧，你嗰陣時上到去嘅時候，好多嘅語言上面嘅障礙啦。咁其實你嗰陣時係點樣克服呢個語言障礙，或者甚至點樣令到咧你嘅企業啦，可以因為你嘅語言上面咧唔能夠係可以好清晰令到佢哋明白。咁你點樣去傳達一種指令，而令到你嘅業務啦會可以係更加扎根到咧？
3: 所以本地化好緊要啦。我哋而家除咗有一兩個香港即係國內公司啦。有一兩個香港人之外咧，其實咧我哋絕大部分嘅管理層都係嚟自國內嘅。咁咧其實本地化咧呢樣嘢咧，我都係相當重要嘅。咁其實國內咁大，好多人才，你每日國內冇人才，其實國內好多人才，同埋千祈唔好定位自己係超咗國內嘅人才，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其實香港人咧上到國內，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是、一定要將自己嘅身軀放低啲，盡量去學。盡量去聽，咁先至唔會咁容易犯錯。
0: 咦，頭先你都講咗一個好好嘅 tips 俾我哋聽啊，可能有時我哋覺得自己身為香港人啦，有時都好自負係咪啊？但原來咧，我哋面對住一個咁龐大嘅市場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真係放低自己嘅身段啦。其實我都知道而家好多嘅國內嘅朋友啦，其實佢哋嘅視野都係非常之廣闊嘅，係咪 ，Anthony？
1: 係啊，咁其實話呢個我哋叫逆向去創業啦，嚇，唔一定係由香港過去大灣區。同埋頭先阿 Kenneth 都講咗啦，其實大灣區根本就係一個。同根噶嘛？
0: 其实 Kenneth， 其实我知道啦，喺创业梦上面嚟讲咧，可唔可以讲系好艰难呢？咁其实你喺过程之中啦，我都知道头先都讲紧啦，因为你个创科上面呢个企业啦，其实好庞大啦，一定系面对好多资金上嘅问题啦。咁当你面对呢啲问题嘅时候，你点样令到自己继续可以坚持住呢一个梦咧？
3: 其实你要坚持，其实讲真嗰句，你话写唔写得书，或者系可唔可以继续做落去咧？呢件事就系话你对你嘅自己核心嘅业务同埋核心嘅。项目你有几大嘅信心？如果你系完全冇信心嘅，我觉得应该放弃嘅。 咁如果你覺得自己項目選啱嘅路係啱嘅，我覺得你係應該繼續堅持落去。咁呢樣嘢咧，我覺得好重要嘅。其實好多創業者咧，其實九十個創業九個失敗，點解咧？其實我都係缺少咗一份堅持。
0: 咁我想問一下你，呢份堅持咧，其實嚟自於邊度咧？而令到你可以一路喺呢條路上面啦，繼續堅持落去。雖然仲未見到夢想上面嘅成真嘅過程之中，邊一樣嘢可以令到你有咁有堅持啊？
3: 我谂坚持呢样嘢咧，同你自己所拣嘅方向啦，同埋对行业嘅认知啦，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我觉得我哋可以从我哋嘅资质或者我哋而家嘅拥有嘅所有嘢去睇，到底我哋值唔值得去坚持落去？而可以话俾你听，我哋而家公司喺成个大湾区入边咧，喺新科技行业入边咧，我哋都相对嚟讲系叫全资质最齐嘅公司啦。咁呢樣嘢呢，如果全資質最齊公司你都冇辦法做得好嘅話，咁其實呢樣就比較相對嚟講比較難，同埋全資質先至有機會去做得去更加大更加好囉。
1: Kenneth， 我又關心一下呢，好多去大灣創業嘅朋友都講啦，即係個企業文化。你經營一個咁大嘅旺角啦，嗰個產業園有12萬平方尺，係咪？咁另外有咁多個人啊，又嚟自澳洲又有啊，或者內地都好多。呢個企業文化你點樣維繫到你呢個創業夢係能夠守得住業呢？
3: 這個就是香港的企業和國內企業有很大的差異的地方。其實在香港的企業呢，是很少做 team building 的
1: 團建
3: 團建的東西、其實呢在國內很興奮的。那為什麼其實很興奮呢？其實呢，
1: 你又分享一下。
3: 在國內呢，因為第一，很多時很多人都來自五湖四海，即尤其是在深圳，深圳本身以圍村人為主，但是呢，其實呢真正在深圳活得下來好的人呢，當然圍村很有錢，但是呢真正在科技上能夠都是外地人，我想在內地入去深圳的人。
1: 是不是因為他沒有路好走啊？他只有向前是吧？
3: 哦，那不是。
1: 還是怎樣啊？
3: 其實呢，你說在20多30年前呢，很多人來深圳呢，很多都是，例如我認識很多潮州人，他們都是踩單車下來的。搭車都冇，40年前嚟深圳嗰啲，咁呢扎人咧，可能奔住落嚟打工啦，開咗鋪頭仔啦，做下小生意啦。咁而家嚟深圳嘅人咧，好多都係真係人才嚟嘅，因為深圳有唔同人才計劃，其實港府都真係學下嘅，佢哋有認定咩嘅 A 類人才、B 類人才，咁咧佢哋都有認定咗唔同嘅人對於唔同行業裏面嘅人才，真正留喺深圳。真係喺深圳做嘢嗰啲，佢哋都真俾真正嘅補貼，俾真正嘅好處俾佢啦。咁我認識好多呢啲咁嘅人，其實呢個好實際落到地。而香港人才引入咧差啲咯，我覺得。
1: 咁我又聽聞啦，啲商家嘅朋友講啦，佢話而家深圳咧就真係好似我哋香港咧70年代80年代個獅子山精神，真係朝九晚九工作到。咁另一樣嘢嗱，我又知道你澳洲翻嚟啦，你哋都西方啊，或者而近代香港都係講 work life balance。咁你呢個企業文化你點去捽勻佢，令到你一方面你嘅創業夢又可以全速向前，另一方面呢又穩定向前呢？
3: 其實以前呢喺90年代尾嘅時候呢，唔知大家搭過飛機未囉。如果你坐國泰機返嚟嘅時候呢，最後落地前呢一定有個10分鐘左右介紹香港嘅短片。咁嗰個短片就講緊香港幾多個世界第一。咁其中一個最記得嘅就係香港係 the most hardest work people in the world。咁呢就係講
1: 最勤力嘅人
3: 啦。係啦，冇錯啦。當時呢其實歸咎於一個香港嘅成功，就係因為人勤力。咁自從我返嚟香港之後呢，其實我都有個深感受嘅。其實好多人而家請人做嘢，可能6點鐘放下班，5點9呢啲人呢已經開始喺廁所度化妝，穿個條新裙，
1: 執定手袋，
3: 執定嘢，6點鐘準時嘟一聲，大家 office 冇曬人。咁其實呢啲，但我哋以前打工嘅時候呢，其實老細未走啦，我都搵啲嘢做下，開到7點鐘老細行出嚟，點解你未收工嘅？咁呢我哋先撳走。咁呢其實呢而家香港呢就冇咗呢樣嘢㗎啦。哎呀，星期六加班啊，嘩，好似好大犧牲咁樣。我覺得呢勤力呢樣嘢呢，而家深圳有冇呢？都有。其實你話有冇準時6點鐘收工人都有。咁但係呢，其實佢哋國內而家嘅新一代呢，其實比例上嚟講，佢哋唔係太介意付出嘅。咁我覺得有幾多付出，有幾多收穫囉。咁其實呢樣嘢我都係好緊要嘅。
0: 咁其實都知創業嘅個道路其實都唔係咁易啦，都其實好艱難啦。其實除咗堅持之外咧，其實背後嘅信念或者有冇一啲乜嘢係 back up 到你，而能夠令到你呢份堅持，除咗你本身實質你對呢個嘅行業個前瞻性之外啦，有乜嘢係可以令到你繼續真係去行落去咧？
3: 我覺得我配合家庭好緊要咯，因為咧其實呢樣嘢我都係你堅守落去嘅話，其實同你嘅家庭信念好啦，有好大關係。咁我覺得，既然你決定咗去做呢件事，你仲唔可以咁輕易去放棄佢咯？
1: 非常同意啊！我哋今日咧好多谢陈哲 Kenneth 嚟同我哋分享啊！
0: 咁啊，如果大家咧对今日嘅话题咧有啲乜嘢嘅意见咧，欢迎嚟到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大湾区创业梦留言啦！我哋下个星期嘅时间，请继续收听大湾区创业梦，
4: 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咁前几集呢，我哋同爵士教父 Ted Low 倾过啦，又介绍咗爵士黑胶同埋 Kitson 文化。今集呢，我哋想将镜头呢转向一个企喺边界上面嘅人，一个接受古典訓練后嚟走去当代音乐同埋自由即兴嘅乐手。两个几乎南辕北辙嘅世界，一个有旋律有清晰结构，另一个呢旋律抽象，有时好似冇任何規則咁。香港学习古典音乐嘅人就好多啦，但係当代音乐又係一个咩嘅世界呢？自由即兴音乐 Free Improvisation 同爵士乐又有咩关系呢？咁坐喺我面前呢就有 Linus 呢，係香港土生土长嘅单簧管演奏者、作曲人啦，活跃于古典音乐、当代音乐、自由即兴同埋跨媒介演出之间嘅。佢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之后呢去咗英国皇家北部音乐学院修读硕士。返到嚟香港之后呢， Linus 喺香港创乐团、无极乐团等多个当代音乐平台嘅核心人物。咁 Linus， 歡迎你先，不如同觀眾打聲招呼。
6: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 Linus 馮友山，好高興今日參加呢一個訪問啊。
5: 係啦，咁我哋呢不如從你嘅音樂故事開始講起啦。
6: 係啊。
5: 好多人呢接觸音樂呢都係睇樂譜開始嘅，老師教啦，咁跟住個譜練啦。咁但係呢你後嚟呢就去咗一個另外一個唔靠譜嘅方向喎。咁其實係首先古典方面你係點樣開始嘅呢？
6: 古典方面呢，我諗同好多香港嘅學生好類似啦，就係細細個嘅時候爹哋媽咪即係有俾機會我去學樂器去接觸一下。咁我細個嘅時候比較細粒啲啦，咁所以其實我想學 saxophone 嘅嗰陣時、但係嘩太大嚿啦，咁搞唔掂，咁最後就學咗嚿比較便攜啲嘅，所以就學咗單簧管啦、轉轉轉轉最後就音樂成為咗我而家嘅職業啦。
5: 有冇啲好深刻嘅經歷係令到你真係嘩開咗眼界，係見到邊個嘅演出啊之類？
6: 比較開眼界或者早期去開眼界嘅一啲演出，其實可能同爵士樂或者同即興都唔係太大關係。就反而係一啲劇場嘅作品。咁嗰陣時又參加咗一啲劇場嘅作品，包括可能無極樂團嘅羅永輝老師嘅意境音樂劇場咁樣啦。咁佢係無極樂團，其實係一個中樂嘅樂嘅作品。咁嗰陣時又參加咗一啲 劇場嘅作品，包括可能無極樂團嘅羅永輝老師嘅意境音樂劇場咁樣啦。咁佢係無極樂團，其實係一個中樂嘅

0: 呼吸嗰一樣嘢開始慢慢就打開咗好多道門，去到之後無極樂團亦都有一啲 fusion 同爵士樂嘅朋友去互動去合作嘅一啲嘅計劃啦。咁、當時就認識咗一班爵士樂嘅朋友，咁、就於是喺四年前五年前到我哋就有好多嘅合作咁樣啦。咁、亦都係啟發咗我好多嘅，因為我由細到大其實去理解爵士樂是零的，老實說，即作為一個古典音樂出身的人呢、我們理解爵士樂就是啊，將所有所謂搖擺的音呢就變成三連音啦，在一份樂譜上面就將所有平均的音呢就變成三連音啦，咁但是其實個感覺是很奇怪的，咁去到真的跟他們去合作的時候就大開耳界，或者去明白了那種啊個身體的節奏感同埋個音樂嘅關係。
1: 嘩，咁我咁樣睇呢，由一開始你嘅古典背景啦，去到近呢四五年接受多咗好多即係令你大開眼界嘅事情啦，原來發現呢、可以跳脫個譜啦，或者可以諗多啲唔、同音樂嘅文化點樣融入去自己嘅語言入面，即係可能中樂啊，或者即興啊，或者爵士之類嘅東西。
0: 冇錯。
1: 你仲記唔記得你第一次玩呢啲即興音樂嘅時候嘅感覺？
0: 當然記得啦，
1: 係
0: 好騰雞㗎，好驚㗎，係啊，仲要嗰陣時已經算做真係啊，讀完曬書回流翻香港咁樣，咁要去開始即係算做專業地去工作啦，咁樣係覺得唔好意思㗎，咁
1: 係一個公開嘅場合嚟嘅，
0: 冇錯，係啊，我覺得一嚟就係好大嘅鼓勵啦，對我，即係尤其是爵士嗰一邊嘅朋友，同埋中樂嗰邊都係㗎，其實因為當時我作為一個吹單簧管嘅，即係古典單簧管嘅人啦，係一個爵士同埋中樂之間嘅一個情況之下，其實好嗰邊去講就係我好似係一個橋梁，因為吹單簧管嘅多變性令到兩件事更加容易去融合，但係唔好聽啲嗰句就係、如果我搏唔掂呢就一盤散沙啦
1: 是咁講到自由即興呢，我想再繼續講落去，因為呢聽落去好抽象呢，我諗好多聽眾一開始諗呢，咁其實係乜嘢嚟嘅呢，可能喺過去幾集啦，爵士樂嘅即興我哋或多或少都有理解啦，但係去到自由即興呢，係咪其實完全另一樣嘢嚟嘅呢，定係都有啲關係嘅，其實 free improvisation 嘅即興同埋喺爵士入面嘅即興你是怎麼看的呢兩方面？
0: 即是爵士樂給我的感覺就是我們一定要跟到個 form。所以其實我的理解啦，爵士樂的感覺很自由，其實我覺得其實一點都不自由的爵士。因為他們有很多規矩要跟的，即是如果你跟甩了的時候是很尷尬的。自由即興呢就真的好像你這樣說，就自由就真的很自由，就完全毫無邊際咁樣去做一啲嘅即興，咁所以其實我嘅理解呢，爵士嘅即興呢係一個好有規範好有規則入面去做一啲為咗嗰一個表演去重新去調配，好似做一杯雞尾酒咁樣，
1: 係
0: 啦，咁就唔係完全由零開始，由小麦嘅收割去到有面粉去到有面包嘅个过程囉、而係啊，我今次我决定係士多啤梨加黑加轮子加乜嘢咁样，即係咁样嘅一个情况，咁、那个分别大约係咁囉，我自己嘅理解。
1: 所以你就会觉得自由即兴就会比较似係由一个即係好似你讲小麦收割去到一个面包、一个比较長又冇自由嘅過程，可唔可以咁講？
0: 會係㗎，係啊，所以我覺得有、各有各佢有趣嘅地方嘅，
1: 係
0: 啊，即係有時候玩自由即興嘅時候，會真係覺得啊，究竟嗰個起始點喺邊一度呢、一路去即興嘅時候，尤其是同其他朋友去即興嘅時候，其實有規限先至會有自由囉。
1: 係
0: 咪？咁如果冇規限嘅時候，其實唔會存在有一樣嘢叫自由㗎嘛。咁所以有時候自由即興要揾嘅反而係嗰個規限。
1: 反而係揾返個規限。
0: 冇錯啦，係啦。
1: 就
0: 我決定究竟我玩緊呢個自由即興嘅時候注重緊嗰個起始點係呢一粒音啊，定係嗰一個氛圍啊，定係嗰一種咁樣嘅音色啊，究竟係乜嘢係嗰一個規範呢，跟住之後從而去做一啲

0: 即係現場即興嘅創作。咁呢樣嘢其實係非常之好玩嘅，我自己覺得係啊。
1: 我諗即係總結一下啦。兩個都叫做即興，但係咧爵士樂嘅即興咧就係喺啱啱所講嘅 lead sheet， 咁可能再解釋少少俾觀眾聽咧，就係、是、一份你當好似係純粹畫咗個框架俾你嘅譜咁樣啦，即係佢可能有一啲你喺某個小節要玩嘅和弦，或者係某一啲特定嘅旋律，但係咧佢唔會成日都叫你跟住份譜去玩嘅。
0: 冇錯啦，
1: 佢只係一個框架啫。咁但係咧自由即興咧就反而唔同啦。就係從嗰個自由出發，我哋反而揾翻個框架，應該譬如好似啱啱你咁講啦，用音色去我哋作為今次嘅焦點啦，用一粒音啦，定係用其他東西咧？
0: 係啦，係啦，
1: 咁樣
0: 好多時候係咁樣咯。當然啦，其實爵士係一個好闊嘅 genre 啦，係咪係一個好闊嘅曲風啦？咁佢哋亦都有 free jazz 咁樣，佢哋亦都有即係就算佢爵士裏面你話佢哋玩 big band 同埋玩 bebop 都係兩隻好唔同嘅聲音，但係大體嚟講，大家市民大眾去接收都會覺得啊，佢哋都歸納為爵士音樂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同樣嘅情況喺自由即興都有咁樣嘅情況咯，係啊，有時候個自由即興可能係。真係比較古典少少嘅，咩意思呢？即係可能個諗法呢係好根據究竟音同音之間嘅關係同埋個整體上面嘅一個 structure。可能講緊我哋玩八分鐘，咁我八分鐘裏面頭嗰三分鐘做啲乜，五分鐘之後要發生啲咩事，可能我哋第幾分鐘嘅時候有個人俾一個 Q， 跟住一齊去喺嗰度有一個 meet point， 即係可能會做呢啲咁樣嘅嘢嘅。亦都可能係我哋今次嘅目標係要由呢一度去到嗰度，亦都有時候係開始嘅時候大家完全冇一個目標，去到玩樂大家感受到嗰個音樂或者個氛圍入面嘅嗰啲嘅感覺嘅時候去決定。我哋已經達到咗某一啲嘅目標，我哋已經去到嗰啲地方，或者我哋會轉換去其他嘅地方咁樣咯。
1: 啊，咁我哋咧，我諗聽到呢度咧，由古典咧去到當代，去到自由即興咧，其實呢個旅程咧，真係唔係一條直線，即係佢好似一棵樹咁樣咧，反而係古典又影響到當代嘅東西啦，咁反而咧當代嘅東西或者爵士嘅東西咧，亦都反過嚟咧係影響翻成個音樂嘅面向。咁咧我哋聽埋音樂翻嚟咧，我哋再繼續問啊即興嘅時候咧，其實你嘅腦入邊諗緊啲咩咧？係啦，咁我哋聽完音樂之後翻嚟再繼續。
0: 好啊。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咁咧，我哋继续咧有 Linus 同我哋倾下嘅。好啦，咁而家好直接咁问你啦。即倾嘅时候咧，其实你个脑谂紧啲乜嘢噶？
1: 其实好多时候咧，真系好睇紧个感觉系点样个，即系个氛围系点样嘅。咁亦都有好大部分情况系睇下究竟我同啲乜嘢人去玩啦。咁所以有少少似好似大家一齐去砌 puzzle。即系究竟你会选择砌个边先啦，定系你会选择砌咗嗰个主角先啦，定系即系咁？于是大家互相补位咁样。咁所以谂紧啲乜咧？可能就系谂紧呢一啲咁样嘅嘢啦。所以从呢一度开始，即系谂紧紧个结构，大家会想点样去做？去大家去可能打太极咁样，去推下手嘅时候，慢慢就会揾到紧个方向，究竟啊，我嚟紧我会想做啲乜嘢咁样咯。咁通常就系一路谂紧呢啲咁样嘅嘢，系啊。咁尤其是玩得多同爵士嗰边玩啦，佢哋好多时候都好快想进入一个有和弦嘅框架入边啦。
0: 即系佢哋想要一个定点多啲，
1: 系啦，想要一个定点，因为始终爵士乐嘅朋友佢哋都中意可以走翻入去佢哋自己嗰一啲即兴嘅语言入边，即系佢哋准备咗十几廿年，冇理由唔用噶嘛。你而家叫我出一个音，我嘅理解啦，系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同爵士嘅朋友玩咧，佢哋又会有唔同嘅取态。例如可能玩吉他嘅朋友去睇下点样摄支牙签落去支吉他嗰度，跟住之后震佢啦。或者搵个搞奶器咧去玩个。中提琴啦，咁样即系，所以嗰个取态就真系完全唔同啦。你听到嘅
0: 就知，系啊，
1: 有时候同呢一啲朋友玩嘅时候咧，就谂多好多，究竟我哋点样将整出嚟呢啲咁得意、咁特别嘅音色，去令到佢听落去，即系有音乐感啦。
0: 哦，咁。我咁样听咧，你啱啱话得意嘅声音，我仲喺度谂啊，嗰个声音可以有几得意咧？即系唔通系鸭仔声咁样？哇！但系原来咧，系将一啲我哋可能唔会同音乐扣连嘅物件，或者系一啲做法，放落去同本身嘅乐器啊，或者本身嘅音乐结合，睇下佢可以做到啲咩新嘅东西出嚟。咁对你嚟讲，音乐啦、声音啦，同埋噪音，其实系咪都冇乜界线嘅咧？已经
1: 其实我觉得系有好大嘅界线嘅，噪音同埋音乐系啊，因为音乐咧好唔好听系一回事，其实真系各花入各眼嘅。中意听莫扎特，可能又唔中意听 Charlie Parker 咁样噶嘛，咁啊会觉得 Charlie Parker 系噪音噶，系咪？咁所以其实真系好睇究竟你作为一个人，你去点样去理解或者点样去感受嗰一啲嘅声音。我好鍾意一个 quote， 我成日都用嘅，就係有个作曲家叫做 Stravinsky。咁佢有一个 quote 我好鍾意嘅，就係 The music lies within the listener。即係个音乐之所以存在，或者音乐系乜嘢，系取决于听嗰个人。咁所以好多时候我觉得作为演奏音乐嘅演奏家啦，我哋好多时候去表达咗个音乐，其实可能唔系要去做到某一个大细声，做到某一个旋律，玩到某一条 licks， 而系我哋要去将自己嘅心血、自己嘅感觉、自己嘅能量摆入去我哋制造出嚟嘅声音，而嗰个声音系喺某程度上边系。经过一个理性的分析，对佢有条理去展述出来的。好像我们要说话，要跟人去沟通这样。
0: 啊，哇，那这个语录呢，令我又不其然有一个问题，就是咁当你自己做緊即兴或者演奏嘅时候啦，咁其实你自己都听緊自己即係玩緊啲乜嘢啦。
1: 係啊係啊。
0: 咁有冇时候係你会俾到啲惊喜自己嘅，你连自己都冇諗过，咦，哇，原来呢一个系咁样喎。
1: 哇，你问得好好啊，谦，绝对有㗎。其实好多时候我都想搵过一啲惊喜㗎。
0: 哦。
1: 係啊，因为嗰样嘢好活生生，亦都好即兴囉。係啊，因为你永远都估唔到究竟会碰撞咗啲咩出嚟㗎嘛。而好多时候嗰个碰撞出嚟嘅嘢係因为我同你去合作 先至有机会会发生嘅。
0: 嗯嗯，
1: 所以其实系真系千万分之一嘅空间嘅机率之下，我哋先至有机会令到呢一件事发生。咁嗰样嘢系好令人着迷嘅。
0: 啊，好似一个好当下嘅。
1: 系啊，真系好似你见到一条彩虹咁样咯。啊，你永远都估唔到几时会有一条彩虹出现。但系当你见到佢嘅时候，你会想好好地去欣赏佢。
0: 嗯，
1: 系啦。
0: 嗯，音乐其实可能攞嚟欣赏，觉得好听就 OK 啦。但系自由即兴爵士有啲时候个音乐好有挑战性嘅，听落可能未必即刻好好听。
1: 嗯，
0: 你会点样谂咧？
1: 嗯，
0: 即系点解要做一啲咁难明嘅音乐咧？
1: 嗯，我觉得你个问题都好好阿谦。
0: 嗯，
1: 即系点解要做一啲咁难明嘅音乐咧？
0: 系咯。
1: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系点解我哋听音乐嘅时候要去明白咧？因为其实音乐本身唔系一定要系需要去明白噶嘛，亦都好难去讲到究竟去明白啲乜嘢。本身音乐就系好抽象嘅艺术，点解我哋听咗啲声嘅时候会对佢有感觉咧？系咪？其实佢系同我哋嘅文化背景系有好大嘅关系，或者佢作为一个人处世嘅时候去理解呢个世界有好大嘅关系。所以我哋听到雀仔声，我哋听到风声、树叶声，我哋觉得个人舒服。
0: 嗯，
1: 咁如果听到一啲情况可能有啲好密集嘅声音嘅时候，我哋会紧张，我哋会焦急。咁其实听音乐本身有少少多过去明白个音乐咯，但就应该话多啲系其实去经过音乐去明白自己，多过去明白个音乐。
0: 哦，嗯，
1: 系啊，咁所以其实有少少好似兜咗个圈翻翻去讲翻 Stravinsky 嗰个 quote，就系 The music lies within the listener。
0: 嗯，咁咧，我谂你嗰句语录咧，的确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总结啦。就系音乐咧，系喺个听众入边嘅。可能系自由即兴同埋爵士乐，可能对于某啲观众嚟讲咧，系一啲艰深难明嘅东西啦。但系咧，反而咧，我哋用另一个角度去睇，佢系帮你打开新嘅可能性嘅大门，佢令你反思，诶，点解我中意呢个？点解我唔中意呢个咧？可以有多啲角度去欣赏唔同嘅声音啦，亦都欣赏唔同嘅艺术嘅。咁我哋下半部分翻嚟啦，我哋继续咧同 Linus 倾下佢嘅音乐创作，同埋对于想踏入呢个世界嘅人啊，应该点样打开嗰对门咧？咁我哋而家听段音乐先，阵间再翻嚟啦。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另外，天文台话，大埔区嘅雨势特别大，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寻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陆康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要求日方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否则中方不会改变对日政策。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到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的讯息，说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者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好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国湾，现在有湾亦都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随着美加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日前说正是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因为预计今后不会再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29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3.59美元，卖出4614.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 可能受影響的市民應該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損失。上述區域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凌晨的4:30，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翻咗半日工，對腳已經企到好攰啊！
4: 對腳咁攰，係因為長時間企喺同一範圍做嘢，老闆有責任按員工嘅工作性質同環境俾凳佢坐，持續站立工作2小時，坐低10分鐘，企夠3小時就坐低15分鐘。
3: 作為顧客，僱員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詢請打勞工處熱線2852-4041。

0: 妹妹，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欢迎回到爵士普及学。今天的嘉宾 Linus 跟我们讲过，他的音乐呢难以用一个标签去概括的，他不是纯古典，亦都不是纯爵士，又不是纯当代，而是几种东西同时在场。这种跨越边界的想法呢，就不是今日先有的。爵士乐历史上有一个人将这件事做到极致，他叫做 Charles Mingus。 Charles Mingus 呢1922年出生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在加州洛杉矶的近郊长大。他是低音大提琴手、作曲家、钢琴家，同时亦都是乐队领袖。要描述 Mingus 呢，几乎是说每一个标签都要即刻再加补充的，因为他的音乐从来都不轻易被人可以归类到的。Mingus 细个的时候呢，在教会听到诗歌班的合唱，这个是他对音乐最早的记忆之一。8岁那年呢，收音机传来一段声音，这个是 Duke Ellington 的大乐队。Mingus 听完之后喐都唔喐，就係嗰下佢知道佢一生都想同呢一种音乐一齐行。年轻嘅 Mingus 呢正式學習过古典嘅低音大提琴同埋作曲，但佢唔满足于跟住人哋写好嘅音符去演奏。1940年代佢走入咗纽约嘅爵士世界，接触咗当时最前卫嘅 Bebop 革命，即係泡沫音乐。当时呢和 Charlie Parker、 DC Gillespie 等人的音乐近距离地碰撞，但 Mingus 做的事比 Bebop 更加复杂。他不跟着任何一个流派走，而是将他所有喜欢的东西全部都放在他自己的音乐里面。教会诗歌班的力量、蓝调的悲哀、Bebop 跑步的速度、大乐队的气势，甚至连戏剧性的现场爆发，全部放埋一堆。他的乐队呢从来都不是普通的演奏组合。Charles Mingus 的乐队呢更加似是一个工作坊。乐手不是照着写好的乐谱去演奏的，而是在 Mingus 给出的大框架里面各自的即兴、回应、争辩，更加有时可能是互相冲突的。他成日都在排练之中叫停，当场即刻改写音乐，要求啲乐手再嚟过。有时叫停呢係因为音乐唔够好啦，但有时叫停呢係因为某个意外声音出现咗啦，而嗰个意外呢就係佢哋一齐等緊上司共同创造嘅一个惊喜。1959年呢 Mingus 录制咗 Mingus R5， 係呢个就係个唱片嘅名称啦。呢一张专辑里面呢你可以听到蓝调、教会音乐、Bebop， 仲有对美国现实的批判，全部都是同一张唱片入面。其中一首 Goodbye Pork Pie Hat 更加是为当时刚刚去世了的昔时风手 Lester Young 而写的，旋律入面带着一种沉重而开阔的悲伤，是爵士音乐史上少有纯粹以纯音乐表示哀悼的作品之一。Mingus 的音乐呢都有嘢想讲的，他有一首作品叫做 Fables of Phelps， 是針對一位拒絕給黑人學生進入公立學校的美國州長而寫的。早期的唱片公司不給他將有歌詞的完整版收錄出版，他將那個版本留到另外一個時機才發行，可以說他從來都沒有放棄他上歌的說話。1979年 Mingus 去世了，只有56岁啫。佢留下嘅除咗唱片，仲系一种谂法。音乐咧唔净系得一种形状嘅，佢可以有结构，亦都可以有自由，可以有旋律，亦都可以有噪音，可以好听，但系都可以令人不安。可以悼念，亦都可以攞嚟表达己见。重要嘅唔系佢系边一个类别，而系佢有冇讲出一啲真实嘅事情。幾十年之後啦，在香港一個拿著單簧管的年輕人正正都是做同樣的事情，用一件古典樂器走入即興電子音樂當代劇場的世界，問的都是同一個問題，究竟一件樂器可以講幾多種語言呢？那我們現在回來繼續跟 Linus 聊聊天。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咁上半场咧，我哋同 Linus 咧就倾咗佢由古典音乐走去自由即兴嘅旅程啦，以及咧音乐系咪一定要好听咧呢个问题。咁咧去到下半场咧，我哋再倾深入啲啦，讲下佢嘅个人创作啦，佢第一张专辑，同埋。对于想踏入呢个世界嘅观众咧，有啲咩实际嘅建议？咁咧，继续坐喺我面前咧，就系单簧管演奏者、作曲人 Linus Fong。
4: Hello，
3: 系啦，咁咧，你2023年咧出咗第一张个人专辑喎，系嘛？
4: 嗯，
3: 可唔可以介绍下佢啊？
4: 哦，我嗰阵时就出咗呢一张个人专辑啦，其实
3: 叫咩名先？
4: 叫光，
3: 系啦，
4: 系啦，
3: 光，余光
4: 嘅
3: 光，
4: 余光个光
3: ，OK，
4: 系啦，咁嗰度有10条 track 嘅，
3: 嗯，
4: 咁系真系算系一个爵士乐。嘅專輯啦，雖然我自己本身係一個即係古典音樂嘅音樂家啦，咁、但係因為我同另外三位朋友佢哋就分別係阿 Bowen 彈琴啦，同埋阿 Nelson 彈 double bass 啦，同埋阿 Dean 打鼓啦，去合作嘅，咁所以都其實算做歸納做一個即係可能爵士 fusion 嘅專輯咁樣囉，係啊，
3: 個班底都好爵士喎。
4: 冇錯啊，絕對係啊，因為嗰期真係玩好多爵士嘅，係啊，就同佢哋又成日玩啦咁樣。
3: 咁我想知道呢嗰、那個專輯嘅樂曲呢是大部分都是即興地即錄低的，定是、哦、有預先編排的，即是怎樣去排到嘩十隻就是十隻呢？
4: 喔、哦、那裡就真的每一首都有一個譜的、
3: 哦、
4: 真的、
3: okay、
4: 是不是太離譜的。
3: 是
4: 有些還記得很多添的，有些記了很多譜的，是啊、有些就好像 List Sheet 那樣記出來的，因為始終他們三位是爵士樂的音樂家啦。是啦，那是囉，所以嗰陣時去創作呢十首作品嘅時候，就好似係分別錯作咗十首作品之後，就排咗一啲嘅起承轉合啦。有啲作品係即係可能作咗頭嗰六七首嘅時候，跟住另外再作多咗剩爭嘅嗰幾首去串聯喺成件事咁樣囉。
3: 啊，
4: 咁當時呢個光呢一個咁樣嘅十首歌呢，其實喺香港西九嘅自由空間嗰度有做到兩場嘅演出嘅，咁、當時就同一個即係 live visual 嘅藝術家阿 Moon 呢，咁去合作啦，真係擺咗一個真嘅金魚缸入咗水喺嗰、那個、演出場地嘅正中間咁樣㗎，咁將喺玩具鋪買嘅幾條有摩打嘅膠嘅魚呢、就抌咗落去喺裏面遊咁樣囉。咁、於是我自己想像或者我希望大家去諗嘅就係、如果我哋係嗰條魚，又、或者我哋而家喺呢一個聽緊音樂嘅空間入面，其實我哋見到嗰個金魚缸會唔會我哋其實都係喺一個金魚缸入面呢？係呀、我哋點樣去處理我哋同呢一個空間嘅關係呢？即係去反思自己嘅存在嘅價值呢？咁樣即係咁，當然呢一啲諗法我覺得係好 open to 即係聽眾或者觀眾佢哋想去諗啲乜嘢嘅，所以亦都係一個空間去俾佢哋去想像去諗。
3: 咁除咗呢一個光嘅計劃之外啦，咁、你仲有幾個項目，其中一個呢叫做 水与胶融啊，
4: 系
3: 咪啊？
4: 冇错，
3: 即系水同埋胶，即
4: 系
3: 塑胶融合一齐。咁有人咧就形容咧呢、這个风格咧系电子爵士同埋当代古典，即系哦好抽象，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又系咩嚟嘅咧？
4: 可以啊，咁呢、這个算作系我第二套嘅作品啦。
3: 嗯，
4: 咁亦都系十首作品嘅，咁今次对比起。剛嗰十首嘅作品呢就冇咁爵士我覺得。但係亦都我諗有一半係比較爵士啲嘅，因為始終呢十首歌呢都係同阿波恩、阿Dean同埋阿 Nelson 去合作嘅。係、咁中間有啲曲風比較比較 Bossa Nova 啲嘅又有啊、比較 R&B 啲嘅有，但係亦都有啲可能係好完全地古典去記曬譜嘅一啲嘅，好似頭先咁講，即係好多是不是叫 noise music 呢、即是用一些不是那么常去运用的方法去玩声音的一些的音乐。那、亦都有一些完全记晒谱我们照住成份谱逐粒音玩的即是很古典地去玩的音乐这样。那成件事为什么会这样去构作呢最主要是因为觉得想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啦想用很多不同的genre 聲音嘅背景咧，去揾方法去就好似我哋揾方法，應該話就好似我哋去揾方法去解決即係我哋同呢個世界嘅一啲嘅問題、一啲嘅關係咯。咁、個主題亦都喺個喺個題目嗰度去講咗啦，水與交融就係、是、我哋點樣喺呢一個咁受到污染啦，即係特別係呢、這個。主題講嘅就係膠嘅污染啦。嘅世界裏面我哋應該點樣去自處呢我哋即係咁嗰個膠亦都可以比喻為一啲比較人性少少嘅即係嘅問題啦。係咪咁所以就有呢十首嘅作品。
3: 啊咁你話今次呢、這、一個即係新嘅計劃啦冇咁有爵士向呢、這個係咪一個你本身就俾自己嘅一個目標嚟㗎
4: 我冇特登去諗嘅其實
3: 係呀、
4: 只不過好似由第一組曲嗰陣時可能因為創作剛嘅嗰兩年到三年到咁同爵士嘅朋友佢哋玩得多啲啦咁過咗疫情慢慢我做開嘅工作浮返面多咗嘅時候就同爵士嘅朋友玩嘅時間就少咗啦咁所以可能亦都係因為咁樣嘅時候我自己佢嘅創作嘅腦袋諗出嚟嘅嘢都慢慢走返入去自己嘅即係嘅做開嘅嘢嗰度咁樣囉係呀。
3: 即係回歸返本身自己嘅領域啦。
4: 係啦咁
3: 咁樣囉。咁睇落呢你做嘅創作呢都好因應即係個環境啦或者你當時的經歷呢而有改變。
4: 絕對係㗎。
3: 咁喺你第二個呢個計劃你同返嗰三位音樂人合作啦有冇新嘅感覺呢佢哋
4: 我諗應該有嘅冇真係問過佢哋係。
3: 冇傾過嘅。
4: 係。
3: OK, 明白明白。咁假設啦今日如果有聽眾聽完之後啦我想接觸自由即興或者一啲當代音樂喎。咁我即係佢應該要做啲咩嘢呢係咪要做一啲功課呀定係要有啲心理準備呢會點樣開始聆聽應該點樣開始
4: 哦，你呢個真係問得好好啊！其實頭先上次都有講過少少，我諗就係要去即係、要 open minded 咁樣去聆聽啦。係啊，咁有咩功課要做？呢、這個真係一個好難答嘅問題啊。
3: 係啦，即係譬如爵士樂咧，我哋即係之前嗰幾集咧都有介紹下啲歷史啦。點解需要聽翻以前嘅爵士咧？因為爵士係一個好受佢歷史影響嘅一個曲風嚟嘅。
4: 絕對係啊。
3: 係啦，咁唔同嘅時代演變啦，而產生唔同面向嘅爵士嘅即係底下嘅曲風。咁去到當代音樂啦，我哋又需唔需要理解咁多歷史咧？
4: 我覺得就唔係好需要㗎、因為好似當代音樂就個目的就係要去一路製造。當代即係當下嘛咁所以我相信如果聽眾帶住一個活在當下嘅心境去接受去聆聽去感受咁可能就已經好足夠啦。
3: 哦即係反而唔使做咁多功課就真係回歸到個聽眾或者演奏者本身個感受係個行先
4: 㗎。係呀、或者好似頭先上一半咁樣講可能大家都 带住一个去搵呢个惊喜嘅感觉去走入去听一啲即係自由即兴嘅音乐会啊，咁就係囉，可能都会係一个好有感觉好有新鲜感亦都好 rewarding 嘅一个体验囉。
3: 你自己会推荐去现场听定係喺屋企或者係一个专属听音乐嘅地方听咗先呢？
4: 哦，呢、這个真係考起我，因为呢我呢从来冇试过喺一个即係喺屋企听，即係听可能好似听爵士乐听 track 咁样去听自由即兴嘅。
3: 喔、
4: 基本上听自由即兴都係去现场嗰度去感受嗰个即兴嗰个嗰个自由点样喺个空间里面去发生。
3: 喔、哦、因为嗰样嘢真係太过当下啦，所以现场好紧要。
4: 嘅经验就係咁样囉。
3: 啊，咁有冇一啲譬如香港我想去嘅一啲音乐会啦，有冇啲名字或者一啲人物去留意一下呢？
4: 喔、哦、都可以啊，我觉得有个机构叫做 Contemporary Musicking 啦，咁佢哋做好多即係呢一方面嘅嘢嘅，亦都搵一啲外国嘅 artist 嚟香港去讲解佢哋做緊嘅嘢啊，或者去有一啲嘅表演，会有佢哋嘅一啲艺术节，咁可以留意一下啦。
3: 嗯、
4: 除咗 Contemporary Musicking 之外，另外Unearth 啦，或者 Unearth 嗰、那个叫 20 Alpha， 咁亦都系一啲自由即兴即係嘅人佢哋会去聚脚嘅一啲场合囉。
3: 啊，係一个组织嚟嘅。
4: 係冇错。
3: ok。咁啊，喺你玩自由即兴嘅呢段时间啦，有冇见证过身边有啲朋友我、本身都唔知道咩自由即兴，而即係被你感染到哇我开始想理解啦，或者一啲观众由本身我、其实我都唔好知咩嚟㗎，你睇下㗎咋，去到本身去到之后哇、我好投入呢个世界，你有冇见过呢啲呢？
4: 嗯，我又觉得好似暂时都未有，即係通常玩自由即兴嘅人都唔係淨係玩自由即兴囉。
3: 啊，
4: 即係都有可能如果身边即係收音机旁边係玩爵士㗎嘛，大部分都可能 Daniel G 呢个名字都听过啦。咁係囉， Daniel 佢自己亦都有玩自由即兴㗎。咁、但係佢其实佢都有弹爵士㗎嘛，佢有玩嗰啲，咁亦都有其他情况，係囉，例如我就可能係我主要玩古典嘅，咁但係我又会玩自由即兴，咁所以其实有好多时候玩自由即兴个感觉係好似係四湖八海，大家係一个唔同嘅背景走埋一齊去玩，跟住大家都尝试去打开自己嘅想象空间嘅，跟住之后去令到会有惊喜去发生囉。
3: 咁可唔可以话系一个门槛都比较高嘅音乐呢？
4: 我又觉得系真系好基于究竟你肯唔肯打开你自己嘅想象空间，
3: 即系翻翻
4: 去接受系啦。
3: 嗰句就系个音乐咧喺个听众嗰度。
4: 系啦，冇错。
3: 啊，好啦，咁最后啦，即系作为一个喺香港做当代音乐自由即兴，亦都喺古典有涉足嘅人啦，呢条路咧喺香港行，你觉得容唔容易咧？
4: 我觉得喺香港去玩自由即兴系好有趣。因为身边其实原来比想象中是有更多人是对这一方面有兴趣的。
3: Oh.
4: 那也都可能来讲会包括收音机旁边的你们啦。那是咯，所以我都希望在来讲会不会可以认识到更加多的朋友，他们去分享一下就是去玩一些这么现场的音乐的一些的喜悦啦。
3: 好啦，那最后问多你一个问题啦。就是你觉得我哋今日从爵士本身嘅一个框架再跳一格，问一个可能好难答嘅问题，就係、你觉得音乐对你嚟讲系乜嘢？
4: 阿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啊。我喺呢一刻去尝试去将我嘅职业去归纳成为一个答案呢，其实我觉得真系好难嘅。但系我呢一刻諗到嘅，或者我呢一刻自由地即興去彈出嚟嘅字係四个字囉，係活在当下囉。因为係囉。咁我觉得音乐係带俾人啦，或者带俾我成长嘅一 道門啦，亦都係好大嘅令到我生命裏面去認識呢個世界嘅一扇窗啦。咁所以我係好開心，我係可以玩音樂嘅，同埋同大家去分享我嘅音樂，係啦。
3: 咁啊，總結呢個咧，我諗起一句說話咧，就係、是、有人話音樂咧係時間嘅裝飾，而再結合翻你嗰句說話咧，就係、是、音樂咧係喺個聽眾嗰度嘅。我諗我哋選擇去聽咩音樂，去接受啲咩音樂咧，好似係我個人嘅選擇，我要如何去裝飾我嘅時間啦。咁今日聽完咧，同 Linus 嘅對話咧，我諗起一個字咧，就係、是、不確定啊，即係唔係話危險，而係即興音樂咧，尤其是自由即興啦，或者爵士啦，都係唔保證結果嘅狀態，即係你落到場，你係唔會知發生咩事嘅。但係正如你咁講啦，呢種唔知道咧，先係音樂最真實嘅一個時刻，係當下嘅時刻。咁 Charles Mingus 咧，當年都係咁，佢嘅樂隊咧係一個充滿碰撞嘅空間咧，正正就係因為呢啲碰撞咧，等佢嘅音樂超越咗任何一個分類，留到今日。咁我哋今日呢再一次非常之多謝 Linus 啦，亦都多謝大家收聽，
4: 謝謝大家，
3: 我哋下一次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二十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今日大自然之声，我哋要介绍欧洲阿尔卑斯山脉嘅南部，位于意大利北部嘅多洛米提山脉。呢度占地大约14000平方公里，即系差唔多有13个香港咁大。而成个山脉地区就喺2009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多勒米提山脉入面有18座海拔超过3000米的高峰，山峰形状都是比较尖削和陡峭，有些就好像把剑咁指向天空。这里的岩层入面有1亿年前的海洋生物化石，不单只是化石，这里独特的环境孕育了很多生物，但是鸟类就超过110个品种在这里繁衍。国家公园部分是在1988年成立，整个公园拥有大约1400种维管束植物，足足占了全意大利植物品种的1/4。因此这一带的科学价值非常之重要。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多洛米提山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就是它的山峰形状。这里的岩石成分主要是白云石，和一般的石灰岩不同。白云石含有丰富的镁质，因此山脉的表面有层白色的光泽。今日见到的山脉其实是两亿几年前在海底的珊瑚礁和海洋生物沉积物。经过漫长的地壳活动和冰河时期的洗礼，沉积物由海底被推上地面，到之后的冰河时期，冰川将原本平整的岩石层切割成断崖。

勒米提山脉是完整见证由远古时代的地壳变动再到冰河时期的洗礼。山脉呈现的白色光泽和山脚绿油油的草原形成强烈对比，形成独特壮丽的景观。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多洛米提山脉有种自然现象叫做阿尔卑斯之光，这一种现象主要是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山脉会随着太阳光照射的角度被染成一片粉红色。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日落时分太阳光穿过大气层的路径变长，波长较短的蓝光被过滤，剩下暖色调的红光。与此同时，多洛米提山脉含有丰富的碳酸钙和镁质，这些物质对光线具有极强的反射强度，令到红光射向山体的时候，色彩会被大幅度强化和加深。这一带山峰会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好像一块块反射板般折射太阳的红光，形成这个由大气层物理和地质结合而成的独特自然现象。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者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嘅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话，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就话，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导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助工作。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又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的特定信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良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的谈判。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返回去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达成共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5.07美元，卖出4,605.44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行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凌晨3点，台风沙德尔集计北纬28.1度，东经122.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多洛米提山脉入面有超过100种鸟类，而当中一种叫做金雕的雀鸟是这里的最顶级的掠食者。金雕的视力是人类的大概8倍左右，就算在几千米的高空都可以锁定地面上面的猎物。成年金雕可以去到6公斤重，打开对翼之后可以长达 2.2 米，身躯亦都非常强壮，而雌雕的体型比雄雕更大。

金雕是一种极具狩猎智慧的生物，它们通常都会一夫一妻制地行动。它们会先在3000米高空巡视，当遇到合适的猎物，其中一只会先低飞扰乱猎物，另一只就会以时速240公里向下俯冲制服猎物。金雕在多洛米提山脉的国家公园里面大概得8至10对左右稳定繁殖，亦都是金雕最重要的保护区之一。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在多洛米提山脉入面，有一种被誉为多洛米提之花的植物，叫做莫氏风铃草，同时亦都是多洛米提国家公园的标志。莫氏风铃草是多洛米提山脉入面的独有品种，它们的外形细小，会开出一朵朵呈紫蓝色好像风铃的花，同周围的白云石断崖形成强烈对比。

莫氏风铃草是属于冰河时期的遗物，当大部分的陆地都被冰河覆盖，但多洛米提山脉某部分的斜坡没有被覆盖，莫氏风铃草亦都正正在这个避难所生存下来，成为了这个山脉里面其中一种活化石。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多勒米提山脉的地理环境亦都令到莫氏风铃草演化出独特的生存机制，它们不需要依靠泥土，根部可以钻入石壁深处吸收微量水分和矿物质，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上一节同大家分享咗少少健康心理学嘅概念，今次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促进健康嘅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离苦得乐，拥有健康是每一个人的祈求。既然讲到我们不是被动的个体，那到底健康心理学教识我们什么？我们又怎样可以透过这些知识改善和促进自己的健康呢？健康心理学除了提倡健康是应该由我们个人积极参与得到的结果之外，还会分析我们个人的行为、生活习惯、所处的情况和环境是怎样影响我们的健康。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遗传、收入、教育水平、个人的人际关系，这些很多外在的因素都深深影响了我们健康的状态。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归类为营养吸收、生活方式、社会生理及心理因素、人口特征、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生态、生活环境、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几方面。

同样地，其实呢啲所有嘅因素都唔系孤立，而系彼此有关联性嘅。生物心理社会模式 （Biopsychosocial Model） 简称 BPS， 系由美国精神科医生 George Engel 响1977年提出嘅概念。

Dr. Angle 指出，健康和疾病是由生物、心理和社会三个因素相互作用所引起。第三个因素同时亦都会被健康和疾病所影响。咁呢三个因素包括啲乜嘢呢？生物因素包括遗传，例如某啲疾病通常都会有家族史嘅背景。咁样嚟讲，我哋先天向身体上面已经存有比较脆弱嘅一啲特质。第二，身体构造，包括我们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如果出现异常的话，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第三，生理功能，身体里面的机制、内分泌。

心理因素包括我哋嘅行为习惯，例如我哋嘅飲食习惯，有冇吸烟、飲酒、运动，以及性行为活动等等，都会影响我哋健康同埋疾病。例如好多唔健康嘅飲食习惯就会造成三脂高，同心血管疾病亦都有好大嘅关联性。心理因素亦都包括我哋嘅情绪管理、压力管理、人嘅性格特质等等。例如拥有正面情绪嘅人会更加积极咁去照顾自己嘅健康，喺疾病当中复原嘅速度亦都比较快。成日嬲、成日都发脾气嘅人呢，亦都会更加容易感受到血压上升、心跳加速，亦都更加容易诱发一啲心血管嘅疾病。而我哋嘅情绪亦都会影响寻求治疗嘅决定。例如一啲好惊睇医生嘅人，同埋好惊去医院做检查嘅人，好可能就会拖延，即使佢感觉到有啲唔舒服，有啲嘅病征，好可能佢都会延迟咗治疗。而社会因素方面，就包括我哋同埋身边群体嘅关系、文化习俗、制度规范、职业工作等等。例如我曾经睇过一篇新闻报道，讲及一个尼泊尔嘅少女因为月经而同屋企人隔离嘅习俗，而在冰冷的冬天，因为在一间很小的房里面烧炭取暖，空气不通而意外身亡的悲剧。还有就是透过大众媒体和家庭学习到相关于健康的行为、态度和信念。好像说近年大众媒体成日都报道有关身心灵健康的概念，都会影响我们多些觉察自己和关怀自己的身心灵状况。讲到这里，既然大家开始了解到健康是由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不如都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生活方式自测表，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生活习惯是不健康的。这个自测表有七项，答案只是有或者没。如果下面七项有的话，你可以给自己一分，如果没有或者不是的话呢，就是零分。第一，我每日都有足够的睡眠。第二，我注意饮食，不会过量或者过少。第三，我好少食零食同埋一啲冇营养嘅食物。第四，我嘅体重标准。第五，我冇吸烟、滥用酒精或者药物嘅问题。第六，我有运动嘅习惯。第七，我的生活有目标，成日都感受到正面的情绪。在这七项里面，我们可以加上自己所得到的分数，当然越高分就是

研究发现，在相同年龄组别生活方式问卷得分高的人士，他们健康状况明显比较好。而在不同年龄组别里面，在这七项得到满分的话，对比起那些比他们年轻30年但是在问卷当中只是得0到1分的人，身体状况其实是相若的。在1983年，学者 Bristol 曾经对这些研究对象进行后续的研究，观察他们在9年半之后死亡的情况，发现如果生活问卷的得分上升的话，死亡率就会因而下降。生物心理社会模式非常着重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良好的医患关系可以改善医生的服务质量和处置的效率，亦都会增加患者在疾病当中复原的速度。讲了这么久，最好更是不要做病人啦。新的一年，我们可以更加努力地促进自己身体健康，可以透过改变自己对健康的概念，提升觉察力，继而变成执行力，慢慢增加多些促进自己健康的行为，这样我们见医生的机会就会减少一点了。多谢大家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方婷除了鼓励大家订立身心健康的目标，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个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导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居民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持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都有湖，只是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都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都深信，佢就是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欧洲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已经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再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协旗下的各项赛事。欧洲足协强调，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协会长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行的制度、政治和法律途径，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的适当限制。有报道指，欧洲足协准备就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向恩芬天奴提出诉讼。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依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第一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的发球局，先赢6-4。在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之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的入场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41，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6， 人民幣 6.72， 英鎊對美元 1.36，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00.24 美元，賣出 4,600.82 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在温州以东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 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4: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超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吓、
5: ，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4: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昼1:0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5: 嗯，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会介绍经济走廊的最新发展和机遇，
8: 又会看下香港动画怎样在制作上加入人工智能，走出国际舞台。
6: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00，港台电视32。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人生真的很无常的，有时你很多东西都是预计不到，特别是天灾。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5:12，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我前辈陪伴你啊。提提你呢，日子呢就来到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的早上，农历来到7月16。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 89%。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一号时间去到今早的6:30钟。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有张洪亮的歌声。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与广阔低压槽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大埔和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的雨量。在上午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而向浙江南部沿岸。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9%。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6:30。今朝拣嚟一啲陪住大家成长80-90年代的国语歌，一定有呢一位天后级的朋友。

0: 张宇用心良苦。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智，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他是我屋企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3: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提提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今朝简系好多陪住我哋成长嘅八九十年代嘅国语歌。伍思凯嚟自九四年嘅作品《爱与愁》。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六点半钟。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继续，我哋有呢一位嘅歌手朋友，你还记得吗？佢个名字叫做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

冇问听日仲中唔中意自己，好好活好今天，至为重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哋有同安格嘅歌声。

確實嘅，每個人身上面都帶做帶種好獨特嘅味道嘅。新鳥期味道，好講下最新嘅天氣先。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咁嘅，大致多雲啦，有幾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啊。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啊，最高氣温約為32度，吹和緩西至到西南風。展望明日咧，仍有幾陣驟雨，日間係酷熱嘅。星期日咧，天氣不穩定，下週初至中期驟雨逐漸減少，天色係好轉嘅。室外温咧29度，相對濕度86%。系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日后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30。呢啲咁好听嘅国语歌，有冇陪住你嘅成长咧？会唔会都有你嘅故事喺里边？

讲起呢一啲台湾嘅八九十年代个歌曲，冇理由諗唔到呢首㗎，梦醒时分，我哋有陈淑桦歌声。听到首歌返嚟呢，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返嚟呢，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但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就相信，新机制不会对工地的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希望政府或者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个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候说，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美方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若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的破坏行动，伊朗将会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灾难性的是历史性的灾难。他又说，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说，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取核武。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略确认，虽然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但新学年仍会按计划在9月1号开学。他说，在停电和长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之下，重启课室教学是一项挑战，形容本学年最大挑战就是能否顺利开学。考虑到这场危机，学校将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未能穿校服上课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至到关塔那摩省一带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说，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的雨量。清晨5点，台风沙德尔集在温州以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以及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嘅北纬 200.1 度，东经 122.0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以及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69 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1美元，卖出4,601.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6: 我是黄巧。
7: 我是容家耀。
6: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7: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6: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7: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和八点。
5: 港台电视32。
8: 群育学校曾经培育过不少的知名校友，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学校是怎样帮到学生？听下校长的分享。
9: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优点或者缺点，我们很努力去发掘他们的个人之处，陪着他们一起去发展。我们相信是有朝一日他们都可以在啱的地方里面去闪耀起来。
8: 想了解多啲，就记得收听住星期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除咗有校长之外，仲有香港学生辅助会嘅代表同埋两位救生嘅分享。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16啦。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88%嘅。转头翻嚟咧，我哋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哇，今日讲呢个 topic， 可能都啱你收听嘅。开学嘅日子仲有几日啫，唔单止学生开学，家长都要开学啊！一齐探讨下呢个问题。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省嚟，我哋有钱宝贝，仲有沈君豪医生精神科专科嘅出现嘅。咁啊，沈医生早晨。
1: 好，贝贝早晨啊，大家听众早晨啊。
0: 沈医生啊，日子嚟到八月廿八啦，
1: 系啦。
0: 诶，我啲压力咧，突然之间咧又嚟啦。
1: 冇话你啊，你我都系啦，同埋呢一个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唔少咧，开始感受到呢个压力咧，就系、是、漫长暑假过去咯、
0: 啊，
1: 就嚟系咪？根本你知咧，就系开学日就嚟到
0: 啦。系啦，嗱，我同沈医生嘅小朋友咧，都咁啱今年系升中啦，系咪？
1: 系，
0: 即系进入青春期咯。哇，其实咧，当佢要转变一个新嘅环境咧，我又担心佢唔能够适应啦，系咪？我又担心佢同啲同学仔相处唔嚟啦，我又担心佢咧个课程佢追唔到啦，啊又担心佢呢样，又担心佢样，
1: 冇错，
0: 确实真系有啲压力喎、
1: 啊。系啊，真系一谂咧，哇！你几多嘢可以担心啊？系咪先？
0: 系啊，
1: 但系咧嗰啲嘢咧。往往都是我哋根本咧控制唔到嘅嘢，系嘛？咁、所以咧，今日真系好好嘅时间咧，八月二十八日系开学之前啦、我哋一齐去到喺呢个时候，大家鼓励下大家，同埋咧探索一下呢一个问题，希望咧喺开学之前咧可以调教一下大家嗰个嘅心态、心境同埋情绪咧，让大家同埋子女咧都开开心心啦，迎接新学年啦。
0: 嗱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嚟到八月二十八度，你啲小朋友做晒暑期功课未？
1: 呢个系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先啊？系啦，我谂相信有啲咧真系嘅要哇临急咧，就呢几日咧系咁冲刺，系嘛？亦都有啲好好准备嘅，一开始暑假嘅时候咧，又已经做咗一大橛啦，甚至做完噶咯，咁个暑假亦都过得轻松啦。所以咧，真嘅呢一个。大家咧就係、有唔同嘅情況啦，但係都見到一樣嘢咧，就係、始終都係要做，係嘛？咁啊，我哋點樣去安排時間咧？點樣分配我哋嘅時間咧？規劃我哋嘅時間咧，亦都係值得我哋嚇同埋小朋友咧去到學習嘅一個課題咯。
0: 嗱，沈醫生，即係咧，我哋成日講就好容易啊！我哋啊，今年咧，我要唔好怒氣，我哋要放手啦，我哋咧要唔使咁緊張嘅。
1: 作为
0: 家长，其实讲就好易嘅啫，个口咧就即系口不对心嘅，口就喷咗出嚟，可能一个慢啲做功课，做乜你咁慢噶？
1: 系，
0: 你成绩唔合格翻嚟，点解温咗咁耐你都唔识噶？即呢啲说话就好容易就啪一声咁。
1: 系啦，自动就会出现噶咯，系咪啊？即系你基本上都唔使谂噶啦，佢自己咧就会弹出嚟啦。我谂大家都经历过呢样嘢啦，甚话咧吓，即系就算系我咧，叫做讲咗唔少噶啦，我时都忍唔住咧，有时都冲口而出嘅。咁但系咧，喺我尽量都会咧，希望喺讲之前咧，尽量叫自己嘅情绪平复先吓，因为咧，当你嘅情绪唔平复嘅时候咧，你嗰啲说话全部都系一个情绪主导咗嘅反应嚟噶咯，即系话咧，你嘅理性根本未有。机会分析个情绪已经主导咗你咧，令到你讲咗嗰啲嘅说话出嚟，有时讲咗出嚟咧收唔翻噶嘛，
0: 系咪啊？
1: 所以咧，我哋经过咗一啲嘅经验啦，撞咗板啦，所谓之后咧，真系嘅，每一次我哋个火起啊，个情绪一起嘅时候咧，我哋都要提醒自己，忍一忍，等一等，跟住先讲。咁咧，呢个其实真系有效噶，咁可以帮到我哋咧隔一隔。当你隔一隔嘅时候咧，你嘅情绪平一平复咗咧，其实个理智出到。到嚟嘅时候咧，你未必会咁容易讲呢啲说话咯。
0: 会唔会即系一发生嘅时候，我哋去个洗手间洗下手，谂一谂，静一静，先至行出去讲咧？
1: 系啊，呢个真系好实际嘅一个方法，或者即刻去饮杯水啦，洗个面啦，乜都好啦。总之你有空间俾自己咧，唔好即刻回应先。咁又或者咧，你可以同屋企人咧，如果你觉得呢个真系有需要嘅时候，其实几好用嘅就系咧，你同屋企人制定咗一个暗号啊，无论个手势又好，或者一句简单嘅句子说话又好，话俾佢听咧，我需要一个小休，唔好继续讲住。咁咧，以免咧，我哋真係讲咗一啲大家都唔想听嘅嘢。咁当我呢个暗号一出嘅时候，大家明咩事咧，就大家俾空间，或者咧尽量咧去配合，俾大家有个空间。咁咧就容易啲咧，会去到帮手调整㗎喎。
0: 嗱，咁就嚟开学啦。咁确实咧，即系唔系净系单单学业嘅压力嘅。咁可能朝头早起身嗰下咧，都已经系一个压力嚟噶啦，系咪？
1: 冇
0: 错。咁仲有可能系凑小朋友嘅一啲嘅压力啦，系嘛？即系可能以往就唔使咁紧张，夜晚又要抨佢去瞓啦，系嘛？跟住咧，每个礼拜咧要同佢默书预习啦。即係呢啲位咧，確實我相信好多家長都好緊張嘅，即係因為確實呢啲唔能夠唔做嘅嘢嚟㗎嘛，係咪？係
1: 啊，
0: 咁點樣去舒緩呢啲壓力咧？
1: 係啊，首先咧，我哋都要將一啲唔同嘅問題咧，我就覺得要主動咧去到分開佢嘅嚇。咁、如果咧我哋即係一開學嘅時候咧，我哋諗咗好多問題出嚟嘅時候，哇，嗰、那個好似一座山咁樣，我哋都唔知從何入手啊，係咪啊？但係我覺得咧，最緊要咧都係要按部就班。系咪？咁例如用从一啲基本嘅生活开始先吓，咁最贴身噶啦就系头先讲紧样睡眠嘅习惯啊。吓、你好容易咧，即系嗰个暑假嘅时候咧，啲时间咧就会乱咗噶喎，系咪啊？
0: 十二点啊，十一点咁样瞓好正常啊，个个后生仔都系咁啦。
1: 就系咯，十五。讲紧有时可能咧系六点啊，六七点都有噶，
0: 系咁样凌晨啊嘛，
1: 系啦，咁咧嗰个情况咧，咁啊自然瞓到好晏啦，系咪？咁咧要调整翻咧，其实确实唔容易嘅，但系咧有时我哋都知道咧。如果你個生理時鐘一亂咗嘅時候，要調整翻咧，其實都好大嘅難度啊。同埋咧，當你個生理時鐘唔穩定嘅時候咧，有時早瞓，有時晏瞓嘅話咧，其實都會影響你個身體狀況啦，或者你嗰個
0: 情
1: 緒狀態
0: 啊，
1: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盡早咧，可能喺開學之前咧，都有一段嘅時間，盡快咧整理翻少少嗰個生理時鐘。最緊要咧，真係要規律嚇、就唔好咧，有時太早瞓啊，咁啊，有時太晏瞓，好唔穩定嘅話咧，好難會让个身体去到适应咯，譬如我哋定咗个时间，譬如我十点、十一点啦，都要瞓噶啦，咁样咁啊，朝头早咧尽量都系七八点要起身啦。呢啲时间我哋开始要执翻正咯，咁去到翻学嘅时候咧，我哋冇咁辛苦啦，系咪？如果唔系咧，惯咗话六七点、五六点先瞓嘅话咧，你要嗰晚咧吓十点上床、十一点上床咧，其实系真系眼光光嘅上到去。
0: 嗱，今日28号啦，嗱，今晚做都仲有几日？
1: 几日可以预备？
0: 系啦，
1: 因为后生仔咧，后生仔女咧，其实适应力好快噶嘛，系咪咁啊，好过冇嘅，好过冇嘅。
0: 唔好讲后生仔啦，阿妈都要适应啦，系嘛？咁可能平时翻工你唔使翻学嘅时候，八点钟起身翻工噶嘛，系咪？当要翻学嘅时候，你可能要起身煮饭啦。就算唔起身煮饭，都要整早餐啦。就算唔整早餐都好，你可能要赶校车啦。你都系六点几，你自己都要自我调节下噶。
1: 系啊，冇错啊，所以咧呢、這个家长同埋小朋友咧一齐做咧，這个咧相得益彰啦，我觉得
0: 系
1: 都有一个大家嘅陪伴啦、身教啦，系咪唔会净系得个讲啦，大家一齐做啊，咁咧小朋友都会咧容易啲咧去到跟啦，同埋咧去到仿效咯。
0: 但系同埋咧新嘅一年咧，系咪都应该放松啲，唔好咁逼迫啲小朋友？哇，我哋一定要追求完美。
1: 系
0: 九十分，我哋要追求99分咁样咧。
1: 其实咧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吊诡嘅话题啊，即系当然我哋又好难喺度咧就叫大家都唔使追求完美啦，或者点，因为大家可能有唔同嘅价值观啊，系咪？咁但系咧，我觉得其中一样最重要嘅咧，都要俾大家家长同埋小朋友认清一样嘢咧，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容易将嗰个一个人嘅价值啦，尤其是年轻人啊，好容易将佢自己嘅价值啦、定位咧摆咗喺个成绩嗰度挂咗钩啊。某程度上呢个都系好合理嘅，系咪？咁但系当我哋唯一将呢一样嘢挂落去嗰个嘅成绩嗰度嘅话咧，呢、這个就好危险咯，系嘛？你一个人嗰个价值观啊，又或者佢自己嗰个人个意义啊、价值嘅话咧，绝对好多因素造成一齐噶嘛，系咪啊？如果我哋单一用一个成绩去到衡量嘅话咧，呢、這个绝对好危险啊！我哋要将佢扩大翻，就系话咧。即系家长更加要强调一样嘢咧，就系、是、小朋友本身就已经系一个好宝贵、好有价值、好值得被爱嘅一个人啦，系嘛？佢嘅成绩好坏咧，当然系一个 bonus 啦，系咪啊？如果你好啲，咁梗系开心啦。但系你唔好咧，爹哋妈咪一样咁爱锡你嘅，系嘛？亦都咧系会支持你嘅。嗱，呢一个好重要啊，俾佢哋一个观念就系、是、我唔系为咗要攞妈咪爹哋嘅认同咧而去到。 努力嘅。
0: 唔係因為你考第一我威咁樣就即係代表係
1: 你
0: 乖啦。
1: 係
0: 啦，成我多啲唔係嘅。
1: 嗯，呢個非常之重要啊。當我哋有咗呢一個咁緊要嘅根底，釐清咗呢樣嘢嘅時候呢，好啦，我哋就可以按你嘅自己嘅目標啦，或者你自己嗰個價值觀去到追求囉。如果我想好啲嘅，咁你又努力多啲啦，係咪？你要規劃啦，你要去到幫自己安排一個好嘅時間，甚至你要犧牲一啲其他你嘅生活上嘅嘢去到追求囉。但係如果你要想平衡啲你嘅生活嘅，我就可能喺嗰個學業成績上面，我要有一個唔係話咁去到極致嘅期望啦，係咪？咁你去到再調教呢，其實我覺得更加類似呢就會落實同埋容易去到掌握囉。
0: 嗯，現今嘅小朋友唔單單淨係學業有追求，可能佢喺啲課外活動上面都有追求，例如樂器啦，例如運動啦咁。我覺得一個人呢其實個時間其實好有限。
1: 好有限。
0: 我覺得密密麻麻咁多嘅嘢塞晒落去個小朋友度，其實佢冇自己嘅空間呢，都係我覺得家長需要留意㗎囉。
1: 真係㗎，冇講乜嘢，我哋有時喺診所見到啊，嗰啲小朋友年輕人呢真係嘩，佢嗰個
0: schedule
1: 真係好忙㗎喎，係咪呀？忙到呢真係啊，我哋大人睇落去都嘩，真係都等佢肉痛㗎，係咪呀？咁樣嘅時候呢，即係嗰個小朋友其實佢、有真正幾享受嗰啲嘅節目呢，係咪真係係佢哋自己嘅想法啦，定係還是佢哋都希望可以滿足或者呢配合到屋企人家長嗰個期望呢、而去到即係做嘅呢？咁呢個值得呢都係去同小朋友好好嘅坐低去慢慢傾、慢慢理解、慢慢去溝通囉。
0: 同埋都想回應一下頭先講讀書唔係唯一嘅一個令小朋友好嘅一個嘅方法嚟嘅、當然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
1: 係啦，
0: 但我覺得條條大路通羅馬。我有個朋友，佢個小朋友好鍾意跳舞嘅，我都有問佢，如果佢長大咗去教跳舞你得唔得呀？佢好多冇問題，佢開心就得㗎啦。嗱呢句，如果佢真係講得出要做得到先得喎。
1: 係啦，如果佢做得到亦都係忠於自己呢一個咁樣嘅理念嘅話呢、我諗就係非常之值得去到參考啦，係咪有鼓勵嘅一個嘅即係想法囉。有時即係個個人個強項強弱都唔同㗎，係咪呀？唔一定要佢讀書好呢先係佢嗰個人係叻囉，係咪？佢讀書唔好，但係佢跳舞呢一樣係一個叻人，係咪？一樣有佢嘅價值喺度。
0: 係，我好想講下我自己啦，即係如果我成績好似沈醫生你咁叻嘅，咁我假設我係考五科或者八科，我都係攞五星星嘅，但我一定唔會做醫生，因為我好怕見到血嘅，咁所以我就一定唔會做啦，係咪？咁我亦都好多謝我爹哋媽咪，即係俾我去讀藝術啦，因為確實唔係個個家長願意俾小朋友去做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你係家長嘅話，其實可以同個小朋友一路佢成長嘅過程裏面發掘下佢鍾意嘅嘢，係啦，咁樣樣都可以創出狀元嘅啫嘛，阿媽。
1: 冇錯啊，冇錯。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只要有一樣嘢佢揾到係佢有興趣啦，佢覺得有價值、有意義嘅時候咧，佢自然會落力去到做啊。同埋咧，做得嚟咧有個熱情、有個熱誠喺度啊。一樣咁樣嘅學科或者係工作咧，佢自然咧有佢個興趣、有佢個熱誠喺度嘅時候咧，佢自然會做得好嘅。係嘛？佢自然咧會有個揾到佢個自己啦，揾到佢個自我啦，同埋有個滿足感喺度咯。
0: 系啦，同埋即系如果真系发现佢嘅学业成绩唔能够同学校匹配嘅话咧，我自己觉得或者你可以选择下同佢去揾个另外一间系学校同佢嘅成绩系吻合嘅，等佢读得冇咁辛苦，亦都读得开心啲，自信心自然翻嚟，咁佢自然就会俾心机读书咯。
1: 冇错啊，同埋而家嗰个教育制度咧都有好多开拓咗好多唔同嘅可能性。
0: 冇错，讲得难听啲，你肯读。你就一定有得大學畢業，係咪？
1: 冇錯啊，冇錯。所以咧，其實真係嘅，好多唔同嘅方向，好多條路咧可以揀，可以行咯。
0: 嗯，最緊要就係你同你嘅仔女之間嘅愛，千祈唔好因為學業而破壞咯。
1: 冇錯，呢個係非常非常重要啊，好寶貴嘅一個啊，同仔女之間嘅關係咧，成為佢一個嘅基石咯。
0: 嗯，我哋都要共勉之啊。
1: 嗯。
0: 好，咁今日呢嚟到呢度啦，咁希望我所有嘅家长们嚟緊呢個9月1号開學就係開開心心啦，咁學生们呢喺呢個9月1号開學之後呢就要俾心機努力加油啦。
1: 係啦，大家喺大家嘅跑道上面呢盡情去到發揮啦。
0: 好，一月咁話，好，下集再見，拜拜。

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省理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再见到大家，嗯，同样地都系听朝早啊，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省理。听日星期六，希望都可以喺空气中同你相遇啊！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信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很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能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是工作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耶波，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入场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8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今日开始是会进一步完善的，降低了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即是多了发出红色警告、黑色警告的机会。对于完善警示措施怎样进一步保障到特别是户外工作人士的健康和安全，包括来自业界有啲咩意见，阵间我哋都会详细报道。
2: 数字办利用人工智能 AI 提升政府1823线嘅效能。今年之内仲会系推出4个新嘅项目，预计可以减少处理个案嘅时间，及早回应到市民嘅诉求。 我哋稍后就会请嚟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同大家详细讲解。
3: 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咧系公布旗下八间嘅中医诊所会成立啊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肿瘤同中风等等18种专科同埋专病，制定个人化嘅治疗方案。点样可以有助提升自诊治质素，以至系培训中医药方面嘅人才？阵间我哋都会听学院嘅介绍。
2: 本港七月楼价指数按月下跌，亦都系一年多以嚟首次嘅下跌噶。至于租金指数方面就再创新高。有意见就认为暑假假期啦，同埋呢一个嘅天气因素都会造成影响。我哋稍后亦都会请嚟研究人员同大家分析一下。
3: 国际方面，美国正式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嘅名单入面剔除，咁叙利亚过渡政府系表示欢迎噶。睇翻叙利亚一度长年陷于内战，咁分析都关注佢过去作为强国之间喺中东嘅代理战争战场，但系现时似乎博弈嘅影子挥之不去，还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嗱，瑞莲咧喺好多人嘅心目之中都好优雅嘅植物嚟噶，咁喺水面嘅姿态咧，好多时都会成为艺术家画画或者系作诗嘅对象。英国有植物园就参加咗一年一度嘅瑞莲成虫比赛啊！究竟呢个系一个乜嘢比赛嚟嘅咧？嗱，瑞莲叶原来亦都可以承载到几大嘅重量咧？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升超过1%，受到 Nvidia 业绩表现理想带动。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69点，升105点，升幅0.2%。纳指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近1.6%。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升幅0.7%。Nvidia 升8.7%收市，公司预计2028财年收入增长将会达到70%，远高过市场预期，而上季的收入增幅亦都超过1倍。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 ，Tesla 升近3%，微软升近2%。苹果靠稳 ，Meta 同埋亚马逊就跌近1%或以上 ，Alphabet 就偏软。晶片股多数上升，英特尔同埋博通升超过4% ，SK 海力士升超过2%，但系美光科技就跌咗0.3%。大型软件公司 Salesforce 急升近23%，系升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公司上调全年收入同盈利嘅预测，并扩大同 Anthropic 嘅合作。欧洲主要股市收市系个别发展，法国股市创咗超过一个月嘅收市低位。出年法国大选嘅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即将举行，市场忧虑当地嘅政局同埋财政风险。法国 CAC 指数报8,319点，跌142点。跌幅大概1.7%。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92点，跌85点，跌幅大概0.8%。德国 DAX 指数报26,367点，升81点，升幅0.3%。美元变动不大，市场关注联储局主席沃什星期五将会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首次发表讲话。在纽约美市，美元指数在 99.14 附近，升幅大概0.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38，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0: 望美伊谈判前景。伊朗表示，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的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就表示，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 89.7 美元，升 1.86 美元，升幅 2.1%。纽约旗油报每桶 83.53 美元，升 1.3 美元，升幅近 1.6%。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较本港收市跌超过 0.3% 至超过 0.4%。 至于科技股， ATMS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其中阿里巴巴跌超过 1% 的幅度较大。港股上日高开低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大概140点，触及近25800点的水平，之后一度倒跌超过150点，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跌幅 0.34%。 科技指数反复偏软收市，报4620点，跌5点。中国海洋石油表示，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的影响不大，又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仍然存在，公司将会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由赵家俊报道。
1: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
2: 确实中东的这个形势变化对公司确实带来了影响，整个对公司的运营影响是不大的。公司虽然在中东有一部分项目，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一个项目目前来讲，就是通过228以后，这个目前好多项目我们是已经恢复到了，或者是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原来的产能。
1: 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亿8000万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在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黄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信银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保持稳定，但是零售贷款仍然面临一定的压力，主要是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信行又说，下半年的净息差仍然是受压，将会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推动低成本存款稳定增长。再由赵家俊报道。
1: 内地银行信贷质素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中信银行公布，截至6月底，不良贷款率 1.15%， 同去年底持平。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金喜年在业绩会议上说，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者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大约460亿元人民币，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够保持稳定，但他亦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
3: 房地产市场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预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预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底经营贷的资产质量

0: 到了有效的控制。
1: 中信银行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3%，去到731.5亿元，净利差持平在1.6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1.62厘。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话，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他预计下半年净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星期五时间来到朝早接近6:47的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和流浮山录得大约70毫米雨量。上午5点，台风沙德尔是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会不稳定，下个星期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9%。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8: 今日的事，
2: 财政司副司长、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黄伟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是会出席一个低空飞行器香港首项试飞典礼。
7: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是会出席数码港年度盛事2026数码娱乐领袖论坛的开幕礼。
2: 劳工处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以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华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这个议题。
7: 港铁会举行记者会，介绍各个新铁路项目的最新进度，以及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
2: 香港羽毛球运动员今日就会见记者，分享接下来亚运的备战情况。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今集我哋会讲下动物、植物啦，包括会讲到咧，意大利就有研究咧发现啊，狗只睇到佢主人眨眼嗰阵咧，系佢哋自己咧眨眼嘅频率亦都会随之增加。咁专家认为咧，眨眼喺人类同狗只嘅互动之中咧，可能啊存有社交意义。阵间会讲下。
1: 英国有植物园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睡莲成虫比赛，在园里面有一片直径大约两米的玻利维亚黄莲叶，能够承托起大约102公斤的重量。比赛结果将会在当地的星期五公布，而这一片的黄莲叶都有望拿到冠军。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睡莲是一种常见的水生植物，它们的叶能够浮在水面获取生长所需的养分。英国有植物园参加睡莲成虫比赛，园内一片莲叶成功托起大约102公斤的重量，有望胜出。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最近参加一年一度的睡莲成虫比赛，他们测试园内多块玻利维亚黄莲叶的成虫能力，包括在一片黄莲叶上堆放一罐罐的焗豆罐头，直到重量去到大约81公斤的时候，块叶才撑不住。经过多次试验，植物园发现一片直径大约两米的黄莲叶可以托起一个园艺师连同他的工作装备共约102公斤的重量，比起前几年以48公斤、64.45 公斤和83公斤的成绩拿到冠军的莲叶，明显能够承受更高重量，有望拿到今届的冠军。负责试验的园艺师西尔内夫斯说，搭上黄莲叶确实需要很大勇气，而且感觉非常奇妙，很难想象一棵睡莲能够承受超过100公斤的重量。今次经历令他更欣赏大自然的智慧、韧性和美丽。植物园方面表示，黄莲叶的背面并非平滑，而是布满粗壮的放射状叶脉，这些叶脉形成天然的浮力支架，而且黄莲叶的边缘通常会向上翘起，有效防止周围的水流入叶面，确保浮力不被破坏。睡莲成虫比赛由美国丹佛植物园发起，目的是比较各地一些巨型莲叶的成虫能力。参赛植物园和动物园会用不同的测试对象，例如成人、罐头、健身器材、砖块和硬币等进行测试。今届比赛有超过70个参赛者，来自8个国家。眨眼是一个自然反应，有助大家保持眼睛湿润和清除异物等。意大利有研究发现，眨眼在人和狗的互动之中可能有社交意义。帕尔马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35只不同品种的狗，给他们看两条影片，影片中都分别展示了三个人，包括狗主人和两位陌生人。其中一段影片他们每三秒眨一次眼，而他们在另一段影片中就只是望住前方不眨眼。结果发现，只有在狗仔见到主人眨眼的时候，他们的眨眼频率才会增加，即使陌生人有眨眼，狗仔的眨眼频率都不会明显提升。团队成员卡洛里表示，狗仔并不是见到任何人眨眼之后都会增加眨眼频率，而是见到对他们重要的人，即是主人眨眼的时候才会有关反应，认为眨眼可能在社交互动中有意义，有助人狗之间的协调互动。卡洛里又说，暂时未知道狗仔想透过眨眼来传达什么特别讯息，提醒主人不应该将狗仔的每一次眨眼解读为有某种特定和固定的含义，反而要全面观察狗仔整体的肢体语言和眼神，才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情绪。未有参与研究的维也纳大学教授富亚就说，这项研究显示狗对人类细微的面部表情很敏感，未来如果能够进一步测量人类和狗互动的时候，人的眨眼行为是不是都会改变，就可以更完整理解人狗之间的互动节奏。
0: 接近朝早6点54分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 89%。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初步统计，截至昨日上午八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两个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是有260人。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昨日下午抵达西藏泥石流受灾的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的群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截至到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经成功获得安置，滞留的多名的游客亦都成功转移。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昨日就话，中方正系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的工作。而香港入境处就话，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大公报报道。
0: 明报就报道，中尼边境山洪暴发过后超过一日，成为咗咧系睇翻咧呢一宗嘅山洪暴发，成为咗尼泊尔现代史上其中一场最致命嘅洪水同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昨晚话，洪水灾区形成嘅堰塞湖水位持续上涨，有溃坝嘅风险，呼吁居民同救援人员咧系远离河岸。睇翻今次嘅灾害，外界系推测可能系地震触发冰崩所引起。不过地质、冰川学等等嘅范畴专家咧，其后研判就认为，可能系一块咧阔超过600米嘅巨大冰块，从高处冰川截断之后咧，急聚超过1200米，产生巨大嘅冲力，除咗造成灾难级嘅山洪同泥石流，亦都产生相当于5.2级地震嘅震动。這個現象和氣候暖化使到喜馬拉雅山加速融冰不無關係。加特滿都的國際山區綜合發展中心氣候與環境風險負責人張強公說，由於尼中邊境河流上游仍然有阻塞物，可能會有二次洪水。來自明報的報導。
1: 商報報導，本港私人住宅楼价经历13个月的升浪之后回软，差饷物业估价处昨日公布的临时数据显示，7月全港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下跌 0.46%， 结束连升13个月的走势，按年就上升 11.59%。在租金方面，7月的租金按月是上升 0.78%， 连升9个月，再创历史新高。有分析说，早前美国新任联储局主席上任，为未来的利率政策方向增添不确定性，市场正是观望有关政策的取向。而本港住宅需求和人流入口，人口的流入持续是为住宅市场提供支持，同时住宅租金亦都是屡创历史新高，反映刚性的住屋需求依然强劲。商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劳工处宣布今日开始改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会降低，令到机制可以更早启动更高级别的警告。同时全港多区实测达到35度或以上的时候，除了触发警告门槛降低之外，警告级别亦都是自动上调一级。採用新機制之後，預算每年可以發出4至7日紅色工作暑熱警告，以及是1至2日的黑色警告。這個是來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1: 信報報導，政府在星期六將會再次召集公務員到新皇崗口岸進行壓力測試，這次是多達20000人，而測試壓力達到頂峰的時候，皇崗口岸的承受點。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日发出公告，话星期六的中午12点至到下午5点，深港联合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就会展开跨境通关大客流的压力测试。信报报道。
0: 来到接近7点的时间，提提大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荃湾街市街咧，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现时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有專家說，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爾境內的高山冰崩引發。中方指出，災區掩塞湖有潰泄風險高，可能造成下游地區再次受災。張曼燕報導。
2: 中尼边境地区的严重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伤亡和失踪。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中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区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说，今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冰岩崩塌规模大，位置高，最初的动能非常大。第二是冰岩崩塌在快速下滑的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流动过程中不断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令泥石流一直保持非常大的速度，达到每秒40-50米，冲击力非常大。第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接受到冲击。由于泥石流到达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7分钟左右，所以民众来不及撤离。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掩塞湖，截至昨日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日状态。受降雨影响，未来几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多方救援人员抵达灾区参与救援，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亦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并看望救援人员和受灾民众。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数以千计被困的民众空投紧急物资。有地方官员说，由于当地医院无法容纳所有遗体，需要搭建临时帐篷安置。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立即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与访华的日本跨党派议员会面，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按照一中原则处理台湾问题。有议员引述陆康说，日方需要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会上亦都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张曼燕再报道。
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年轻国会议员代表团。今次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并同中共干部会谈。陆康表示，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提出访华，希望日本政界有识之士为推动中日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努力。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历史和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之间的基本信义，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诚实并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中方引述伊佐表示，日中关系对两国、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方对当前日中关系困难局面深感忧虑，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为推动改善日中关系发挥作用。 共同社报道，会谈持续大约两个钟头。伊助晋一会后引述陆康表示，只要高市的涉台国会答辩同对台认知不变，中方就不会改变对日政策，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言论。伊助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报道说，双方一致认为面对面交流有利营造迈向关系正常化的气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之后向记者说，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都知道，它就是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回来本港，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降低。另外，当四成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陈晓君报道。
3: 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了3年几，即使高温破纪录，都未有发出较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劳工处星期五起加入两个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由以往根据4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2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40%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举例，今个月9号，香港录得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36.9度，新机制下就会发出红色暑热警告。前一日虽然相对气温比较低，但湿度和风速情况较不理想，有机会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在星期五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4: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是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是我们考虑到整个暑热天气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是会持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无法估计气温会不会再有异常的升高。我们这个改良的系统即时生效，即时应用，可以及早为我们的工友提出及时的警示。
3: 劳工处又说，会继续检视系统运作，持续改良，包括研究应不应该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系统的指标之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07.85 美元，卖出 4610.25 美元。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与广阔低压槽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和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在上午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6: 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嘅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喺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嘅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嘅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嘅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喺比赛恢复之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嘅入场券。足球方面，欧洲联赛冠军杯完成联赛抽签，36支球队分为4个档次，主场作客各踢4场比赛，争逐16强席位。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将会对巴塞和曼城，亦都会作客阿士东维拉和维拉利尔。重返欧联的曼联抽中主场对拜仁慕尼克和作客马德里体育会，又会面对莱比锡、罗马、科穆和维拉利尔，以及士砵亭和沙巴 FC。 阿仙奴就要主场硬撼皇家马德里、多蒙特，又要作客拜仁，对手仲有贝迪斯、里尔、拿波里等。利物浦要主场对马体会，作客国际米兰，其余对手有波图、布鲁日、维拉利尔和费伦巴治等。曼城除了斗巴黎圣日耳门之外，硬伤仲有巴塞、波图和拿波里等。有摩连奴回归的皇家马德里要对国际米兰和阿仙奴，其余对手有罗马、燕豪芬和萨克达等。
7: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8: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9: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继续跟进翻中东嗰边嘅局势。美国正式系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嘅名单入面剔除。叙利亚过渡政府表示欢迎，认为有助经济复苏和安全稳定。
8: 分析就说了，美国拉拢叙利亚过渡政府的背后原因，既是有看中当地矿产和石油资源的经济利益考量，同时也是希望以松绑制裁为筹码，推动叙利亚脱离伊朗和俄罗斯的影响，转而是与美国以及华盛顿的中东盟友合作，同时确保叙利亚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环看天下报道。
7: 环看天下，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发声明说，已经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作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卢比奥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重大措施，美方今次的决定消除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将可以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令叙利亚重新融入全球经济。 卢比奥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沙姆解放组织是2024年领导反对派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主导力量。组织领袖沙拉目前是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美国在1979年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美国不断加码对叙利亚的制裁，并在2018年将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认定为恐怖组织。巴沙尔政权在2024年倒台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6月30日签署行政命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对于美方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剔除，叙利亚过渡政府表示欢迎。过渡政府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美方今次的决定有助叙利亚经济复苏，为重建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并巩固叙利亚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过渡政府财政部长尤斯里巴尔尼表示，叙利亚和全球经济及金融体系的联系将进一步加强，吸引到投资和现代技术拓展发展机遇。在巴沙尔政府时期，叙利亚和伊朗及俄罗斯关系密切，被美国视为中东地区的眼中钉之一。2024年底叙利亚政局剧变后，叙利亚和美国关系破冰。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沙拉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会面，同年11月沙拉访美。分析指出，美国拉拢叙利亚过渡政府，既有垂涎叙利亚矿产和石油资源的经济利益考量，亦有深层地缘政治谋划。美方以松绑制裁为筹码，意在推动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脱离伊朗和俄罗斯的影响，转移与美国及华盛顿的中东盟友合作。叙利亚地理位置重要，美方有意图将叙利亚打造成美国中东战略的关键地点，确保叙利亚不会对美方关键盟友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亦不会成为伊朗和德克兰盟友之间的军事运输通道。叙利亚过渡政府方面亦希望美国解除制裁，以便获得外部资金。叙方为此在外交领域表现出相对务实灵活的姿态，以迎合美国削弱伊朗和俄罗斯地区影响力的关键诉求。不过对于历经多年战争和制裁的叙利亚来讲，重建之路仍然漫长。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年5月发布的资料，叙利亚有720万人面对严重粮食不安全问题，当中160万人更处于极其艰难的处境。另外，由于过渡政府取消补贴，大饼、燃气、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明显上涨。当地有政治分析指出，叙利亚重建迫切需要获得国际投资，美方不再视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确有助于叙利亚重新接轨国际经济体系，尤其在融资和银行业务方面。不过如果要转化为实际投资，相关企业仍然需要叙利亚提供安全环境和法律保障等条件。重建进程能否取得稳定进展，取决于过渡政府能否确保国家稳定，推进改革并完善法制。世界银行认为叙利亚的金融系统依然薄弱，在监管、诚信和重新接轨国际金融体系等方面面对诸多挑战，限制了叙利亚开展国际贸易和吸引投资的能力。
8: 本港7月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月是下跌大约 0.46%， 是一年多以来首次下跌。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收窄至 7.3%。 至于7月的租金指数就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头7个月是升超过 3.4%。
9: 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认为 暑假同埋天气因素都影响到准买家去睇楼，导致楼价出现短暂嘅回调。但系新盘嘅销情就唔错，都反映市场对后市系有信心。佢就预期第四季楼价有望恢复平稳，部分租客或者转租为买。新闻天地记者方嘉莉访问咗李婉欣，听下佢嘅分析。
10: 首次今次係經過由去年三月，即係經過一年以嚟就首次下跌嘅。我諗有幾個原因啦。咁第一就係首先暑假嘅時間有少少都會影響銷情嘅，因為始終啲人外遊啦、睇樓或者做買樓決定嘅人士可能呢段時間都減少咗啦。咁同一時間亦都係天氣都有影響啦，因為見到六七月份落雨嘅情況都幾嚴重，變咗亦都影響咗有啲人可能週末期間出去睇樓或者去啲咁嘅情況啦。八月份翻嚟啦，見到過去嗰兩個星期一手氣氛係明顯。首先个利率环境似乎都有改善啦，都有一啲新盘推出啦。咁见到好多个新盘个销情都唔错嘅，都反映咗买家对后市有信心啦。租金指数都仍然持续上升创新高啊！个数字就反映咗我哋住宅个需求其实系保持稳健嘅。相比之下，整个楼市都仲喺一个感觉啦整固嘅阶段。咁如果你话而家喺个租金市场继续个租金继续上升嘅时间可能亦都会令到有部分租户如果个租金持续上升嘅话，会唔会重新考虑呢个租转买嗰个情况啊，或者都对投资者嚟讲咁譬如话你嚟紧学生嘅流入啦、人才嘅流入啦，都带动咗个住宅嘅租务市场，咁令到住宅嘅租务市场都有个相对地唔错嘅回报或者有个稳定嘅一个嘅需求嘅来源啦，咁亦都会吸引咗投资者入市嘅。我谂相对嚟讲，个可能系一个短暂市场嘅少少嘅调整啦，一个观望态度，或者都反映咗喺嗰段时间有一啲季节性嘅嗰个波动啦。
11: 楼价嘅季节性调整波动会唔会话持续到几？是咪即系短期内都可能仲会下跌咧？
10: 要睇翻咧八月份嘅情况，譬如开始啲人都放完暑假翻嚟啊，整体上譬如可能嗰个嘅雨季嘅情况有冇咁严重啊？其实一手楼嘅交投明显喺过咗两星期系活跃咗嘅。我哋都相信嗰个可能系七月份一个暂时嘅调整啦，系咪会持续一个好长嘅时间咧？我觉得呢个今次嘅调整未必嘅，咁但可能都要睇翻，亦都过去一段时间大部分嘅集中个购买力都系去咗一手楼盘度，都要睇下嚟紧发展商喺下半年嗰个嘅开盘嗰个嘅策略啦，因为你见到最近过去一段时间楼市改善情况底下发展商咧开盘嘅时候见到嗰个策略都系价格都有少少上调嘅，咁可能都因应即系可能个市况嗰个嘅情况咁佢哋都会逐步去调整佢哋嗰个策略啦。咁如果嗰个一手楼嗰个情况系明显回落嘅，我相信都会有助于带动二手楼嘅楼价嘅。
11: 你预计全年个楼价升幅会有几多咧？同埋即系嚟紧嗰个嘅可能单月嘅波动幅度系点咧？
10: 啱啱七月份嗰个数字就下调咗头七个月其实都讲紧成7.3%嘅升幅嘅。咁我哋之前都系预期全年嗰个楼价大概系8-10%升幅嘅区间度啦。余下我五个月份仲冇有机会再上调多1-2%嘅百分点我都觉得呢个可能性都高，所以我哋都会仍然维持住一个所谓叫做8-10%一个全年嘅2020年嘅升幅啦。咁有机会可能喺八月份嚟紧嘅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系个暑假个期间啦，同埋亦都可能睇楼活动活跃翻啦，喺八月份可能购入嘅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咁相信有机会喺八月份可能都仲会见到有轻微下调嘅迹象嘅，咁但系我觉得喺踏入第四季嘅时间整体上个楼市嘅气氛应该会平稳翻嘅。
11: 租金咧喺七月份都再创新高啊，连升咗九个月。有冇话预计咧租金短期内系咪都会持续破顶咧？个升势甚至乎计全年嘅话，会累计有几多咧？
10: 头七个月就升咗3.4%啦。咁我哋觉得嚟紧呢个升势都会大致可能持续多1-2个月噶，就系因为海外学生都会陆续喺呢个时间嚟到香港预备开学啦。咁所以嗰个租务个需求系会持续上升嘅，咁亦都会带动咗租金嘅升幅啦。我相信起码租金去到可能八月份啦。或者可能甚至去到九月份都仲会有机会继续去上升。咁经过咗九月份一个即系所谓叫做租务市场嘅个旺季情况之后相信一个租金我个升幅就会稳定翻落嚟咯。见到传统过去个时间都系噶啦，去到第四季嘅时候调翻转租务市场又会比较淡定翻一啲。相信今年嗰个嘅情况都会相若。
11: 全年有冇话个租金预计系升几多咧？
10: 头七个月升咗3.4%啦。咁我觉得今年因为都高咗个嘅基数，维持要大概喺5%左紧啦。
8: 时间嚟到朝早7:24啊，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咁展望咧，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 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
9: 接着我们讲一下医疗健康的话题。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是公布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涵盖脑神经退化、肿瘤、中风等等18种专科和专病，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制定个人化的治疗方案。
8: 学院就举例了，当中的慢病管理工作室是会由飲食、起居等等各方面去设计的治疗方案，協助病人管理慢性病。工作室的成立亦都是有助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听他介绍下工作室怎样有助提升诊治的质素和培训中医药人才。
12: 一个学科的发展呢，到了某一个阶段都需要有些更加仔细的分科的那个发展的要求。那在国家155规划纲要呢，都提出了我们要加强中医优势专科的建设。再加上近排的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的远景呢，都跟我们提出我们要积极去探索中医药发展的新模式。所以我们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我们提出了我们要在诊所中间推行这个专科专病工作室的模式。
13: 在专科专病工作室方面呢，会涵盖哪几方面的专科和专病的？
12: 18个专科专病工作室咧，包含咗肿瘤病嘅工作室啊、慢病管理工作室、脑神经退化病工作室、风湿关节病工作室等等。咁但系目前嘅阶段咧，我哋重点系发展11个工作室。就以我自己最熟嘅慢病管理工作室嚟做一个简单嘅介绍。慢病管理工作室嘅内容咧，首先我哋讲理论啦。理论方面系根据传统嘅中医理论，即系治未病嘅理论，包括咗3个核心嘅内容啦。第一个就系以未病防病，即是讲紧预防胜于治疗。当你是好健康的时候，你都要做啲嘢预防疾病的发生。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以病防变。因为好多慢性疾病呢，好似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一啲失眠啦，或者一啲情绪嘅问题啊，大家以为其实控制到 OK 㗎啦。但其实呢，我哋需要防止佢嘅一啲好严重嘅并发症。譬如话高血压，如果嗰个血压波动太过大，可能好容易产生一啲心脑血管嘅意外，譬如话中风啊。好似糖尿病，如果你个血糖控制得唔好呢，好容易出现一个大家熟悉嘅糖尿眼啦、糖尿肾啦、糖尿脚啊，呢啲都系一啲比较严重嘅并发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嘅内容就系通过中医嘅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用一个综合嘅疗法去更加好的管理控制那个慢性病的发展。一方面是那些实验室的数据需要降低下来，需要稳定回。另外一方面，我们都会教患者成套的方案，包括你怎样去做运动啊，饮食方面有什么注意啊，起居啊，包括情绪方面怎样，因为情绪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治病的因素，即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提供给患者一个个体化综合的调理的方案，令到慢性病实验室指标靓啲，生活质素高啲。
13: 成立了专科专病工作室之后，如果市民来到中医诊所睇症，那个流程和以往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
12: 对于普通市民、普通患者来讲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但是作为我们专科工作室的医师，如果遇到一些棘手的复杂的病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内部的病案分析、病例讨论。对于无论是资深的还是年轻的中医师，都有一个很好的分析病例和学习的机会。讨论出来的方案可能会更加合适那个患者，从而形成一个专科团队的工作模式。一方面学习，另外一方面就是令到对于给回到患者的一些治疗方案会更加之好一点。
13: 这个工作室的设立其中一个目标就希望培训中医师的梯队，怎样可以增进到不同中医师在这些专科专病方面怎样帮他们提升一些经验。
12: 18个工作室，我们重点发展的是11个工作室，其实受限于工作室里面的人员的组成。我们有资深的医师，我们有年轻的中医师，所以在梯队的建设里面，我们是用回会议、小组讨论、包括一些跟诊、带教、 示范啦，多种嘅学习模式嚟到培训年轻一代嘅中医师，从而形成一个梯队。我哋嘅目标咧，系为咗香港培养培训更加多嘅专科医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是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相信新机制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者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过加拿大联邦成立，也都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知道，佢就係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呢，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呢，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之外，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呢都系大致正常㗎。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转泥围，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4: 早晨，咁多位，数字版咧利用人工智能 AI 提升政府嘅1823热线效能，今年之内咧系推出4新嘅项目，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同数据分析。預料咧能夠減少到處理個案嘅時間，亦能夠識別到咧需要優先處理嘅個案等等。
3: 處理數字政策專員張怡偉係相信啊，新嘅項目係能夠等前線人員咧更加專注去處理同埋及早回應市民嘅訴求。而另外咧，亦都係數字辦推動 AI 加政務轉型。未来的方向是包括今年第四季在政府内部试行 AI 智能体。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了张怡伟，听下他的介绍。
5: 我们现在正在开发4AI 的效能提升项目，分别叫做来电语音达、电邮截取易、投诉分流快和诉求一览通的，都会是在今年的年底之前推出。来电语音达呢，而家市民可能打嚟嘅时间，啲同事係要逐句逐句咁样呢将啲重点 mark 低嘅时间呢，迟啲我哋就有呢一个大语言模型呢，可以帮呢啲对话呢实时转换成文字，并且呢係会生成一啲摘要嘅，将会可以大大缩减咗喺通话完结之后呢处理个案嘅时间。咁另外呢有一个叫做电邮嘅截取易嘅，我哋係运用咗大语言模型呢去分析市民嚟嘅电邮内容，我哋会按部门嘅需要呢将呢啲资料呢喺个电邮里面呢去截取，跟住就分类去填写返落去相关嘅栏目里面嘅。咁呢个亦都预计呢可以大大咁减省咗部门处理呢啲个案嘅时间。
6: 都知道你哋有另外有两个项目啦，就係涉及处理投诉啦同埋点样做啲数据分析。可唔可以讲讲嗰两个项目系点样嘅？
5: 咁关于处理投诉嗰个投诉分流快咧，我哋会利用 AI 咧去分析电邮，因为我哋每日咧接收嘅电邮咧都数以千计嘅。点样可以喺当中揾到一啲系需要特别优先处理嘅个案咧？就系、呢个 AI 分析嘅目标啦。我哋预计识别嘅时间咧，将会由而家咧可能要2-3天先可以将一啲電郵平均咁樣去處理嘅時間咧，會大大縮短到咧喺幾小時裏面，一啲需要優先處理嘅個案咧，我哋就可以提出嚟處理先嘅。而最後訴求一覽通咧，我哋其實就係運用咗 AI 結合一啲民生相關嘅個案資料咧，去以視覺化嘅方式咧呈現一啲咧市民經常會關心嘅一啲題目或者一啲訴求咁樣，就喺我哋嘅數據儀表板之上高咧去顯現嘅。我哋都會將呢啲數據咧整合咗，變咗做一啲唔同嘅議題咧轉介翻到去相關嘅主管地區治理部門去跟進。我見到譬如而家喺夏天嘅時間咧，往往係會有一啲滴水啊，或者係有啲地區有蚊患嘅情況嘅。透過呢個儀表板咧，我哋唔單止可以見到呢啲市民關心嘅問題發展嘅趨勢啦，會唔會嚴重咗啦？我哋都會將呢啲資料咧去分區去顯示，咁亦都咧可以就住個區域咧去到某個大廈或者某個街道嘅，咁變咗咧我哋轉達呢啲信息咧去到部門嘅時間咧，部門就有足夠嘅資料咧去處理呢啲問題啦。
6: 如果係提升咗效率之後咧，會唔會喺減省人手方面咧都可以做到咧？
5: 我哋冇一個減人手嘅計劃啦，而事實上我哋1823要處理嘅個案咧，喺對上幾年咧都不斷咁樣咧有所上升嘅。以上一年為例咧，我哋已經係處理咗750,000個次數嘅查詢或者訴求，而我哋頭先講嘅一啲效能提升項目咧，我相信係有效令到市民打入嚟人工要處理嘅個案咧，係能夠大家感受到嗰個便捷。個效率咧係提高。
6: 另外咧，都知道數字辦咧係推出咗唔少嘅 AI 項目啦 ，AI 加政務去協助唔同政府部門去處理佢哋日常嘅事務啊等等。未來發展方向方面會係點樣咧？
5: 我一早已經有一啲叫政府私有雲嘅部署，亦都有一啲關於人工智能嘅一啲基建咧，就已經喺入邊。我哋會向部門提供算力啦，一啲大語言嘅模型啦。亦都咧會就住部門，如果佢哋有一啲 AI 嘅項目咧，我哋亦都引入咗一啲業界嘅專家咧，會同佢哋手把手嘅模式咧開拓佢哋嘅服務。除咗係提供工具、提供個基建之外咧，我哋更加好着重 AI 嘅培訓。
6: 數字辦會喺今年嘅第四季啦，就會試行一個應用 AI 嘅智能體啦。呢個智能體會點樣協助部門去日常運作咁樣咧？
5: 這個試行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為部門提供一些安全和可靠的智能體，協助部門去處理一些比較重複亦都是一些恆常的一些工作，將一些簡單的工作交給智能體之後，部門同事就可以集中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去處理一些需要比較複雜或者需要一些專業判斷的問題。

0: 四至到七日系发出红色警告，一至两日咧会发出黑色警告。
1: 建造业总工会认为系啊呢个完善咧，即系有助提高到咧机制嘅敏感度，咁促请咧同时加强翻对工友嘅防护措施。而建造商会咧就相信新安排唔会对工地施工进度带嚟太大影响。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嘅报道。
2: 工作暑熱警告系统实施咗三年几，即使今个月气温一度破纪录，都仍然维持喺最低级嘅黄色警告。劳工处即日起进一步优化加入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同黑色警告嘅门槛，将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嘅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四成气象监测站嘅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咗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3: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除了继续发挥可以在警示工人在闷热、潮湿、空气的个运作系比较差嘅工作环境下边嘅嗰种压力风险之外咧，喺异常高温嘅出现嘅情况之下，我哋亦都可以更加容易同埋更加早咧，系触发更高级别嘅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主同埋雇员咧系可以做好嗰个应对措施。我哋选择系马上去实施呢个改良咗嘅系统安排，系我哋考虑到咧成个暑热天气可能仲有一段时间系会持续，我哋都无法估计个气温会唔会咧再有异常嘅升高。我哋呢一个改良咗嘅系统即时生效，即时应用咧，可以及早为我哋嘅工友咧提出及时嘅警示。
2: 今个月九号，香港录得有纪录以嚟最高气温嘅36.9度。劳工处预计，如果沿用新机制，当日将会触发红色警告，显示热压力甚高。前一日嘅气温相对较低，但湿度同风速情况较唔理想，就有机会发出黑色警告，代表热压力极高。对于新安排未采用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劳工处解释，暑热指数能够更加贴切反映香港整体的热压力，而不同地方的民众对高温和湿度耐受程度不同，不能够直接将其他地方的做法套用在本港，但劳工处会持续改良，研究应不应该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其中一个指标。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认为，新安排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不过关注目前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没有法律效力，期望同时加强保障工友的防护措施。
4: 所谓保障多了，你是真的要实际执行了那个指引，令到現場環境或者我們工人本身面對的熱壓力去舒緩嘛。事實上現在那個指引呢，它不是一條法例來的，它是靠它的風險評估令到呢去舒緩了那個現場的環境。似乎現在我們調查下去呢，就是說那件風扇衣是比較有效的，真的可以保障到我們工人呢，減少了他們那個熱壓力的。我們希望呢將那件風扇衣呢好像安全帽這樣在暑熱天氣裡面呢列為是必要的 PPE， 即是個人防護設施。
2: 香港建造商會會長廖勝鵬就認為，日後工地或需要調整日常的工作流程，但相信不会太过影响施工进度。
5: 红色那个警告会四至七日呢，对我们建造业来讲呢，每日只是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啫。咁应该对我们那个工期呢就不会有个好大的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呢，咁即是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是对整体来讲都不会有个好严厉的影响嘅。我们希望啦，政府同埋业主呢都可以喺嗰个酷热天气警告之下，休息时间呢喺嗰个建筑工期嗰度可以一个灵活弹性啲处理啦。
2: 商会呼吁承建商按实际情况提前为高温天气做好工作安排，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加强遮阴同通风嘅措施，适时提醒工友要留意身体状况。

0: 時間嚟到朝早7:46嘅時間，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最高氣温大約係32度，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89%。
1: 報章摘要。
2: 大公報的頭版是報導，受習近平總書記委託，李強抵達西藏吉隆，指導救災，軍民奔赴，搶險救援。明報，冰崩釀成泥石流，吉隆口岸夷為平地，罹難失蹤超過1800人，掩失湖恐怕幾日內潰泄。南華早報，中國尼泊爾邊境泥石流，幾百人死亡，過千人失蹤。东方日报头版就报道，当多区35度或极端酷热，降暑热警告门槛触发红黑级别。
0: 文汇报的头版标题是 AI 赋能1823热线，投诉分流缩至数小时。商报的头版就讲到全民 AI 培训全面铺开。星岛日报，内地离岸追税潮扩大，非中资行客户难脱身。信报 ，NVIDIA 预料明年收入增加70%， AI 熱未退。经济日报的头版同样是 NVIDIA 预料下个财政年度收入升70%，股价曾经上涨8%。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根据初步统计，截至昨日的上午8点，成功搜救出是二宿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是有260人。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在昨日下午抵达西藏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的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是受灾安置的群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至到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日就说，中方正是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是配合共同做好搜救的工作。香港入境处就说，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0: 明报就报道，中国尼泊尔边境呢次山洪暴发，成为尼泊尔现代史上其中一场最致命的洪水同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昨晚话，洪水灾区形成的掩塞湖水位持续上涨，有溃坝的风险，呼吁居民同救援人员远离河岸。报道亦都话，今次灾害外界是推测可能是地震触发冰崩所引起，不过地质、冰川学等等范畴的专家其后就认为，可能是一块阔超过600米的巨大冰块从高处的冰川截断之后，急聚超过1200米，产生巨大的冲力，除了造成灾难级的山洪和泥石流，也都产生相当于 5.2 级地震的震动。这个现象和气候暖化使到喜马拉雅山加速融冰不无关系。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区综合发展中心气候与环境风险负责人张强公说，由于尼中边境河流上游仍然是有阻塞物，可能会有二次洪水。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昨日说，这次的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速度快到让人几乎无反应的时间。中国卫星影像分析，灾害的源头是在吉隆口岸以东大约10公里的位置，泥石流总量估计是超过1000万立方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地质的是灾害调查监测中心主任郭兆成就说，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曾经发生，但是频率比较低，它的冲击力是比起冰湖溃决更大，影响的距离更加远。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今个月初本港出现破纪录高温，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黄色。 劳工处就在昨天宣布在今日开始改善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的新条件，以便更快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报道说新机制今日开始生效，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是会触发更高级别的警告的监测门槛降低，令到机制更加早启动更高级别的警告。同时全港多区当实测达到35度或以上嗰阵，除了触发警告门槛是降低之外，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上调一级。采用新机制，预算每年可能发出4至7日红色工作鼠疫警告，以及1至2日的黑色警告。对于为什么未一刀切以气温作为基准，达到指定温度就发出警告呢？劳工署高级职业环境卫生师黄志清是解释说，本港属于亚热带的气候地区，单凭气温高低是难以准确评估工作的鼠疫风险。他说气温只是人构成热压力的其中一个因素，实际风险是受到湿度、风速、太阳辐射、工作量和身穿衣物和保护衣等等的影响。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就报道，劳联系欢迎政府降低鼠疫警告的门槛，建议当局短期之内再审视对冲休息的时间安排。而另外，工业伤亡权益会发言人亦都话，相信新安排之下，鼠疫警告的敏感度提升，建议政府一年之后检讨是否需要将湿球黑球指数纳入警告的机制当中。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名67岁男子昨天早上独自出海打鱼，怀疑被雷击。有船家经过将军澳对开海面，发现他倒卧在山板上面，于是报警，事主送院之后证实不治。亲友说事主是渔民，每日清晨5点左右出海独自工作。报道亦都引述天文台前助理台长、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指出，海面船舶和工作人员的暴露程度都比较高，提醒在海面作业的人员要对雷暴提高警觉。如果见到身处地点的十几公里范围入面有雷暴，甚至听到雷声，都代表风险十分之高，要停止作业到安全地方暂避。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1823政府一线通热线是政府和市民沟通的重要桥梁，去年是处理超过750万次的查询和投诉。为了继续持续去提升服务质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在 AI 效能提升组的领导之下，今年之内是会推出4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新增来电对话、自动转成文字、自动分析和识别优先个案等等的功能，大幅缩减个案处理、人手输入资料和识别个案的时间。其中投诉分流快是利用 AI 分析电邮自动识别优先处理个案，并且转介至经验较为丰富的1823特别小队跟进，以识别时间方面来计算，会由目前的两日大幅缩短至几个钟头。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本港私人住宅楼价经历13个月升浪之后回软，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的临时数据显示，7月全港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是按月下跌 0.46%， 结束连升13月个月的走势。至于7月租金就按月上租金指数就按月上升 0.78%， 连升9个月，再创历史新高。有分析都话，市场正是观望美国的息口政策取向和对息口的影响，本港住屋需求和人口流入是持续为住宅市场提供支持。同时住宅租金多次创出历史新高，亦都反映刚性住屋需求依然强劲。相信7月份楼价按月轻微回落，更多是市场在连续13个月上升之后的整固，而不是楼市基本面出现转变。商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政府在星期六将会再次召集公务员到新皇岗口岸进行压力测试，而这一次会有多达20000人。测试压力达到顶峰的时候，皇岗口岸的承受点。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天就发布公告，就说星期六的中午12点至下午5点，深港联合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会展开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深圳市同时在内地口岸区亦都会展开相关的专项应急演练。 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创科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是在 Meta 举办的共建网络安全论坛上面指，现今有儿童和青少年屏幕使用的时间过长，达到每日6至9个钟头，引发对青少年网络自控力的思考。Meta 宣布推出一系列的计划，联同教育界和社区机构为家庭提供资源，协助家长引导青少年的数码生活。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说，尼泊尔一真是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这场近年罕见的极端地质灾难，不单只是一场人类应对自然危机的严峻考验，更加是一次对国家应急能力和全社会人道主义精神的全面检验。当前吉隆口岸的生命搜救工作仍然是处于关键的黄金窗口期，而同时间赛跑，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是当下的首要任务。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这一场泥石流巨祸是全球暖化给全人类带来的一次严肃考验。面对日益不稳定的喜马拉雅冰川系统，单打独斗不足以抵御气候风险，唯有中尼两国乃至国际社会携手合作，以科技为盾，将监测预警的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好，才能够在极端气候风险面前为山区民众和各国旅客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星岛日报社论。
2: 文汇报社评说，劳工处宣布明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迅速回应社会关切。劳工处应该密切监察系统的落实情况，认真研究将降温指引转化为法定要求，同时弹性延长施工期，以法律的约束和制度配套的全面配合，切实保障前线工友的安全健康。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劳工处优化措施打破旧有机制门槛过高的痛点。极端天气常态化之下，香港的预警机制都不能够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未来只要政府、雇主、市民三方携手，以人为本，科技赋能，才能够在风雨酷暑中守护好每一位市民的安全和福祉。经济日报社评。
2: 商报时评亦都讲到，暑热警示制度不能一成不变，劳工处亦都正系研究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等嘅数据，进一步完善风险评估。咁而的确啦，热压力并非单纯系睇几多度咁简单，咁仲要系同湿度、风速以及不同地区嘅实际环境息息相关，结合起嚟一齐评估，先至能够让预警嘅机制真正发挥效用。商报时评。
0: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是破裂，美国是指责加拿大说和中国一样选择报复而不是谈判解决问题。评论认为有理由相信中国示范了怎样在关税战向美国是企硬，加拿大是视之为榜样。这次亦都说明了特朗普的恫吓策略是逐渐失灵，万一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真是失势，恫吓的效果就只会每况愈下。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方面，大家要留意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